0: 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买首饰到蔡白。欢庆五一，菜百福利大放送，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买金送银双倍喜，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市，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买首饰到菜百。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3: 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5: 大家好，我是高燕。
4: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聊一聊您做过什么未雨绸缪的事儿，
5: 是
4: 就是等于就是说说你的提前规划、提前准备啊，就是提前做过什么事儿啊，欢迎大家跟我们的节目实时保持互动。当然了，同时也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的早点无论是图片还是文字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也会给大家来加精的。
5: 是的，我看到了青青姐，她说先发一张先生雕的花，说早餐还没出炉、哎、你这花，哎，今天这是啥？这旁边还有个浇水的
4: 水桶，对，
5: 是吧？然后相当于弄了一个花圃，就是养的各种各样的花、啊、然后你看那俩圈不还是相当于那个，就是那个花就是叫什么花坛的那么个感觉。
4: 对，你就是我就在想这俩圈是什么？
5: 洋葱圈啊。
4: 对，我就说它
5: 是不
4: 是？比如说在、
5: 哦、不，对，萝卜圈。
4: 对，太白了，就应该不太是像人是，就已经先开始会发预告片了，你说说。
5: 你看看，真的是。来吧，咱们下面还是继续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那大家如果说出去玩的话，拍拍军官的花海，下设雁西湖的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的红叶，东路京城的雪景，每一季的北京呢都值得被定格。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每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再来关注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啊，属于北京观众的固定节目来了，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的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即将迎来全国百场纪念演出。去年呢，《觉醒年代》也是荣获了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并且提名了第18届文华奖。2026年这个百场限定的版本啊，内容在升级，高燃群像，带大家沉浸感受独属于中国人的觉醒故事。音乐剧《觉醒年代》4月30号到5月5号在北京世纪剧院连演10场，大家记住，今天是最后一天啊！现场呢更有百场纪念活动等您来打卡，是假期不容错过的必看演出。现在起呢，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及开心麻花的小程序购票，享受全场75折优惠，不容错过。
5: 是的，是的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本台消息呢，北京时间昨天的凌晨，汤姆斯杯羽毛球团体赛结束了决赛的争夺。那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成功卫冕。我们来听一下本台的记者李伟的报道。
6: 面对法国队，国羽男队并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凭借石宇奇、温弘扬、何继廷、任翔宇的胜利，3-1拿下了胜利，队史第12次获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要兼单打和双打，所以本场比赛先进行3场单打，然后进行2场双打。中国队的一双梁伟铿王场最后出场。一单对决，石宇奇面对小波波夫，开场0-6落后，随后他及时调整，21-16先胜一局。第二局对手虽然扳平了比分，但决胜局石宇奇再次上演了逆转的好戏，21-17取胜，为中队

0: 下了第一分。
1: 没有压力，一个信任自己也相信队友，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可能身体一些小问题，包括其实对手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嘛，那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就是尽全力的吧。然后还是一丹这个位置去守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的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
0: 二丹的比赛中，面对拉尼尔，李诗峰状态不太理想，13-21、10-21连输2局，双方大比分1-1战平。关键的三单较量，翁宏阳对阵大波波夫，首局翁宏阳在16-9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6-1的小高潮，22-20险胜。第二局对手把比分扳平，决胜局两人交替领先，一路战到了18-18，翁宏阳21-19拿下了胜利，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翁宏阳赛后表示，
2: 信心吧，还有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就是松着气，不要退缩，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自己还是这种心理上压力的情况下，自己怎么去坚持，怎么去扛吧。
0: 单打的两场胜利也几乎让法国队很难再有机会赢下比赛。何济婷、任翔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仅仅52位的伊劳埃和里奥，中国组合稳扎稳打，21-13、21-16胜。

0: 我们也是祝贺这个中国男队拿到了这个羽毛球的世界冠军哈。
1: 嗯，
0: 那接下来再跟大家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本台消息，本月中旬呢，北京将迎来一场重量级的网球赛事，什么呢？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那这项比赛呢，将于5月13号到17号在昌平区东小口镇上东体育中心举行，预计参赛规模将达到1456人次，创下全国同级别赛事的一个新纪录。那赛事呢，也是设置了7个年龄组、31个单项，吸引国内外顶尖业余选手齐聚昌平。赛事核心区呢，依托奥北森林公园上东体育中心现有的25片室外场地，并且新建昌平区首个气膜体育馆，同时增设2片带有看台的中心赛场，可以容纳近1000名观众观赛，实现森林氧吧里的网球赛，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赛场外呢，还将设立一个户外沉浸式的网球体验区，引入 VR 网球对战体验，让零基础的观众也能感受挥拍的乐趣。赛事呢，也会同步启动网聚东小口、赛动新昌平这样的一个创新视频大赛，鼓励 AI 技术和创意镜头的创作，实现全民创作、全民参与。
1: 嗯，
0: 那因为你知道，就是之前跟那个高磊哥还关注这条消息呢。
1: 嗯，
0: 他们家是有一个小侄女还是一个小外甥女，好像
1: 参加了吗？
0: 好像也是要参加的。

0: 博物馆的一些事儿啊，博物场馆的啊。北京日报的消息呢，用来自世界各地八匹骏马的故事，展现生命的澎湃力量。近日呢，纪录电影《马到成功》啊，在中国科技技术馆举行特别的展映。那未来三年，《马到成功》呢，会在80多家科博场馆去放映。那这部作品呢，既是对生肖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公益科普和文化传播的一个践行。《马到成功》呢，在中国科技馆的巨幕影院展映到5月17号，大家呢可以通过中国科技馆的公众号来购票观影。
1: 来吧，我们再来一起听首歌曲。

0: 配系，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市，吉祥乐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买首饰到菜百。
1: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2: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8:17，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好吧，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啊。下面说到的这条资讯呢，是一部原创歌剧，来自于中国音乐学院。本来消息，5月23号、24号，中国音乐学院的原创歌剧摇篮。

0: 以及预售破了6亿。
1: 嗯，
0: 消失的人啊，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分别呢是列到了档期票房榜的前3位。那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呢，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就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的惠民。那截至目前，2026年的五一档前三天的放映场次达到了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呢也是降低了2.9元。
1: 嗯，
0: 哎，你看了吗？你这几部？
1: 这几部还都没看呢，就五一不是出去玩去了吗？
0: 啊，对，也是啊。
1: 但是这几部我还挺想看的。
0: 我也特想了解一下，就因为我，比如《消失的人》跟那《消失的他》有啥关系吗？
1: 没，你这
0: 没关系，
1: 也是就是等于是一部悬疑，
0: 也是悬疑是吧？啊，
1: 对。
0: 好嘞，
1: 对，你说寒战1994跟寒战有没有关系？其实有点吧，
0: 应该是有点，他们应该是后续吧。
1: 寒战1994应该讲的是，就从名字上来看啊，讲的应该是之前的事儿、嗯、
0: 啊。那就
1: 我感觉、啊、
0: 往回倒了一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来说到电影，我们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这个大影节，就是大学生电影节。本来消息，北京国际电影节之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是圆满举办，8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揭晓了。那么演员肖战、马丽分获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荣誉。
0: 嗯，
1: 那具体情况也是来听一听记者刘旭发来的报道。
2: 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3: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4: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3: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5: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景致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3: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0: 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2: 北京快乐随行，
3: 好的，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资讯哈。
4: 是的，那下面呢跟大家来说说国家大剧院啊。本台消息，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近期呢开幕。这届音乐节呢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为主线，集结了10位艺术家和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联袂献艺，一直呢到5月24号。音乐节呢会带来22场精品演出，那五月音乐节的公益演出呢也会在5月8号回归，也是为广大的一线工作者和首都市民献上10余场高品质的惠民演出。
3: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二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部分。那么接下来也是看一看啊，这个大家的这个互动。糊涂旁观者就介绍了说，这个《寒战1994》是前传啊，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广东话的这个版本啊。他说这个国语配音呢不好听，配的感觉没有感情。而且录音十分的干涩，哎，这个确实帮我们规避掉了哈，对不对？
4: 就有时候听着他们原版的那个，因为人家可能演员在演的时候，或者是就他们本身是有那种
3: 原声嘛，
4: 对，
3: 啊、就是广东话
4: 的，对对对啊。来看看公众号，有朋友说夏天不远了，我特爱招蚊子。按朋友话说，就是我跟他们待一块儿啊，这蚊子只给我红包，不给他们。所以现在夏天呢还没到呢，这不是就买了好多的驱蚊产品，什么驱蚊贴、驱蚊手环、驱蚊花露水、驱蚊霜，说全昨天就全到货了，一共大大小小7、8种。就朋友建议我夏天就穿短裤改穿长裤吧。我说有一次啊，咱去这个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小院吃烧烤吧，说他还点了那种驱蚊香呢，对他来说也没用，说当时穿着长裤子还咬了7、8个包。
3: 是，确实是，就有时候蚊子它隔着衣服咬你，
4: 就我相信他那嘴他怎么就那么厉害
3: 啊，
4: 他都戳不，
3: 他关键他能精准的找到，就是你皮肤跟衣服挨着的那一块儿
4: 啊，
3: 对吧？因为你穿长裤，你不可能穿的是那种充了气的长裤，对不对？
4: 真的，
3: 你肯定有皮肤跟他挨着，他就能精准的找到那个点，然后叮你。
4: 对，所以我也觉得他的其实可以跟蚊子这个从他身上研究研究。
3: 研究什么？
4: 就是他的那么精准啊？
3: 对，所以他肯定应该不是靠看，
4: 那肯定的。
3: 对，他是靠比如感应
4: 气味啊，或者是什么、啊？
3: 对，
4: 或者啥的。
3: 哎，刚好你看这个朋友，我觉得大家其实可能到了夏天都会去买一些驱蚊的这样一些产品。那你既然提前买好了之后，我觉得你可以拍一个短视频，做一个测评啊、
4: 哪个好哪个不好。
3: 对，但是现在做测评好像也没蚊子，
4: 你得盯上才行。
3: 你得逮吧，你逮上大概上100只蚊子，然后放在一个你们家里，然后去做测评。
4: 哎呀，那这孩子就甭要了，我跟你说。这家还能要吗？
3: 这主意有点损啊，
4: 太损了，你这
3: 是。哎，不过真的是这个，就是测这个驱蚊产品，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一个比较刚需的一件事儿。但是怎么测，这个测起来确实跟测其他的
4: 再说、
3: 对，你得首先保证周围是有蚊子，而且它是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然后对吧，你去测你这个东西，关键你一天之内还不行，比如说你刚抹完这个你再抹那个，那你之前那个怎么办？
4: 对，
3: 你擦掉擦不掉，有的它擦完还有味儿。
4: 反正预防的吧，我确实没碰上特别好的。然后比如说你如果盯上包了以后、我倒是找了一管，反正我自己觉得
3: 就是亡羊补牢型，
4: 就很好用的、就盯了之后抹上之后立马就不痒了那种，我觉得、还挺好的。
3: 是，然后呢这个小妞说昨天做的晚糕今天早上腾了2个到早点吃晚糕。
4: 在碗里蒸的糕、
3: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觉得。
4: 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吧，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那些未雨绸缪的一些事儿啊。然后您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3: 北京时间8:26，咱们再听一首歌曲过后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亮。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聊聊您做过什么未雨绸缪的事儿。就是提前准备、提前规划、提前制定一些安排，为了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防患于未然嘛。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就你突然想起来，就前一段时间好像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防未病，对吧？就是还没
1: 未来的病嘛。
0: 对，也是让自己让大家把这个身体平时就要调理好，
1: 对，
0: 对不对？到了什么节气或者到了什么年龄啊，咱们就提前做一些准备，别到时候弄得手忙脚乱的。
1: 是的啊，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哈。
0: 行，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第30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这个我还真的挺想去的，
0: 是吧？
1: 这在期待呢，这不是还没开始吗？是什么事儿呢？就是2026年的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它在5月15号到24号会在朝阳公园的盛大开启。那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还有国际级潮玩的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您可以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呢是直达。那建议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0: 对，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呢？因为说实话，那个地儿，就是即便不是这个活动，它平常人也不少，
1: 不好停车也。
0: 对，所以如果绿色出行的话，就很方便啊，去看一看啊。买回来一点、
1: 真的，这文创真的现在做得越来越好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来，再关注一条这个古北水镇的奇遇漫游记的活动哈。本来消息一直到6月15号，古北水镇将推出一个叫做奇遇漫游记的主题活动，丰富京郊春末初夏文旅产品供给。那古北水镇呢，将围绕司马台长城历史文化和明朝名将戚继光边关戍守的背景，对景区假日活动内容进行了一个集中呈现。到时候呢，景区将推出一个叫做奇遇戚家军，还有长城奇遇音乐会、奇遇花信巡游以及奇遇烽火流星多项活动，并且呢配套多组情景互动和街区的散点演出，

0: 形成覆盖白天与夜晚的假日活动矩阵，给游客提供更具层次感和参与感的假日出游体验。
1: 嗯，是的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星辰的事情啊。
0: 嗯，
1: 近日呢，这个星辰足迹月背之约主题展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馆。那这个呢，则是首个以月背探索为主题的沉浸式的航天科普展。
0: 嗯，
1: 珍贵航天实物和大空间的 VR 啊，这样一个科幻的体验也是深度融合，带领大家呢去感受一下中国探月工程的辉煌成就，来畅想一下未来月球探索的壮阔的图景。那这次展览呢会持续到8月16号，大家呢可以通过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参观。另外一个呢，这个展览

0: 红旗的备份舰，还有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高强韧的嫦娥钢火箭发动机等等，而且还搭配了高清的图文、任务即时影像和高精度的航天器的模型，那完整梳理了中国探月工程的发展脉络，解码了航天任务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关键的一些技术突破。那这次展览呢，是首次向大家开放基于真实探月数据打造的 VR 的科普的科幻剧，借助 VR 的技术，大家呢可以穿越到2049年月球南极天梭基地，亲历地月轨道转移、太空漫步，还有直面陨石撞击、太阳风暴等等。而且呢，主创团队也表示说啊，相关的内容是由航天、天文、地质、科普、艺术等多领域的专家联合论证，那严格的是依托中国探月工程的真实数据和实拍影像创作，实现科学严谨性和艺术感染力的高度统一，让大家呢在沉浸的互动当中呢去读懂探月的故事。
1: 就是如果说啊上不了太空去看一看，我觉得也能沉浸式的感受。
0: 对，
1: 因为它确实它不是科幻，它是真实。
0: 嗯，
1: 对不对？就各项数据都是非常严格的，都是真实的。
0: 嗯，
1: 包括影像都是实拍的啊，这个太难得了。来吧，再跟大家分享一条跟丁香花有关的消息啊。最近京西门头沟戒台寺迎来了丁香的盛花期，戒台寺第29届丁香旅游文化季也是同步开展，期间呢有古丁香寻踪、丁香诗会、水彩采风、汉服寻香等多元活动举办。那作为北京地区古丁香资源最为丰富的寺院之一呢，戒台寺现在有丁香1103株，其中树龄200年以上的古丁香就达到了20多株，更有17株是乾隆皇帝御赐从畅春园移栽而来的，在北京的史书罕见。另外呢，除了盛放的丁香，寺内的牡丹园的牡丹也已经展露芳容。据了解呢，现在正是牡丹的最佳观赏期。戒台寺第29届丁香旅游文化即将持续到5月10号，还有5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要是晚了，可能花。

0: 条消息，这个也是我自己在期待着的啊，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会在5月18号的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呢是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800件的珍奇的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呢是以万平米的全域沉浸的这种展陈模式，全方位的去解锁美洲古文明的一个神秘密码。哎，说实话，之前我还看那个，我记得是。就那个旅行综艺叫什么来着，就是姐姐们的一起的那个
1: 啊、叫做什么花儿与少年，也不是、
0: 不是花儿与少年，就是好多姐姐一起，
1: 好像就是姐姐们的旅行是什么叫什么，
0: 反正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旅行吧。
1: 啊，
0: 然后当时他们就去了这个秘鲁
1: 啊，
0: 我当时看了之后可想去了，就想去感受一下他那儿的那个神秘的那种古文明
1: 异域的风格、
0: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

0: 全展区通用的，但是发售的时间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这个早鸟票它不可能是一直到，因为我记得它好像到十月份的嘛，这个展览它不可能一直到那么晚，对吧？早鸟票它肯定是有时间的，就到5月8号啊，也没几天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去，大家现在的可以先抢一抢这个早鸟票啊，所以呢，这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您就可以锁定这个观展的名额了。
1: 是的，就这个展览再跟大家强力推荐一次啊，因为首先它很难得，就是它这个囊括了玛雅安第斯古代文明，而且这个在首博历史上应该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展览了。
0: 是，
1: 你想首博本身这个空间就很大，首博平时展出的展览也都是非常大型的，
0: 对，
1: 那能够号称首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而且还是不是我们中国的，是国外的展览，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0: 主要秘鲁离真的挺远的。
1: 对，而且我跟您讲，就是这个展览接下来马上会进入到一个就是宣传的一个高发期，
0: 对，
1: 就是大家都会努力来宣传，到时候票价5月8号一过肯定会往上涨。
0: 那是啊，早鸟票就没了嘛，
1: 对，没准翻一番都有可能，所以大家现在比如说那个如果要买票的话赶紧下手买了之后，因为全展期通用，就只要是您买的这个票您什么时候去看都行，
0: 对，而且
1: 没有时间限制，
0: 对，而且它最中间就比如说你如果说哎我买的那个时间不合适你还可以改一次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对吧，这个其实挺好的，
1: 对，所以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名字也很好记，玉米黄金美洲豹啊，玉米黄金美洲豹，你去搜一搜这个相关的票务信息吧。
0: 哎，是的，
1: 这几天我们也回答给大家从不同的侧面来介绍这样的一个展览。
0: 嗯，
1: 好的，北京时间8:40，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北京时间8:45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啊，刚才那个玩发了一条，然后呢我没有那个什么，我说错了，他问的是那个航天展，航天展是在哪儿预约买票，航天展。

0: 大跳台举办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同步举行，八大处举办中国园林茶文化周，模式口推出国潮文化节，永定河集打造河岸生活节。美食方面，钱江小龙虾节、北京精酿啤酒节齐聚首钢园，全聚德、护国寺小吃等老字号推出电竞主题套餐，票根经济升级，手机碰一下即可解锁消费大礼包。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介绍，
1: 我们还串联起了全区的热门景点，推出了四条跟着赛事游石景山的电竞主题文旅线路，包括纯血玩家冲锋线、佛系玩家摸鱼线、养生玩家休闲线、情怀玩家复古线。石景山游乐园还将为广大的玩友们提供限时免门票优惠，并且打造娃主题的摩天轮。
0: 五一假期，通州区推出400多场主题活动，运河唤醒周首次打造漕运主题沉浸式夜游，推出非遗游船和非遗时尚秀场，台湖爵士音乐节汇聚11国330多位艺术家，环球度假区环球无限春日集结长安三万里、原神等 IP。 五一期间还将举办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5条精品线路覆盖亲子、研学、音乐等多元需求，三大文化设施周边提供4000多个停车位及行李直送等便民服务。通州区副区长韩松介绍，
2: 通州礼物线下首店将在运河西岸正式亮相，展销100余个品类、20000余件文创好物、网红打卡景观、巨型莲花装置的回归，浮运主题互动景观遍布运河沿岸。
0: 昌平区将以5个

0: 沉浸式剧本，还有春日休憩草坪、未来春日集市、夜间回天台灯秀，还有澳北开放麦、科技体验等项目，共同构成了贯穿五一假期的一个活动供给，都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所以呢，朋友们，今天晚上7:30啊，澳北森林草坪还有一场演出，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1: 嗯，是的啊。那我们下面呢再来关注一下，如果大家想去看看花的话啊，大家就不用远行啊。2026北京国际花展呢在丽泽金融商务区拉开了帷幕，12万平方米的超大沉浸式的展区，也是汇聚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种主流和珍稀的花卉，80多家中外的企业呢也是企业的这种算是链头，就是产业链头的一些头部的一些园艺企业吧，然后展出了300多个全新自主的进口的新优的一些花卉品种，对标国际顶级园艺展会水准，打造了多元的精品展园，为首都的市民呢献上了一场融会古今、连通中外的春日花卉盛宴。那这届花展呢，核心展区呢汇聚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种超过1000种的主流和珍稀的花卉。其中的2400平方米内的展馆集中展出了新优花卉、热带植物，还有组合盆栽等多元的品类，像虎尾兰、黄花曼陀罗，还有女王鹿角蕨、霸王凤梨啊等珍稀的热带植物也是悉数亮相，多款顶流的植物单品也是首次公开展出。北京最大的皇冠鹿角蕨营养液啊，宽大概是在1米，豹子叶长2.2米，形态呢也是挺震撼的。那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啊，呈现了青绿黄白三色渐变的一个斑锦。那国内最大成株的银麦丝绸领带花竹叶片，最长呢是达到了3米，修长飘逸啊，引得大家也是纷纷驻足的观赏。这个展期呢，会到5月30号。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三时段给您准备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看一看大家关于今天的话题互动。
1: 是然后呢，这个看到公众号的朋友啊，他儿子还挺逗的，
0: 怎么了？
1: 今年呢5岁啊，反正正好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嘛，说昨天我带他去商场啊，他一进呢就跟我说，妈你给我准备500块钱
0: 啊，
1: 我说你要钱干嘛呀，你个小孩是吧，
0: 是啊，
1: 你想

0: 退了买，买了退，退了买
1: 啊！
0: 最后终于抢到了有座的票
1: 哦。
0: 这不嘛，昨晚上11点多的火车，7点多刚到学校，给我报了平安。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真到节假日了，要去一些热门的地点去旅游啊，或者干嘛的，这个提前买票真的是应该提上日程。
0: 对，最主要是你能买到回来的票。
1: 哎，对，因为他这个卖票开放的那个时间，大家每次一定要查好，因为不是说你提前多久都行的，他会有一个指定日期，从那天开始，然后才可以买某一天的票。
0: 哎，
1: 这个大家日期记好了就刷呗，刷到了去程的，一定别忘了刷回程的。
0: 嗯，是的。
1: 就像我们比如说回来之后第一天就有节目的话，一般都不敢出去，
0: 对，
1: 除非是提前把票100%能保证能买到。
0: 对对对，是
1: 啊。
0: 嗯，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吧。
1: 嗯，
0: 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早餐啊。
1: 是的。
0: 然后一会儿我们这样吧，我们待会儿9点的之后呢，第40段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现在看到了天使和海豚，他说前几天就把电风扇找出来了，床上背着啊，这个床头背着，这个怕热是吧？
1: 是，哎，这个倒是，我这两天找一个时间，确实应该把电风扇啊、空调啊
0: 拿出来了是吧？
1: 做一个清洗。
0: 哎，是的。
1: 啊，收拾收拾。
0: 嗯。
1: 好的，北京时间8:59，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40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蔡慧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反方向蔡慧营桥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作为自动驾驶商业化应用的示范，无人出租车、无人巴士等领域的新产品也是持续升级。那首个座舱智能体咔咔虾同步发布，新技术正在成为引领未来出行的一个决定的因素。我们下面来听一下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在车展上，自动驾驶企业小马智行发布2027版 RoboTaxi， 也就是无人出租车的整车总成本已经下探到23万元以内，依托成熟的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第七代 RoboTaxi 车型更加重视细节体验。小马智行公共关系负责人戴敦峰说，
2: 相比较上一代车，它有更多的新的功能，比如说蓝牙解锁，上车之后还可以用语音控制播放自己的网易云音乐的账号，在上车之前还可以通过手机来提

0: 子女来说，肯定首先想的是，哎，给换一个就是这个新能源车。
1: 嗯，
0: 那老人可能就说不行，我得要油车。就是他那个观念会觉得油车才靠谱
1: 啊，对，
0: 然后呢
1: 习惯了，
0: 对，而且你说给你弄一个那个支架吧，比如说你开长途你累的啊，可不要不要，我这完全不要，
1: 我觉得还是人靠谱，
0: 对，
1: 是吧，
0: 人靠谱，对，就这个观念可能在某些层面上来说也对，但是就目前的科技来说，还是可能相对来说年轻人拥抱科技的这个速度以及这个
1: 接受度更高，
0: 对对对对对。嗯，来吧，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下面的一条资讯哈。北京市防火委办公室决定，一直到6月30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降险除患2026春季整治行动。那这次的行动呢，也是聚焦高层建筑、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小型餐饮场所以及等等的一些高风险点位，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疏散通道堵塞、施工动火违规等突出隐患。那么这次行动当中呢，将对住宅小区和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开展白天加夜间的这么一个清扫活动，白天主查疏散通道堵塞占用，夜间主查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按照要求呢，市级每月、区级每半月、街道乡镇每周、物业服务企业每天至少开展一次清扫任务，对占用消防车道拒不驶离的机动车将依法强制清拖。住建消防、公安交管、城管执法等部门也将协同配合，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较大、以上和有影响的火灾事故。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说近日呢，在故宫、北京坊、国贸大江

0: 停放乱的情况仍然存在。下午两点多，在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外贵友大厦附近，记者在现场看到正规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已停满车辆，大量的车没处停，挤满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秩序混乱。骑行人常先生说，
1: 就是胡乱停，因为这方便，看啥地方能停就停下了，对安全方面肯定不好嘛。正规停车的地方也很少。
0: 贵友大厦门前区域的两端都设置了阻车桩，只有机动车能进入这块区域停放。骑行人刘女士认为，
2: 附近的这些骑电动车的人特别多，贵友这边他不是不让进吗？比如去贵友好多职工啊，送孩子的呀，他只能放在这里。建议店的门口都应该留出电动车的位置。
0: 朝阳区三号线的东坝南站附近有多个小区、商场和医院，市民换乘地铁的需求较大，在 C2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是的，我们下面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停车难、停放乱这个问题啊。本来消息呢在地铁站口、商圈、景区等区域呢
1: 刚播过
2: 这个。哦，对不起啊，我这脑子现在有点那个啥，就主要是每天新闻太多了，有时候也不知道哪个多过哪个没播过了。对对对，我要念的是这个定制公交专线这条消息。
1: 对，
2: 定制公交专线啊，说近日呢，门头沟区万名学子游京西啊首场活动即京西福地门头沟青春专线启动仪式成功举办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的200多名师生代表共同的参与。那活动现场呢也是发布了万名学子游京西5大体验场景，开通了京西福地门头沟青春专线，上线了门爱财服务平台。那据了解，这次活动也是集中发布了万名学子游京西5大体验场景，包括美丽之门、文化之门、创新之门、和谐之门和奋进之门。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天问三号的消息啊。在之前的第11个中国航天日的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就发布了天问三号计划2031年带样品从火星返回。中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三号任务计划于2028年前后呢实施发射。自2025年的4月国家航天局发布天问三号合作机遇公告之后呢，一共收到了28份合作意向，最终呢遴选出了5个合作项目。天问三号轨道器呢将搭载3台合作载荷，分别为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探索工作组牵头研制的火星 PEX 光谱仪，另外呢还有一台是用于开展火星生命痕迹探寻及表面矿物成分探测，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那这个分析仪呢是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的探测，还有一台呢是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插光谱仪。那这台光谱仪呢是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线分布及火星风场探测这样一个作用的。
2: 嗯，是的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是关于这个全龄友好邻里中心启幕了啊。
1: 嗯，
2: 说近日呢作为北京市回天行动计划重点民生工程和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龙泽邻里中心 M59 邻里时光在昌平区的龙泽园街道啊龙泽苑社区开业。那社区邻里节呢也是同步启动，我们下面也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启幕现场的邻里市集热闹非凡，小吃脆皮豆腐、钵钵鸡、酒店自制美食等应有尽有。锦上添花送锦事务所、纸烧造物传统剪纸工坊、火星人科学实验秀、科技助老设备体验展示、天文望远镜黑子观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社区带来新鲜的活力与烟火气。居民王倩体验了各项活动以后，高兴地对记者说：“
4: 原来又脏又乱的，现在你看多漂亮！超市、养老驿站那边还有食堂，还有卫生服务中心，还有面包房，还有理发的，上面还有图书室什么的。下班回来不想弄饭，食堂吃一口，开个药什么的都特别方便。理发10块钱。
3: M59 中的 M 代表没库旧址。”五代表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居民五方共建，九则代表邻里交往、社区厨房、医疗服务、社区化妆间、赋能加油、幼儿托管、共享庭院、社区工具箱、银发康养9大应用场景。这个项目的前身是煤改气候闲置的社区配套煤库。龙泽苑街道走访了2785户居民，收集了780多条建议，将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共建者。昌平区龙泽苑街道龙泽苑社区党委书记依然介绍，
5: 我们就奔着这老百姓这需求，就一轮一轮的征求意见，就征求意见这件事就做了5轮，参与度基本上达到95%了。
3: 居民同意了，接下来就是怎样把煤库的商业规划改变成公益性质，只有这样才能顺利跑通审批手续。小区开发商天恒集团领导决定，政府投资部分按政策产权移交。
5: 就这一句话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是突破，目前还没有开发商把他的产权无条件移交给政府了， 接下来我呢就可以办产权证，可以走正规的审批手续了。等到住建那块的开工许可证，咱们国家规定一个建筑施工单位只允许一个开工许可证，最后也是天恒企业出43万管理费，这事儿又干下去了。
3: 事情推进到这里，小区对面的邻居又不同意了。
5: 他觉得我们的小区都是天恒开发的，开发商的房子我要一半。最后经过咱北京台的向前一步，2023年3月24号溜溜弄了一整天，才从政策上、手续上、合规上，包括后期的使用上，全部都给捋了一遍，这事儿才开始往下推进了。
3: 手续总算跑完了，终于进入到施工阶段，施工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5: 刚一打桩就透水了，房子差点塌了，单独花了200万的结构加固，开发商出的，打桩打下10米打不下去，底下全是鹅卵石，又花了68万把地铁的工艺弄了。
3: 解决了工程技术问题，一些居民的要求又让改造项目停工了。
5: 天天都塑噪音，说我们家马上要生小孩了，停了20天。坐完月子之后，另一个老头回来了，我们刚出院，怕这噪音影响身体，又停一周。
3: 当然也有不少居民用实际行动支持改造工程，甚至小区居民同意方便其他社区的居民前来享受服务。
5: 这块地方原本是垃圾中转站，经过我们业主大会表决之后，把这块给开放成像大街的了，你看都给照顾到了。
3: 为了协调项目推进，龙泽园街道牵头搭建了项目调度平台，主动争取区级部门的支持，逐一破解了规划审批路径、土地权证办理、房屋产权分割

0: 小区开发商天恒置业集团旗下的天恒正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冯玉刚说，他们投入了近1000万元，回报周期需要20年。
1: 作为惠民的工程，如果它真的亏损，那就不可持续。如果没有回收的投入，它很难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当时也是一个试点工程嘛，好多好多的创新，政府部门真的是群策群力，找到既合规又合法的推进的路径，既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挑战。这个很值得总结提炼出来的经验，这个是我们另一个收获。
2: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3: 好的，再跟大家分享下面的一条资讯啊。今天是5月5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北京将迎来一个返程高峰。那交通部门呢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其中呢对接8站2场的8条轨道交通线路将组网延长运营时间。为了应对8站2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9号线还有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那么地面的公交同步也是做好途经火车站线路的运营保障，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在南站、丰台站安排应急摆渡备车，出租企业分厂分站圈车保点，协调守约滴滴高德等网约车平台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机场巴士夜间将增加备班运力，加密发车班次，延长运营，配备爱心巴士，做好突发大客流的兜底保障。另外呢，在高速公路方面，今天5号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6点，京港澳、京昆、京开、京藏等放射性高速进京方向将出现车辆缓行情况，西吉、兴里、礼贤、英四等进京检查站压力集中。交通部门呢将对小客车的通道直接抬杆放行，高速时段确保开道率100%，同时确保检查站客货运通道应开尽开，增加安检力量，优化检查流程，提升通行效率。
4: 是的啊，反正大家今天这个肯定是路上相对如果回来有点堵啊，然后大家呢还是多多的这个注意安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3: 是的是的，
4: 嗯，
3: 好吧，以上节目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是我，我跟珊珊姐啊，那期待大家明天早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是的，
3: 好吧，我是浩洋，
4: 我是高燕，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4: 娱乐72变。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

0: 交通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所有劳动者们共同的节日。从医院到建筑工地，从快递小哥到产业工人，他们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岗位，用坚守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那么今天啊，我们要特别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五一小长假，我们小院制作了特别节目《劳动最光荣：职场体验记》。平凡的岗位，每个人都了不起。研究显示，女性常加班更易抑郁。哎呀，这个话让小花不禁琢磨起来。哎呀，我说我怎么平时一加班就累呢？一加班提不起气。
1: 停！加班，这个词用在你这儿似乎不大合适。
2: 你应该说叫看摊儿。
1: 加班都是有正点儿，这才叫加班，知道吗？
0: 错了吧？
2: 你一个小酒班，然后在这儿你就踏踏实实的看顶着摊儿，这不能算加班。
0: 你不应该算的是几点下班，你应该算的是一天工作时长。你比如说，
2: 那你这个行业，你就得明灯亮火，一直得开着，你知道什么时候来钱、
0: 那不能我一个人老在这盯着呀，我就抑郁。
2: 哟，
0: 你看。
1: 你有什么可抑郁的
0: 啊？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1: 哎呦，你说就这俩学院。
0: 一项研究显示，一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女性更容易抑郁，男性在这方面不受影响。
1: 55个小时除以7，就是一天，就是只要工作满8个小时的人，这还没休息日啊，就算是受到抑郁的影响了。为什么呢？怎么研究出来的呢？
2: 5天上班等于每天得工作11个小时的人容易抑郁。
1: 哦，你这么算的。
0: 是啊、
1: 哦、
0: 你更容易觉得无力无能，生活没有意义。
1: 哎呦，他都觉得无能了。
2: 其实这个需要心理疏导，而且确实应该呀、减轻工作压力。
0: 就是嘛，小猪这话说对了。
1: 这也是他们生活条件太好了，哎，平时太放纵，太任由自己发展了、哎、
2: 还一个说是什么，就是他说这些女性啊都是每天朝九晚五在写字楼里边上班的。
0: 写字楼？
2: 对、啊、
1: 写字楼。
2: 对呀、啊、没有这种在那种休闲娱乐。你说你这一小酒吧、就是一个酒吧，它就是一个轻松愉悦的环境。你在这儿、
0: 哎、呦，你觉得轻松愉悦，那是你不操心。现在因为女性啊家务压力也比男性高，所以
2: 你也没嫁人呢，就你老说你婚后的生活，你老想那些东西，无形当中带来就是压力。是不是？
0: 那我没有办法，我现在就是天天上班我就抑郁。
2: 那天天数钱呢？
1: 你这个不叫上班，你这个叫营业。还是那句话，你这种上班的状态是取决于你自己。
2: 对，
1: 你要是觉得抑郁你可以不干呢，你不干就不抑郁了。
0: 那不干不就没钱了，挣没钱挣了吗？
2: 你把小酒班转让给我，我来这个
0: 抑郁。
2: 嗨，
1: 你来点抑郁的环境吧。
0: 你数都算不清楚，好几回加错了，都是我给你挑出来的。
1: 加错了，加减法都不灵。
2: 所以说，
0: 而且干活毛手毛脚，一会儿蹭个杯子，一会儿绊一跟头。你说这个开酒吧，
2: 我怎么那么热闹啊？
1: 你应该看看你大小脑的协调了，
2: 真是的，都不会走道了。
0: 王大磊的，坐着坐着冲嘴，
2: 脑袋呀就往那个酒吧那台子上磕呀磕呀磕呀。
0: 就得我一个人说了算，完了
2: 你
0: 们俩，
2: 你又想统领全局。你还又想啊，多挣钱，你还想管着我们俩呢，你还想没那么多活儿？
1: 对，怎么可能啊？
0: 甭管怎么说，女性的这个加班容易抑郁，可能是因为女性确实没有男性在工作这个领域里面能承受更大的压力吧？
1: 对，他这个脑的回路不一样。
2: 对，在一个性别上的差异，可能会在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区别。
0: 对，你比如说逛商场，女性就不容易抑郁，男性就容易抑郁。
1: 对，就是没有天的这个环境里来回溜达。
0: 打游戏，男性就不容易抑郁，女性就容易抑郁。这两个人老一块腻咕腻咕腻咕，哎，这女性可能
1: 做美容什么的，这个
0: 啊，女性不容易抑郁。哎，染个指甲是吧？给男性的指甲上镶钻，他就抑郁了。
1: 哎呀，心里这不是抑郁，这是抵触了。
2: 这个
1: 小花，
0: 所以男女差距确实很大。但是呢，有一条啊，比如说你去一公司应聘，面试官问你，就说加班的事。这个公司就爱加班，
1: 他只要需要与不需要，
2: 加班的概率比较高。
0: 那么这个时候人事问你了，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看我想不想在这公司工作了。
0: 嗯，有的地方你想，有的地方你不太想。
1: 想的地方就是愿意，不想的地方就是不愿意。
0: 那你这个回答起来就很矛盾了。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工资还不错，
1: 那我愿意加班
2: 5位数了啊，
1: 怎么加都行啊。
2: 哎，但是呢， 一年365天呢，
0: 扣你钱的地儿也挺多。
1: 不愿意加班了，好，我加完班扣的还我倒贴，那哪行啊？
2: 还有各种形式的奖金。
0: 但是呢，出差的日子特别的多。
1: 那
2: 这工作就是，虽然说加班呢，经常有出差，也有国外，一半国内，一半国外。
1: 那我愿意再干这份工作啊。
2: 对
1: 啊，
0: 但国外呢，主要去一些稍微老少边穷。
1: 小花，我头一回听说老少边穷的国外。
0: 哎呀，
1: 我理解你
2: 形容的不准确。
1: 他想说落后一点的国家
2: 啊，对，比如说这次公司派出国吧，有的是去法国，
1: 嗯，
2: 有的是去瑞士，
1: 好啊，
2: 哎，也有去什么阿富汗。他问你喜不喜欢这工作，
1: 我愿意去法国。
0: 不是，是问你愿意加班了。
1: 不是，他要派我去法国，我就乐意加班。
0: 但这个事儿啊，
1: 阿富汗我立马辞职。
0: 我不太清楚，但你是
1: 因为我们家要我的。
0: 阿富汗也不错，是挺漂亮的一个地儿。
1: 你去吗？你去吗？你先说你去。
0: 你老说人家阿富汗不好也不好。
1: 我没说阿富汗不好，我是说如果去阿富汗，我就不愿意加班了。
2: 去阿富汗不如去瑞士、德国，
1: 而且不如去这边吃。
0: 哎，你说到吃，公司的伙食特别的好，加班吗？
1: 那可以，
2: 但是公司这个饭呢要钱。
1: 那我不加了，我自己花钱买啊。
0: 但是这个钱公司给报销。
1: 我加班加班加班，
0: 可不一定是全报。
1: 这公司能不能一次说定了啊？
2: 不是，他这是抽屉公司，就得来回说，你知道吧？
0: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小花，你怎么回答
0: 啊？
2: 哎，怎么着？不是朗诵啊？
1: 这公司有可能去阿富汗，有可能去瑞士，你加班吗？
0: 那我也得综合比较啊。工作这件事呢，你一方面是热爱理想，当然也一定程度上要权衡利弊了。
1: 嗯，
0: 也可能我上赶着去，他还不要我呢。我非得加班，他都不要我。
2: 哎呦呦呦，这点便宜话不够他说的，你给自己宅的多干净。
1: 对，因为瑞士的名额也让我占了。
0: 哎，你看，那我就法国吗？
1: 哎，就给你留阿富汗。
2: 哎呦喂，
0: 先说先得。
2: 但是大家为。

0: 价值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1: 对
0: 吧？那么这个时候，王大磊，面试官又问你了，你给大家一个切实的这个答案，能让咱们这胡同里的一些年轻人在面试的时候，
1: 这个
0: 啊，
1: 我跟你说，
0: 怎么答呢？
1: 这个加班第一得看岁数。第二得看这个工作的这个比率，就是这包括加班费这个成不成，哎，正比，这二是工作强度。
2: 对对对，
1: 你要综合的看，
2: 怎么样？
1: 你比如我年轻，
2: 哎
1: 哎，这个体力充沛，这个加班的时候还有加班费，那加上没问题。
0: 哎，你为什么不能像拉抽屉一样的回答这个问题呢？
1: 这我怎么就拉抽屉的回答呀？
0: 刚才我们怎么教你的那个法国食堂
1: 饭卡？哦。

0: 一旦有什么重要的项目赶项目哈、啊，我觉得一段时间内我会站在咱们公司的角度，哎，这是一个战略的关键点，我们就需要加班。
1: 一看面试官那眼珠拧住了，
2: 但是老这么加班呢，
0: 他就没有必要。哎，一些不必要的加班，我觉得他是没有效率的。
1: 哎呦，再看面试官的眼珠、晃悠的，来回转，来回转，来回转。
0: 哎，没有效率那是他们啊，我有效率。
2: 但是呢，我年轻。
0: 对，
2: 哎，只要是分内的事儿呢，我还是应该加班。
1: 你看那面试官的眼睛
2: 瞪大了。但是我要是因为我一个人的这个表现好呢，影响到同事的团结，我还是不能那么加班。
1: 你再看面试官的眼睛闭上了。
0: 但是如果大家都要加班，我觉得是一个整个 team 一个团队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加入其间，大家为工作奉献一片热血。
1: 你看那面试官的眼睛还闭着呢。
2: 但是您是听见，您是没听见的。
1: 你再看面试官的眼睛还闭着呢。
2: 他赶紧抢救吧。
1: 面试官睡着了，加班太累了。
0: 人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如何看待加班的？其实他在考察你什么呢？嗯，
2: 他是在考察我随机应变的能力吧。
0: 有道理，第一，你看加班在公司不可避免，但是呢，他希望员工能够体谅和将就，并且呢，在加班后的回报的期望值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1: 再有呢，如果你计较加班，哎，他就可以不考虑聘用你，或者是把你放在备选那一堆里吧。
2: 哦。
0: 第三，有可能加班是那个公司的一种文化，有的创业型公司啊，在那个阶段它就是需要认同这种文化的人进来，等业绩做上去自然给你的回报也涨一些，但他要看你愿不愿意先放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1: 对，第四呢，就是看考虑你是不是
0: 逗逗你
2: 哄我玩呢。
0: 对，他也是因为你好玩。
2: 好玩那也不行，
1: 玩具公司啊，
0: 不是想给他调到一个这个，比如说创业公司的这个曲艺组，
2: 别解释了，
1: 阿富汗曲艺团。
0: 好，现在小猪，如果你加班了，你特别想让你的上司看到你加班，但是他已经提前回家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不露痕迹的啊，不着边际的，但又说明了自己还在工作，又优雅的发一个其实在讨好上司的朋友圈呢？
2: 咋工作呀？拿到上司家门口干去？
1: 发朋友圈嘛，照一张公司的办公室的照片，
0: 嗯，
1: 带着那个显示终点的那个表，
0: 嗯，
1: 然后呢我再摆一个很快乐的造型。
0: 哎，就你一个人在加班，你摆那些造型，
2: 最关键的是
0: 谁给你照？
2: 他最后那个发送的还得把那位置选上。
1: 对，选上、
0: 哦、
2: 所在地、
1: 啊、富海。
0: 写点什么？
1: 写啊，
2: 加班真快乐。
1: 那
0: 没有美感啊。
1: 哎，写一点有诗意的话。
0: 嗯，
2: 哦，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老板以为呢，他真是掉雪去了。
1: 我哪掉雪去啊？
0: 你呢，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啊，比如拍一张窗外的景色，有一个模模糊糊的那种人影，像猴，但是不是。
2: 这人长得太惨了，小孩，你说明白，那人有问题。
0: 我就像个小猪嘛，因为他影影绰绰、
2: 哦、
0: 这个
2: 像猴。
0: 小猪他瘦嘛，所以我就是比喻一下，让你们明白这个影影绰绰的感觉。
2: 哦，
0: 写上雪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倒映出我在办公桌前的那份认真。
2: 完了，
0: 哎，
1: 不错，
2: 一看一看大晴天。
0: 然后王大磊呢，你也可以拍一个窗外的景色，
2: 嗯，
0: 有那么一个形象，有点像那个，
1: 你看就写了啊，
0: 石狮子，哎，这样是
2: 我吃椰子吗？还
1: 你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落山风吹过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说候鸟回归了，而我还淹没在春天的代码里。收割
2: 什么意思？这也说我加班是吧？
0: 对呀、啊，你在代码里呢。
2: 哦，我都已经成代码了。
0: 或者你写直接点吧。
2: 嗯，
0: 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品尝了夜的巴黎，踏过下雪的北京，数过大厦的星星，收集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我夜不归家的原因。
2: 对，底下一定要注明地点阿富汗。
1: 你看这诗，刚才我念这诗啊，金黄的麦田是秋天，唱过屋顶的雪是冬天，候鸟回归是夏天，然后淹没在春天的代码里，往底下收割，你就加班，
2: 就是
1: 加班一年，
2: 我四季加班。
1: 对，你在阿富汗的一年。

0: 五一国际劳动节，街坊们又是一年五一时，在这儿我们要特别致敬，在我们身边坐着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工作的人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为我们的生活忙碌，他们是不起眼的劳动者，他们每天辛劳，甚至承受着误解。五一劳动节小长假特别节目《小燕儿职场记》，通过我们的特别策划，向他们致敬。
1: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寥寥频频都在其中。
2: 快乐茶园
1: 就要这个。
0: 古人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大的时候？你们觉得过去人那节奏没有现在快，那他们是不是也有那么强的压力呢？
3: 没有。
0: 没有吗？
3: 没有。
0: 哎，你但凡到职场你就多少都会有，对不对？
4: 对，到职场就搂不住了。
0: 没说拉肚子的事儿。
3: 那我觉得分职业，但有些职业没有什么压力。
0: 那只是你想想，你说古人做那些劳力苦工的，他有没有压力呢？
4: 有，完不成任务，拿不着钱呢。
0: 诗经中有这么一篇《君子于义》，就说君子于义不知其期，何至哉？积息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勿思。
3: 什么意思？
0: 哎，
3: 不知道。
0: 就说呀，贬至黄州，人家发明了东坡肉，人家还喜欢吃荔枝，那也是被贬到广东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3: 被贬的不行了就吃，一贬就吃。
0: 所以怎么说呢，这个职场应激人人都会碰到，就看你怎么排遣了。
3: 对，我喜欢苏东坡的排遣方式，一生气我的担子300颗。
4: 300颗倒是不老沉的。
0: 那个带鱼300颗，肘子300颗，猪头肉300颗。
3: 这都另搁嘛，拿烙饼一卷。
5: 这是真情投入。
6: 没有你这样，像话吗？
7: 你说你像话吗？
8: 每回都是你。
5: 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0: 还笑场啊？
1: 这下我可赔了本了。
2: 这什么？
1: 赔了本了。
2: 对。
0: 入戏的时候也挺深刻。
3: 装文装。

0: 演员英宁，
1: 生活频道王磊，
2: 期待您的关注。
3: 哎呀，这面茶都跑一块儿去了
4: 啊！
1: 我呀，
5: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4: 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
2: 嗯，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姜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2: 嗯，
1: 给您上事儿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2: 哎、
1: 是什么呢？
2: 香椿酱。
1: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哎，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哎，那有点那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
2: 哎，
1: 您得嚼得着，
2: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1: 哎，太大了以后那吃肉块了，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2: 没有口感。
1: 它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而且里边用的是正经的黄酱，这个黄酱来自于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里边制作的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特别特别的正。
2: 是的，
1: 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
2: 哎，
1: 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2: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现在吃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您想想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啊，也会窜的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儿啊，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保证头茶的香椿啊它嫩而且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家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儿，
1: 下饭神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价格还很实惠。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8罐，每罐是4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另外还有什么8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4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玻璃瓶的。您这酱吃完了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对吧？市场上19.9一瓶，整个组合318.4元。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2: 是的，只要199。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2: 对，
1: 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正经的。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它是油酱分离的。
2: 是的，
1: 哎，也就是说呢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哎，表现。哎，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2: 对，
1: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每一次崴那一勺都有浓浓的酱味儿，都适口，咱们吃着舒坦舒服才是很重要的。另外在香椿上它这个配方也很独特，
2: 对，香椿酱里面没有葱姜蒜啊，它就是香椿芽本身，再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它这个鲜醇的味道被牢牢的锁住，带
1: 点咸口，
2: 哎，对，所以你买回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哎，而且呢这两款酱里边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咱们可以放心去吃，而且200克也就4两这么一小罐，哎，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椿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椿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元。
2: 是的。

0: 也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水啊，就是说井蛙不可以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于冰者，笃于实也。
1: 这个故事呢，就是咱们在春秋，在战国时期啊，春秋战国时期有好些个就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反映的就是说他夏虫他到秋天他就死了，他不会经历冬天的，他不知道冬天是什么样，
0: 嗯，
1: 所以你跟他说冬天他不懂，那是说就意思说他是井底蛙，他看到了天就这一块，你跟他说天大着呢，他不知道，
0: 嗯，
1: 白争论，争论不出结果来，
0: 嗯，
1: 就是咱民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说孔子啊带着学生，出去周游列国，然后到了一个地区，到了一个地区呢，跟了一个穿绿衣服的啊，
0: 嗯，
1: 一个这个是他的，就是孔子的那个，就是算带学生嘛哈，啊。
0: 我以为遇到一个国安球迷呢，
1: 穿绿衣服的，然后呢，啊，就争论说有没有冬天。
0: 嗯哦，
1: 就有没有冬天，
0: 嗯，
1: 然后呢两个人争执不下，然后就让孔子来裁决，
0: 嗯，
1: 孔子就说没有然后这个人走了以后呢，这个人走了以后，
0: 孔子的学生就问 他
1: 说，那你为什么说没有，
0: 嗯，老师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对对，那时候你怎么说不说实话，他说呀，你没看他穿一身绿衣服吗，他就只过到了秋天，他活不到，那个嗯，
0: 他是个夏虫啊，
1: 对，这是个夏虫，他活不到那个时候，
0: 嗯，
1: 你跟他说有，他没有经历过，
0: 嗯，
1: 啊，说呢这意思呢就是说不可以语冰的，
0: 嗯，
1: 内涵
0: 就是北京话，我和您说不着，
1: 对对对
0: 还理论什么呀
1: 对对对，
0: 没度过过冬天，
1: 对对对，你说这你就不应该跟他争论这个，
0: 哦，跟他争论这个是你的问题，
1: 对，是你的问题，
0: 哦，你看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点啊，是我们这本书的叫立夏好奇心啊。那我们照例还是要说说，就是每个节气都有自己的物候，立夏的三候都是什么呢？
1: 立夏呢，它那个三候啊，就一候呢是楼郭明，
0: 嗯，
1: 楼郭明呢就是其实是现在有多种说法，一种呢说是它是一种虫子，
0: 这个楼郭哈，
1: 对，
0: 一个虫字旁加一个高楼的楼的右半部分，楼郭呢就蝈蝈的蝈，
1: 蝈蝈的蝈，它是一种呢，就是它这个是个小虫子，
0: 嗯，
1: 它那个是楼户哈，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它这个时候鸣叫，
0: 嗯，
1: 那么还有人呢说呢，它可能是个青蛙。
0: 啊，
1: 这声音大哈，哦，
0: 不是昆虫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是蛙类的，它能呱呱呱叫，
0: 嗯，
1: 这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反正是田间，再也不寂静了，
0: 哦，
1: 就开始闹腾起来了，就是说明谁都开始叫唤了，
0: 啊，哦，
1: 叫唤了就是说明就把夏暖和了嘛。进入夏了，
0: 就不是寂静的春天，
1: 就不是寂静的春天
0: 了，就变得慢慢喧闹的夏天，
1: 就是喧闹的，就是田间里各种的这种虫啊，各种的动物啊，
0: 嗯，
1: 都开始进入这种繁衍交配期，
0: 嗯，
1: 对吧？因为它进入这样，它要呼唤，
0: 躁动嘛，
1: 啊，躁动要呼唤异性，
0: 嗯
1: 啊，进行这
0: 求关注
1: 啊，求关注，出声儿，求关注，这是，
0: 嗯，无论是虫啊还是蛙呀，反正它现在开始叫了，这是一候是吧？
1: 一候，对，
0: 二候啊，就是，但是它不是昆虫了，和蚯蚓是有关系的，是吧？
1: 对，它蚯蚓出，

0: 土地下3米深甚至更深的地方， 即使他体内的水分已经丧失70%了，就晒干他不死。
1: 所以这个蚯蚓干，对，蚯蚓干它晒干它不死，就是它这失水70%，但是一旦解除干燥它又很快能恢复回来，
2: 对对对，
0: 所以生命力非常强。
1: 所以我们小时候啊，因为蚯蚓它是一种药，我们小时候呢地笼，我们小时候呢是去抓，就是因为它夏天不是出来嘛，然后我们就拿着手电筒，然后 它不伸出那个，然后你轻轻的一夹，就给它顺着洞就出来了，
0: 给抻出来了。

0: 点为什么叫地龙是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的、嗯、就相传啊这个赵匡胤啊刚当了皇帝啊这火可能特别大
1: 对
0: 这个缠腰火丹就得这疾病、
1: 嗯、
0: 我现在觉得有点像带状疱疹这缠腰龙叫是吧
2: 缠腰龙
0: 缠腰龙、嗯、然后哮喘还复发了就没法正常的上班打卡这太医们也没法把这皇上病治好大家都特别着急这宋太祖一生气啊就把所有的太医都给关起来了后来呢河南府有一个医官他就想起来了有一个叫活动斌的药铺掌柜他就擅长治疗这种皮肤病于是呢就把这个活动斌就给召进宫中啊这个活动斌一看太祖腰上长这个一串串珍珠般的这个水泡就想起来哦这有可能是什么病他就想起来应该用这个蚯蚓去治但是你用蚯蚓给皇帝治病不仅外敷还要皇帝内服你说来皇帝吃点蚯蚓汤吧皇帝问这什么药他说哎呀这叫地龙啊就是您是天上的天子是真龙天子这是地下的龙您吃它正合适结果呢这个蚯蚓干啊熬成的药真的把皇帝给治好了所以蚯蚓呢人家叫地龙了啊在中药中就叫地龙啊这是我们说到了立夏的第二候叫蚯蚓初啊立夏的第三候是什么呢、
1: 嗯、立夏的第三候啊是王瓜生
0: 嗯
1: 王瓜生呢它王瓜呢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材
0: 姓王的王
1: 对对姓王的王
0: 老王卖瓜的那王瓜
1: 对对对王瓜、嗯、这个王瓜呢它其实春天啊它开始发芽
0: 嗯
1: 发芽呢然后呢开始生长生长完以后呢它就开始结球、
0: 哦、
1: 结成那个球状物球状物以后呢这个时候到了这个立夏的时候啊这些球状物自己又发出芽来
0: 球状物本身发芽
1: 对它自己又能发芽
0: 啊、
1: 哦、就其实是就王瓜又生
0: 哦、
1: 就这个时候它又重新再生就实际上它是繁殖的方式对它自己的繁殖方式啊、
0: 哦、
1: 哎等于是有这个被我们先民记录下来观察下来啊就这么一个过程、
0: 嗯、就王瓜本身也是一种药材、哦、
1: 对对对、
0: 哦、
1: 是一种药材是咱们一个华北方地区常见的、
0: 嗯、
1: 在山上呢都有的
0: 嗯
1: 啊这种药材
3: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进入立夏这个节气之后啊，就是天气会慢慢的变暖。
1: 嗯
0: 相应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习俗啊。那过去这时候先民们就得求雨，立夏求雨是一个古代的民俗。
1: 对，就是因为到立夏的时候啊，它你看在南方地区，它平均气温呢达到27、28度了，那么已经很热了。很热的话呢，它就需要靠雨水调节，降一场雨，它把温度就降下来了，
0: 嗯、
1: 对不对？把地啊浇
0: 了
1: 凉了哈，浇凉了，一往往就等到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呢，作物它生长快，雨热同济呢。植物生长呢是靠太阳晒但是它太阳晒的时候它有水分使劲的往上
0: 蒸发
1: 往上蒸发然后呢水是它的介质啊它那个合成有机物的时候水是它的介质同时呢它得通过叶片去蒸腾出去
0: 嗯
1: 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水呢被它一吸一吸的如果不下雨呢它就
0: 吸不上来了
1: 就没了
0: 嗯
1: 就不好吸了它就慢慢会枯萎了、
0: 哦、
1: 会晒蔫了
0: 嗯
1: 为什么说我们说

0: 灌溉，
1: 两个灌溉了，因为两个灌溉有时候呢江河呀水位也低，那就得祈雨了，就求雨、就求的下雨，有时候呢就你就会看老农啊，这个风向这个云才这么走，明天要下雨。
0: 那个时候中国传统的这个农民都是就是他仰望天空，他看云看天、他在判断什么时候能来一场及时雨、
1: 对，我在农村的时候啊，就经常会听着长辈说啊，这个该刮风了他就会跟我们
0: 说，就是看这个各种现象，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风啊，哎，要下雨了，你们赶紧来吧，刮风这个方向要下雨了，你们赶紧回来吧，或者出门的时候你就带个蓑衣，过去我们穿蓑衣、蓑衣不挺沉的嘛，一般不愿意、要没事不愿意。
0: 你小时候还穿蓑衣啊？
1: 蓑衣呢？
0: 就那时候，那上学的时候要下雨带个蓑衣啊。
1: 是啊，我们去、有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哈、然后呢那个结果下雨了回不来嘛，那家里就带着蓑衣过去接我们，
0: 就跟现在带个雨衣是一样的。
1: 对对 对, 对，大人有大人的，小孩有小孩的。
0: 哦，还有童装是吗？
1: 对对对，要小孩的话他拖地了嘛。
0: 哦，
1: 他那个就拖地了，所以也有大的有小的，因为过去没有那个塑料那么雨披哈、过去那有塑料雨披还挺牛的。
0: 你看，青箬笠，绿蓑衣哈，斜风絮雨不须归，这是我们在词中读到的，因为我们北方我没穿过蓑衣，蓑衣是用什么材料制作出来的？
1: 就是棕榈叶，
0: 是吧？

0: 水功能，
1: 导水功能，它往下流，滴滴答答的就往下，我都往下流，所以那个还是有点保暖性的，
0: 就是穿上还其实很挡风，
1: 对对，很挡风，
0: 户外的一个好的这个装备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头呢？头怎么保护？
1: 头有斗笠嘛？
0: 就是戴斗笠。
1: 对，头有斗笠，有斗笠和蓑衣是。
0: 那这个斗笠和蓑衣是买的吧？就是有人专门做这个？
1: 有做的。
0: 哦，
1: 对，有做的，有一般来说，因为专门做的那种呢，它比较省钱，不费事儿。
0: 哦，
1: 啊，它有专门就是有这个交易市场啊。
0: 哦，就买一套是吧？
1: 对对对对，然后完自己做呢，那费点事儿。
0: 哦，给咱家孩子制墙。置办一套新的装备，
1: 因为我们家的靠墙，因为那个蓑衣就是挂在墙边嘛。农具这边放农具，就是蓑衣
0: 这边挂蓑衣
1: 对，它沥的水，我们就是回去以后它就放
0: 干了，
1: 然后它自己沥水，慢慢
0: 这蓑衣是每季都得买，每年都得买吗？
1: 不用，那蓑衣用好多年了。
0: 哦，可以用好多年。
1: 对对对，一身蓑衣能用好多年了，没事，它就不坏嘛，都不坏，也不发霉。
0: 也不发霉是吗？
1: 也不长霉啊！
0: 哦，
1: 它这种，它本来就是那种粽叶，它干的那个粽叶，它不吸水，它自己也不怎么吸水，所以有些东西叶子它吸水会膨胀，对，它自己也不吸水，所以呢就没问题，在水里泡的也没大事。
0: 哦，现在这叫 Gore-Tex，
1: 就有点渣。就是因为你那里头没有蹭一层膜嘛，穿起来会有点扎。如果衣服穿的少，夏天
0: 薄的话，
1: 我们都是衣服穿的少哈，然后会有点
0: 扎，除了有点扎啊，这是特别好的一款雨衣
1: 啊，是是。
0: 您多少年没穿过这个蓑衣了？
1: 现在是有，
0: 好像离开家乡就再也没有吧？
1: 对对，再也没有这个。
0: 咱农业博物馆里有吧？
1: 有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祈雨啊，就是拐弯说了一下蓑衣是吧？
1: 对对对，因为雨呢是农业生产最需要的，所以雨呢它又要比较需要的时候，别不需要的时候呢又变多了，所以呢有个小一个词叫风调雨顺，
0: 对，
1: 这是要符合你需要的，因为雨跟风呢是风里带的是雨水，
0: 对，
1: 不同的风，是有刚风有湿风，
0: 干风湿风哈，
1: 对，不同角度不同，凉风热风都不一样
0: 啊。关于这个立夏节气，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一会儿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蒙。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3: 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3: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5: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4: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3: 假如森林会说话，
4: 我们共同请它
3: 把绿色留下。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啊，立夏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同时也是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再次欢迎唐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立夏节气的习俗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祈雨，就祈求风调雨顺。
1: 对，你看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陈滩岛屿哈，就是当时陈滩呢到桑林里头去说，就是他等于是九年不下雨，
0: 嗯，
1: 然后呢，等于是大家就是民不聊生，然后他作为这个皇帝呢，他就是到那个桑林树林里头去祷雨祷告。
0: 去桑林里头。
1: 对，桑树、
0: 啊、
1: 桑树是一个神树、
0: 哦、
1: 因为扶桑扶桑嘛、
0: 嗯、
1: 是一个神，是通天的神树。
0: 扶桑也是太阳的意思。
1: 对对，因为扶桑呢就是一棵想象出来的树，它但是呢它是桑树想象出来的。
0: 哦、
1: 那对，是高可及天嘛，
0: 嗯，
1: 然后呢，他到桑林里去祷告，说如果我有过失，
0: 嗯，
1: 你就惩罚我一个人，
0: 就最早的罪己诏感觉，
1: 对，罪己诏、
0: 嗯。
1: 那么如果是老百姓有过失，你也惩罚我，
0: 因为我是他们的代言人，
1: 对对 对, 对，
0: 他是我的子民
1: 啊，对，
0: 我是他们的爸爸，
1: 对对对。但是呢，千万你赶紧给我们下雨，
0: 哦、
1: 因为我们这是老百姓就职的雨，
0: 民以食为天
1: 啊。需要下雨，需要这个、嗯、然后他祷告完以后真是天下了雨，所以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也是在青铜器上刻有的
0: 哦，
1: 陈滩岛屿这一个故事典故，
0: 就是确实刻在青铜器上，
1: 对对对对、
0: 哦就是、
1: 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0: 哦、
1: 就是、陈滩岛屿是个成语，
0: 嗯 嗯, 嗯，就是可以认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祈雨，
1: 最早祈雨、啊
0: 哦、
1: 也是最最那个出名的一个祈雨、
0: 哦、这是青铜时代的，其实后来我们慢慢的延续了这个习俗、
1: 嗯、对，
0: 嗯，
1: 我们就是延续了，我们就想象的龙跟雨的关系啊、
0: 嗯、
1: 因为龙为什么跟雨能挂上钩呢？你看龙其实是我们说是原来是玉龙啊、
0: 嗯、
1: 过去是不是这样一个弧形的玉龙、
0: 嗯、
1: 后面呢就天上
0: 对，一开始是 C 型龙猪鼻
1: 龙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后来龙不是水龙头龙头哈、
0: 啊、你看我们为什么叫水龙头呢，
1: 对对，水龙头、就是、
0: 它怎么叫不叫水别的头呢，
1: 对对，它能吐出水来、
0: 哦、
1: 它是跟雨水和关联的、
0: 嗯、
1: 因为天上的这个时候到了，就是我们说呢龙抬头不是所以那个惊蛰以后、
0: 嗯、
1: 二月二这个时候开始龙抬头，那么这个时候呢庄稼需要水了，龙开始抬头了、
0: 嗯、
1: 到了秋季的时候秋分，那个时候龙就开始隐没了，
0: 对，重阳节就走了，
1: 对对对，西沉了、
0: 哦、
1: 就下去了、
0: 嗯、
1: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龙呢等于是跟雨是天上的那个龙跟那个雨啊、
0: 嗯、它是同步 的，它时间是重合的，就是和季节和物候是重合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你看龙王庙、
0: 嗯、
1: 它其实是祭雨祭祀用、
0: 嗯、
1: 让希望风调雨顺的意思、
0: 嗯、
1: 是吧，然后不是有一个大水冲走龙王庙，自家不认自家人、
0: 嗯、
1: 这不也是这个故事，就是说他是自己的这个跟他是一个体系的，
0: 嗯，
1: 老百姓就是这样，所以龙王庙哪都有、
0: 嗯、
1: 就哪都希望风调雨顺，保证农民丰收，农业丰收，然后才有一年的这个粮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那么立夏节气哈、啊，除了有刚才我们说的民间祈雨，还有立夏称人的习俗。我们今天啊都瘦身，觉得要减肥啊。但过去觉得这个立夏苦夏啊，这一个季节你会消耗很多、嗯。那老人唯恐孩子这个季节会变瘦，所以说之前呢得过一下秤。
1: 对，
0: 嗯，
1: 他就是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阿斗，
0: 嗯，
1: 讲的阿斗的故事哈，人家把那个阿斗送到东南那个地方，赵子龙带着他去的吴国，然后吴国呢为了证明 我这一年会好好的招待他。
0: 你看我这托管您这孩子，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我给你托管，我现在给你要一下啊、哦。
0: 对，你孙夫人见着这阿斗说：“哎呀，来来来，先上个秤。
1: ”对对对对，然后先上要一下、嗯，然后呢，我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再给你要一下。
0: 嗯、
1: 就是说呢，这里头你看我这一年我好好照顾他，体重没降，而且还增加了。
0: 你看这儿子又白又胖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这体重、嗯、要不然体重增加了，表示我热情，我好好招待
0: 他，让他吃得好是吧？
1: 啊，吃得好。然后没有虐待他、
0: 嗯、
1: 就是反映了称人这样的一个习俗、
0: 嗯、
1: 那么立夏为什么称人呢？这当然是历史的一个典故，主要是一个有个苦夏，就是夏天总的来说呢，人呢他食欲不振，正常因为天热嘛，天热的话本身就这个气候不是最适宜的，所以呢就会有苦夏、
0: 嗯、
1: 有蛀夏，就是会有时候肠胃会不太适合，然后食欲也不太好，就需要撑一下，然后到立秋的时候再撑一下。
0: 嗯，
1: 我算一算，我这只经历了这么苦难的夏天我有没有体重有没有掉，
0: 缺斤短两，
1: 对，没有掉了就挺高兴的、
0: 嗯、
1: 如果体重掉了呢，就哎呀经历了苦夏还没照顾好，
0: 嗯，
1: 那样的这个意思。现代人是希望利用这个夏天赶紧掉几斤，
0: 赶紧减减肥、
1: 减减肥啊、嗯。但是过去呢是希望这个时候肉食啊什么的也少，
0: 嗯，
1: 相对来说呢，也吃不下，营养上呢比较缺乏，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称人的一个习俗。立夏呢，其实我们二十四节气呢有个代表性社区哈、啊
0: 嗯，
1: 是在这个半山杭州的一个半山那个地区，
0: 嗯，
1: 它拱墅区里头啊，他们每年呢到立夏的时候，他会有个仪式，爬到山上去啊，然后带着从各家淘点米，各家取一点米，不同，因为米的各家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去做饭，
0: 有点腊八粥的这个意思、
1: 啊，有点那个意思，就是说大家反正是这家要化点圆，那家化点圆，然后他还必须是吃百家饭，
0: 嗯
1: 啊，然后呢一起呢到山上，或者大家聚集啊，或者是去那个爬山，然后呢去到庙里拜一拜，吃这种乌米饭，
0: 啊、
1: 加一个
0: 黑米饭，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乌黑的一种树叶哈、啊，然后染过的，
0: 哦、染过的，
1: 染过的、
0: 哦、
1: 啊，然后吃了乌米饭，就是吃了乌米饭一年不得病。
0: 哦、
1: 啊，就是这种说法啊、
0: 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就一直传承下来了。
0: 哦，就是立夏这一天，
1: 立夏的这一天，
0: 还有立夏挂蛋的这样一个习俗，
1: 对，就挂蛋的习俗。
0: 哦、
1: 那蛋呢、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了哈、
0: 嗯，
1: 因为经过春天呢，鸡蛋。
0: 嗯，
1: 比较勤快，鸡啊使劲下蛋，因为
0: 经过春天，
1: 因为春天的气候比

0: 苦了。春秋呢，它时令，尤其春天的光照照度够。
1: 哦，
0: 那鸡呢下蛋是要有条件的。
1: 鸡是
0: 要有
1: 一个月下多少蛋啊？
0: 啊，
1: 一只成年母鸡。
0: 有时候母鸡它会连续下蛋的。
1: 哦，就是每天都下蛋。
0: 就是因为它要孵出一窝蛋，它不十几个嘛？
1: 啊，对。
0: 它要连续下，连续下。
1: 它一天下
0: 一天下一个，一天下一个。
1: 就攒到十多个的时候一起孵。
0: 对对对，一起孵，所以呢，它会连续下的。
1: 哦。
0: 啊，所以调剂的好，我们说它有它自己的激素分泌和节律。
1: 嗯。
0: 啊，调剂的好，它会经常连续下。
1: 连续下。
0: 连续下蛋。
1: 春天是它的产蛋高峰。
0: 对，春天是产蛋高峰，因为它那个气候适宜，光照充足。
1: 就是母鸡心里舒服，心情愉快。
0: 对对对，
1: 就下蛋。
0: 另外一个吃鸡为什么也爱吃石头啊？
1: 嗯，
0: 啊，石头它进去磨一磨，
1: 它是吃到素
0: 子里，素栏里头，
1: 素囊里头，然后
0: 磨食物啊，磨食物，
1: 帮助它咀嚼，磨着食物，
0: 对，另外一个它要补钙的，要不然最后是生卵蛋。
1: 对，就是软壳的，
0: 软壳的啊，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不够了，
1: 对，缺钙了，
0: 钙缺钙了，所以鸡呢？鸡爱下蛋，到立夏的时候，这个时候蛋还是比较充沛的
1: 哦，
0: 够，所以呢，人家这是一种一个吉祥，也是孩子呢，大人给孩子的一种期待啊，希望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1: 对，他把那个蛋装在一个小的网兜里，是吧？
0: 对，网兜里头，我们小时候都会系那个兜，会打那个做那个蛋兜。
1: 对，就是这个蛋兜大小就装一个蛋
0: 正好。就装一个蛋，正好
1: 挂在身上
0: ，挂在身上呢，然后它也是加强营养的一个方式，同时呢，它是保佑它整个夏天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因为鸡蛋它比较光滑，光滑就是滑溜，万事就顺畅。
1: 咱们也可以是春分的时候我们竖蛋是吧？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这个太阳直射的是赤道啊，昼夜平分，那天这种竖蛋的啊成功率是比较高的。那你看我们立夏又开始挂蛋了，
0: 对，鸡蛋其实是人们古代人呢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一个体现，
1: 就我们家能吃到鸡蛋，
0: 你老有鸡蛋吃就是生活水平高的一个体现
1: 啊。
0: 因为你老吃肉，它因为肉不太方便，
1: 不太容易获得，
0: 对对，不太容易获得，得有杀猪才行。
1: 对，哪有那么多猪可杀呀？
0: 对呀，对呀，过去没有那个冷链系统，那就是说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有一个杀猪的，然后去买猪肉。
1: 哦，就杀一次，大家赶紧就分了。
0: 鸡蛋呢，可相对来说要容易获得。
1: 我那天看到一个冷知识，他说，你说鸡什么时候打鸣啊？然后让你选，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正确答案其实是早晚。
0: 对，尤其早晨啊，早晨呢，你看鸡打鸣呢，是表示这个叫，就是叫醒啊。为什么太阳要这四晨呢？太阳要出来之前哈，那样鸡打鸣，然后我们说以前约人呢是说啊，咱们鸡叫第三遍，咱们一起出发。
1: 那鸡和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中间隔多长啊？
0: 隔一段时间的，差不多我看了怎么算也有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差不多。
1: 啊，就是他第一遍叫完了之后，
0: 第一遍叫，对，第一遍叫挺长的。
1: 哦，
0: 鸡三遍，鸡叫三遍，那挺长的，差不多得一两个小时了。
1: 哦，那就是说，比如说从第一遍鸡叫到
0: 第一遍鸡叫
1: 到两个小时之后，它第三遍叫咱们走。
0: 对对对对，差不多是的时间。
1: 哦，那它为什么空这么长时间呀？
0: 啊，它鸡打鸣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节律，节律安排。
1: 它为什么要打鸣呢？
0: 鸡打鸣呢，也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激素在左右它。对，另外一个打鸣它其实也是呼唤的这一块我的领地
1: 啊，这是攻击是吧？这是我的地盘。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越长又响，
1: 覆盖的广
0: 啊，这是有领地的概念，可能啊也是呼唤的那个母鸡过来啊。

0: 也不是特别特定的时间，但是早晨它是比较有规律的。
1: 哦，
0: 它是跟太阳出来是有关系的。
1: 嗯，因为古人没有表，没手机，是吧？他主要看太阳，看日头，那或者就是家里的鸡
0: 哈，对对对，
1: 就像个自鸣钟一样。
0: 他是对对对，他感应时辰还是感应挺准的。
1: 那你看，能这么约说，唐老师鸡叫第三回的时候咱们出发，
0: 对，
1: 说明鸡是统一的。
0: 统一
1: 不是您家的鸡叫的早，我们家鸡叫的晚，那就没法约了，是吧？
0: 对对对，他一个村里的鸡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
1: 而且可能您家的叫了，我们家这跟着也就叫了，是吧？
0: 它有先后，但是差异不大。那时候它有一批一批的打，
1: 对，
0: 它不会乱打，
1: 乱打名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就是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

0: 起的这种，它其实是到越往夏天呢，我们内脏系统是属于阴虚，内虚的话呢，它就需要姜去
1: 温暖
0: 温暖、嗯、你看为什么夏天那个我们住夏就是肠胃不好、嗯、那就是肠胃处于这种属于比较
1: 弱
0: 的时候、
1: 嗯、下哈，
0: 对，就是弱的时候，
1: 就消化能力啊运化能力都比较差，
0: 对，需要降
1: 去能力低、
0: 去刺激去那个生发。
1: 那在饮食上可能有些食物这个时节就适合，立夏吃三鲜的说法是吧？
0: 对，有立夏三鲜，就比如说、它不同地区呢，三鲜呢是不同的，有地区特色。台州是醉夏，就是这个时候呢喝的那个酩酊大醉，
1: 这个时候要醉一次是吧？
0: 对，这是醉夏，他这是喝酒的。有立夏呢，这个地区呢，他有喝酒的一个习惯，所以呢，要喝一顿，
1: 喝一顿大酒是吗？
0: 喝一顿大酒，
1: 把自己彻底温暖一下。
0: 对，是这种的，因为后面不就是小满了吗？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呢，还是浓咸。
1: 就是立夏的时候还没有到就真正抢收啊这个过程是吧？
0: 对，因为
1: 活没那么多，
0: 该种的种上了，该种的。种上了啊，该那个什么就等着生长了，所以呢相对好过一点，所以呢它就有各种改捞着吃的。
1: 对，
0: 另外一个呢，这时候物产相对丰富多了啊，因为春季的话那时候物产少啊，
1: 青黄不接的，
0: 青黄不接的，这个时候慢慢多了，所以呢它就会有各种的吃鱼啊，食鱼啊，像江南那个吃的食鱼啊，甚至呢还有一些早边的吃蚕豆啊，它有蚕豆出产了，
1: 蚕豆哈、
0: 对，蚕豆啊，蚕豆现在慢慢有了哈，就是可以吃蚕豆、
1: 可以就已经结下来了，
0: 结下来了就可以吃了、锅里头你像樱桃啊、枇杷呀、这些都上市了，
1: 就是比较早的这些水果已经上市了，
0: 上市了、然后水里头刚才说了有河豚、石鱼、黄鱼啊，这些鱼呢都就回游过来了，这个时候它要上河里头去回游上来，
1: 要产卵了，交配产卵了，
0: 对，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物产呢就相对比较多，它就会有河三鲜、果水果的地三鲜、树三鲜、
1: 水三鲜
0: 了、对，
1: 下酒的佐餐非常丰富、而且呢相对来说农事没有这么忙，就是有闲，然后还有吃的
0: 鱼啊，能够有时间去打点鱼，
1: 对呀、
0: 然后吃做点好吃的
1: 啊，有喝酒的时间啊，有喝酒的心情，
0: 能够享受这种生活之美，就是农忙间隙
1: 啊、立夏时节哈，
0: 对，立夏时节、
1: 就是
0: 该是入夏嘛，
1: 对、
0: 开始关注自己，
1: 对，
0: 我要一下我的体重，那不是关注本身嘛，自己嘛。原来就是关注农田，我赶紧把秧插上、我赶紧把地种上，我那到这个小满的时候我赶紧把麦子割了、收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关注自己，
1: 对，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0: 对，
1: 我也是自然之子，
0: 对，
1: 这时候我也要好好的放松一下，馈赠一下我自己，我要喝醉一回是吧？而且我理解立夏这个节气就是万物生长的节气，
0: 万物生长
1: 是吧，夏就是变大开始长起来了是吧，
0: 对，那个就等着它了，有苗不愁长，你现在苗种上了，然后就等着它
1: 顺
0: 着自然的生长，
1: 你在倾听生长的声音，
0: 对、你在一眼也在关注着，但是呢你有点时间的空闲你可以关注自己，
1: 对，
0: 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1: 关注自己播种的这些秧苗成长、也关注自己哈，
0: 享受生活带来的快乐、
1: 嗯、
0: 享受光阴的这种美好，
1: 对，享受生活的快乐、享受光阴的美好啊、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节气啊、希望啊，生活在城市里的您也可以感受这种自然的微妙的变化，我是米夏，
0: 我是唐志强，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我是北京画院画家季清远。文化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我们心中的感受，体会到笔墨的气韵与内涵，在一海遨游中创造出中国文化无穷无尽的美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钱大夫那硕大的医药箱里装着的不一定都是医疗用品，也可能是进步标语和浆糊。看着天黑了，小两口就拎着医药箱出去贴标语。北海公园风景好，游客多，他俩就装着来散步，悄悄混在人堆里发传单，有时候还打着出诊的名头去地下机关或者某位同志的住处接头。又是医生又是特工，两份工作都能玩转，钱壮飞在北京混的是风生水起。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27年大革命失败，李大钊牺牲，蒋介石杀红了眼，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北京是待不下去了。没法子，钱壮飞便拖家带口去了上海，从北漂变身成为沪漂，一切都从头再来吧。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连本地的党组织在哪儿都摸不着门。可一大家子人总不能饿肚子吧？钱壮飞扒拉扒拉自己个儿的各项特长，再看看上海本地的就业行情，干脆咱发展无线电技术吧。1928年下半年，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招收学员，钱壮飞试着去考了考，学霸的本事果然没丢，他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明面上，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无线电培训班，其实人家是国民政府旗下的对外营业机构，说白了，就是给国民党情报部门干活的外包公司。钱壮飞那业务能力没得说，很快就成为了骨干员工，上级领导还特别待见他。1929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组成了地下情报战斗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龙潭这个名取自龙潭虎穴，您想想，那年头搞地下情报工作，那怎一个凶险了得？这个红色铁三角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活动，传递了不少重要情报。人在职场身不由己，讨好上司是第一。高情商征服大领导的108步，您想试试吗？遭遇叛徒出卖，时间就是生命，如何成功利用信息差救下无数共产党人？钱壮飞的情报工作如此得心应手，和他明面上的领导徐恩曾脱不了关系。徐恩曾何许人也呀？他是国民党大特务头子陈立夫的表兄弟，留学美国的海归党，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贪财好色。

放飞展开高情商攻势，医术、书法、绘画、写文章、无线电样样发力，待人接物、筹办活动、喝酒送礼无所不能。徐恩曾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出色的下属，把他调到了身边做私人秘书，对他相当欣赏。再加上钱壮飞不贪财，时不常就向领导表达一番忠诚，让徐恩曾十分满意，很快就和这位秘书推心置腹，无话不说。钱壮飞也就顺带着拿住了徐恩曾不少小辫子。没过多久，徐恩曾身上的秘密就被钱壮飞掏了个七七八八，只剩下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没到手了。

0: 电报里究竟说了些什么。
1: 哎呀，可是许恩曾在密码本问题上非常谨慎，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
0: 能不能试着从许恩曾的弱点入手？他总不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守着密码本吧？
1: 弱点有了，这个人非常好色，是风月场所的常客。等他下次去时，咱们提前安排同志在外面等着，我想办法趁他换衣服时拿出密码本，让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复制一份。
0: 这个好，如果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咱们就下个套引他去鬼混。这种色鬼不怕他不上钩。
2: 老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这回下刀就割来了传说中绝密的密码本，国民党内部的重要信息从此不再是机密了。另外，这份密码还在反围剿中派上了大用场。当时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刚出炉，甚至还没下发到作战部队，这边的中央军委和红军就已经收到了新鲜热乎的情报。不久之后，这份密码更是立下了大功。1931年的汉口码头，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迅速叛变，特科的所有领导人和红色卧底危在旦夕。幸好顾顺章还摆摆架子，抻着国民党要当面向蒋介石汇报自己知道的机密。国民党特务头子乐的是合不拢嘴啊，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了，一连往南京发了6封电报。就是这么巧，钱壮飞当时正好值夜班，他一出这些电报后大惊失色，赶紧派女婿去上海给党中央报信儿，自己又去地下情报点留下销毁信号，趁着顾顺章还没正式吐口的空档，国民党既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也不知道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已经泄露，还美滋滋地做着一网打尽共匪的美梦呢。钱壮飞和党中央快手快脚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差，2天2夜间，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这其中就包括了周恩来、陈赓、瞿秋白、邓小平等中共的重要人物。要知道，周恩来离开几分钟后，国民党特务就闯了进来，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只差一点点啊。年轻人只想上战场打仗，钱壮飞老师如何面对想转专业的学生？长征路上神秘失踪，情报天才到底去了哪里？钱壮飞着急忙慌地通知各位同志撤离，自个儿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留在南京，

也只是口口相传，不知道有几分可信。还有人说，钱壮飞在国民党飞机空袭时被炸死在了贵州省西丰县。可事实上，钱壮飞是在红军第二次过乌江躲空袭时才消失的。当时周总理总是和钱壮飞走在一起，过完江后却发现他不在身边，于是立马派人去找。4月1日国民党空袭了一次，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即便真有人伤亡，周总理也会去确认其中是否有钱壮飞。而且西丰县在那几天并没有被轰炸的记录。西丰县党史部门曾经派人去调查，认为钱壮飞是在渡过乌江后牺牲于西丰县宋家寨旁的莫凉坑。当地的老百姓说，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生病了，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清乡团反革命罗少安一路跟踪抢走了他的行李。夏树云就找到当地的里长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结果这件事儿被清乡团的同伙知道了，就密谋把夏树云推进了40多米深的莫凉坑摔死。解放后，凶手之一宋昭荣被抓，根据他的描述，被害红军的外貌特征和钱壮飞非常吻合。给他辨认钱壮飞的照片时，他说这个就是夏树云。因此，西丰县认为夏树云就是钱壮飞。然而金沙县却有不同的说法。乌江北岸的金沙县后山上有几处无名的红军坟墓，实地调研后发现其中一处的来由和钱壮飞的情况很接近。据说在第二次南渡乌江时，一位红军生病掉队，他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走到了乌江北岸。他穿着一身青色军装，身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腰上别着一支枪，牵着一匹白骡马。后来他遇上了当地的恶霸聂从山，也有人说这个人叫李

人引到悬崖边摔死，抢走了他的随身物品。当地老百姓不忍心看这位红军暴尸荒野，当地的教书先生徐万邦出钱，雇人就地挖了个土坑，把他埋在了悬崖脚下。上世纪70年代末期，乌江渡电站即将建成蓄水，水位上升会淹没烈士墓，当地就把烈士遗骨迁到了后山公社旁的张家崖口。1992年，后山乡成立，当地群众自发集资，每户5块10块的凑钱，把红军烈士墓修成了实墓。2000年，为了调查钱壮飞烈士的牺牲地点，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国家安全厅专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来到西丰县刘长乡和金沙县沙土镇后山乡实地考察。最后基本认为，金沙县

0: 我来把他们带走。
1: 不用说，这仨人是国民党特务。听见上司的命令，后面一个黑脸特务从怀里掏出手铐，示意旁边的瘦高个看好两名俘虏。眼见邵世平、陈潭秋即将落入特务鹰爪，变故突起，瘦高个忽然举枪，冲着上司和黑脸砰砰就是两下。随后，瘦高个转过脸来，对陈潭秋、邵世平说：“他们已死，请二位长官马上离开，把手枪带走。”说罢，这瘦高个直接调转枪口，对着自己的左肩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然后将手枪抛下。邵世平、陈潭秋就这样在难以置信的反转下毫发未伤，成功脱险了。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那个解救他们的瘦高个，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叫赵宝浩。赵宝浩出身贫苦，14岁到上海讨生活，在机器厂做学徒，后来又当了机修工人。他跟共产党结缘是在1926年的秋天，当时咱们党正在策划领导工人武装起义，搞到了一批残损的旧枪，秘密运到浦东请工人来修。赵宝浩呢，就是维修工人之一。活干完之后，受到新思想熏陶的赵宝浩主动提出留下。第二年，他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不久后奉命打入敌人内部，成为一名侦缉队的特务。赵宝浩一潜伏就是3年时间，这次上司带他出任务，事前压根儿没告诉他要祸害哪家的倒霉蛋。直到三个人在距离成都路医院百米处的一个院子停下，上司让他和另一名特务检查武器，机敏的赵宝浩才隐隐感觉到可能要出事儿。当时的情况也容不得他多想，为了保护两名革命家，他击毙了两名特务，又当机立断开枪自伤，被送入广仁医院治疗。住院之后，赵宝浩很快迎来第一个访客，地下党曾先生。老曾告诉他，这次三个特务两死一伤，没抓住任何目标，事情八成得捅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那。不过组织已经对情况进行了紧急研判，老曾指点赵宝浩，敌人查问的时候，他可以说袭击者是从窗外开的枪。组织上已经派人去现场看过，弹道角度和这个说法吻合得上。赵宝浩住院第四天，果然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人来接走他，将他软禁在一家私营医院内。接下来赵宝浩会遭遇什么？赵宝浩转院之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三个便衣跟在他身边进行日夜陪护，顺带一直变着法儿地向他打听当天的事儿。哎，那为什么国民党对赵宝浩的审查这么温柔呢？后来大伙儿才知道，这是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亲自下的令。原来这个赵宝浩和熊式辉先前有过一段交集，这事儿呢还是跟枪有关。蒋介石曾经送给熊式辉一把象牙柄的勃朗宁手枪，大领导的礼物嘛，老熊自然稀罕的不行，一刻不离的带在身边。结果您猜怎么着？他上厕所的时候给这枪掉到茅坑里了，虽然很快打捞上来了，但必须把枪拆开进行彻底清洗。这本来呢是小菜一碟，麻烦的是熊式辉这人忒迷信，非要求工匠的生辰八字面相都符合他的要求才能碰他的宝贝枪。于是警备司令部枪械修理所只能把工匠的生辰八字照片一个个送到熊式辉那儿审查。老熊呢是一个没看上。这个时候副官突然间想起来，赵宝浩进侦缉队之前曾是一个不错的工匠，于是试探着问领导：“咱们是不是看看赵宝浩的生辰八字？”结果这一审，嘿，您说这巧不巧，还真对了熊式辉的眼了。于是这个任务呢就交到了赵宝浩手里，处理结果也让熊式辉非常满意。所以当这次事件的书面报告递到熊式辉案头的时候，老熊一看

受伤的侦缉队员就是上次给他修枪的老熟人，便给军法处打了个招呼。这个审查此人的时候啊，可以给予优待啊，这才有了前面的事儿。十几天后，赵宝浩的枪伤好转，军法处的审查结论也出来了，赵宝浩没有问题，还是可以信任的。时间一转眼来到了6月18号，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另一名内线忽然给我们党组织传来密报，上午10时许，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宿舍门口发生枪战，数名特务奉命前往宿舍逮捕共党潜伏分子赵宝浩。赵宝浩在打死一人打伤两人后开枪自尽，壮烈牺牲。消息来得太突然，所有同志都震惊不已。当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就指派专人对赵宝浩同志遇害案进行调查，这桩案件也被命名为马字三号案。只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想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刺探如此机密的案件细节，实在是难如登天。有关同志调查了一个月，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这件案子也就此成了周总理心头一个久久难以释怀的谜团。直到1949年，接到周总理重查此案的命令后，专案组先是走访了当年的目击者，找到了侦缉队集体宿舍的门房。根据他回忆，赵宝浩出事当天，军法处有个绰号“活阎罗”的军法官带着4个特务赶到宿舍门口，和外出归来的赵宝浩撞了个正着。活阎罗一行拦住赵宝浩，门房听见赵宝浩对一个姓郭的特务喊：“能说我通共？有证据吗？”小郭啊，

专案组赶忙去查阅原公共租界警务档案，还真找到了这女子的记录。还记得咱前面说过，在邵世平、陈潭秋险些被捕的时候，赵宝浩为了救这两位革命家，曾一枪崩了俩同行的特务吗？这女子的丈夫就是其中一个枪下亡魂。那会不会是他探望赵宝浩时发现了什么端倪，继而跑去举报呢？专案组又花了很大力气侦查，甚至最后把那名女子居住的弄堂翻了个底儿掉，把搬走的老住户都找来一一询问，好容易找到了当年的女子。一问之下，却发现这女子对丈夫的工作是一无所知。当年之所以跑去见赵宝浩，本来是想觉得丈夫死得蹊跷，想要问问线索，然而赵宝浩全程一言不发，他也只好走人。经调查，这女子跟马子三号案的确没有一点关联。几条线索追查到最后竟然全部断绝，专案组要怎样才能重新打开突破口呢？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专案组的同志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凑在一起又将调查过程详详细细地梳理了一遍。他们忽然想起一个细节，赵宝浩开枪自伤，相关的痕迹是谁给他处理的呢？说到这儿，给大家插一个小知识，枪伤这种伤是自己打的还是别人崩的，在检验的时候是有迹可循的。这是因为人自杀或者自伤的时候呢，枪口往往距离身体很近，比如您看电视剧里举枪自尽，都是把枪口紧贴着自己的太阳穴，这样一来呢，子弹火药燃烧产生的高温气体从枪口喷出，就会在弹痕周遭形成一圈烧焦的痕迹。那如果是别人打的，因为枪口距离比较远，它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痕迹。那当年赵宝浩自伤的窗口是怎么通？

为赵宝浩处理枪伤以及后续治疗的医生名叫方仲之。赵宝浩牺牲那天，方医生忽然不辞而别。几天后，他从香港寄来了一封挂号信，向医院提出了辞职。难道赵宝浩的死和方医生有关吗？不然他为何在赵宝浩牺牲当天巧之又巧地消失了呢？更离奇的还在后面。根据病案记载，当时手术间一共有三名护士，一个叫钟文雅，一个叫江增珠，还有一个叫司徒轩。江增珠、司徒轩现今还在医院，钟文雅却在18年前离开，听说去香港跟突然跑路的方医生结成连理了。那么方氏夫妇是不是知道什么呢？几经辗转，专案组终于在方仲之回国探亲时

他报信说看到一份警备司令部的紧急引渡公函，要以包庇共党分子的罪名抓捕他时，方医生还纳闷呢，自己连共产党都不认识，想包庇都没处找去啊。好在先前打电话那位朋友安排了人去接方仲之，匆匆把他送上前往香港的轮船，他才没跑到警备司令部去理论。到了香港之后，方大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以亲戚的名义给当时已经是恋人的护士钟文雅写信，钟护士回信说医院确实有身份可疑的男子鬼鬼祟祟的转悠，方医生这才知道事情真的严重了，再也不敢回内地了。专案组对方大夫的叙述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所说的内容还是可靠的，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医院其他人身上。此时先前提到的江增珠护士也跑来举报说，另一位护士司徒轩的状况不对，念叨什么我们也要小心，没干坏事小心个啥呀。专案组随即对司徒轩展开审讯，几轮公示下来，司徒轩就全招了。原来啊，当年他对方仲之医生有好感，方仲之呢却早就和钟文雅确定了恋爱关系，妒火攻心的司徒轩准备给俩人找点不痛快。正好5月18号那天，方仲之叫钟文雅将伤员的衣物送到焚烧点，钟文雅又被别的事情绊住，便将这件事托付给了司徒轩。当时司徒轩就觉得不对，这伤员是枪伤又不是传染病，忙着烧什么衣服呢？于是司徒轩偷偷把血衣留下，并用挂号信的方式将此事检举了出去。真相终于大白，虽然赵宝浩在牺牲时并不知道这背后的一切，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设法为组织传递情报。他出事时对姓郭的特务大喊，侬真是名不虚传的13点，无锡13点，连说2个13点，又强调无锡，其实是利用口音传递了一个词，沪西26，这是当时地下党一个交通员的代号。1950年追查悬案的专家终于解读出了这条跨越时空的事迹，却已无法追究那个叛徒的罪行。因为就在赵宝浩牺牲的那年冬天，沪西26出卖其他同志较组织发觉，已被果断铲除。至于司徒轩等其他案犯，在悬案查明之后被上海军管会判处了死刑。至此，这桩历经白色恐怖、跨越硝烟战火、始终被共产党人铭记的悬案，终于落下了帷幕。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钱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韩建强、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
1: 甜，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抢戏。咽下去之后，您会体会到黑芝麻那种浓郁的香味儿。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嘴里边还是有淡淡的坚果香气。
2: 哎，是的，而且这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应用场景真的是太多了。不管您是早饭，我们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就上油条吃了，或者是下午孩子放学饿了，来不及做饭，先冲上一杯这个黑芝麻糊，先给孩子垫垫肚子也可以。那包括上班族们这下午茶的时候饿了，我们冲泡一杯也是饱腹感强又补充能量了。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收到手是14大包，每包是300克，每包里边有10小袋，一共是140小袋，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广告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

0: 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

我推你，最后也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找了团线代替皮尺量了。王七瑶心里记牢了哪根线是裤长，哪根线是腰围或臀围，小心地加进布料，就说要走。蒋丽丽送他到门口，两个佣人也跟着。王七瑶从始至终都蒙头蒙脑的，不晓得天南地北。刚走出横路，忽然身后冒出一声小孩子的尖叫：“阿飞！”他一回头，便看见蒋丽丽那两个孩子逃跑的背影，心中更是惘然。过了两天，蒋丽丽按约好的时间来拿裤子了。王七瑶让她穿上试试，前后左右都很合适，蒋丽丽很满意。王七瑶却是不懂天都凉了，为什么还要做人造棉的裤子？

棉毛裤外面怎么能照人造棉裤子？收好裤子，两人又坐着聊了会儿闲篇。

七瑶这才知道，他手指上发黄的斑痕原来是香烟熏的。问他怎么学会抽烟了，蒋丽丽反问他要不要也抽一支，他说不要。蒋丽丽非让他抽，两人推来让去，笑作一团，好像又回到做女学生的时光。王琦瑶最后

愿蒋丽丽的来访，甚至还有几分欢迎。于他来说，蒋丽丽也是旧时光的标记。王其尧是不排斥怀恋旧时光的，最要紧的也是最微妙的，是他在蒋丽丽面前能持有一些胜利者的心情。他王其尧可说是输到底了，可比起蒋丽丽却终有一桩不输，那就是程先生。仗着这个不输，对蒋丽丽再忍让也是不委屈的，因此看上去是王其尧曲意奉承，内里却全是蒋丽丽的退让。你说他能不气吗？论起来，王其尧是有些占了便宜卖乖，但也是可怜，一无所有中的那么点便宜，能不让他炫耀炫耀？再说也不全是卖乖，蒋丽丽已经认了输，让他气势上占个先又有何妨？他们如此一进一退中，倒是有着至深的谅解甚至体贴，均是彼此不觉察的。蒋丽丽的冷若冰霜里却有一点和颜悦色，那是冲着王其尧的孩子来的。蒋丽丽自己那三个都是男孩，就好像老张的缩版，说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身上永远散发出葱蒜和脚臭的气味。他们举止鲁莽，言语粗鲁，肮脏邋遢，不是吵就是打，他看见他们就生厌，除了对他们叫嚷再没什么话说。他们既不怕他也不喜欢他，只和父亲亲热。傍晚时分，三个人大千小小千大站在路堂口，眼巴巴地看着天一点点黑下来，然后父亲的身影在暮色中出现，于是雀跃着迎上前去，最终是肩上骑一个。而这饭他闹翻天也与他无关。老张的母亲每半年就从山帮着照看孩子，时候蒋丽丽更成了局外人。老太太特别好客，家里永远坐满了生人，有的是老家的亲戚，有的是隔壁的邻居。蒋丽丽昂然从他们面前走过，彼此熟视无睹。那家在人群里的三个男孩变成了路人一般的。当他看见王其尧的女婴穿一身鹅黄色羊毛连衣裤，帽子下露出一缕柔软的额发，心里就生出了欢喜。他伸出一根手指抚了抚婴儿圆润的下巴，小脸上便绽开一个笑容，真是如花盛开，而总是能唤起温柔和纯净的心情。而人世是那么纷乱，蒋丽丽又是乱麻中的一个结，多少的解不开理还乱。人其实都不是累死的，而是烦死的。婴儿的世界却是简单的世界，当他们对我们笑的时候，那世界便打开了窗口。蒋丽丽看着那婴儿时心里确实有一刻平静，但她的烦乱心情使她脸上总带有紧张与暴怒的表情，那孩子便有些怕他，在他面前有时会哭。他去哄他，又总是越哄越哭，他简直束手无策，心里是无比的沮丧。

王启尧只等他实在没办法了，才去解围。孩子在他手里，三下两下就弄服帖了。王启尧好笑地说：“你这三个孩子都是白生了。”蒋丽丽说：“我虽然生了三个，却是头一遭抱孩子。”王启尧便有些感动，说：“送给你做女儿吧。”话一出口就觉不妥，亵渎了蒋丽丽似的，赶紧添一句：“就怕她没这个福气。”蒋丽丽却不在意，反而说：“要是照耶稣教的规矩，我就可以做他的教母。”王启尧又脱口而出道：“程先生做他的教父。”蒋丽丽一下子涨红了脸，王启尧以为他要发怒，但是没有，红潮渐渐从他脸上退下，他忽然一笑，有些嘲讽，又有些伤感，说：“程先生倒是想做他父亲的。”这一回轮到王启尧脸红了，红过了才说：“那他才真是没福气呢。”两人一时都没说话，看着孩子。孩子刚吃饱奶，眼睛一闭一开，十分安宁的样子，许多

这些花草树木在灿烂的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支撑不起似的软弱和稀疏，虽然处处流露出精心养育的迹象，却反而透出一股无奈挣扎的表情。只有看着孩子在草地上歪歪斜斜的学步是令人振作的，那些娇嫩的小脚步掩盖了草地的贫瘠枯萎，各色各样的玩具在草坪上滚来滚去，引那些小孩子去追逐游戏。王七瑶把孩子也放下地来，三个大人看他跌倒爬起的折腾。康明训和王七瑶还保持着稀疏却不间断的来往，似乎是孩子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没什么理由不来往了。不过原先的爱不欲生和痛不欲生也试淡了。他们坐在一起，不再有冲动，即便是同床共枕，也有些例行公事，也是习惯使然。总之，他们成了一对真正的老熟人，你知我，我知你，却是桥归桥，路归路。所以，当王启尧听说康明训在与人约会的时候，他心里也没有太大的难过，至多调侃他几句。康明训也看出他的不认真和不在意，因为来去自由，他便也不急于找机会离开，而是从容行事，相当的挑剔。因此虽然一直在进行各种约会，却始终没有一个是明确了关系的。到了后来，连约会也疏落了下来。如今他们两人之间不再是如火如荼的热烈，倒却是很稳定，称得上是牢固的一对儿。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孝音，感谢您的收听。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

0: 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在演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武圣张三丰来到草庐外的一看，来了官人好几十号，为首的那小老头正是皇宫大内一等侍卫，江湖人称八部登空碎心掌，叫满飞满的人。这小子横死，后头铁爪神鹰云飞，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张三丰见过他，

0: 来是满大人。哎呀，小道不知各位光临，有失元正当面恕罪。
1: 哎，老圣人，您太客气了。这个，我们来的鲁莽，望求老圣人海涵，不敢得罪。各位，听说各位公务甚忙啊，怎么得暇来到我的武当山，来到我小小的草庐啊？所谓何故啊？老圣人，恕我直言，我们也是为了公务而来。这大概您是不清楚，我们正在奉旨追捕一个逃犯，他是个出家的道士，叫贺长兴，还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叫月亭，这月亭就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要犯，怎么抓也抓不着。后来我们的弟兄探听了，说有一天他们进了武当山了，好像就到了您这，你，怎么回事？说话吞吞吐吐的，直说。您别生气啊，有人亲眼目睹，进了您的草庐了，是您的小弟子开门把他们让进去的。另外，这几天来我们的人在周围观察，进去可就没出来。那就说明这几名逃犯在您这儿了。老圣人您可听清啊，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也可能他们花言巧语蒙蔽武圣，您不了解内情，误拿他们当好人就把他们收留了。今天我们把话说清了，恳请老圣人高抬贵手把他们交出来。是吗？你说那人叫什么？贺长兴，还有个小孩。还有什么人？还有一个就是丐帮的三当家的叫袁明，还有云南双侠，一共大人孩子五个人，我全没见过呀。

进他这儿来了啊！我瞪眼看见的那小老道开的门，一共五个人，不带错的。出来没出？没出来，我眼睛都没眨么的，瞪眼看着，没出来。再搜，又搜了两遍，没有。正这时候，张道也不干了。武良佛，我说各位大人，有点过分吧？啊，一二三四五，哎，你们搜了几遍？几遍？我查了七遍了，什么玩意儿搜不出来？你们莫非还要拆我的房子不成吗？是不是故意为难贫道？哎，那不敢，不敢，不敢。哎，好吧，老圣人，多有得罪了。我们没说嘛，以公治公，既然没有呢，也算了，也说明您的清白。对不起，对不起，改日赔礼。

0: 这几个人乐呵呵出来了。老圣人，老前辈，免，坐，哈哈哈哈，都叫贫道给打发走了。不过有一样啊，他们去了还得回来。回来我也不怕，我要做好充分准备啊。哎，你们在这待着可千万别动，外边有官府的眼线，明白？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七天了没回来，没事儿。派小老道一打听，周围没人，张道爷这才放心。不明白他们在研究什么呢？可正在这时候，袁三爷一看，我老丈人，我们住的这儿多余了，另外我们丐帮还有不少的事儿等着我呢，我打算回去了。贺道爷呢，和小月亭就算留到您这儿了，我们也放了心了。二侠呀，咱们起身吧。他们要走可不没事就得走呗。张三丰点头告诉他们多加留神，您放心没事，出了您这门抓住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三个人走了。当然了，贺长兴领着小月亭送到院里头洒泪分别，难舍难离啊。一瞅他们走了，二人回来，张大爷一琢磨，在这住着也不保险呐。他们这次来了五六十人，下一次可能就来个五六百人，我这小小的草庐能行吗？最后决定叫小老道手把这儿，我们走，再跟他用手一摁机关，他坐的这张床啊唰啦一转格，往床下一看，黑咚咚的地道。长兴啊，带着月亭，咱顺着下去，跟着我溜达溜达。哎，点着灯笼下去了。哎呦，这里是地道，曲曲弯弯，跟着往里走吧。有的地方高大，有的地方得低着头。月亭讲这地方还挺好玩的，拐弯抹角走来走去，能有一个多时辰，两个小时往上坡上走了。等再出来，豁然开朗，就到了武当最大的庙宇紫霄宫。紫霄宫啊，是圣人张三丰创办的，这座大庙是金碧辉煌啊。在这里边，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大，都算在一块，1000多号。一看当家的来了，大家列队欢迎。老当家的，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啊！来来，长兴啊，带着月亭跟我来。到了紫霄宫后面，贺长兴一看，我也是出家人，人家也是出家人，我那清虚观跟人家比，赶上人家厕所都赶不上，这太大了，气势磅礴呀，令人羡慕。哎，据说是武圣人当年创办的，耗费了多少心血才值了这么大的家业。我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呢？心里这么想着。等到了内室，张三丰告诉让贺长兴换衣裳。贺长兴别看是老道，穿的是农民的衣服，现在没换道装，现在得换了。连小月亭找了一身顶小顶小的小道袍也穿上了，穿俗家的衣服在这里头它不好看，另外离多远多少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穿都这一样的衣裳看不出来。最后张三丰一琢磨，我说出话去我就得算数，现在小月亭是我的传人，就是我的弟子，我得举行隆重仪式，举行收徒弟的典礼。第二天撒下玉碟，那叫玉碟呀，凡是武当山12下院所有的老道有身份的人全都赶奔紫霄宫。这家老道泛滥了，12下院的人再来了能有好几千号，出来进去全是老道， 四大真人，十二大弟子，衣冠楚楚来见武圣。张三丰让他们坐下，跟他们说了：“你们听着，我宣布一件事情，这个孩子名叫岳霆，乃是岳飞岳鹏举的幼子，我已经发誓了，要收他为徒，做我门户的传人。你们记住了吗？”“啊，无量天尊，弟子记住了。明天开始就举行拜师收徒典礼，下去准备，务须隆重扎实。”书说简短呢，哎呦，到了第二天，好家伙，紫霄宫开了锅了，高搭彩楼，这些老道全换了新衣服了。贺长兴、小月平沐浴更衣，再看武圣也换了法衣了，平常穿的青布道袍，这是换了，光彩照人。再看这些老道手拿法器，高念道德经，钟鼎齐鸣，歌声悦耳，显着朝气蓬勃。咱们简短结束，在大殿三清殿准备的香案，先拜上老君，然后烧了祭文，宣读祭表，正式拜师。张三丰往正中央，小月平趴伏在地，你懂事儿，面色庄重：“师父在上，为了你我就得好好活着，为你我痛下决心好好练武，将来老天睁眼让我多活几年，我帮着你给你们一家报仇雪恨，多谢义父。”这事儿定下了，张道爷感动的也热泪盈眶，刚要降法牒吃素斋，古往今来接通一礼，热闹事儿都得磨磨嘴巴头，都得吃一顿，哎，还没等降这法牒呢，报事的进来了：“无量天尊，回老人家，官人来了，要来了。”“来多少？”“哎呀，这回多了，要四五百号。”嘿呀呀一片呢，已经到了紫霄宫的宫外了。再判。呵，张三丰心说：“我知道他们得有这么一手，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看来免不了今天就是一场凶杀恶斗。”“来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们都听着，做好一切准备，听我的令下，让你们打就给我打，狠狠地打，明白明白。不让你们伸手的时候切莫造次，明白。关于收徒之事，要守口如瓶，不准对外张扬，我们全明白。长兴啊，你带着月平躲一躲，先到里边躲躲，我到外头应付应付。”拿着铁拂尘往前走，十二大弟子、四大真人、哎，十二下院的观主都是有身份的，200多号在后头跟着。武圣来到紫霄宫的宫外，往前头一看，呀呀，那四五百号人也不算少，各拉刀剑就要动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复古飞飞卷早更，冲除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

0: 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
3: 打爆的英雄江忠受胡大海的糊弄，把援兵援将是独自杀退呀。
2: 哎呀，这胡大海可真会使唤傻小子，
3: 江忠被蒙在鼓里还美呢，好嘛，拎了一堆脑袋还有一堆大腿，
2: 找徐达呀来请功来了。徐达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血凑呼啦的，这怎么回事？
3: 江忠这才说了，舅舅，你不是跟我胡二舅说的吗？说我杀死一当官的给我十两，杀死一当兵的给我二两。从这个衣服上啊，能够辨别出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从这个头盔上呢，也能看得出来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行了，我算算啊，这一共应该是48两银子。
2: 好啊，
3: 可把徐达气坏了。那么大个徐达徐国显呢，气的是浑身颤抖，过来一把就揪住胡大海的衣服，举拳就打呀。
2: 按说这徐达那是个有教养的人，还没这么粗野过，
3: 今天实在是昏了头了，气糊涂了头。胡大海呀，一边躲一边喊，救人呐，救人呐，打人啦！我说四弟列位，你们快来劝劝他，怎么看笑话呢？
2: 朱元璋大伙儿啊，既觉得可笑，又觉得害臊。
3: 朱元璋不能不说话了，赶紧过来拦阻，贤士，国贤，怪都怪在孤王的身上，你要打 你就打我吧。
2: 哎呀，你说徐达怎么办呢？朱元璋在这儿横拦竖挡，他揍不着胡大海，
3: 这个气就更大了。他一把松开胡大海，回身抓住这江忠就打，
2: 吓得傻孩子跪到地上也不敢动弹，嘴里就喊呢：“二舅啊，快把我大舅拉开，他要打死我了。”
3: 此时众人都过来劝架，这院子里边就闹成一片了。徐达呀，无处发泄自己的情绪。就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有人高喊一声：“徐达呀，你还不给我住手！”大家赶紧停下来。徐达一看，正是自己的母亲。
2: 原来徐母在后院听到前边又喊又闹了，这才出来喝止徐达。老太太一看这台阶上怎么这么多人头和大腿呀，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国显呐，这是哪个杀了人还把人头摆在这儿啊？徐达口打哀声，这才把情况说了一遍。
2: 徐母又问江忠为什么如

如此胡闹，江中呢就把胡大海的话告诉了徐母。老太太一听可气坏了，哦，请问哪位是胡大海呀？胡大海呀，早有思想准备，他一看这回妥了，他知道徐达是个孝子，对老太太毕恭毕敬，绝对听母亲的话，心说话得，哎，我胡大海没别的本事，我专门能降服老太太呀，我要能把这老太太给说服了，徐达出山指日可待。因此徐母在那儿问话的时候，胡大海自己呀就想好对策了。老太太厉声责问，胡大海一看，哎，来了，不慌不忙，匆匆融融上前，整整衣帽，先是一揖，然后是倒身下拜，咣当着磕了个头。娘啊，你老人家一向可好，不孝的儿胡大海给娘磕头喽。大伙儿一听心里都说，我说胡大海真能耍宝啊，哪儿啊你就认起娘来了。这老太太也让胡大海给闹愣了，本来是一肚子的气，这怎么一上来叫妈呀？哈，胡将军快快请起，老身可担当不起呀，但不知你为何这样称呼。哎呀，我的娘啊，而我一说呀，你老人家就明白了。孩儿我自幼失去父母，我看见人家孩子有爹有娘啊，我就眼气，我就总盼着我能有娘来疼我，可是我找了这么多年，我一个合适的都没有，今儿个我可找着了。常言说呀，有其母必有其子啊，我一看我兄弟徐达徐国显这么知书达理，还文武双全，那一定是有贤母赐教啊。娘啊，这么说吧，不管您认不认我这个儿子，哎，我要认您为干娘，这就认定了，往后我比孝敬亲娘还要孝顺您。娘啊，娘，你愿意认我呗？好家伙，这胡大海一张嘴呀，连抹鼻涕带抹眼泪，一会儿娘长一会儿娘短，叫的这个亲，一会儿哭一会儿乐的，这一下子把徐母这喊迷糊了，心说你看这么大个人了，一个大男子汉跪在地上管自己叫妈，这有气也没气了。徐母脸上表情的微弱的变化，胡大海偷偷的都看在眼里了，心说行，有门儿，哎，我呀再加把劲儿。娘啊，您不知道，不是孩儿非要指使江中杀这些援兵援将，孩儿也是逼不得已呀，这都是让我兄弟徐达逼出来的。徐达在旁边一听，什么玩意儿，我逼的？嘿嘿，胡大海你真会耍赖，再说我怎么就成你兄弟了，你少跟我套近乎。本想争辩几句，但是老母在这儿不容他直接说话，那老太太跟胡大海聊得还挺好。哦，我儿，哎，叫我儿了，你看我儿，你兄弟为什么要逼你？哎呀娘啊，你别着急，是这么回事，您听我说啊，西吴贤王朱元璋啊，那是有道的明君呐、啊。您在各地的老百姓谁不知道朱元璋的贤明啊？那元朝残暴无道，各地官吏如狼似虎，欺压百姓，敲骨吸髓，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我们西吴贤王这才率领众人起义，每到一处都减租免税，百姓无不额手称庆。西吴贤王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呀，他听说了我家兄弟徐达有经

三万精兵是夹道欢迎，竟是礼炮齐鸣啊！中军大将接贤士出山，好，众人是列队相迎啊。朱元璋给徐达一一介绍完毕，自不必说。等回到滁州城啊，嚯，真是盛况空前呐、啊！徐达长这么大，在元朝做了多年的官，还没经历过这个场面呢。而这个场面又是为欢迎自己，哎呀，徐达在马上也是百感交集呀、啊，流下了激动的热泪。由此也对朱元璋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慨。来到王府，众人在辕门之外下马，朱元璋陪着徐达走上银安宝殿，分宾主落座。文武官员一一上前跟新大帅见礼，入夜之后那就更不必说了。王府内是灯火辉煌啊，银安殿高挂八宝琉璃灯，光芒四射，如同薄昼啊。朱元璋传旨，全城军民要放假三天以示庆贺。王府之中大排宴宴，襄阳主将赛展雄的运送粮草而来，听说老陀陀率军要攻打滁州，于禁彪放心不下呀。他从襄阳选了一支精锐军队，由他亲自赴广泰庄请出了徐达、徐国显呐。现在王府之中正给他举办宴会呢，为他参加义军设宴款待。你看，你来的这不正合适吗？于禁彪听罢此言，眉头一皱，没说话。众人来到银安殿上，朱元璋站起来抱拳拱手：“于王兄，这厢来。”于禁彪过来给朱元璋见了礼，又见过大帅张玉，还有军师张金波，跟众文武也打过招呼。朱元璋拉着他的手：“来来来，于王兄啊，我给你引荐引荐，这位就是天下闻名的贤士徐达、徐国显呐、啊。”这位呢，就是五虎上将赛展雄的于金彪，你们二位以后要多亲多近呢、啊。朱元璋还不知道，其实他们两个人呢、啊，早就认识。徐达在朝为官有一段时间，于金彪当年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在京城官场当中也有一号，只是呢了。徐达辞官居家，外边的消息他也都知道。于金彪帮助朱元璋在于桥镇兵变起事，而且自己的万贯家财不要了，资助义军，立下大功一件，乃是朱元璋手下第一功臣。今日相见，非常高兴啊！朱元璋一介绍，徐达赶紧起身跟于金彪见礼。久闻于将军之盛名如雷贯耳，今日有幸同殿称臣，足慰平生啊。说着话是一躬到地。再看于金彪，出乎意外的这小脸呱嗒一沉。咱说的这于金彪是蓝脸，呵，这大蓝脸往下这一沉的看着挺吓人。他没搭理徐达，转脸问朱元璋：“请问王驾，请他来干什么呀？”呀，朱元璋就是一愣啊，心说这怎么了？你怎么不还礼呀、啊？这不把我们大帅这干到那儿了吗？说话又是如此无礼，这是为什么呢？但是也不好明问。哦，故请徐贤士来，为的是要抵御脱脱的兵马。哦，但不知我主要封徐达何职啊？这朱元璋有点不大好说了。本来

0: 对吧？京华茶叶，您说那包装人家特别有北京味儿，
1: 真拿得出手。
0: 红墙，哎，琉璃瓦，上面画着长安街的玉兰花，旁边京华两个字，您说到哪儿看着不喜庆，对吧？而且我给您配好那个提袋，两罐放一起，到谁家拿着之后，您都觉得好茶，再一看特级的，哎，当年的新茶，到哪儿都是一份重礼呀、啊。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这样的，是85克一罐，给大家呢是连主品再赠品的，一共是6大罐啊。那总加起来得有510克，
0: 510克、
1: 一斤多了。对，另外赠给大家呢三个手提袋，而且呢注意啊是特级茶叶，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85克一罐，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的，一共是6大罐啊，有510克的这个总量。另外呢再赠给大家三个手提袋，只要299元，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了。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说一遍啊，是400-015-5151。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资助项目。
3: 今天将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2023届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的是全国首位视障播音硕士董丽娜，让我们掌声有请她上台发言，大家欢迎。
4: 来，董丽娜同学，请往这边走，这是话筒啊。
5: 谢谢老师。
6: 尊敬的各位来宾、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2023届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硕士毕业生董丽娜。很荣幸能在如此庄严神圣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所有毕业生诉说我们的心里话。在接到这一任务的时候，我特别惶恐，也特别激动。惶恐是因为自己太普通了。
5: 我的故事虽然独特，但并不特殊。和大家一样，都在用努力为自己的入脚。我生来是先天性弱视，十岁那年，我失去了最后的视力。从此，我的世界中再也没有光亮和色彩。到了盲校之后，我特别因为我可以学习盲文了，学习盲文就可以阅读大量书籍。年幼的我喜欢阅读，喜欢书里的远方。
7: 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到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然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
8: 丽娜，读完了吗？
7: 老师，这本书我已经读了三遍了。您找到简爱的盲文书了吗？
8: 只要你想读，老师会尽全力帮你找的。很少有孩子像你一样爱读书，只可惜。
7: 可惜什么？
8: 像你这样勤奋聪明的孩子，要是有能力阅读更多的东西就好了。
7: 老师，我可以每天多读一个小时，我会读得更多，读得更快。
8: 丽娜，老师绝不是在瞧不起你的认真努力，只是客观上来说，别人在未来会有更多的选择。
7: 别人是指视力健全的人吗？老师，我不觉得我比他们差，我有耳朵、嘴巴，我有手、有脚，我也有和别人一样的大脑，身旁的小伙伴们能做的，我也都可以做到的。
8: 你不懂，
7: 这是一样的呀。
8: 总之，丽娜，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推拿。
7: 推拿是什么？
8: 推拿，是未来你能自食其力的本事，也是你们以后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7: 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5: 人生的道路怎么可以只有一条？可除了推拿，我又能做什么呢？这两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长大后，我从推拿店辞职，我才能给自己一个不算解答的解答。 人生的道路千千万，可我的路会在哪儿？不知道会有这条路吗？也不知道，我要靠自己找到它。就这样，我发现了一个为盲人提供为期只有10天的播音培训的北京公益机构。这或许是我此生仅有的。
9: 从大连开往北京的列车即将出发，请还未上车的旅客。
5: 喂，妈妈，
10: 上车了吗？发车了吗？
5: 上车了，快了。
10: 这东西是不是带少了？你看你，除了盲杖就拿了点衣服。到了北京有你愁的时候，哎呀，还是再从家里给你寄点过去吧。
5: 妈妈，我这叫竹杖芒鞋轻胜马。
10: 好好好。哎，那什么机构能说分配到工作吗？
5: 机构是靠谱的，老师也很好，手续流程都是合规合法的，工作也会给分配，前提呀，是我一定得在机构学习完全流程。但是分配的工资待遇很不错呢，有人手把手教你，未来想离职去更好的单位，比如说电视台什么的，也很方便。
10: 这么好吗？
5: 妈，我能说谎，可是每个月我给你和爸爸打来的工资不会说谎呀。要是没分配的工作，你说我敢说这话吗？

0: 些东西我们哪儿懂啊，我们不懂也不会，担心还是要担心的，毕竟你一个人去还是去北京呢，北京那么大的城市，这车肯定很多吧，但你又一个人去，要是发个烧生个病什么的，哎呀，这都没人照顾你。
1: 妈，你相信我吗？
0: 当然啊，这么多年你一直就没怎么让我们操心过，
1: 那现在你也要相信我，只要是和别人同样学习同样竞争，我没有输给过任何人。
0: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跟你说呀，妈就是有点害怕，但你都说了，学习工作住房什么的都很好，妈就放心了。
1: 嗯，你要放心，一定会好的，一切都会非常非常顺利的，不会有任何问题。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可我一定要去北京。

0: 虽然向母亲撒了谎，但我还是如期待中那样来到了北京。在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支持下，到北京电台培训中心进行学习。当我在播音主持课上听到老师做的讲解与演示时，深深地认识到了语言艺术的魅力。我敢肯定，这就是我想要走的路了。
1: 同学们，注意观察发音啊，发音来一起，哦，
2: 哦，
1: 哎，就是这样了。那丽娜要再来试着摸一摸老师的嘴型，来上手感受感受吗？
0: 老师，多谢你的关心，不用了，我听得出来。
1: 不错，播音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技巧，唯有勤学苦练才能收获进步。丽娜学习，
2: 听到了。
1: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吧，散了吧。
3: 走了，
4: 拜拜。
0: 老师，明天见。
1: 丽娜，今天晚上你就好好休息吧，别一个人偷摸着加班加点的练了，够了啊。
0: 老师，我就算不练也要把后面几天要用的稿件转成盲文稿啊，总不能幻想着盲文稿从天上掉下来吧。
1: 我的意思是呀，你现在的播音水平已经够了，我觉得考过普通话一甲没有问题，不缺这一天练的。
0: 这我不能答应，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可是您说的呀。哎，
1: 你呀就是太努力了，人也不能老累着吧。
0: 您都说我要去考一甲了，那我不得紧着弦儿天天练吗？是您说的吧，考一甲。
1: 对，
0: 您还说过我能考过对吧？
1: 嗯，对。
0: 太好了，看来之前做的那么多功课都没白费，有付出果然就有收获。
1: 对。
0: 老师。
1: 嗯
0: 您是哭了吗？为什么要哭呢？
1: 是流了点眼泪。哎呀，一想到你这么远的路坐过来真不容易啊。
0: 但未来不是正在越变越好吗？现在啊应该笑啊。
1: 是是，老师啊，这是喜极而泣，为你感到高兴呢。未来啊，你一定会成长为
0: 一名优秀的专业播音员。此后，我顺利地拿到了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在中传继续教育学院完成了学习，也努力找到了数个播音工作。可惜的是，努力并不是世间所有困难的通用解法，起码对于2011年的北京市高等教育自考来说并非如此。当时的高考不接纳视障人士。我有普通话一级甲等等级证书。
5: 嗯，
0: 我在网络上报名成功了，也有准考证号。
5: 嗯，
0: 那为什么不让我进行照片采集？
5: 哎，也因为您这个视力，准确的讲啊，视障人士不能参与新生照片采集。虽然之前给您都采集了，但是向上级部门请示过后，

0: 说的，因为在此前啊，
1: 先例。可除此之外，我和别人明明没有不同啊。
0: 你说这些我都明白，可是你问我没用啊。不如啊，去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邮箱啊、留言板之类的地方，你反映问题，行吗？
1: 您忘了，这就是上次你给我的建议。我已经在每一个邮箱、每一个留言板下面询问过能否参加考试了。这什么没有先例的回复，也是上次就听到过的了。但现在依然没有任何变化，我只想知道这次又是什么理由啊？
0: 我看看看看。哎呀，经向主考学校、考区和有关专家征求意见，认为您这个身体状况啊，不宜参加这个专业考试。建议结合自身情况，另选恰当的专业。
1: 我的身体状况我最清楚，说到底，还是没有视障人士参与过考试，不相信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呗。我也不为难你了，不是说没有先例吗？先例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既然没有先例，那就让我成为这个先例。
2: 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联系公益律师向北京市教委发出了关于北京市教育考试院拒绝盲人参加自考的投诉信，希望给自己也给所有视障人士争取一个机会。与此同时，一些媒体也对我的遭遇进行了报道。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北京教育考试院准许我报考，而前提是我能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
3: 你好，董丽娜女士啊，今天啊和您协商的是考场设置和人员安排等事情。北京教育考试院需要保证您的考试方式不会影响和其他考生的公平竞争，希望您能理解。
1: 好的，这个是我的考试设备吗？
3: 啊，没错没错，我们呢已经对设备做过了检查，接下来辛苦您操作示范一下了。
1: 请看好，我接下来会用设备上的读屏软件阅读考试题目。我会听着读屏软件的发声，按下键盘上对应的功能键位，实现我想要的操作。比如说，这个键是增加音量。虽然可能在你们看来，听题或许比用眼睛看慢一些，但是啊，我用这款软件很久了，对它很熟悉。就做题的速度而言，我对我自己有信心。
3: 嗯，明白了。那我开始计时了。
1: 好的。
3: 五、四、三、二、一。
4: 全国2011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近代史纲要试题，课程代码03708。A，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B，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1: 选 A。
4: 第六题，主要阻碍有。第七题，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进入到。第九题 ，C， 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3: 停。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啊，没有了。北京教育考试院，祝您未来考试顺利，并且我们向您保证，今后也会为其他报名参加自考的视障人士提供合理便利。
1: 谢谢。
2: 直到今天，我都为2011年的自己感到自豪，为社会的改变感到欣慰。虽然自考很难，但他接纳了视障人士，这体现的是教育的公平、包容和多元化。不过，你要问我，自那以后，我的生活有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许会说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这只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努力前行的一步。

0: 而下一步在2019年。那天我和好朋友杨女士正向中国传媒大学走去。
1: 别怕丽娜，之前不是有好几位视障人士正常参加了研究生招考吗？他们可以，你也可以的。
0: 杨阿姨，谢谢你，但客观上来说，考试只有一两天，读研却要两三年，这其中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你知道，我一定会住校的，但这不管对哪个学校来说，恐怕都是个棘手的事儿。
1: 哎呀，你只管去报名就好了，再怎么棘手，那也是学校该担心该解决的事儿。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本就该做好融合教育，欢迎所有像你一样爱学习、肯努力的孩子。
0: 好的，我们这不就是在去尝试的道路上了吗？到了，中传的研招办。老师，对，是我。上次来，试卷需要学校帮忙出盲文的事情，我递给您了一封信，当时您说要报给上面商量商量。
2: 嗯，没问题，会有试卷的，你就来吧，只要你能考得上啊，中传绝不会拒绝你的。
1: 哎呀，太好了，丽娜，这下你终于可以安心备考了。哎，丽娜。哎，这是播音主持概论和语言学纲要的盲文书稿，我都已经扫描校对好了啊。至于那几本外文的，等我琢磨琢磨怎么把中英双语合一块儿去。哎，要不是我退休前在外企天天看这些，一般人还真不好搞呢。丽娜，你怎么哭了？发生什么了？
3: 完了，都完蛋了。
1: 怎么了？这是世界末日了还是火山爆发了？你倒是说说看呢。
3: 只有100天不到就要考试了，可考纲他几乎全改了，这怎么办呀？一下子就多出来25本参考书，谁看得完呀？我4天看一本，不，我怎么可能4天读一本书呢？就算读一本书，我也才能把它读一遍呀，那我其他课程还学不学了？
1: 这，哎呀，这怎么说改就改呢？
3: 但是他已经改了，我还怎么考啊？
1: 哎，丽娜，你要这么想，幸好你有工作啊，你是个在职考生，你压力负担没那么重，对不对？大不了了，今年不行，咱明年再来，总能干成的，对不对？
3: 不行，我不接受，怎么可以还没有考试，就让我看到了结果？那我这一年来，每天那么早起床，每顿饭都掐着点吃，不敢多睡一分钟，不敢多玩一秒钟，这些努力不是全都白费了吗？要我连挣扎努力都还没有做完，就判了我死刑，叫我放弃，那我绝不接受。
1: 说得对，起码没有人能够猜到考纲会变，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对不对？快快快快快，拿纸先把眼泪擦干啊！
3: 嗯，我没有复习，那别人也是一样的，就算真有人有空提前读了那么多书，那不管改不改考纲，他都能考上。现在啊，就看谁的计划性更强，谁的执行力更强，谁的复习更科学更合理。只要是公平竞争，我就不会怕任何人。只有努力，只有坚持，考没考上还不一定呢。
1: 嗯，就要这么想。你看，还有我帮你呢。虽然我一把年纪了，不能代替你坐上考场，但起码我还能给你搞搞盲文文件啊，帮你找英语资料，翻译英语文献，是不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加油，一定可以的。
3: 没错，我要继续加油。
0: 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而变得丰富而充实。

0: 考研对我来说就是如此。紧张刺激考试过后，我如愿迎来了那个喜悦的时刻。
1: 中国传媒大学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2: 怎么样，丽娜？有你的名字吗？
3: 你快帮我看看。
2: 哎，来，鼠标给我。
1: 考生姓名：董丽娜。
3: 是我，是你，你考上了！
4: 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
3: 太好了，
4: 考上了。
0: 2020年的秋天，我踏进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
2: 丽娜，这边，开学快乐，
3: 来了。
5: 同学们，欢迎你们成为传媒大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
0: 在校园中学习的时光艰辛而难忘。
3: 丽娜，你说你把这些书全都读了2遍及以上，
4: 基本文献考试不就是要考他们吗？
0: 既然要考，那我就学。
3: 这也太夸张了。
6: 丽娜，你这么努力不会有问题，老师反而觉得你要适当放松，去享受享受生活。
7: 喂，闺女，在学校学习还好吗？虽然学习很重要，但也不要累坏了身体啊。
2: 丽娜，你这都几百万字了吧？不，你亲手看过的书绝对有几千万字了。
0: 从现在回望过去，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就要跟这一切说再见了。
5: 今天将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2023届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是董丽娜，大家欢迎。
0: 此时此刻，我的心中满是不舍和眷恋，但毕业是终点，更是起点。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可是正如我的导师王明军教授所说的，母校和老师给了我们底气，岁月和经历给了我们底气。未来愿我们无论在何方都心怀梦想，坚持热爱，永远脚踏实地，淡定从容。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在各自的人生中成就自己，成就他人，也成就世界。我们将永远做以弘道崇德为己任，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读书人。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您好好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啊。今天为您奉上的是单口相声，上半段呢先来请您听郭启儒先生表演的一段凹柿子。郭启儒先生年辈高，资历深，眼界宽，是相声界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前辈，也是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元老。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他表演的单口段子《凹柿子》。
2: 南北大道东西走，马路街前人咬狗，拿起狗来砍砖头，倒让砖头咬了手。有个老头99，喝中偶就口酒，从来没见过新闻事，烟儿没驮着骆驼走。哎，这回啊是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说的，有两个人说的。一个人呢就是说，两个人呢为斗。什么叫斗啊？就是斗哏呢。啊，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在桌子右手这边站着，这叫逗哏的；桌子当间站着，这叫捧哏的。其实两个人呢，整天在一块儿，只要一逗上哏了，您听吧，两个人呢，谁也不认得谁了。他怎么为的是逗乐呢？逗哏的问捧哏的：“才来呀，先生？”捧哏的大句啥：“可不是吗？刚来。”哼，您的业务很忙吧？哎，这还好。哎，真格子，我怎么不认得您了？您这贵人多忘事，您把我忘了。您这听着也有意思，这得俩人。你要是一个人，你说这套，这我说着也别扭，这大概您听着也别扭。我这一人站着问我，我才来呀。我都来了会儿了。我的业务很忙吧？哎，还好。真格的，我怎么不认得我了？你说这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那要怎么说，您干什么得有什么规矩。您要拿做买卖说吧，做买卖有买卖的规矩。您看现在做买卖啊，百货公司、零售店、合作社，那人真是纯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货真价实，秤平斗满，盐味价童叟无欺。这是现在，你要过去做买卖可不行。过去做买卖老想发财啊，搞什么这个投机倒把呀，啊，买空卖空啊，要怎么过去不有这么句话吗？无官不贪，是无商不奸。你就算在街面一个做小买卖的，他都想尽了这个方法呀，要骗人。这个酒罐做小买卖的，这一年春秋四季呀，讲着抢仙儿。什么叫抢仙儿啊？就是什么东西先下来呀，他卖什么。哎，这个东西饶贵，他还好卖，还多赚钱。你就拿春天吧，卖青菜。这青菜要是刚下来的那个，那么就卖的就贵。啊，他就卖那个，捯饬的可漂亮。啊，什么蒜苗啊、豌豆啊、黄瓜呀、韭菜呀、小青椒啊，啊，单个挑，啊，有好些小铺包，把这菜啊捯饬的挺干净，都搁在小铺包里头，在这个胡同里头啊，这么一吆喝，

吆喝，出来了老太太买菜，买菜呢，嗯，老太太你早起来了，有韭菜没有啊？有呢呢。老太太一瞅这个韭菜呀，还挺好，打算吃包饺子，买点韭菜吧。

骗人了。老大那泳池包饺子还用了多少韭菜？得了，那个拿2毛钱的吧。又打那小铺包里撤出个纸条，又打这铺包里头拿出3根韭菜，拿这纸条一裹，双手递过去，给您。老太太瞧瞧愣了，哟，这是多少钱的呀？2毛钱的。2毛钱你就给3根韭菜呀？我说你这是韭菜呀，这是人参呐。是，老太太，这个韭菜不是咱们中国货啊，这韭菜它是进口货呀。您想带运费，这个统计起来，这条胡同上也就您这家吃得起这个，别人吃不起呀。这是贵人吃贵物啊。这老太太这么一听啊，也不好说不要了。嗯，原本打算要吃包饺子，一想这3根韭菜怎么吃，得了，干脆我吃热汤面呢，拿它做佐料吧。2毛钱他卖出3，这就是骗人。还有在过去那个赶庙会的，那卖山里红的，啊，此地叫山里红啊，你要到天津叫红果儿，他也不论斤卖，就拿那绳穿的好了，穿成了挂，啊，穿成了挂卖，把这山里红擦得锃光瓦亮。哎，大山里红啊，还有2挂，其实咱那身上好几十挂呢。他就这么吆喝，还有2挂，还是卖山里红的，还都这么吆喝，啊，这儿挂着好些，嗯，这儿背着好些，手里还拿着2挂。过来个买主，怎么样？5毛1贯呢？这张嘴就要5毛，买主一瞅不值啊，得还价。2毛怎么样？切，2毛好，不够本呢。这买主摸头就走，他在万回叫上去。我说您给4毛怎么样？哎，2毛钱呢，你要卖我就拿2挂，其实您甭给2毛，1毛5他就卖了，好吧，您拿2挂去吧。这说着让您拿2挂，他这会儿戏法就变好了，这不大个的满足在外头呢吗，小个的在里头，他把这大个的给叫家去了，把小个的给提了出来了，回头人要是买就买这2挂小的，你想这不也是骗人吗？啊，就什么只要多赚钱就得。你要到这秋天呢，这卖柿子，这个柿子这种东西，您要是刚下来啊，您吃吧是又脆又甜，怎么回事？它这柿子它得懒了，你什么叫懒了？就拿开水啊都把它焯了，您吃吧是又脆又甜。要一过霜降了，像这个月份了，这柿子它就不懒了，这一不懒未免就有色的。买柿子吆喝怎么吆喝，都这么吆喝，好大个柿子来，色来又花来，好大个柿子来，色来管换，就是你要吃色了换个你。谁要买柿子都得问这句，你柿子色不色呀？你让他怎么说，他还刚说这柿子，我这柿子色，那谁还买啊？他说不色不色，那吃色得给人换呢，你那么吆喝的嘛。他这话回答得好，你柿子色不色呀？嘿，我也甭说我这柿子色不色，您自定不色，这色他能让我自己尝吗？这买主还真不错，拿起来吭声就一口。掌柜，这不成，这色的这个。

0: 没您不圣明的。
1: 酿吧，这是。
0: 再者说，您吃柿子，您也不能带皮儿吃。跑了劲了，这瓤子一定就不涩了。拿起柿子就啃皮儿。这个柿子这皮儿蛮啃下去了，啃完了这皮儿，你就那瓤你再涩，你也吃不出来了。怎么回事？舌头都木了。这皮儿也都让啃来去了，咱一吃这个瓤，这时候他翻脸了。哎，先生，这我怎么给您换呢？这一个柿子皮儿您都啃下去了，是我让您啃的，您也别都啃了去。您哪能掐一点，您尝一尝了，这我还能卖出去，这我卖给谁去？哎，我认倒霉。多少钱呢？得了，您就甭给了。哎，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甭给了？吃得起柿子就花得起钱。多少钱？得了，这我还能多算您钱吗？您给一毛钱吗？一毛钱。好好好，给他一毛钱。这位站那是越想啊越生气，一毛钱吃个色柿子。一回头啊，瞅您那百货店里，这位先生进百货店买根刮舌子，就是咱们早上起漱口那刮舌子，把这刮舌子买出来，心说了，我今儿让你开得了张才算怪了，就蹲在他摊那儿啊，就刮舌子，一边刮一边啐，正在这时候又来了个买主。这买主也是那问，兄弟，是色不色？这回又变化了，他也不让您自己尝了，愣拉对头。我这柿子您还甭说色不色，您甭问我，这儿有吃主，愣问这纸啊，这儿有吃主。这位买柿就问这个刮舌头的了，您。刚吃完这柿子啊，色不色？这位刮舌这本来就一肚子气，拿白眼珠瞧呢，心里说你呀、够多糊涂，没瞅见我这刮舌头吗？你问这柿子呀、不色。他说不色，这是一句气话。这玩意儿信以为实了，过来拿起就咬，吭哧一口，嚯，比才刚那还色呢。哎，这不行，我吃不了这。你给我换吧，这色这个色，哼，我没告诉您我这柿子不色，您问的是这位呀、这买主说对呀、我问的是人家呀。这位过来又问这刮舌头的了，我说先生，你不干我这柿子不色吗？你够多糊涂，这不色我干嘛这刮舌头啊？你这玩意儿净是啊，拿这个啊伺候啊，净骗人。还有这迷路做小买卖的，专讲究杀熟。怎么叫杀熟啊？这跟这做小买卖要认得啊，他能多算你钱。明摆啊，这个东西比如说值一块钱，要跟他认的主上买，能算是一块五，让人家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就是什么这种做小买卖叫杀熟。还有这么做小买卖的叫不熟假充熟。你看这路做小买卖是专打外场人。你什么叫外场人啊？这外场人街面是他全

0: 懂，他怎么他懂得吃亏，哎，他是脸热，这是外昌人。那不是现在，前世我们借用那王老先生，就上过那么回当，早上起来啊，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买菜去，也没拿多少钱，就拿着一块钱，刚出胡同口，就碰见一个卖柿子的，是摆摊儿，这个做小买卖的，就是不熟假充熟，就这路人，见着这位王老先生，过去就赶紧请安。这不行请安了吗？他还请安，好好的。哎呀，少见您呢啊！您胖多了，您可发福了啊！您是不是不错啊？你问的这位，我们这位王老先生一愣，怎么着？怎么着？做买卖呢？可不是吗？呢，买卖怎么样？托您福，哎，不错。他一瞅，人带小孩呢。哟，您带着小少爷啊？嗯，来来来，吃几个柿子。这就愣顺人手里的把手绢抢过来，出到他摊那儿，捡那大个的柿子，给倒没少捡，捡了十个，这手绢都快兜不下了。来来来，给您，嗯，拿。哎，不，哎，拿着吃，不，吃不了那么些的，这吃不了，您留着这玩意儿，这也坏不了啊。嗯，一子非给不可，这位王老先生一子不要，怎么？你要是给我，我可不能要，干脆你得说多少钱，我得给钱。您怎么了呢？吃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呢？这您还给钱？这咱们自个儿吃。您算了，您别给了。王老先生不行，你要是不要钱，这柿子干脆你留下，我不要。您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呀？您还非得给钱不可，真是。得了，我这恭敬啊不如从命啊。我收您个本儿吧，要收个本儿，那一定这钱多不了是吧？那什么，您就给一块钱吧。这王老先生心说，这下子让他磕上了，是吧？那边那摆摊的大吆喝，五分钱一个，一毛钱俩，这卖我一毛钱一个，明知道吃亏了，满脸带笑的。多少钱？您给一块钱得了。够本吗，伙计？什么够本不够本的？咱们自个儿吃吧。心说你是不亏心就得。这位王老先生一赌气的拿起柿子就走。他这还说呢，那什么，你走啊，您明儿来啊。哎，我明儿来啊，明儿我勒死也不搭你这摊走了。拉着脚儿往回走。到了家，刚到院子里头，王老太太出来了。王老爷，咱们吃什么菜呀？王老爷说：“吃什么菜呀？咱们熬柿子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启儒表演的单口相声《熬柿子》，再请您听一段王文林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
2: 六月三伏，好热天。

断，伤财惹气，赔盘缠。哎，说这么几句定场诗，来算卦。这个测字算卦呢，是个江湖上的生意，它是骗人的。哎，在这个江湖上呢，对这个测字算卦还有一句行话，管他们叫金买卖。怎么叫金买卖？金批彩卦，全凭说话，江湖生意。不过这个测字算卦呢也分很多种，您比如说拿着两个竹板一边敲，走街串巷，这叫什么呀？这叫班金。坐在那儿光写不说，这叫雅金。立了个鸟笼子，里边有个黄巧，用这个小鸟来雕这个帖子，这叫嘴子金。这儿摆张桌子，打马路那边把你拽过来愣算，这厉害了，这叫鸠金。鸠金比八股厉害。哎，你比如说，哎，用个小纸条上面写个字，搓成纸卷，让你打开了给你算，这叫测字。按这个江湖术语，这个叫躲子金。哎，这个相面算卦是多种多样。那么今天我给您说这个故事呢，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时候呢？在这个明朝。明朝啊，就是这个明思宗朱由检，哎，也就是崇祯末年，有这么一个算卦测字的先生，姓什么呢？姓邵，叫邵康节。这人有能耐，有点学问，哎，知识面也挺宽啊。他算的卦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大家伙都爱找他算卦。哎，他这个业务呢还是相当的好。他在哪儿摆卦摊呢？就在这个塔的门里头，也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崇文门里边靠路东有个大有粮站，他在这个大有粮站头了呢摆了这么一个卦摊。这天刚摆上卦，过来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啊悲悲切切，很伤心，流着眼泪，哭哭啼啼，一边走还一边叨唠：你看这次还不如不测。邵康杰一看这次还不如不测呢，怎么回事儿？哎，这位大嫂，您为什么啼哭啊？嗨，您还说呢，我丈夫出外三年多了，一直没有音信。我今天呢给他测了个字，测字的先生说我的男人死了。啊，男人死了？邵康杰一听，嘿，这人比我高啊，他能断人生死。哎，大嫂，那么您测的是什么字啊？您看我这不还拿着呢吗？您看看，打个纸条这么一看呢，上面写的是一个堆字。哪个堆啊？就是堆东西的堆，这边一个提土，中间一个立人，这边两个土字。邵康杰说，你算这个堆字，他怎么能够说你男人死了呢？这个妇女说呀，那先生说了，他说你看这个人已经建了三层土了，所以他算我男人死了。邵康杰一听啊，扑哧一乐，说我测了这么些年字，我还没这么给人算过呢。哦，您也是测字的啊？

0: 姓，我姓邵。那么您叫邵康杰？哎呀，您看，本来我是找您来的，没想到我走错了。那个先生给我算的，说我男人死了。您再给我算算吧，好吧，你抓个纸卷吧。我不用抓纸卷了，您呐，就给我算这个堆字，看我男人怎么样。邵康杰说，要根据我来看，你男人没死，不单没死，而且是发财回家。
1: 同样这个字邵康杰为什么算的不一样呢？这个理由啊，请您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

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王文林老师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刚刚开了个头，说到邵康节呀碰到了一位妇女要测她丈夫的安危。邵康节的测法啊跟之前那位算命先生测的不一样，这个妇女的丈夫非但没有危险，而且还是发财回家。那么究竟怎么算的呢？我们请您接着往下听。
2: 您再给我算算吧。好吧，你抓个纸卷吧。我不用抓纸卷了，您呢就给我算这个堆字，看看男人怎么样。邵康节说要根据我来看你男人没死，不单没死，而且是发财回家。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你看你这个堆字啊，虽然是三个土，但是中间是个立人，这个人立着站着呢，他死不了，见了多少土也没用，没听说站着该埋了的，那该活埋了。所以说我算你男人他活着呢，哎，不单活着，而且是发财回家。那为什么呢？说你看三个土字儿，按五行来说土能生金，所以我算你丈夫他发财回家。那您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要依我的推算呢，33天以后你男人能回来。为什么呀？三个土，三个十一，加在一块儿33天，是吗？谢谢您。妇女一听她男人还在，高兴啊，给您这卦里不用，等你男人回来，我这卦要真灵喽，你再给我卦里。那好，谢谢您。妇女赶紧回家，心里着急啊，盼呐，盼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他着急呀、啊。盼到第33天头上，行了，这天早早就起来了，梳洗打扮，你看到了中午了，赶紧准备中午饭吧。炒了4个菜，烫了一壶酒，预备俩酒盅，2双筷子，往小胖桌上一放，等着他男人。从打中午等到下午，什么动静没有。这位妇女一想啊，看，还是原来那个先生算的对，我丈夫是死了，什么动静没有吗？邵康节邵先生不过是为了安慰我，让我宽宽心，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烦。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烦着烦着犯困了，迷迷瞪瞪睡着了。就在这么四睡不睡的时候，就听外边梆梆梆砸门。他在睡梦中惊醒，赶紧爬起来，迷迷瞪瞪把门打开一看，嘿，真是他男人回来了。哇，东西不少，行李卷、大如套、柳条包一大堆，发财回家。这位妇女一看高兴啊，赶紧把东西往屋里提了。他男人给完车钱，哎，跟着也进了屋了，两口子高高兴兴。他男人进屋挺高兴，可是往桌子上一看，吧嗒，把两沉下来了。为什么？一看这桌子上，4个菜、1壶酒、2个酒。

钟，两双筷子，这怎么回事？有第三者插足。说这怎么回事？这个啊，用你瞧，你还说呢，我这不是给你预备的吗？我要给你接风啊。给我接风？呸！我出外三年多，什么消息都没有，给我接风啊？我连个短信都没给你发呀。那时候有手机吗？给我接风，瞎话呀。他女人说，你看我一个多月之前在哈子门里头让那个邵康杰邵先生给我测了个字，他算你今天回来，所以我才给你准备的。他男人一些这

了一个银包金的钱的座，这东西不大，还黄的粒儿似的。其实马路包子堆啊，也值不了多少钱。哎呀，要是丢了两只啊，我就不找了。你看丢了一只，哎，我不能占，他也不能占。您给我算算，我这个东西在哪儿呢？少康杰说：“您家养鸡不养？”哎呦，养啊，我养四十多只呢。哎，您这个东西呀、啊，让小鸡吃了，东西不大，让鸡给吃了，回去您把鸡宰喽，您这东西就找着了。老太说：“宰鸡，我养四十多只呢，都宰了，知道我找坠子，不知道以为禽流感呢。”老太爷真乐，我给您算一算，酉字属白，金字为西。哎，您在您西墙根儿，您看看，有一只一码白的鸡，您把它宰了，您这东西就找着了，让它给吃了。老太说：“是吗？行行行，我回去宰鸡去。”哎，不过先生可这么说啊，这个东西要找着了，我给你挂礼；东西要找不着，你可得给我鸡。老太太，你瞧瞧，少康杰说：“好吧，您去吧。”老太太回家，哎，在这个西墙根儿还真有只大白鸡。老太太拿刀把鸡杀了，划开这个素子，一翻这个鸡素子，啊灯嘿，钱的座找着了，就是他给吃了。老太太这个高兴啊，哎呀，拿着鸡，拿着钱的座赶紧来了，见着少康杰说：“哎呀，少先生，您算的可太灵，您看就这鸡把我的钱的座给吃了。得了得了，来，我给您挂礼，这鸡我也送您了，谢谢您，谢谢您。”哎，少康杰收了挂礼，还来只鸡，非常的高兴。在他南边呢，还有一个算卦的，一听怎么着，少康杰算个有字儿，收了卦礼还白来只鸡，呵，这个好事，回去一宿没睡，干嘛呀？他自个儿那200多纸条啊，全写成有字儿了。第二天天没亮，赶紧摆摊儿摆出来了。他刚摆上摊儿，打卡子门外头进了一个乡下人，头上蒙着羊肚手绢，扛着钱搭理，进了卡子门呢，就找这个，哪里算卦？哎，我这过来过来过来，啊，你算卦啊？我算卦呀、啊，这个我你给我算，哎，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拿个纸爪，乍一看有字儿，那可不是有字儿吗？200多纸条全是这字儿，你丢了东西对不对？你那是花针线，你指我丢东西了，我这个东西丢得了丢不了。老姨，我算你这个东西丢不了，回家去找，你这个东西让小鸡儿给吃了。

0: 形貌入手，而是抓住了刘先生的神采和韵律。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物狂降价，抢到好物优惠速来，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3哦。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现在啊，老年人呢，平时呢会预备点小零食，万一呢自己饿了，哎，咱们赶快点吧点。
3: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和大家吃的，而且特别特别健康的，经过改良过的小零食，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萨琪玛呀，咱们在日常当中吃的都比较多，但是您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吃这个萨琪玛心里还有负担。
2: 对，
3: 就是油和糖高了，或者说这牙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萨琪玛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呢还有点不一样啊。首先它的颜色就不一样，您平常买的萨琪玛是淡黄色的，今天咱们这是淡绿色的。为什么？里边添加了五种蔬菜，为的就是大家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能有蔬菜的营养。比如说里边添加了西兰花、青梗菜、芹菜、青菜和菠菜五种蔬菜粉，每一种其实都有科学依据。比如说这个西兰花里边有高维生素 K， 青梗菜里边呢有这个高纤维素，然后呢芹菜里边有铁和磷的这个含量在蔬菜当中是非常高的。

0: 为什么选择驼奶作为这个奶盖的原材料呢？是因为驼奶啊，营养价值高，很大一类人需要这个驼奶，所以就给它加上了。咱们奶类也有了，蛋类也缺这个坚果类，今天这上面也有，给它芝麻，而且呢非常非常松软糖醇，而且今天
1: 咱们叫做锦盒加两盒，一共是四盒，也可以说是四箱。
0: 四箱每箱里边呢大概有40块左右，这是160块左右的四箱，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个是我们的今天的主品加赠品，但是今天如果您是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我们再给您加额外的一箱，也就是5箱199元。但是还涨到了前100个名额之内的，那么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翻倍，5箱变10箱，但是价格不变，199元，依旧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太难得了哈！你像连主品在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以及呢前100名预定的朋友又是北京的地址的话呢，再翻番一共是10箱啊。那么在市面上呢，好像这一箱就要99元，
0: 一箱99，10箱将近1000块钱了。今天只需要一，但是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大家一定得抢。
1: 合一盒的话呢，不到20块钱。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虽然它的性价比如此的高，虽然这样的萨琪玛在市面上您很难寻找到，倒是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关心的承诺，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所有萨琪玛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10个月的储存期，无色素无防腐剂，您可以放心安心的吃，而且呢它的价格确实是特

0: 冷水。
1: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2: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氧化还原、勾股定理。
0: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3: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4: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一国际劳动节是所有劳动者们共同的节日。从医院到建筑工地，从快递小哥到产业工人，他们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岗位，用坚守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那么今天啊，我们要特别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五一小长假，我们小院制作了特别节目《劳动最光荣：职场体验记》。平凡的岗位，每个人都了不起。研究显示，女性常加班更易抑郁。哎呀，这个话让小花不禁琢磨起来。哎呀，我说我怎么平时一加班就累呢？一加班提不起气。
1: 加班，这个词用在你这儿似乎不大合适。
2: 你应该说叫看摊儿。
1: 加班都是有正点儿，这才叫加班，知道吗？
0: 错了吧？
2: 你一个小酒班，然后在这儿你就踏踏实实的看顶着摊儿，这不能算加班。
0: 你不应该算的是几点下班，你应该算的是一天工作时长。你比如说，
2: 那你这个行业，你就得明灯亮火，一直得开着，你知道什么时候来钱、
0: 那不能我一个人老在这盯着呀，我就抑郁。
2: 哟，
0: 你看，
1: 你有什么可抑郁的？
0: 啊，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学院。
1: 哎呦，你说，哎呦，他都觉得无能了。
2: 而且确实应该呀、减轻工作压力。
0: 就是
1: 当时太放纵，太任由自己发展了。
2: 还一个说是什么？就是他说这些女性啊，都是每天朝九晚五在写字楼里边上班的。
0: 写字楼？
2: 对呀、没有这种在那种休闲娱乐。你说你这一小酒吧、就是一个酒吧，它就是一个。
0: 哦，你觉得轻松愉悦，那是你不操心。现在因为女性啊，家务压力也比男性高，所以
2: 你也没嫁人呐。就你老说你婚后的生活，你老想那些东西，无形当中带来就是压力，是不是？
0: 那我没有办法，我现在就是天天上班我就抑郁。
2: 那天天数钱呢？
1: 你这个不叫上班，你这个叫营业。还是那句话，你这种上班的状态是取决于你自己。
2: 对，
1: 你要是觉得抑郁，你可以不干呢。你不干就不抑郁了。
0: 那不干不就没钱了？没钱挣了吗？
2: 你把小酒班转让给我，我来这个
0: 抑郁。
2: 嗨，
1: 你来点抑郁的环境吧。
0: 你数都算不清楚，好几回加错了，都是我给你挑出来。

0: 加错了，加减法都不灵。
1: 所以说，
2: 而且干活毛手毛脚，一会儿蹭个杯子，一会儿绊一跟头。你说这个开酒吧，
1: 我怎么那么热闹啊？
0: 你应该看看你大小脑的协调了，
1: 是不是？都给你不会走道了。
2: 王大磊的，坐着坐着冲桌，
1: 脑袋呀就往那个酒吧那台子上磕呀磕呀磕呀。
2: 就得我一个人说了算，完了
1: 你
2: 们俩加班
1: 全局。你还又想啊，多挣钱，你还想管着我们俩呢，你还想没那么多活儿？
0: 对，怎么可能啊？
2: 你甭管怎么说，女性的这个加班容易抑郁，可能是因为女性确实没有男性在工作这个领域里面能承受更大的压力吧。
0: 对，她这个脑的回路不一样。
1: 对，在一个性别上的差异可能会在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区别。
2: 对，你比如说逛商场，女性就不容易抑郁，男性就容易抑郁。
0: 对，就是没有天的这个环境里来回溜达。

0: 人给男性的指甲上镶钻，他就抑郁了。
1: 哎呀，心里这不是抑郁，这是抵触了。
2: 这小话，
0: 所以男女差距确实很大。但是呢，有一条啊，比如说你去一公司应聘，面试官问你，就说加班的事，这个公司就爱加班。
1: 他只要需要与不需要，
2: 加班的概率比较高。
0: 那么这个时候人事问你了，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看我想不想在这公司工作了。
0: 嗯，有的地方你想，有的地方你不太想。
1: 想的地方就是愿意，不想的地方就是不愿意。
0: 那你这个回答起来就很矛盾了。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工资还不错，
1: 那我愿意加班，
2: 五位数了
1: 啊，怎么加都行啊。
2: 哎，但是呢，一年365天呢，
0: 扣你钱的地儿也挺多。
1: 不愿意加班了，好，我加完班扣的还我倒贴，那哪行啊？
2: 还有各种形式的奖金。
0: 但是呢，出差的日子特别的多。
1: 那
2: 这工作就是，虽然说加班呢，经常有出差，也有国外。一点国内，一点国外。
1: 那我愿意再干这份工作。
2: 对
1: 啊，
0: 但国外呢，得主要去一些稍微，
1: 就是说老少边穷的国外。
0: 哎呀，
1: 我理解
2: 形容的不准确。
1: 他想说落后一点的国家。
2: 啊，对，比如说这次公司派出国吧，有的是去法国，
1: 嗯，
2: 有的是去瑞士。
1: 好啊，
2: 哎，也有去什么阿富汗。他问你喜不喜欢这工作？
1: 我愿意去法国。
0: 不是，是问你愿意加班的。
1: 不是。他要派我去法国，我就乐意加班。
0: 但这个事儿啊，
1: 阿富汗我立马辞职。
0: 我不太清楚，但你是
1: 因为我们家要我的。
0: 阿富汗也不错，是挺漂亮的一个地儿。
1: 你去吗？你去吗？你先说你去。
0: 你老说人家阿富汗不好也不好。
1: 我没说阿富汗不好，我是说如果去阿富汗，我就不愿意加班了。
2: 去阿富汗不如去瑞士德国，
1: 而且不如去这边吃啊。
0: 哎，你说到吃，公司的伙食特别的好，加班吗？
1: 那可以，
2: 但是公司这个饭呢要钱。
1: 那我不加了，我自己花钱买啊。
0: 但这个钱公司给报销。
1: 我加班加班加班，
0: 可不一定是全报。
1: 这公司能不能一次说净了啊？
2: 不是，他这是抽屉公司，就得来回说，你知道吧？
0: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小花，你怎么回答？
0: 啊？
2: 哎，怎么着？不是诗朗诵啊？
1: 这公司有可能去阿富汗，有可能去瑞士，你加班吗？
0: 那我也得综合比较啊。工作这件事呢，你一方面是热爱。理想当然也一定程度上要权衡利弊了，
1: 嗯，
0: 也可能我上赶着去他还不要我呢，我非得加班他都不要我。
2: 哎呦呦，这点便宜话不够他说的，你给自己宅的多干净。
1: 对，因为瑞士的名额也让我占了。
0: 哎，你看，哦，那我就法国吧。
1: 哎，就给你留阿富汗。
2: 哎呦喂，
0: 先说先得。
2: 但是大家为什么能够愿意就说任劳任怨呢？一定公司对于员工付出的劳动会有相应的回报的，
0: 或者他自身价值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王大磊，面试官又问你了，你给大家一个切实的这个答案，能让咱们这胡同里的一些年轻人在面试的时候，
1: 这个，我跟你说，怎么答呢？这个加班第一得看岁数，第二得看这个工作的这个比率，就是这包括加班费这个成不成，哎，正比，这二是工作强度。
2: 对对对，
1: 你要综合的看，
2: 怎么样？
1: 你比如我年轻，
2: 哎，
1: 这个体力充沛，这个加班的时候还有加班费，那加上，没问题。
0: 哎，你为什么不能像拉抽屉一样的回答这个
1: 答呀？
0: 刚才我们怎么教你的那个法国食堂？
1: 哦，就是说那个加班用去阿富汗吗？
0: 你就可以说嘛，说到加班呢。我是
1: 愿意加班的，
0: 希望加班不是那么的多啊。
1: 哦，不愿意加班。
0: 比如说，你看面试官那眉毛挑了一下。哦，
1: 但是，
0: 一旦有什么重要的项目、赶项目啊，我觉得一段时间内我会站在咱们公司的角度。哎，这是一个战略的关键点，我们就需要加班。
2: 一看面试官那眼珠拧住了，
1: 但是老这么加班呢，
0: 他就没有必要。
1: 哎，
0: 一些不必要的加班，我觉得他是没有效率的。
2: 哎呦，再看面试官的眼珠晃悠了，来回转，来回转，来回转。
0: 哎，没有效率那是他们。啊，我有效率，
1: 但是呢，我年轻，
0: 对，
1: 哎，只要是分内的事儿呢，我还是应该加班。
0: 对，
2: 一看那面试官的眼睛
1: 瞪大了，但是我要是因为我一个人的这个表现好呢，影响到同事的团结，我还是不能那么加班。
2: 你再看面试官的眼睛闭上了，
0: 但是如果大家都要加班，我觉得是一个整个 team 一个团队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加入其间，大家为工作奉献一片热血。
2: 你看那面试官的眼睛还闭着呢，
1: 但是您是听见，您是没听见的？
2: 你再看面试官的眼睛。还闭着呢，
1: 他赶紧抢救吧！
2: 面试官睡着了，加班太累了。
0: 人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如何看待加班的？其实他在考察你什么呢？嗯，
1: 他是在考察我随机。

0: 应变能力吧。
1: 第一，你看加班在公司不可避免，要体谅和将就，并且呢，在加班。
2: 再有呢，如果你内队里吧。
3: 哦。
1: 第三，有可能加班是那个公司的一种文化，有的创业型公司啊，在那个阶段，他就给你的回报也涨一些，但他要看你愿不愿意先放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2: 对，第四，
1: 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不露痕迹的啊，不着边际的，但又说明了自己还在工作，又优雅的发一个其实在讨好上司的朋友圈呢？
0: 咋工作呀？拿到上司家门口干去，
2: 发朋友圈嘛，照一张公司的办公室的照片，
1: 嗯，
2: 带着那个显示终点的那个表，
1: 嗯，
2: 然后呢，我再摆一个很快乐的造型。
1: 哎，就你一个人在加班，你摆那些造型？
0: 最关键的是，
1: 谁给你照？
0: 他最后那个发送的还得把那位置选上，
2: 对，选上、
1: 哦、
0: 所在地。
2: 嗨、
1: 啊，写点什么？
2: 写啊，
0: 加班真快乐。
2: 那
1: 没有美感啊。
2: 哎，写一点有诗意的话。
1: 嗯，
0: 哦，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老板以为呢？他真是掉雪去了。
2: 我哪掉雪去、
1: 啊？你呢？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啊，比如拍一张窗外的景色，有一个模模糊糊的那种人影儿。像猴，但是不是
0: 这玩意儿？你说门外那人有问题？
1: 我就像小猪嘛，因为他影影绰绰、
0: 哦、
1: 这个
0: 像猴。
1: 小猪他瘦嘛，所以我就是比喻一下，让你们明白这个影影绰绰的感觉。
0: 哦，
1: 写上，雪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倒映出我在办公桌前的那份认真。哎，
2: 不错，
0: 一看一看大晴天。
1: 然后王大磊呢，你也可以拍一个窗外的景色，
3: 嗯，
1: 有那么一个形象，有点像那个，
2: 你看就写了啊，
1: 石狮子，哎，这样是
0: 吧？我吃叶子吗？还
1: 像也像西边落，牛羊成群下山坡，丈夫服役在远方，叫我怎能不想他？
0: 嘿，说明这俩人感情好，嗯，
1: 也说明这丈夫服役啊是真辛苦，
0: 然了
1: 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做苦役嘛，
1: 这是一种压力，古人真的会有压力，要不然怎么会有垂死病中惊坐起呢？
0: 哦，
1: 只不过古人也需要一些方法来排遣，你比如说古代人他喜欢游玩散心，
0: 古人反正是不能偷人外卖了。
1: 对啊，李白有职场压力啊，
0: 李白都被人家这是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了，有什么压力啊？
1: 这才有压力啊，因为想用的时候不用
2: 啊，
1: 不想用
2: 不想用是捡派活。
1: 怎么办呀？出去
0: 老方法就喝酒，他爱喝，喝多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这喝多了这也不好，
0: 或者能写诗啊，李白斗酒诗百篇，
1: 他也爱玩，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嗯，而且李白这个人能写诗，他就有好处，有什么不痛快都写出来了。
1: 也有向好友倾诉的，你比如说唐代的大诗人孟浩然，他就喜欢向好友倾诉，特别是仕途一困顿了，痛苦失望了，赶紧拉好朋友，哎，来来来来，
0: 哟，
1: 我这儿有点好，主要是跟你说点事儿。朋友直说，哎，我也没有，哎呦，小弟最近恰巧手紧、啊、不是这事儿，不是这事儿。
2: 合着古人也老借钱呢？
0: 这古人心情不好就借钱？
1: 文兄只是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啊，接下来要跟你说的什么呢？他这样，我就不高兴
2: 哎呦，背后嚼舌头啊。
1: 不是，就是说点这些不吐不快的事情。有诗云啊，故人具鸡宿，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府，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0: 就是说还再来吃一顿，这孟浩然吃上瘾了。
1: 那其实我说挺痛快，将来你有不痛快的地儿你也跟我说。
0: 那位说您别走了，你现在给我说的已经不痛快了。
1: 朋友之间就是互相支撑嘛，你看小猪那不痛快的事、嗯、咱们也当他垃圾桶嘛。
0: 对，
2: 我呀没拿你们当垃圾桶，你们竟让我就倒垃圾桶了啊！
1: 你这个必须这个
2: 有付出体力劳动是吧？
0: 对，这样你就解压了。
1: 当然还有一些古人呢，
0: 嗯，
1: 他们选择看开了，
0: 看开不活了吧？我听这意思
1: 讲，不是不是，就是豁达的面对。你、
0: 哦、
1: 比如说那时候科举考试，有一位晚唐学者罗隐，是怎么考怎么不中。

0: 且发言去做考场了。
1: 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面对这个压力，因为大家都会说，哎呀，老罗他又去考去了，又没中，还好意思下回还考，人还考，考了不中还考，
0: 对，考完自己特高兴，哎，我不中，哎，妈，
1: 人不中呢，人也不那么困顿啊，人就说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看开了，
0: 嗯，
1: 反正都这样，
0: 嗯，
1: 爱怎地怎地，
0: 无所谓了。
1: 今天小柱的人生观有点差不多，
0: 谁爱说什么说什么，不往心里去。
1: 明天要愁的话，明天就愁；今天要是有蹭的话，就今天就蹭。
0: 今朝有酒今朝醉，
1: 他应该是今朝有蹭今朝蹭，
0: 蹭了一身再看病。
2: 我还是没找好地方啊。
1: 最后用美食来解压的，有我们非常了解的、非常喜爱的著名大文豪苏东坡。

0: 是真情投入。
1: 没有你这样，你像话吗？
2: 你说，
1: 你像话吗？买回都是你。
0: 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1: 怎么了？
0: 那天你去晚，那谁的事儿啊？
1: 啊，是别人啊。
0: 别人？
1: 啊、
0: 你再好好想想，谁拦你来的？说着。还笑场啊，
3: 这下我可赔了本了。
1: 这什么
3: 赔了本了。
0: 入戏的时候也挺深刻，
4: 装文装武一台大戏，
1: 哎挺
0: 聊的风趣，
1: 品出真意，
3: 仨人就是一台戏。
0: 人小底
3: 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英宁，
1: 生活频道王磊，
5: 期待您的关注。
6: 哎呀，这面茶都跑一块儿去了
0: 啊。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微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微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微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也可以说是哈尔滨的、
3: 叫做美食。
2: 美食什么呢？哈尔滨红肠。
3: 对，哈尔滨红肠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家里边无论是老人、中年人还是孩子，都特别喜欢吃这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什么叫正宗？首先印5个字的标识叫做哈尔滨红肠，您在外边买的有的叫做哈尔滨风味红肠，有的叫风味红肠，有的就写2个字红肠、是因为有一个哈尔滨红肠的质量规范在那儿管着它，有质检单位在那儿管着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首先符合百年以来的哈尔滨红肠的传统制作工艺，同时符合刚才我们刚才说的质检单位出具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它里边的蛋白质要很高，它的淀粉要比较少，它的水分要多少，它的红肠工艺要以什么样的传统工艺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您今天拿到手的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同时它用的料也特别的好，选用的是黑猪里脊的部分，同时肥瘦的黄金比例搭配，里边确保了有这么什么五花肉和肥肉作为口感的点缀，同时瘦肉又不能少了，9:2:2的这么一个搭配，9分瘦肉，2分五花肉，2分肥肉的这么一个搭配，让这个肠吃起来既不腻，同时味道又特别香，同时它用的是天然的猪肠衣。

0: 所以说您吃到每一口肠咬下去以后，您那个大门牙磕一下，就能出现咔嚓这么一声，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红肠的听觉。而且呢它还用了比较浓郁的这个蒜去调整，另外用的果木去进行熏烤，所以说蒜香味和果木味，这个哈尔滨红肠特别特别具有标志性的两个浓郁味道，让您吃到每一口的肠里边体会到红肠的香味，这是嗅觉。同时您的口感上红肠肉比较紧实，同时没有腻的感觉，还有一种肉的甜香味，这个是我们的味觉，等于说从听觉、嗅觉、味觉上都满足了您对于美食的享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哎呦，今天呢我们这是80克一根啊，那如果在市面上要15.9块一根，那今天呢我们是主品赠品，加起来11根和10根是21根，那如果15.9块一根的话呢，就是333.9块，
0: 这是它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
1: 但是今天的我们价格是199。
0: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199，不是带走21根的，带走的是多少？42根，
1: 翻倍了，
0: 翻倍了。而且呢，每根合下来4.7块。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
1: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肠"，您呢就可以接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有详细的图片供您来参考，在这上面购买也是可以的。
0: 4.7块，您买到的是肉肠，同时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哎，所以说给孩子呀、老人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另外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它的生产企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用的制作工艺都是受到监管的，同时它的整座制作工艺都是保留了从俄罗斯传过来那种百年的传统工艺，用的什么俄式土炉，用的是果木去进行熏烤，而且还有二次熏烤，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红肠都是满满的肉感，同时还有浓郁的蒜香和浓郁的果木香气，这个才叫做红肠本来该有的香味。同时今天您还花不了多少钱，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咱们连主品赠品呢一共给大家是21根，一根是80克，那市面上是15.9一根，您算多少钱啊？那但是我们价格已经是199了，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如果大家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等于是翻倍了，21根变成42根和一根4.7，
0: 只需要199带走42根的哈尔滨红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纸藏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3: 所以这种书呢最难说，没场景。你看咱们这书，说袍带书就是这个，您都懂。袍带书就是抢关夺寨，一关一关打，就跟玩游戏似的，一关一关，一个一个的大 boss。哎 ，boss 是 pose 是，我不懂这英文啊，反就是一关关底，最后一个总的关底，总的关底没辙了，就最后弄一什么阵。您要常听袍带书，您就听出来了。最后多厉害的将官已经出不来新鲜的招了，各种大招都使完了，最后来组的群的弄一阵，哎来。那么您要听短打书呢，就是擂台，那就是。打群架或者圣斗士这种写法，各处请高人往这儿堆，一个擂台打，然后互相挑战，互相练，他把他练趴下，还有比他高的，再来一人再把他练趴下，他再把找一人把他练趴下，反正最后胜正义的一方胜利也就是了。这个书都有套路，也热闹，短打书更热闹，跺脚上房，掏刀子杀人，每天得出人命，观众听得血子呼啦，哎，过瘾，那就是悬疑啊、惊悚、恐怖啊，全有。这个《红楼梦》啊，《金瓶梅》呀，这路书难说，家不长理不短，六个媳妇加老妈子，天天互相动心眼儿，算计。所以有时候家里看电视，您要让我看，我不爱看。什么大丈夫啊，什么宫心计啊，就这路火的电视剧吧，都没写过《金瓶梅》去。他跟他动心眼，他跟他动心眼。那天我偶尔看一个女的让另外一女的地上铺上炭，顺着上走过去，这就行了。那这都太小儿科了。在《金瓶梅》里头没有摧残人的肉体，哪段都是从心灵上彻底打垮你，那招用的，说都什么招啊，这儿不能给您说，这儿一说您都会了，尤其在座有好多青年的女同志们，您听完我这书回去跟您一块来这男同志很危险，所以呢这些女孩子们，您们要想知道这招呢，单请我。哎，散了书，找梁燕登一下记啊，找蓄水那孩子也行，对，他也跟女的说话，您知道吧？哎，咱们姐儿几个回头凑一块单聊，哎，这男的别听这书，少听啊。所以对机会，现在有人在跟我运作录这个《金瓶梅》。我也最近又重新温故而知新，又在看，把原先看的呢，我脑子里那些东西尽量都扔掉，重新灌输，以现代的视角咱们去解读它。这个假以时日，过些日子可能我是要会录这个，但是呢，在书馆说呢，还没有计划，因为这个书没扣。您明白这意思吧？明书这薛礼。征东啊，丁山征西呀、啊，您也就知道一大概齐。而且我想兵，您家有这本书也没关系，我说的跟书上也不一样。看着看着，有的观众就是这书我没法看，因为他跟这书说的不一样，那还看什么呀？您要说《金瓶梅》啊，净本的哪儿都有卖的，足本的又没法说，足本的篇幅很实际，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您都知道，哎，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吧，

这也没劲，听着也没有意思。大热天外边这么热，下午吃完了饭没事走上剧场听王玥波聊会儿去，聊点故事行。给您胡说八道没有人爱听，我也不会说，就给您说这脂粉三国，就说它里边动的这些心眼儿，所以得慢慢说，我得重新捋梁子，得设计扣，把扣都设计好了，过些日子给您说这金瓶梅。哎，您们还不说，这也耽误会儿功夫，是不是？咱们还得给您说这丁山征西，说的是这薛金莲。谁让我喜欢薛金莲的？窦玉虎没法子，还是以妥协而解决这问题。那么程咬金这儿刚跟窦玉虎做思想工作，把这问题刚解决了，这有人报：老千岁，您快瞧瞧去。小两口打起来了，程咬金听打起来了，为什么打起来？大家伙都往后走，程咬金带着人把门踹开了，大伙儿往屋里一闯，薛景山过去一抱丁山，薛金莲、窦仙童这几个人过去一抱樊梨花。饶是这样，樊梨花身上的衣裳有好几处都让薛丁山拿宝剑给拉破了，不能说衣不蔽体，但是半拉脸肿着，顺嘴角滋滋淌血，身上带着伤，血染他的罗裙，这衣裳都破了，这份狼狈太难看了，气得脸儿青一阵白一阵。你再瞅薛丁山大口大口喘粗气，焉能与他善罢甘休。景山一瞧，哥怎么了？我这嫂子，啪，住口。什么嫂子？不要胡言乱语，哪一个让你管她叫嫂子啊？景山一瞧，你媳妇儿我不叫嫂子，我叫什么？我叫二姨儿，那像话吗？那个这嘴歪的，不是大哥您怎么了？你说我怎么了？哎，我说丁山呐，你吃饱了撑的，这唱的又是哪出啊？啊呸，老匹夫啊！哎，你说我什么？丁山，你骂我，骂的就是你程咬金。我告诉你，打你保媒拉纤那天，你就没办过一件德行事儿。你打量你小爷，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呢，似乎这样的女子你也敢把她说给我，你安的什么心？打今天起呀，什么老爷爷老千岁全都没有了，程咬金呐，你就是老匹夫，我呀，我跟你拼了。程咬金过来耗着丁山就打，大伙一瞧，这打乱了营了，薛丁山要疯啊。景山这抱着丁山，大家伙这拦着程咬金，樊梨花也不能活了，哭哭啼啼要上吊，众位女眷这拦着樊梨花，有人抱与薛仁贵，薛仁贵投了招待大伙儿，今儿是老公公娶儿媳妇儿啊，端着酒杯正喝，心里高兴，韩江官又拿下来了，而且成的一家儿女亲家，不痛快的就是亲家怎么没漏啊？亲家漏不了啊，在后边棺材里停着呢。一听说后边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先是新郎官跟新娘子打起来了啊，后是程老千岁跟新郎官打起来了。程老千岁，嘿，乱了！我上后头投了，您别上后头，您上后头也得打起来了。我们把他们都带投了来得了。好，升堂。薛仁贵一瞧，不升堂不行了。把吉服脱去换帅子服，中军官、旗牌官、刀斧手捆绑手列立两厢，手把帅印，用手一指薛丁山，都大胆的薛丁山，薛丁山扑通往这一跪，
因何闹洞房？

0: 与你妻，
1: 那什么？您问我跟我妻谁是我妻呀？樊梨花呀，她根本就不是我媳妇儿，我能要这样的女要啊？您问不着。王小金坐在这儿，老千岁，您薛仁贵，你怎么养活出这么一孩子？死爹哭妈宁丧种，混蛋出了圈了，到了头了。啊？面茶锅里边煮铁球啊？混蛋砸锅带衬底呀、啊？哪有这么办事？连我都骂。好，他骂不骂您我不知道，您卷我们一家子呀。您多大岁数了，还跟孩子怄气，没法不怄气。打他媳妇儿，我问两句，张嘴骂我老匹夫，我保没保出乱子来了？我保的哪档子没？也不老恨露脸的。我托付您给我们孩子保没了。哎，找人问，把这点事儿弄清楚。感情，薛仁贵，
0: 哦，那
1: 要死就地正法，要活必须要娶樊梨花。人家樊梨花为了出这么大的贡献，这么大的牺牲，你认为人家不贞不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拜完天地入洞房你不要了，耽误人姑娘一辈子。咱们薛家人虽说风流，薛家爷们儿虽然说女的都爱咱们，但咱对得起人家。赶中军官问的薛丁山那儿，薛丁山一翻白眼，一更脖子，死，我选择牺牲我自己，我不怕，您告诉我爸爸杀吧。要想娶樊梨花让他娶，我不娶。中军一看，怎么着少帅，我们就照您这么回啊，就照这么回。大帅，他选择牺牲死，他是要娶您娶也成。这一天可以打，我也没脸再保了，大唐朝我也没法再保了。你们薛家爷们前脚一走，这儿可就姓樊了。告诉您，打完了西凉，自顾回你的大唐长安城，不要打从寒江而过。要想打从寒江而过，二次讨敌骂阵，你们大唐朝有能为的人战过了樊梨花，这一座寒江高官唾手而夺，战不过樊梨花，自此别到寒江。这话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再会吧姑娘，回转内堂，这官给你们了，你们折腾，你们不能老在我们家折腾吧，你们得走吧，你们走了还是我的，还别再来了，再来还是打。自薛仁贵以下大伙儿够多寒碜，以为人家来给丁山讲情来呢，没有，轰了，那就应该马上走，没脸再在这儿待着了。薛仁贵暴躁如雷，将薛丁山的人头斩下，送之后面与樊梨花桥，我为你连儿子都宰了，我不要了，来点号炮出征，起大兵离开寒江。程咬金别忙，接不讲话，干嘛呢？事到如今您还要说什么呀？仁贵呀、啊，

儿子真杀假杀呀？真杀吧？要这么办？您说，你要把这儿子杀了，这儿媳妇也就完了。咱俩也顺韩江往外一走，打这儿不能再回韩江，真再回来也打不过人家。要想要这韩江关，打算认这儿媳妇儿，就得留着儿子。没儿子哪来的儿媳妇儿？那这样，死罪已免，活罪难饶。你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非得这样，这才能把这个樊梨花的心给换回来，才有一点机会。哦，那么一老千岁您呢，还要这么办，你还得卖我一老面子。哎，好，听您的吧。二次回来往这一坐，程咬金一时眼色，大伙儿又跪下了。二次求情，程咬金跟元帅这儿也苦苦哀求，把面子得卖给程咬金呢。真把儿子杀了，心里不乐意，那这儿媳妇恨铁了自己了，韩江关真回不来了，就得听程咬金的。来，把虚丁山射回，多谢父帅不斩之恩，非是本帅不斩，实在是老千岁众将求情，动则八十军棍是押入南牢，大兵走了，把儿子关里了。嘿，程咬金有高的，打完了薛丁山，给八十军棍打得爬不出监狱。薛丁山留着干嘛？轰出去，轰不出去了，快给打死了。八十军棍真打呀，两条腿都打废了，扔到南牢里了，告诉看牢的了，每天给四两干粮，一碗凉水，一口菜一口肉不许给，多的认下这门亲多的算，刑满释放。那没有药吗？没给上药。四两干粮没有肉，他吃得惯吗？那谁知道啊？那不把薛郎饿坏了吗？恐怕他挨不住。

洞房花烛给我一大嘴巴，给我好几剑，我能管他吗？让他死在牢中也就是了，好吧。薛丁山一人在大牢趴在这儿，稀里哗楞门开了，这是外伤啊，给治这腿。4两啊，烙饼，差点。硬劈着大火，两面酱嘎着。反正要力气大的能当啊铁饼扔，扔出去能把一碗凉水。他也没法坐着，也没法躺着，就趴在这儿，自制泡馍，拿这指甲 K 这饼。3钟头 K 了少半拉，泡这碗凉水里头，这多半拉搁着，我这心火都在这儿，吃不下去，泡多半天泡软了，浮浮囊囊，那能好吃吗？饿呀，那没办法，别的也吃不下去。头天算把这个涮下去了，2天外甥打灯笼照旧，一饼子一碗凉水往这一搁，头天那半拉还没剩下，还没吃呢，这整饼子也不掰了，掰头天剩这半拉，就这碗凉水又下去了。这药还挺管用，7-8天过去，伤见好，外伤啊，那皮肉啊都已经开始长新肉了，内伤的骨头且痒呢，这饭可吃不下去了。连着7-8天。受重伤的人就这一碗凉水一个硬饼子，他天天一大小伙子又练家子无肉不欢，每天日食斗量的主，哎呦饿得难受。原先这饼子还泡，现在这

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外卖也通畅，以及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常字。
2: 对，
1: 嗯，给这儿续人啊，这儿囊定，这儿天馆，包子烟卷来。
3: 嗨，楼上你们那孩子
4: 撒了，您到底是干的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4: 我劝你的。
0: 各位听，欢迎收听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哎，今天这日子可特别的，非常的特别啊！特一天的工作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哈、啊？应该现在收收心了哈。晚上咱们收拾收拾，洗洗涮涮的，早点睡，休息好啊，以全新的状态呢迎接全新的工作。当然啦，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也会觉得呀，这五一呢，那大家伙这个五一假期怎么度过的？这么着。今天呢，我们当中呢又请来两位美女，和请他们二位介绍一下各自的这个五一假期怎么度过的，好不好哈？有请出咱们的老朋友，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张文文。文文你好。
8: 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文文。另外一位呢是咱们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你好。
9: 大家下午好。
0: 哎，刚才都说了，说得收拾心了，两位这两天是估计是有加班啊，也有自己自由活动出去玩的时间，感觉怎么样啊？是不是时间唰的一下子就过了？
9: 哎呦，太快了！我其实五一前很久的时候，我就把五一假期该干什么安排好了，就是猝不及防的加班，咱们除外。然后一号的话，我就是搬家，搬完了之后，二号的时候暖房，然后三号、四号还有今天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四川的朋友，然后他在西安上班，他从西安专门就是来到这边给我暖房，所以说我这几天是在陪他玩，就是在北京去了环球，然后我们又去了南锣鼓巷，然后还去逛了他想逛的胡同啊，还去了什么七九八艺术街区，反正去的地方还蛮多的。他就是想拍照，然后来的时候我就说那就满足你，就是大大小小拍照。然后呢，但是呢人真的好多好多啊。
0: 那肯定的呀。对，五一假期全是来自于世界各地，还不是全国各地的，世界各地的游客。
9: 是的、对，然后就这么玩了三天。其实我就感觉我在北京就是待了这么几年的时间，还没有这三天玩的多。
0: 腿是不是都溜细了？
9: 是的，从早上8点出门到晚上不到8点都不回家。
0: 一般在这个微信步数上你肯定能够名列前茅哈。
9: 前段时间我刚刚关了微信步数。不敢面对。
0: 不敢面对。来吧，接下来问问文文，文文这两天怎么安排的呀？出去哪儿了没？
8: 我出京了。
0: 出京了、
8: 对，我肯定是要出京的，因为好难得的有假期，我回趟我妈呢，我们家在河北嘛、然后算是承德。当然吃为重要，这个假期就是吃好吃的，可能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要不然平时我和我弟还有我姐我们的假期总是不一样。
0: 对，
8: 今年的假期正好赶一块了，晚上这个烤烤串啊、包括一起聊聊天啊，熬夜呀，然后我们一起也是去了景区玩，比如说去承德避暑山庄啊，然后呢去天津，然后以及北京周边但是在北京的话呢，想着景点肯定人多，
0: 对，
8: 然后我们就主要去了运河森林公园，还有很多的一些赏花的公园玩的比较多，因为我们有老人有小孩是一起嘛，就是以玩为主，但是主要是吃，然后大家主要就是热闹热闹。但是的话呢，今天往这一坐，我都觉得好像我这个假期还没过，怎么就要上班了呢？
0: 对，不敢相信。
8: 不敢相信，
0: 已经开始上班了。
8: 是的，
0: 其实咱们这算提前已经开始上班了，是不是、
8: 已经在上班了，往这一坐就是上班。
9: 对，从正式的上班时间从今天下午就开始了。
0: 对，但是我听二位的介绍啊、就感觉你们这五一假期安排的还是井井有条的哈。
9: 对，
0: 该去哪儿啊，该吃什么呀，该和谁一起度过什么的，这个计划好了。哎，那我就想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哈，一般比如说面对一个大的假期的时候、或者说有

0: 一段空余的时间哈，你们是爱提前给他规划好计划好一天二天三天每天都干什么，还是说哎咱拔腿就走随便去哪儿算哪儿到哪儿再说，是哪种类型的？
1: 我应该是属于别人要推动我的那种类型，
0: 就 push 你一下，
1: 就是 push 我一下，就是推动我一下，我可以去做计划。然后如果说推动我的这个人是文文姐这样的类型的话，那可能我就得做计划。那如果说是就是推动我的这个人是比较非常非常有计划性的一个人，比如说他已经安排好了今天要干嘛，早上干嘛，下午干嘛，今天我们要去到哪个景点，或者要做一些什么的话，那我可能就是随遇而安，我就跟着他。
0: 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推荐给我？
1: 有，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0: 我也喜欢这样的朋友。
1: 所以说，就是跟每一身边这样的朋友，他们第一次出行的时候，不管说是短途游还是长途游的话，我们就是第一次出去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争执，因为我们都是很有主见的人，很有计划的人。对，他有他的计划，我有我的计划，然后可能他去的地方我可能不想去，后来我发现会产生争执之后，我就会选择那跟有计划性的朋友出去，我就省点心。
0: 当然了，
1: 对，然后现在我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碰到了文文姐这样的，那我就做一下计划了。
0: 那也就是简言之，文文姐就是
2: 没有计划，全是变化。
1: 对对对，她全是变化。
2: 对，
0: 随遇而安咯。
2: 没错，我觉得心大其实也挺好的，不用操心。
1: 嗯，
2: 我跟他们出去玩，我根本连路都不用看，他们搁前头走，我后边跟着就行了。
0: 嗯，
2: 干什么我就负责提供情绪价值加入就行了。
0: 对，这个好，这个地儿选的特别好。
2: 对对 对, 对，
0: 哎呀，这
2: 没有遗憾。
0: 这吃饭的这地儿，这几道菜您怎么挑的？哎呦，真是好吃！哎呦呵，回去我到时候给你们做去。所以提供了完美的情绪价值，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哈。这其实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说到咱们装修这个。咱们的这个正差哈，那你们觉得应该是提前要计划好，还是说临了临了到现场看见什么是什么，走就这地板了，哎，那墙漆也不错，我看这窗帘颜色也能搭配，是这种合适，还是要提前计划一下？
2: 我装修那会儿就很随心，真的，我就看见哪个好看，我就可能就那什么的，所以说没有很成功啊。
0: 嗯，
2: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装修一定是要有前期的计划的，要不然你想装修没有后悔药啊，你就不像说买件衣服不好看，顶多你就换。但是你装修，你住个十年二十年，别管是新房老房，我觉得提前半年最少三个月出来做对比，对比价格，对比材料，对比方案，然后再最终我们花钱给这家公司给我们装，是一个最起码让自己的后悔的地儿少一点，我觉得一定要提前做计划。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自己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全乱套了，你说是不是？
1: 对，其实针对于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在公司有接触过到两种客户，一种客户就是他是属于自己非常有主见，我可能前期做了非常多的对比，很明确我自己要什么的，其实遇到这样的客户全包是非常省心的。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来了之后，对对，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非常随性的人就来了，哎，这个也行，那个也行，但是当他组合到一块儿去的时候，你真的按照他的想法去按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会觉得这儿也是毛病，那儿是毛病，但是一开始他没有做好计划，他根本不会想那一环，根本不会想到那一环，一开始就图省心，然后觉得那随便怎么着都行。然后但是呢，如果说您知道自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处事方式的人的话，那我建议您就找一个能给您提供足够的意见，帮您去规划好的一个公司，给您确定一个最终落地方案和实在的建议的公司比较重要。因为大部分90%，不说100%，90%这样的客户，他一开始随性，但是到了装修中期甚至后期出效果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后悔的。
0: 对，非常着急。
1: 对，会非常着急。
0: 但是有的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1: 是的，因为装修开工没有回头箭啊，就是你墙漆已经刷上了，然后你地板已经铺了，然后或者说你地砖已经铺了，如果说你想要重新装，你只有把它杂料重装，那不仅又花了一份钱，然后呢也耗费了很多人，就可以说是全家人的精力。那今天呢，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和文文姐来节目，大家也知道我们是来自于全貌儿这家公司，其实这五天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客户在之前预定了装修，然后来到全貌儿的东五环和西三环的门店来逛了一下，看了一下装修。那在今天啊，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和文文给大家有带来一些装修的惊喜。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如果说您在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和计划，然后最近您说我有点拿不定主意，或者说我正在对比北京大大小小的整装公司，那您今天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可以选择啊，咱们虽然说开工之后比较忙，但是开工之后咱们还有个周末的时间，您到全包园的东五环 和西三环门店去看一看。那首次到店的客户呢，我们会给您提供免费的打车接送的服务。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全包圆 Q7 新智整加 Pro 套餐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价格的优惠，和之前的一个 Q7 新智整加完全不一样。
0: 哦，这是有一个升级版了。
1: 是的，
0: 这是 Pro 版本，之前呢是咱们的 Q7 的新智整加版本。
2: 对，
0: 现在升级版，哎呦好期待啊。因为从今年的1月中下旬开始，咱们的这个Q7 的新智整加出来之后，那个套餐我觉得真的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消费者，就是尤其今年准备已经开始要装修，就是3、4月份已经开工的那些朋友，吸引他们的目光。那现在呢，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慢慢悠悠想装修，但是又没定好，但是现在已经一年将近要过半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您再不计划，可今年唰的一下就过去了。
2: 对，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开始对比装修的话，您肯定甭说春节前了，秋天的时候肯定能入住了啊。另外我们这次的新智整加 Q7 Pro 这个套餐是从样板间、工艺、主材以及我们的这个产品是多维度的升级的。当然啊，光材料升级的话呢，其实全包圆从开业的话呢，大家听说那个三位数的报价，但是今年以及其实去年已经突破了四位数的大关了。价格的话不是说单纯的涨价，我们每一期的调价其实都会有产品的升级，就比如说新智整加 Pro 这个套餐，那我们这次升级后其实含了什么呢？112项的生活细节的规划，包括硬装设计啊、软装设计啊、定制设计啊、智能设计啊、电器设计啊，都会给大家设计到位，并且的话呢，包含了比如说前置的验房、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甚至我们包含了您的户型解析、功能布局、风格的定位，以及最后最终的资金规划、图纸的等等等等的，就比如说我们都给大家含进去，咱们的这个砖能达到严丝合缝，可能
0: 套内面积，
2: 以往可能我们要以房本来为主，
0: 对，因为你们都是说我们这个面积是以房本面积为主，
2: 对，
0: 但是其实相对存在
2: 房本面积是含着公摊呢，
0: 对，有一些些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可惜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有的房子它这个公摊面积小，所以它就可能会这个占点便宜，
2: 是的，
0: 但是有的呢，它一下这个
2: 大多数都不小，
0: 对，可能这个叫得房率在75%
2: 左右
0: 啊，到85%之间，一般都是这个。
2: 对，
0: 但是你要75%的话，不就吃亏了？85%不就占便宜了？
2: 对，
0: 是不是？
2: 反正这次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算，您打400-606-8866。您如果说，哎，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套内面积只有房本面积，大概是您的房本面积的92折，是大差不差啊。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问。那我们怎么报价？如果您的套内面积是在65%左右，也就是说您的建筑面积可能得70多平了啊。我说的这些都给您包下来，在市场上的价格，像我们这样的装修得达到20多万，这个有的给我报22万的，有给我报23万的，但是的话呢，市场只是您对比的一个价格。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段5点之前，您拨通全包圆的电话400-606-8866这个电话，那你如果套内面积65左右，那您家只需要花129900。那如果说您说文文，我套内面积得66、67、70、80这样的，每比我报的面积多一平米，再给您直减店面1699到2299的样板间，单平米不以到店的价格来算，以我们直播时段的价格只需要1099单平米，再减钱，再减多少呢？就是我刚才说的600到900甚至到1000，看你选什么风格啊。打电话400-606-8866，套餐给咱们省了，单平米其实回到了6年前的1099的这个价格。
0: 对，没错。而且今天呢，我们介绍的 Q7 的新智整加，我们这个 Pro 版本的套餐呢，是第一次在咱们开心茶馆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而且呢也是第一次，这么多年以来，是吧，咱们已经是开业9周年以来，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首次以您的房间的套内面积来计算。那么以65平米为例的话呢，合下来大概是129900。那么超出一平米，咱们按店面的那些，比如说您看上了2290的那个，咱们就直接按我们节目时段只需
2: 099
0: 一平米，超出来每平米就是这个价格，超出多少咱们就直接乘就完了，是吧？真的价格一下就拉回了4、5年前。
2: 对
1: 对，其实现在来说其实很难得了，包括大家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说您没有时间的话，您今天其实很多的优惠，包括4年前没有的，然后呢全包甚至9年来都没有过的优惠，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除了刚才的价格之外，我们今天

0: 还怎么去送，就是我们升级的部分，我们还送了非常多的成品家具。那成品家具呢，我们送的数量呢是在8到13件的家具。我先跟大家说您的选择范围在哪儿，选择范围就是两家门店所有
1: 所有您看到的，包括咱们样板间里边
0: 的
1: 包括咱们顾家家居这个家具中心里边都有哈。
0: 对，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您看您自己需要哪样您就去选哪样，反正总共是8到13件。那如果说您选的，比如说您想选的是什么板式的呀、布艺的呀，然后这样的家具的话，那可能您就可以选13件。但是如果说您选的是纯实木的，比如说金斯坦木、小乌金木、卡斯拉木这些有报关单进口的一些木材的话，可能您就只能选8件，因为毕竟它纯实木的成本价它会比咱们板式的家具价格会更高一些。那您打400-606-8866，无论说您家是新房还是老房，这个家具的件数我们是直接送给您，您就在所有风格的样板间里去选。我和文文呢首推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文文姐喜欢就是说什么，就是去选这个纯实木的，因为它贵。我的话其实我会比较喜欢现代新潮一些的，比如说您可以去看一下尤加利这个样板间，它是轻工业风的，有一个真皮沙发。那或者说是可可乐园，这里面的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摇粒绒的一个布艺沙发。如果说您家里面居住的是年轻人，您可以去选择板式的。如果说是给老人装修房子的话，您就可以去选刚才说到的小乌金木和金斯坦木的家具。反正您只要打400-606-8866，我们就去送您这8到13件成品家具。
1: 哦，这个价格也没有说一个上不封顶，可以说是这个意思是吧？
0: 是的，
1: 您看上了，只要是在咱们的件数范围之内，都可以直接免费送。
0: 对，这个是免费送的，是包含在了刚才说到的这个一体化的一个价格里面的。那除了我们的成品家具之外，我和文文还给大家有带来定制家具。
1: 哦，还送定制。
0: 对，还送定制，就是既送成品又送定制。那您说我做完要完了这个成品，肯定我家里还有需要做定制的地方，我们怎么去送？我们再送您10平米的投影面积的定制，就是索菲亚品牌的 ENF 级板材的。这10平米不限您的使用位置，入户可以用，然后您家的电视机背景墙可以用，您家的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可以用，您家的阳台可以用。那这个我们的面积呢，送的是投影面积，怎么去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大概是多少量能做出什么东西来，
0: 就是您家卧室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家窗户对面的那堵墙，我们可以做满您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的大小。而且这次的升级是什么，如果您做的是卧室衣柜，我们还送了3个抽屉，还送了我们整体的一个6000块钱的一个定制的吊顶。我们送的三组抽屉，正常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买定制这个抽屉是抽屉的钱，然后比如说一组抽屉又得加多少钱，
1: 当然
0: 定制板材是板材的钱，
1: 五金件也得单算钱呀。
0: 是的，我们今天打400-606-8866送您10平定制的同时，再送您3组抽屉，再送价值6000块钱的定制的吊顶。所以说差不多折合下来，我们这个定制我们送的总价值加起来应该有一个接近30000块钱。
1: 哇，
0: 索菲亚品牌的定制现在门店的 ENF 级的板材是在1299到1499不等，就搞活动1299，不搞活动的话就是1499。
1: 而且最重要，人家索菲亚比如说人家志邦门店里边可能你都拿不到1299的价格。
0: 是的，
1: 因为人家对外的报价可能就是1699到1899，因为是对于散客来讲这个价格肯定是要更高一些的。
0: 对，
1: 但是问题就来了，刚才我忘了问了啊，就是你们送的那个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可以包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头柜等等等等，这些这个你们有算个大概是和折合现金人民币多少钱吗？
2: 那怎么也得最少也得值20000块钱。
1: 最少？
2: 对，你要
1: 实木的沙发，我觉得你都太 low 了。
0: 我想说文文姐真的太 low 着说了，你说她说最少20000块钱，估计都是成本价可能都止不住。我之前不明白这个概念，是我自己买了一个纯实木的桌子，就是桌腿是纯实木的，然后整体的桌面也是纯实木的，花了7000块钱。
1: 妈呀，就这么一个桌子？
0: 就是这么一个桌子，但是它确实质感特别的好，就我感觉我放了这个纯实木的桌子之后，我们家所有家具都要换了。
1: 真的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咱们啊这个东五环旗舰店当中有一个新中式的这么一个样板间，它里边的这个餐桌，当年我单手想要把这个桌子一角抬

0: 起来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两只手都极其费劲。你要说一个椅子，实木的椅子，我单手是可以把它努努劲儿给它拎起来的。但女孩的话，你要是搬动那个椅子，都其实挺费劲的，是不是？
1: 嗯。
0: 就可见咱们用料之扎实之着实啊。所以刚才咱们说那8到13件，20000块钱，我觉得您再乘以2吧，是不是？文文。
2: 是的，反正大差不差，帮您把成品家具给解决了，定制家具也都有了。您在家具和定制上，即使您说我觉得不够，还得买，也添不了多少钱了啊。而且的话，您在花钱买您觉得缺的这个部分，橱柜的话，我们还能帮您省钱。厨房的话呢，我们两个要求，一个是定制多，一个就是台面多嘛。因为这两个一多的话，您的锅碗瓢盆。

下来这一套，您没有几万块钱，在市面上的这个市场价没有几万块钱也是下不来的，所以等于是又把这个厨房金厨银卫的这个橱柜套餐全部送给您，而且还是志邦的 ENF 级的板材。您还在犹豫什么哈？五点之前赶快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莱茵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开心茶馆特别节目，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是请来了两位老朋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感悟哈。有请出老朋友，一位呢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你好。
9: 大家下午好。
8: 欢迎文文。

0: 味。另外一位呢是咱们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你好。
1: 大家假期快乐。
0: 哎呀，你说这话的时候
1: 还在假期里面呢。
0: 对对，确实此时此刻还在假期当中，但是过不了几个小时工作就该热情的拥抱你了。
1: 是，还有大概有个六个多小时，七个多小时吧，然后就到六号了。
0: 哎，但是咱们现在其实已经是在工作的状态了，对吧？我们的节目五点之前，大家记好了，如果想把我们今天介绍给您的第一次带给您的咱们的 Q7 新智整家Pro 版的套餐拿在手里边，而且是首次以咱们的房屋套内面积来计算总价的这么一个新的套餐形式的话，您现在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因为我知道其实今年已经开年快5个多月了，是不是哈？
1: 对，
0: 一半都快过去了哈。但是每年呢，其实我们都会说，哎，今年会流行什么，明年会流行什么？那这是比如说时装啊，包括这个颜色呀，包括一些这个家居啊等等，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流行的趋势。我觉得家装领域也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个流行趋势，或者说今年一开年，哎，比如说家具流行什么了呀，然后设计上流行什么了呀，包括这个选择的这个房子又流行什么了呀？哎，你们有没有去了解一下？作为业内人士，
1: 其实我的了解方式呢，不是说通过公司去了解，因为我觉得就流行趋势它并不是说某一个人制定的，而是可能今年就是大家喜欢什么，然后呢发现喜欢这个趋同这个的人多了，它就变成了今年的一个主流流行趋势。今年因为我看家具看的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去年比较流行的是什么，就是中古风。今年的话我发现是什么，就是那种多巴胺的一个彩色系的风格，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流行一个放个黑色沙发，然后放一个就是撞色非常大胆的地毯，然后配上很多那种比如说盲盒的装饰啊，就看起来非常的有色彩感，看起来就一进去就感觉心情很好，像卡通房一样。感觉今年还比较流行这个。因为为什么，就我搜某书或者说网上的时候一搜，比如说家装搭配黑色沙发搭配出来的清一色的全部都是这种，而且发布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今年。
0: 就是要有色彩的这种选择和对撞。
1: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看，就是我给他的稿子上面有一个写什么呢，就是第二段我们老房开头一个小小小的一个标题是什么，就是合拍的搭子会很重要，不管是在旅行当中还是装修当中来说，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文文姐就是一个很好的旅行搭子，因为就是
1: 因为他没有要求
0: 行，我们之前一块儿出去去天津玩，就是他是什么都行，就哪怕说我骑车带错了酒店，然后他也 OK， 没有关系，没事儿，有情绪价值。
2: 是傻吗？
0: 他特别能提供情绪价值，没有，就是他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旅行搭子，
1: 就是他很包容。

0: 但是你听久了之后，毕竟出来玩的，会是装修当中，它有点像什么情况？就比如说，设计师要是一直听不明白我讲的我想要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就会产生争执，
1: 真的就会崩溃，
0: 真的就会崩溃，
1: 是不是？
0: 因为这个是切身到我自己身上，我做那个入户的玄关定制柜的时候，我跟设计师沟通，因为我是单独找的定制厂家，我。开始是我觉得线上沟通没问题，他给我看了图纸之后，然后我发现无法沟通，于是我到了门店去跟他进行沟通，然后还花了一下午大概六七个小时的时间，我才把需求，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合拍的一个装修的搭子很重要，
1: 嗯，
0: 这个搭子不仅说是公司，那很多时候形容的也是什么，比如说你所对接的设计师，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去准备到的就是一个金牌的团队，就是所谓大家打引号的能听得懂你说话的设计师，您今天打400-606-8866到了全包园，我们金牌的设计师以及我们金牌的工长金牌的管家您任选，您在全包园或到了门店，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设计师您觉得不合眼缘，您可以进行更换，我们会给到您，这是您应有的一个权利。
1: 是。
0: 另外呢，今天所有打进400-606-8866的新房和老房听友，我们再免费赠送您一个门店价值800元的科技量房还有改房建议。
1: 哦，这很重要啊。
0: 对，就是我们的设计师会到您家上门给您进行声光水气电彩色行风的一个量房，然后如果您家是老房，您想改变一下现有的格局让它更显大，或者说满足我们家人不同人口的需求，设计师呢会现场会给到您一个建议，并且回家呢我们会出具一些效果图给到您。
1: 嗯，而且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时段当中报名，也就是五点之前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的朋友，不光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科技量房加改造的建议，还有一连串的服务，贴心的暖心的服务带给大家，是不是文文？
2: 没错没错，其实对于老房装修这一块吧，一直我都跟大家说，比如说在准备的时候比新房装修的话多出点时间做准备，因为您老房的工期会比新房装修的要时间会长一些啊，你要拆除要修复要改水要改电嘛。刚才的话呢，除了我们有这个免费的量房，然后让金牌设计师去到您家里给您提出这个改造建议以外，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把实打实的专属于老房的福利给大家申请回来了。因为我觉得新房其实说实话，要是我自己想的话，我都能想到，开发商交给我的时候，我基本上格局定了，水电断点改装，只是我考虑风格的问题。但是老房的话，我会考虑我这个再改电路我要怎么改，再改水路我怎么改，甚至的话呢，我能不能达到我这个格局两居改三居啊等等一些。什么卫生间干湿分离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带着问题去找装修公司，因为我们找他们就是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首先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我可能是得请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这个出，但是的话我和刘源来做客咱们开心茶馆的节目，一定是有老房专属的福利给到大家。上半场我把新房的装修款基本上申请回4-5年前的价格，回到了1099的时代了。那么老房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以往我按71平算的话呢，是多一个34,000，比新房，但是其实也不贵，拆除修复改水改电4项工程34000元，这个是对标北京装修市场当中的话呢，是它的平均价格啊。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是给您实打实的减钱，帮咱们解决老房的问题，只要在五点之前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的，确定报上我们开心茶馆的这个专属优惠了啊！不管你是多大面积的房子，在前期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这个工程款当中，直接减掉12000元，因为我们都有水电合同，您到现场看看完的合同价格，直接是给您减掉12000元，就是只要在节目时段报名的是直减的，
1: 直减
2: 对店面我们做不到直减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
1: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咱们今天的这一期开心茶馆特别节目真的是见证了几个第一。
2: 对，
1: 第一次咱们的 Q7 新智整家 Pro 版本正式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
2: 升级，对，
1: 升级上线。第二个呢，就是第一次以套内面积来计算咱们的总面积以及报价总价。第三个第一就是我们
2: 老房装修款
1: 直减12000元。
2: 对，这12000元，我觉得您做智能、做全、做新风啊，做什么，反正您做点别的都帮您省回来了。因为我们在申请优惠的时候想到，你说，以前的优惠大家可能有的已经占到了，但是大家最需要什么装修，就是我少花点钱，我这个装。

0: 成这个自己想象当中的好房子，这个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所以说本期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只减12000元的老房装修款。另外还不止老房装修的话，我觉得花费最多的就是在改暖气这一块。
1: 对，
0: 因为暖气的话我们肯定要拆除，拆除完了我们还出去采购，采购完了的话呢我们还得找人安装。其实它是花费你时间精力以及你对比项非常多的一个时间的事儿。但是今天啊也是它跟12000元的装修款同享的，就是再送您这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包年加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包人工，包运输，包售后，包质保。如果您说了哎呀怎么不早来，您俩我已经换完暖气了，同等的您可以再去置换10平米的系统窗，70的80的，到时候您去店面去挑，80的可能您折合8平米，70的10平米，看您临接不临接，打400-606-8866。我们送出的无论是窗户也好还是暖气片也好，都是包含您家的旧窗户旧暖气的拆除，包我们的新窗户的安装，包售后，包质保，就是一条龙都给您服务到位。
1: 哦，也就是说大家呢可以就是平行选择，要不然就是咱们选择10平米的系统窗，或者就是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这二选一啊。大家记得5点之前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因为之前呢我们可能在这个老房的这个装修礼包当中还包括有其他的一些，但有的朋友就觉得我实实在在还是想减钱，总价减下来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直接这一次老房的工程款只减12000元。但是老房礼包呢还不仅是这些，还有，但是我没想到今天我们的升级版本当中这个居然还保留了下来。
2: 因为今天开始就应该说是五一节开始吧，就已经是5月份了，其实

0: 都淡季了，所以说我们能够保证今天打进400-606-8866的老房听友每一位都能够站上免费仓储的席位，因为确确实实就是不瞒大家说，那我们这段时间有很多工地它已经完工了，
1: 嗯，
0: 所以说就腾了一部分的免费仓储席位出来，而且也不可能说咱们今天打电话的朋友今天打了电话，你说我
1: 明天就用，
0: 明天就用，或者说我一周之内我就马上要开始动工，你对方案看公司对比报价然后确定方案起码最少都是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我们能够保证比如说您一个星期之后开工，每一位老房听友您打400-606-8866，我们为您保留这个免费仓储的席位，那哪怕您说我这个近期不打算用，我是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和计划，我准备在今年的金九银十或者说明年的金三银四，那这两个阶段就是装修就是最旺的时候，我准备去用这个免费仓储，我们也会为您提前排队，保证您能够用得上。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名额呢还是会保留一年的资格哈，到明年2027年的5月5号之前都是有效的，所以大家呢现在抓紧时间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那既然说到今天呢我们是 Q7 的这个新智整家 Pro 版本的全新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那肯定作为一个负责人的主持人来讲，我就要对比一下。原来呢，咱们家的 Q7 新智整家套餐里边可有好多项的升级呀，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你这都 Pro 了，哎，我们买手机 Pro 都大了呢。
0: 我觉得就是比起升级的话，磊哥应该想听到另外的一个，就是这个升级我可以放到后面再说。我可以先跟大家就是说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 Q7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送的只是两件电器、烟机加灶具
1: 啊，对，
0: 但是没有送过其他多的东西，可能也是烟机灶具和其他二选一。
1: 嗯，
0: 但是这一次我们把智能礼包薅来了，电器礼包给大家薅来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比起升级就是大家可能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吧。
1: 真的是就是看得我眼睛都花了。就是他们的智能礼包和电器礼包加在一起怎么这么的多呀，而且还不是二选一、三选一、四选一，不是，是满满当当的1、2、3、4、5、6、7，全都送给你。
0: 是的啊，文文姐，
1: 我的天哪，
0: 文文姐的话说就是连锅端大礼包，
1: 真的是，
0: 对，
1: 太吓人了，你们这个。
0: 是的，您在五点前打400-606-8866智能系统，我们送您两居室的窗帘系统加全屋的智能开关面板，支持小米生态。
1: 嗯，
0: 这个呢是价值6000块钱的。我们都知道，一般我们找公司的话，它只可能就是最多最多送我一点这个智能化的设计，但是智能化的装备或者说智能化的一些设施是不会给我们加在套餐里的，这一次我们免费送给大家，没有额外的增项。
1: 对，
0: 另外呢是您家全智能的卫浴、智能的马桶、智能的花洒、智能的浴室镜柜，浴室镜柜呢是有一键除物和3道色温调节功能的，马桶呢是全智能的马桶，就是空气动力四出水的一个恒温花洒、钢琴按键的这一整套智能卫浴啊，我们如果升级的话是价值有8000块钱，您打400-606-8866，我们的智能礼包首先您是薅在手里了，而且也是您家的新房和老房都能享受的，不会说是只限制于您家的一个房屋的一个比如说新房还是老房。
1: 对，
0: 那
1: 这是同享，这就已经五个了，咱们的这个窗帘系统，对不对？
0: 对，
1: 全屋的智能开关面板，支持小米生态，加上智能的
0: 卫浴
1: 、刚才那三个部分，
0: 对，
1: 是不是哈？
0: 是的。
1: 但是这是智能板块是吧？
2: 对。
1: 还有呢？
2: 还有其他就是金厨，其实在厨房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物，给您安好。然后我们的洗菜盆这，然后不管自己的本身的材质以及一成型，那我还花钱自己买呢。
1: 对对对。
2: 这个触碰感应的水龙头，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最简单好用的，比如说你不用咱们的手上都是油，还得给一下子，给这个水龙头一下，你再洗完了再关，这样的话感应热水、冷水，以及您比如刷大锅的时候，你可以抽拉水龙头，就非常非常方便。这一套的话，反正3000块钱，您自己买的话也得几千块钱。打400-606-8866，这是金厨，但是在全空间的电器上，刚刚智能化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全空间啊。在电器的话呢，我们在厨房给您配置卡萨帝或者是方太品牌的直吸侧吸的烟机加灶具，您自己去选。然后在卫生间的话，再给您配置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这个也是大公斤数的，人家窗帘啊、大被罩都可以放里洗。

0: 然后在客厅再给您配一台美的对开门的冰箱，大容量的。您想想这几台电器是不是也帮咱们省万八的了啊？打400-606-8866，这次我们的新智整家科学补药的升级，我们连电器也给大家做升级了。
1: 我怎么感觉大家伙儿只要是选择了咱们这个 Pro 版本，基本上咱们的智能所有的这个需要的部分，以及我们的家具和家电，以及金厨银卫当中需要的东西全都包含了。
2: 对，
1: 之前都没有几个的，我就记得就有一个烟机灶具。
2: 对，因为之前确实其他方面升级的太多了，就是预算已经被卡死了。这一次因为是五一假期期间，所以说能给大家薅来这么多，就您打400-606-8866，我就是跟大家说您肯定不亏。您在一年之内去使用，而且您不需要交任何的定金。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开始跟大家要说我们的设计有硬装设计、软装设计，然后呢您家如果说有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全屋智能的设计，您家的适老化的设计、有宠装的设计，这些设计呢我们都是免费给您包含在套餐里面的。因为我们把112项的一个细节呢都给您包含在了刚才我说到这几个设计当中。正常来说你有个性化要求的设计，其实很多公司都是要额外加钱的。
1: 那当然了呀，对对对
2: 对对对，包括个性化的需求也是这样。就像有很多人会问，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家这个啊装修完之后我到底多久能入住呢，我到底是2个月半年，我是不是还得买点什么碳包、买点什么绿萝，然后去吸附一下这个有害气体，
1: 需不需要啊？
2: 正常来说，如果说您家如果没有做就是特殊化的处理的，我们是需要放味儿的这个步骤的，它肯定是需要的。您不可能说用再环保的一个板材，它会有一个叠加污染。
1: 当然，
2: 对，它不可能说我用的所有的都是环保，那怎么还是不行？
1: 因为它指的是每平米。
2: 对，是的，但是您家用的纯实木的家具，它是有一定的，虽然再环保也会有一定的污染，您家的板材用的再环保也会有。所以说，全包园为了防止大家就是老是去想着我到底什么时候入住，就是这种安全隐患的问题，考虑到环保的，我们送大家免费的空气检测加治理，不是一次服务，而是连续性的服务，就是治理到您家能够入住为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评定它入住的概念呢，我们会有一个量表，那我们给您做完治理之后，检测完之后会出具一个国家级的CMA 的检测报告，当每一项数值就可以直接入住了。打400-606-8866，我们还会再送您一个开荒保洁的服务，全房的一个开荒保洁。以前开荒保洁和这个空气治理它是二选一，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两项作为同等享受的福利给大家带来。只要您是在五点前打400-606-8866，新房老房咱们都同享。
1: 如果是使用选到这个版本的话呢，我觉得更加的实惠了。但是问题也来了，像局部的装修包括小户型的装修，像这样的套餐咱们适用吗？还是说还有别的一些选择
0: 啊？当然全包园不挑活的，不管大房子小房子，整装局装软装都有相应的折扣。打400-606-8866，我们再给您详细的算报价。我知道的就是小户型，如果您说我真是40-50平的房子，老房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甚至成品家具和定制家具你还可以去选，甚至暖气和防盗门你还可以去选，一都包了应该都不到10万块钱啊。打400-606-8866，您报面积我们给您出报价，或者五一期间咱们就下午也好，或者您赶上哪天休息下班过来也好，咱们见面详谈。
1: 对，当然了也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没有来得及说过的一系列的工艺升级。
2: 对，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册子，里面有什么墙体抗拉抗碰撞的工艺，卫生间入口防潮的工艺，还有一些我们升级的一些材料的工艺。您打400-606-8866，针对于线上的听友，我们给到您的福利会有一个专门的工艺升级的小册子，那它上面每一项工艺它具体是帮助您家哪一些方面，比如提升某一个方面的使用寿命也好，或者说它价值也好，都会写在小册子上。您到店领了这个小册子之后，您可以慢慢看，有什么不懂的您可以直接问设计师或者负责您的工作人员。
1: 好了，时间不多了，所以现在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小家。也再次感谢文文还有圆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做的精彩介绍，谢谢二位，再次祝二位五一假期快乐，
2: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1: 也祝大家伙明天开工快乐哈，加油加油。好了，我是高磊，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立夏一到，天气就立马热起来了。今天5月5号，我们迎来了立夏这个节气。
1: 我们俩是昨天感慨来着吧，觉得今年过得怎么这么快，
0: 好像年刚过完，
1: 呼呼悠悠
0: 又一半没了。
1: 对呢，都夏天
0: 了，过年了，朋友们。
1: 什么？对，前两天看见了，你知道不？各种说什么的都有，说这个地球升维了，哎呦，所以大家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啊、行吧，不管怎么样说，夏天到来了啊、这个大家肯定会又有着这种身体和以及各种各样的，身心上面的一种实感。首先，从春天到夏天，北京一直以来都感觉没有过渡，
0: 是吧？就是这样。关键是一提到立夏呀，大家可能会觉得天气一热，人就会容易烦躁，
1: 对，
0: 且没有胃口，
1: 是，
0: 觉可能也睡不踏实。如果有高血压呀或心脏不太好的朋友们，可能觉得一到夏天这个血压就开始过山车了。
1: 是，而且北京呢、有一些城市好歹还有个春天能大概让大家过渡一下。
0: 我们也有啊。
1: 哎，北京的这个春天来得非常的羞涩，
0: 非常害羞。
1: 今天冷了，明天热了， 哎，后天再冷了一下，夏天来了，
0: 你看看，
1: 对吧？
0: 所以今天我们趁着这个节气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这个立夏怎么养，特别是怎么养心。
1: 是的，
0: 所以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养生大课堂之立夏，好好和大家来聊一聊。立马邀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专家，是我们的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心血管呼吸科的中医内科学博士。哇，我这真是外行了哈。欢迎我们的靳慧慧靳医生，再次和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1: 欢迎。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的靳慧慧，然后非常开心然后做客节目，和大家聊一聊立夏养生的一些小妙招。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0: 欢迎慧慧老师，这个名字和声音一样非常的可爱，
1: 很温柔，
0: 是不是？对，很甜美。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立夏吃点啥好呢？夏天的时候您的身体什么样的小毛病呢？当然不是说让大家出现什么样的小毛病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刚好借着
1: 防患于未然，
0: 对，借着这个机会，如果您觉得哪儿好像有点不太舒服的，可以赶紧问一问我们的慧慧医生，对不对？除此以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不，那个公众号，回复群，
1: 你今天怎么了
0: 就可以了。

0: 啊，就我们的粉丝群
1: 是不是午觉没有睡？
0: 是的，这个群里面有很多的推荐啊、福利，还有很多的线下活动都等着大家给我们一一来解锁和打卡，好吧？
1: 是的，
0: 来吧，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慧慧老师啊，因为一说到立夏，立夏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立夏节气，光知道热，但可能有很多的讲究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和明白，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呗。
2: 行，那我就说一下立夏这个节气。咱们来说的话，立夏其实是24个节气当中非常有分量的一个节气。它是在24个节气当中是排名第七位的。立夏来的话，咱们就要跟春天说再见了，要跟夏天然后拉开帷幕了。然后的话，其实从这个气候和中医养生方面来说的话，咱们常说的这个立夏其实是包含了两层这个意思。第一点，咱们就说为什么夏天呢气温会越来越热，那它背后有什么原因呢？其实太阳的话，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能量源。就立夏之后，咱们说白昼的时间越来越长，日照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天地万物的话都是处在一个繁茂的生长的一个阶段。那咱们说立夏当中这个夏字的话，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有这个长大的这个意思。是的。然后它就是说咱们春天播种的这些植物的话，到立夏的时候就开始都蓬勃的生长起来了。那对于咱人体来说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最典型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说身体会呈现出一个外热内虚的一种状态。那怎么样的一个外热内虚呢？大家能感觉到，就夏天的话，外边的气温就特别高，大家都是热得冒汗的这种状态。但是大家的肚子反而的话，就是容易出现就是说虚寒的一种表现。说夏天的时候怎么一吹空调房呀，就拉肚子呀、腹泻呀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中医认为就是立夏之后的话，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它会逐渐的一个加快，人的话大量的一个出汗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夏天的话阳气是逐渐生发的，然后浮于体表之后，那你就是说体内的话就相对来说脾胃功能就比较虚一点了，所以的话夏天就容易出现一些肠胃的疾病。所以咱们说中医有一个词叫做春夏养阳，夏天的话就要养心。
0: 刚刚我捕捉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词，
1: 什么？
0: 新陈代谢加快了。
1: 哎，这太好了，他终于快了，
2: 是
1: 啊，他也该快了，是不是？
0: 我要瘦了。
1: 对，所以你看，大家说到这个立夏，就开始关注很多点、啊。
0: 哇塞、
1: 啊，就我觉得我跟七七刚说的应该是一回事，对吧？他就开始又穿少了。
0: 你看，
1: 那点小肉肉啊，他又藏不住了、
0: 哎。你看，你看，你看，我今天还刷到很多的这个社交平台，就发现很多人都说有一个习俗叫称重。说立马要称重啊，这个立夏当天呢就得称一下体重，夏天过去了之后再称一次，看看体重减没减啊，减肥成功的呢还好，就说明这个夏天没有遭罪，身体好啊。你看古时候很早就懂得用体重来监测健康的状况了， 是不是？
2: 是的
0: 啊，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这个聊天室里面留言的，说这个得立蛋啊、得挂鸡蛋吧，挂蛋立蛋、这是不是也应该吃鸡蛋啊？这个时节，
2: 对，立夏的话，就咱们说古人的话，老一辈人常有一句话，说是叫立夏吃了蛋，夏天不住夏。其实这个住夏这个词的话，大家比较生僻一点，很少听说这个词。
0: 是住在夏天那几个字吗？住夏、
2: 哦、不，它是那个一个广字旁里头一个主、它这个的话，其实这个词其实它代表的是夏天就是特有的一种身体不舒服的，它代表这个意思。那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一到夏天天热之后就一入中招，就明明我没有生病，但是怎么我没有胃口呀，不想吃饭呀，是吧，浑身软呀，四肢也懒得动呀。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个住夏这个词的一些表现。那个时候古代的话容易上火，也元气的一个亏虚，能够稳住咱们的一个脾胃呀，稳住咱们的胃口，能够缓解这个说没有胃口呀，浑身乏力呀，这些住下的一些表现。那当然了，说从这个现代的这个营养学来说的话，咱们说也知道鸡蛋的话它是一个全营养的非常天然的一个食物。它里边的这个优质蛋白氨基酸的一个配比的话，也是说跟咱人体的一个需求的话是高度契合的，而且的话人体对它的吸收率也特别高，也是咱们说人体补充这个营养的食材之一。 所以的话就是说咱们立下蛋，每天吃一个鸡蛋，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可能都不止吃一个，一天吃好几个，对吧？
0: 对。
2: 然后咱们能够快速的补充体力，也能够帮助咱们说身体去修复，然后的话能够增强咱们的体质。
0: 嗯，
2: 这个时候就是说从春天到夏天的这个气候的一个转换的话，咱们也说不容易，自然的话也不容易被这个暑热所伤倒。

0: 所以的话就是咱们说到立夏这个时节的话，就有一个立夏蛋的这么一个习俗。
1: 明白了、你看您一说到这个鸡蛋啊，毛毛姐也说了，哎呦，我天天吃好几个鸡蛋。青青也说天天吃鸡蛋，我也天天吃鸡蛋。但您刚刚的表述当中其实有一个词也非常的关键，就是适当的吃一些鸡蛋是对身体好的。
0: 是的，
1: 这个适当适量到底吃几个是比较好的呢？一天
0: 咱们一天的话，早上的话就是说吃一到两个、如果说对于必须老年人的话，有一些高脂血症三高的一些患者来说的话，其实说可以吃鸡蛋的那个蛋清里边这个蛋黄呢、咱们就可以少吃。而且对于一些小朋友小孩儿童的话，他可能里边咱们说蛋黄的话它比较干，有一些的话就怕那个小孩的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容易噎着啊，容易发生一些意外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咱们说蛋清的话可以适量的多吃。
1: 就是早上一到两个。
0: 对，早上一到两个。然后的话，因为咱们平常一些中午的食物和晚上的食物可能还有一些炒鸡蛋呀、鸡蛋羹呀，对吧，其实里头也包含了鸡蛋。
1: 所以一天大概三到四个、
0: 吃两到三个都没问题。一到两个最好，还是说控制在这个别吃太多。
2: 你看，因为中国人对于鸡蛋他是有特别特殊的情怀。
0: 是的，
2: 他真的很喜欢吃蛋。
1: 是的，
2: 而且这个家里面的冰箱，我记得咱们之前还做过一个话题，是不是
1: 蛋的一百种，
2: 什么蛋的一百种吃法，还有就是您家的这个冰箱经常有的食物，鸡蛋一定是排行前几的。而且你像我们这个有孩子的家长，不管是自己还是老一辈的人，他一定会跟你说、你得给孩子吃个蛋。
0: 对，
2: 蛋有营养，咱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营养，但反正他就得吃。包括
1: 他还有好的寓意呢，结婚的时候也必须有蛋。
2: 反正他怎么都得有用啊，这滚一滚这个那个的。包括你看，其实我们刚刚说到春分立蛋，
1: 对
2: 吧？什么这又立夏的又要挂蛋，就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们今儿要跟大家说到一点，就是这个鸡蛋也不是多多益善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0: 适量的吃。
2: 是。
1: 能分享说民间还有斗蛋的习俗？
2: 怎么着？鸡斗完了还要斗蛋？
1: 就是小朋友们这个一人挂个蛋在胸前。就是碰来碰去，然后呢说有一个很美好的传说，就是说女娲娘娘告诉百姓啊，在立夏的时候给小孩子胸前挂上煮熟的鸡蛋，就可以避免小孩子得这个住下病啊，就是住下
0: 是，
1: 也就是吃不下饭或者说浑身没劲儿的那种病，其实还是一个讨好的寓意了。
2: 是的是的，
1: 对，一个民间的玩法，一个习俗啊。
2: 对，
1: 还有分享说有这个立夏饭的。立夏饭就是咱们说的这种五色饭，是不是？
0: 是的，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五色的话，咱们中医来说的话，就是说一般选择是青红黄白黑这五种颜色的一些时令的一些蔬菜呀、水果呀、果类的一些和豆类的一些食物去入汤。它的话其实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咱们也知道是五色的话它是配五脏的，然后五色的话又能够养五脏。咱们说青色的话是入肝脏的，红色是入心的，黄色是入脾的，白色是入肺的，黑色是入肾。那这个立夏时节的话，咱们也知道由春天转到夏季，肝气的话它还没有平下来，然后心气的话是刚刚是更旺盛，是吧？往旺盛的阶段走。脾胃的话这个阶段的话是属于相对偏弱的这种阶段。那五脏的话其实都需要平稳的调和
1: 啊。
0: 那如果说五色的这个食物去入汤之后，它刚刚好的话是分补了咱们这个五脏啊，能够平衡咱们脏腑的一个气机，不会说让某一个脏腑是过于旺盛或过于虚弱，这样的话咱们就说能更好的平稳度过这个春夏气候的这个转换
1: 啊，就是有一个五行平衡的好彩头。
0: 是的是的，
1: 您刚刚一说红色，我能想的就是红豆。
0: 红豆
1: 对，黄豆、黑豆、绿豆还白豆，
0: 咱们就说家里边最常见的一些食物
1: 啊。对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江南水乡啊，其实也还盛行吃这种嫩的

0: 等等，反正都是老祖宗教咱们的，要应季而食，顺时而养，对不对？所以每个时节我们都会问到嘉宾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季节有没有什么养生的食材，就是应季的食材推荐的。
1: 对，哎，我们在回答完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几个问题，就因为大家今天互动特别的踊跃，
0: 非常踊跃，
1: 我们一会儿也得让医生给我们来回答一下，是不是？
0: 对，
1: 来吧，先说一下这个应季食材吧。
0: 对，
2: 那咱们说一下，就是刚才老师们也说到了，说要顺应时节去养生，对吧？那北方跟南方的话，本身的话物产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食物的这个吃法方面的话，也存在一定的区别。那就是说立夏前后的话，咱也发现北京这两天的话气温回升特别快，对吧？然后有的时候也是风大，容易干燥，早晚的温差的话但是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人体的话其实是它容易这种肝火偏旺，然后脾胃虚弱的，然后大家也会发现这两天怎么老是觉得口干乏力呀。那从这个食材方面的话，那北方现在的话就正当是接地气的这些符合咱们立夏养生的那些食材的话又有哪些呢？首先说第一类的，这最常见的最常吃的，说时令的绿叶蔬菜类的，包括像这个香椿呀、菠菜呀、芥菜呀、苦菜、莴笋这些吧。然后这些的菜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说咱们说春天肝气比较旺，那夏天的话容易心烦上火，这种就是说青菜类的这些食物的话，它性味的话是偏于清润的，能够说来泻肝火，能够清热利湿，也能帮助咱们促消化，因为这类食物当中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也能够说改善咱们立夏之后有一些人就是说胃口越来越差，容易积食上火啊，特别适合咱们说北方人的一个体质啊。那第二类的就是说一些瓜茄类的应季蔬菜，也会发现是那个北方的一些露天呀大棚里都应季的，像黄瓜、小番茄、西葫芦、芸豆、豆角这些。因为立夏的话，人体的这个就是说身体还处于这种外热内虚的这种状态，这个时节的话咱们说食物方面的话还是不太适合大油大荤的这种食物的。那这类的瓜茄类的食物的话，它这个水分是比较足的，然后性质是比较平和的，能够这个生津止渴、清心除烦，正好的话还能够这个健脾和胃，缓解咱们说天越来越热老是口干呀、心烦乏力呀，老人和小孩的话也是比较适合吃的啊。那第三类的像这种根茎类的这种食物，

0: 您就是说炒菜呀清炒呀都是可以的。然后第四类的话说，那我想吃点水果，哪些水果是和我就比较适合我们去吃呢？像北方立夏之后说上市的这些水果包括哪些，像樱桃草莓然后桑葚枣杏都是咱们说平常爱吃的这些食物，但咱们说还是要建议大家要少量的吃，适量的吃，别一次就说贪吃吃那么多。这些的水果的话它也是能够说滋阴润燥，最重要一点说可以补充咱们的维生素，对吧？能够缓解说入夏之后容易心烦呀口舌干燥呀但是一定要注意大家一点的就是说提醒大家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不要空腹去吃，另外的话也不要冰镇去吃，避免就是说损伤咱们的脾阳，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吃完这些冰镇的食物之后拉肚子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
1: 哎，你看其实还是有一些，就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大家会特别想吃水果，
0: 是的
2: 对呀、刚刚还有人说夏天容易身体这个出现的毛病是什么呢，他说是水果病
1: 啊，就是因为而且就是你看发现很多夏天的水果它其实是糖分蛮高的刚刚说到的什么
0: 的
1: 包括我们马上要上市的更多什么车厘子啊对吧，什么樱
0: 桃
1: 樱桃还有什么西瓜呀它就是很让人快乐，
0: 是
1: 而且你看这个东西它容易一把一把吃，
2: 对，
1: 而且西瓜它容易一半一半吃，
2: 对，
1: 我现在很少见到我身边的朋友说是把西瓜切成芽然后大家分着吃基本上都是买一半然后勺子就开始快着咕嘟咕嘟咕嘟吃，所以这个我们到后面跟大家慢慢的去说当然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一些朋友呢他觉得我们这个吃和这个身体的原因到底有没有那么高，你看毛毛就说了他说这个低密度胆固醇高啊它吃不是吃出来的，就是它关系不大，可能肝脏出现了代谢问题有这个可能，包括你像我这什么属于家族性高脂血症它这跟吃也没什么关系，二十多岁我八九十斤的时候它血脂也高咱也没办法。还有朋友就想问说这我就是爱吃鸡蛋或者我可能就是愿意吃一些这种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油啊或者什么的这真的有必要就说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在这个日常的养生的时候我就要控制的这么严格吗？
0: 其实咱们说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我不吃，而是说你要适当的吃去搭配着吃，咱不是说三高的人群我完全去不吃肉对吧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你人体的营养从哪儿来呢，咱们就说你这个时候选择的时候不要选择那种特别油腻的，咱可以选择一些牛肉呀鱼肉呀虾呀然后那个就是鸡蛋呀，选择一些优质的蛋白去吃。当然了咱们说水果也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我完全不让你去吃这个水果对吧，咱可以选择一些糖分比较低的，像刚才说的一些小番茄呀这些的食物，这些水果还是可以吃的，就任何时候也是要做到就是说我要均衡的去搭配一些，而不是说我完全不吃我就是从口我完全戒断掉，那你这个时候

0: 遵循一个原则叫增酸减苦，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的，是不是 OK 的，说这个时候适当的吃一点酸味的食物，比如说什么山楂呀、柠檬啊，或者是这个乌梅呀，可以把身体里的一些这个水分给兜住。
1: 咱们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咱们说要应这个时节，咱们说现在要立夏了，那说夏天的话，其实咱们就是说中医上来说的话，是更加提倡大家去吃的是一说吃苦养心。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吃苦呢？就是说这个苦味的话它是入心的，那苦的话咱们也知道能够清这个心火，像常见的一些苦瓜呀、苦菊呀，是吧，咱们通常能就是也餐桌上也经常见到这些菜。那苦味的话它除了能清心火之外的话，它还能够除烦躁，能够解暑热。咱也知道就夏天天一热之后人就很容易烦躁起来，情绪的话容易激动，那你这个时候的话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一些食物的话，就是能够帮助咱们更好的就是说夏季的一个养生。那立夏之后咱们也知道心火是偏旺的，那您这个时候的话吃点苦味的食物的话，能够帮助咱们降心火助眠。您刚才说的这个酸味的食物的话，就是说咱们刚才也是说了可以适当的吃，但是不建议大家就是贪吃吃那么多，因为有一些尤其是对一些脾胃虚弱的人，或者是经常有一些比如说反酸烧心的一些人的话，就是他多食一些酸味的食物的话，可能会增加他加重他脾胃的负担，会诱发或者是加重他这些症状的。所以咱们就是说从这个口入的这些东西的话，大家尽量的还是要把控它这个量，一定要把控这个量。
2: 明白了，哎，更多的问题咱们在第二时段跟大家来接着聊，好不好？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先攒一攒，咱们一会儿接着问。
0: 对对对，一会儿见啦。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吃这件事儿，它确实是人生一大快事之一。
1: 对，
0: 但同时呢，大家现在又很注重身体健康。就他又谨小慎微的吃、
1: 哎、说过不能多吃吗
0: 是
1: 还是少吃点吧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期关于每个节气可能会有一些医生朋友来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啊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有的时候确实是很迷茫很困惑你看又有人说是你维生素啊更多的可能来源于我们的水果啊我们的水果可以多吃但有的时候呢医生又告诉你这个水果是寒凉的你得少吃有的时候呢说这个水果呢它看起来很甜它其实没有关系你可以多吃但有时候你一看各种科普说这不行这升糖可快了你不能多吃
1: 哎
0: 赶紧来给我们说一说吧
1: 对对对
0: 大家对关于水果的问题还确实是挺多的说现在吃水果西瓜行不行啊凉不凉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能不能吃啊
1: 所以欢迎这个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多多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还没有进入到的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立夏吃点啥好呢您觉得夏天的时候您的身体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小毛病呢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邀请到了非常厉害的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的靳慧慧欢迎慧慧医生
0: 欢迎
1: 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各种各样的疑问也给大家叮嘱几句这个您觉得需要注意的地方哈刚刚其实有人问到了我们要不就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2: 行
1: 丹丹已经念过了说这个西瓜能不能吃然后有腰

0: 什么夏天要养心啊，这个生活起居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到这个更好的调节身体，能够更好的养护我们的心，然后才能更好的迎接这个火热的夏天。有朋友也分享了一下他的自己的一些疑惑啊，比如说有朋友提到夏天的时候容易烦躁和失眠，哎，慧慧医生，为什么到这个交替的时节容易出现这种情绪和这种失眠的症状？
1: 哦，就是确实很多朋友的话，到这个点儿的话，说我为什么夜里都睡不着呀，容易烦躁呀。咱们说，刚才也说是中医来说的话，心的话是主夏的，那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的话，咱们说阳气的话是快速的上升的，那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话也是往外浮往上。

0: 更简单的，
1: 你要多蒸啊，
0: 嗯
1: 啊，就甚至可能我就用一点点小小的调料，
0: 啊、
1: 我跟我妈产生了很大的争执。
0: 妈妈，
1: 我说妈妈，我还年轻，
0: 没滋味儿。
1: 30多岁的我实在不想，就直接一点滋味它就不过了啊。所以确实有一部分的朋友会对于这个所谓吃东西很干净这件事情有执着啊。这个它到底有没有真的像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要干净的饮食，然后才能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
2: 咱们说的话，就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到极致。
1: 嗯，
2: 您说可以啊？现在确实轻食很火、
1: 嗯，
2: 大家就是说我不愿意吃那么大油大腻的一些东西，我愿意就是说少油少脂，可能会选择一些粗粮呀，还有一些优质蛋白去吃，可以这样吃。但是咱们说一天就是咱们说早中午餐，早餐的话大家是一定要吃好的，是要保证就是说那个鸡蛋牛奶是要喝的，起码因为一天的话，咱说是一天的这个精力的来源嘛。中午或者是晚上的话，对于一些就是有这方面需求的一些朋友，您可以选择其中的一餐，然后是吃轻食没问题，或者是您在家里头的话，其实也可以做到，就是只要我的配方，然后我的一个食材，然后干净，然后各种的一些营养元素都有，其实也是可以保证人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供应的。
1: 嗯，就是也没必要把自己
2: 逼那么狠，
1: 对，要求的如此的严苛、
2: 嗯、
1: 是吧，有的时候反而可能心态太纠结这件事情也容易适得其反。
2: 是的，
1: 嗯，好吧，朋友们，还是我觉得聊了这么久还是一定要放轻松一点啊，就吃这件事情很重要，但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就是夸张啊，
0: 是
1: 这个那个都要很严苛的去对待。
0: 对对 对, 对,
1: 对、嗯、
0: 就调节自己的心理嘛，刚刚不是还提到情绪了吗、
1: 嗯、
0: 你说你要是吃的不开心了，那不又引起烦躁了吗？这就是个循环了，没解了啊。
1: 是，
0: 对，刚刚其实我们有问到大家会觉得在这个季节会有一点点烦躁和失眠，那么可能想在这一点上再深刻的问一问慧慧老师，就是对于像夏天的时候大家有失眠或者说睡得比较晚起得比较早的朋友们、
2: 嗯、
0: 有没有什么应对的策略能让自己稍微的入睡早一点点？
2: 是，那就是夏天来了的话，咱们就是说一定要就是睡觉的这个时间的话一定要把控好。
0: 嗯，
2: 咱们说来说夜里11点到凌晨3点的话，它是这个心经就是养心安神肝胆修护的这个黄金时间，所以的话也是建议大家的话一定要在晚上11点之前的话就要上床去休息。
0: 哦，
2: 那这种如果说睡得太晚的话，它容易就是说耗损咱们的心阴，加重心火，那就会觉得越熬的话越烦躁，越想越睡不着，是吧？
0: 嗯
2: 啊，所以咱们说夏天的话，只需要就是比咱们冬天和这个春天就是稍微晚睡个20-30分钟，就是比较合适的啊。然后，但是的话，有一些人，比如说养成了一些固定的一些生物钟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早点就是上床休息的。第二的话，就是说咱们睡觉之前的话，一定要心静。平静下来这个心情，
0: 嗯，
2: 本身的话就是入夏之后的话，心情容易烦躁，心火比较偏旺，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失眠的患者往往就是说我脑子停不下来，老胡思乱想一些事儿，越睡越睡不着，
0: 嗯，
2: 其实就是说思虑太重的这种表现吧，
0: 嗯，
2: 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在睡前的半个小时把手机放下来，不去刷短视频，
0: 嗯，
2: 不看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就是内容，因为就是一看的话就越看越睡
0: 不
2: 着，越看越想看。
0: 对,
2: 对，您的话可以放下手机之后的话也可以放慢呼吸，有一些的话也可以说我静坐几分钟，然后就是思虑稳定之后的话，你心神安定之后的话，自然的话入睡也是比较放松的。
0: 嗯，
2: 第二个的话，第三点的话，咱们说白天的话可以适当的这个轻运动啊，但是你不要大汗过劳啊。白天的话咱们说可以选择比如说散步呀，做做拉伸呀，八段锦呀，这些运动方式可以说能够疏通咱们的气血，然后平复咱们的一个情绪，但是到傍晚睡前的话，您就不要再做这个剧烈的运动了，因为出汗过多的话反而是这个能够耗伤这个心气心阴，反而夜里头的话就是更加的难以入睡。
0: 嗯
2: 啊，另外一点就是您睡前的话不要吃太饱，咱们说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啊，一定要控制这个饮食。另外就是说这个睡眠的这个环境的话也是要比较安静一些的，选择一个就是夏天的话天比较 闷，咱们的卧室的话尽量的话还是保持一个通风温度适宜的一个状态啊。等之后的话天可能会越来越热，大家可能会把空调去打开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您就避免要这个整夜的直吹，不能直吹这个风、被褥的话咱们也可以选择这个轻薄的透气款的去盖啊。睡前的话咱们就说不要饮用一些浓茶呀咖啡呀、
0: 哇，那真的是睁眼到天亮了。
2: 是的，您喝完这个之后可能彻夜难眠了。所以咱们说的话这个睡觉的话就是能够让自己安眠的入睡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多种的，就是多种多方面的去调控这个，就是咱们的饮食、睡眠环境、心情呀，都要去综合的去调理。
0: 丹丹有什么这个能够立马入睡的这种小技巧吗？
1: 累点儿。我跟你说，就是关于睡眠这个问题，
0: 我也觉得是白天如果没累着，晚上就容易睡不着。
1: 我还真是想问一下，因为其实你看失眠这个情况，我一开始觉得就是睡不着，它才叫失眠。但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

0: 他不代表就我他醒了不困也行，我还困，你知道吧？这个事儿就很无解。包括有的时候夜里面可能动不动就醒了，动不动就醒了。那天就查了一下说，说早醒以及醒的次数比较多，它也算作失眠的一种。
1: 它没有深度睡眠，嗯，是吧？
2: 是这个时候就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平常问说我不失眠，因为我躺床上很快就睡着了，他不认为他有失眠。嗯，但其实咱们说评判这个失眠的话，有几个标准。第一就是说入睡困难，比如说您躺床上30分钟、半个小时还没入睡，这种可以称为失眠。但如果说啊，我入睡没问题，但是我睡着了容易醒，我醒了之后的话，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再也�睡不着，或者是我早上可能3-4点钟我就醒了，我平常的话就是我都比平常的这个睡眠就是这个醒的时间要早。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夜间容易多梦，噩梦缠身呀，就是老晚上就是胡思乱想做一些梦呀，这种其实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都称作为失眠。就您睡眠时间咱们说过短是吧，第二个是睡眠质量不高，这种的话都是称作为失眠的。
1: 这个是讲的就是一个极端的另一种情况啊。
2: 是，
1: 我想问的是另一个方向了，就是因为五一前两天我确实在怀柔忙了两天拍摄，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真是没有想到我能睡那么长时间哈。我发现睡多了会不会也有毛病？就是我回来之后，因为那天去拍了怀柔的一个啤酒屋，他们是做的德国的啤酒，确实做得很好。

0: 您还饮酒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个别的现象啊、如果说您就是长期的就是出现这种就是啊心然后我睡了之后挺长时间，其实一般咱们说一天的话就睡六到七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您这种是个别极端现象啊，
1: 确实也不常见，
2: 是睡太多也不行是吧，
1: 关键是我中间一下没有醒，就是全部都是深度睡眠，
0: 主要就怕您睡太多的情况下比如第二天起得特别晚、
1: 嗯、
0: 这种就白天的话可能会没有精神，另外的话会怕它影响您第二日的这个睡眠情况。
1: 目前来看确实跟丹丹说的一样，就是白天累点晚上一定能睡着，我当天那个下午3点醒了之后晚上睡继续睡得着就还是要累一点，
0: 睡眠质量挺好的
1: 对吧对吧，
2: 然后也对你的睡眠质量挺好的
1: 哎，刚刚其实那个慧慧医生有提到一个说一到夏天慢慢天气越来越热会开空调了家里边，其实也会这个说法吧叫空调病，其实也会慢慢在这个季节会提得比较频繁，那可能有一些这个什么血管啊或者心肌缺血呀、啊、就是很多这些小的这个一些毛病就开始慢慢的显露出来了，这个慧慧医生有没有这个需要叮嘱大家的，比如开空调是不是也能够让大家刚刚留言的说可能

0: 毯子呀，然后披在身上或者是盖在咱们身上，这样的话也能够就是说固护阳气，防止咱们说寒冷直接损伤咱们人体。
1: 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既然说到睡眠了，你看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媒体工作者，他很少能说是中午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去午休，但是我就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如果他是坐班的朋友啊，他哪怕是在办公室，他中午可能都会带盖一个小被子啊，或者有一个那种什么可以推、
2: 啊、
1: 推拉那种床什么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哎，他就得小憩一下，哪怕说是可能半个小时、
2: 二十
1: 分
2: 钟，
1: 他也得有。但我们这么多年，我好像很少有午休的这个时间。
2: 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分南北方？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因为我是个南方人。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十二点钟下课，下午有时候可能两点三点才上下午的课。但我发现北方，我来北方上学之后发现。十二点下课，下午一点半就上课。
1: 山西那边也要睡，
2: 哇塞，
1: 就是各个省市可能也不太一样。
2: 对对对对对、
1: 对，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午休这件事情，尤其是到夏天，真的很容易困。如果我就一直是跟疲劳对抗啊，就困得不行了之后，咱们来北美式，对吧？然后这个劲儿可能过去也就过去了。长期这样的话，它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如果已经习惯了，它会好吗？还是最好是有一个这样的午休习惯？
0: 其实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中午的时候如果说能调出时间的话尽量还是说休息二十到三十分钟、那就是说为什么要午休呢？咱说立夏是养心的，那你就是说午时尤其是十一点到下午一点这个时间的话它是午时当令的，它是适合去休养咱们这个心神的这个阶段。如果说您在这个午间这个小憩的话，它能够更好的帮助咱们说养护，有这个机会比如说能去静坐呀，然后不要去思考一些别的东西，然后放下手，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另外的话也有一个小妙招，大家可以就是有几个简单的穴位，像咱们说的这个内关穴、神门穴这几个穴位的话，咱们中午比如说吃完饭啦，也可以按一按揉一揉。其实的话这种力度的话，咱们说最好还是以这种酸胀然后微麻呀不刺痛的这种力度就是可以了，也能够帮助咱们宁心安神，提高这个心经的这个活力。另外一方面您吃完饭了也可以耸耸肩呀，伸伸懒腰呀，是吧，做一下这种扩背呀拉伸的这种动作，让这个胸腔打开，也能够帮助咱们说疏通这个胸部的一些经络
2: 啊，
0: 然后缓解说咱们上午呀久坐呀，是吧，这种压抑的这种情绪呀也可以去缓解的。另外方面您可以其实适当的发发呆也挺好的，能够说静心调息，是吧，就不要去想工作的事儿，把思绪都放空了，然后去收敛一下咱们的这个心神，养护一下咱们的心气。另外一方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中午的话其实休息这段时间的话就尽量还是要把手机放下，不去刷短视频呀，不聊一些琐事儿呀，不喝一些浓茶咖啡呀，其实更好的能够减少这种心神的耗散，
2: 对，
0: 它能够更好的帮助咱们下午精力的一个恢复。
2: 哎，你看一聊到这个睡眠，我发现大家真的很关照自己的这个睡眠的状况哈。有朋友还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睡眠质量的好坏，请问医生有这个基本的标准吗？比如说深睡和浅睡各多少时间是比较正常的呢？
0: 其实这个没有说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的标准，只要就是说您前一天晚上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您精神是比较的焕发的，我这种就是起来之后精神饱满的这种状态就是其实代表您昨天晚上睡得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您过度的纠结于这个时间，说啊我深睡就要达到多长时间，浅睡要达到多长时间，你这种其实思虑过重的情况之下，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1: 是，哎，不过刚老师说的一点确实很重要。我发现我现在晚上只要醒了之后，我就很容易拿起手机，就是你很不自觉的，因为它放到你的床边充电啊什么的，你就老想假借说是我看个时间，哎，这一看完了，忽然有条微信，你就开始刷，哎，这一刷越刷越精神，越刷越精神，所以这确实是个问题啊。包括刚刚七七说到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讨论一下，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你会看那个中医啊，或者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明确的说法，说你一天要睡多长时间，然后比如说你十一点之前你就必须得入睡，早晨几点就去起，我就发现这个人和人的差异特别大。
0: 是的，
1: 可能我睡六个小时就够了。

0: 哎，但是我身边有朋友，他可能就得睡十几个小时，他才够，他才不困。嗯，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包括刚刚提到的立夏，比如和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等等等等，是不是有更多的关联？刚刚大家提到的什么喝冰啤酒、吃冷饮，这个是不是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合适，还是相对有点点危险？我们稍微过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第30段接着和大家聊，一会儿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夜间呢是云量渐增，在云层保温作用下，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明天受冷空气影响，早晨至上午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雨量不大，风力仍然较大，阵风6-7级。北京市气象台已于今天的14时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大家出行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

0: 四级，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有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一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是3级，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洗车指数是4级，有分散性的阵雨，不适宜洗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3到4级，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一定要多多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灵犀，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明天也就是5月6号的周三，节后首个工作日的早高峰出行提示。5月6号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通勤通学的出行集中，叠加了大风和雷阵雨不利天气影响，预计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非常的大，尤其早高峰交通压力较为突出，早上7:30到8点为学生入校的高峰时段，常规拥堵路段请关注东西部城区的主要环路的南向北，北部城区的主要环路东向西，南部环路西向东方向，以及辅食路、莲石东路西直门北大街等联络线进城方向的路段，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路段。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但是接下来呢，也有很多的好的活动等着大家去打卡和解锁，比如说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这个市集呢，是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大家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到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听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内容超级的丰富，所以也不要觉得五一假期过去了非常的难过啊！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的活动，我们一一挖掘出来给您分享分享。
1: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说的一个活动，大家也可以继续去持续的参加。就是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北京时间的 APP，
0: 对，
1: 然后去找一下，我们有一个叫做北京拍人人美，还是北京美人人
0: 拍，北京美人人拍，
1: 北京美人人拍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它其实这个活动持续时间非常长，
0: 对，
1: 你每一天每一周甚至每个月每个季度都可以去上传自己的作品，它都会有实时的评奖，而且奖金的数额也挺大的，
0: 超百万。
1: 大家就赶紧自己去参加吧，把您拍到的一些花花草草呀，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呀，甚至您身边发生的一些北京的美好的人事物，都可以上传到我们的官方的专区，好不好？
0: 对对对，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了啊！今天呢是5月5号立夏节气，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立夏节气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好，应该多注意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身体迎接火热的夏天。我发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啊，说立夏吃点啥好呢？1540要说了，哦，立夏该吃点苦才比较好。
1: 啊，
0: 这话说来就是话糙理不糙吧？因为刚刚我们的这个嘉宾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就还是得吃点这个苦性的这个食物会比较好一点啊。确实得吃点苦哈。我们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静慧慧，欢迎慧慧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并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的静慧慧，今天做客咱们的节目，然后大家有立夏的相关的一些养生的知识的话，可以就是互动起来，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些立夏养生的一些小妙招。
0: 嗯，你看我们其实有很多朋友说的都还是挺好的哈，这 Snoopy 也说了，说立夏养生重点在于防暑湿、护心脾、防贪凉，饮食上呢要增酸减酸增苦，要清淡利湿啊。刚刚也提到不是说那个吹空调吗，燕玲也提到了说我们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因为长时间的空调直吹最先受伤的就是颈椎和肩颈，冷风持续刺激的这个你的这个颈部经络的话，容易造成肌肉僵硬、落枕频繁，而且这个肩周炎也会加重，很多年轻人常年颈椎酸痛多半和夏天空调直吹有很大的关系。你看方方面面其实都应该多多的关注和注意一下。
1: 是
0: 啊，尤其是听咱们节目的可能中老年的朋友们在养心啊，因为可能会有这个三高啊，刚刚提到的不是有这个高血压呀，还有丹丹提到他这个遗传的这个血脂啊，你都是有点防不胜防的，就要格外的再次小加这个加紧防护了啊。所以在这个夏天有没有这个需要对于这一类的相关的病人朋友们要多叮嘱几句的？
2: 是，对于这个就是患有三高的一些人群的话，咱们说除了这个饮食方面的话，咱们要合理膳食之外的话，运动方面的话，其实也是，尤其是夏天天热之后，咱可能跟其他的季节的话，运动强度或运动量方面的话，要做一下相应的一些调整。然后对夏天的话，咱们其实在运动类型方面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些有氧的比较温和的一些运动，像慢走呀，然后太极拳、八段锦、慢跑呀，这些运动方式不太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快跑呀、球类的一些对抗，或者是负重的一些高强度的一些训练，这种的话是避免咱们说瞬间的这种血压升高，心脏的一个负担的话也会加重。另外的话就是天越来越热，大家也要把控一下这个训练的这个时间，就是上午的这个10点到下午这个4点之间的话，还是处于这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时段的，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就是清晨比较凉快一点，或者是 那个下午这个傍晚这个日落之后，选择这个时间段去这个运动，而且的话这个运动时长方面的话，大家就是要把控在这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的话就可以了，避免就是说长时间的一个时间透支啊。运动强度方面的话，也是说大家这个运动量方面啊，就是微微的出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以这种自己能接受。
0: 哎，这个我有一个分享的，去的这个区间内有效的去达到一定的运动量，我发现哎，走一个小时一集电视剧没了，可以完全解决我的这个运动时间的问题啊。
2: 是，就像
0: 比较好坚持。
2: 是的，您说的这个，其实我最近我也在坚持。

0: 啊，空气流通会比较好，大家可以在外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但如果说像前段时间柳就是花粉比较明显，然后这两天的话柳絮又比较多，大家的话可以选择就是那个清晨早上柳絮不太多的情况之下出去走一走，或者是有一些人的话经常在健身房运动，你也可以选择在健身房。但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我还是刚强调的，就是您一定要把控好这个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就自己身体不累的这种情况下，这种强度就可以了。微微的出汗，如果一旦发现了就是有不舒服。

0: 那么有负担，
1: 是
2: 吃喝和这个夏天，我发现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食物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0: 嗯，
2: 你看是谁呀？刚谁发的？我看看，说这个连茶叶他都换了。
0: 哦，
2: 他已经不开始喝红茶了，要喝绿茶了。对，看到了15401，说是开始喝茉莉花和绿茶。其实关于茶叶可能也是一方面，包括喝什么有必要跟着我们的季节然后去变换一下自己的这个饮茶的方式吗？
1: 它是这个，咱们说这个养生茶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时令的季节然后做一些调整的。
2: 嗯，
1: 你比如说夏天的话，咱们主要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除烦躁，对吧，然后养心助眠为主。那就是我给大家推荐，就是说以下几款茶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的话可以做一些，就是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第一个说心火比较旺，那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莲子心茶。然后的话，这个茶的话，它主要就是清心泻火，然后安神除眠。对于咱们说有一些烦躁易怒呀、失眠多梦的一些朋友的话，您可以少量的冲泡即可，不要放太多。另外的话，避免就是说过凉之后饮用。第二个就是大家常喝的、常见的一些那个药茶，比如说是那个菊花枸杞茶，您可以取像菊花的话3到5克，枸杞的话5到6克左右。那这个茶的话，它就具有清肝明目、平稳血压的一个作用，对于尤其是一些上班族呀、久坐呀、用眼呀、血压偏高的人群的话，是比较适合日常作为一个代茶饮去饮用的。另外一个像荷叶陈皮茶啊，您可以取荷叶5到6克，陈皮3到4克左右。那这个茶的话，它就具有健脾祛湿、然后降脂刮油、疏通血管的一个作用，很适合是这个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的这一类的人群。那夏天的话，就是湿气比较的重，然后肚子的话容易胀，然后容易困倦的这类人群的话，是比较适合是喝这个茶的。如果您的话，就是您可以就是之前的话您经常喝的一些茶，您可以继续喝着。如果说您有就是上述的一些症状的话，可以调整一下相应的一些代茶饮。
2: 嗯，明白了，就是代茶饮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的一个需求，然后去做一下这个更改。哎，我有一个小问题，我发现大家到夏天的时候遇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水肿。
1: 是，
2: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你会早上起来看自己像个胖头鱼一样。这个可能在冬天的时候都没那么明显，尤其是到夏天它特别容易出现。
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头天晚上大家可能相对吃烧烤啊，吃的过咸啊，或者喝点啥呀，就也容易水肿。
2: 这跟夏天有关系吗？还只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例而已啊。
1: 是有的时候是说夏天咱们说心火当令，但夏天的话它还容易伴有暑湿。咱们说这种情况，尤其是咱们说普通人，尤其是对于一些心衰的一些患者来说的话，他就本身的话会有这种心肾阳虚、水湿内停的这种症状嘛。
2: 嗯，
1: 然后的话咱们说天一热之后的话，本身天热之后它容易耗气伤津，人就容易口干呀、乏力呀，那津液的流失的情况之下，你就想去喝水，而且有一些人可能把控不了这个入量，他就会喝大量的水。另一方面天热之后的话，就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夏天的话脾胃也比较容易虚弱，但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容易停聚这个水湿的，运化无力的情况之下的话也会这个水湿内停，这样的话其实就形成了一边你这个水然后是消耗的很多，另一方面又出现这个水排不出去的这种两难的这种局面。所以有一些人的话可能就是说我夏天又想喝太多的水，早上的话我就会发现我喝太多水，第二天早上我又脸肿身体肿啊。
2: 哎，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查到说是喝一点荷叶是有帮助的，这确实是这样的吗？
1: 您可以喝一些，但是对于一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就不太建议。
2: 它比较寒
1: 是
2: 吧？
1: 不太建议用荷叶去泡茶喝了。
2: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稍微温和一点的可以让大家去喝的这样的代茶饮也好，或者一些比较好找的？
1: 是的，你像这样情况之下的话，咱们说夏天的话，你想往外利利湿的话，其实从这个药膳方面的话，您可以就是吃一些冬瓜呀、丝瓜呀、莲子呀，然后这些比较又能够利水，又对心脏的话又能够养心的一些比较清淡的一些食材。
2: 嗯，
1: 咱们说建议还是大家通过一些食疗或者是一些代茶饮去这种淡肾利水，帮助咱们说身体自然的进行一个水液的一个代谢，它可能比咱们单 单纯的去用一些药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一方式来说更稳妥一些。
2: 明白了，你看，就是我们跟大家

0: 提出的很多的这样的困惑，可能是我们自己去面临的一个困惑啊。
1: 对，
0: 但它只适用于，是不是它跟体质什么的也是有不一样
2: 的
0: 区别？
2: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他可能通过的一些方式然后调整自己身体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通过一些饮食的一些控制，通过一些调整作息呀，然后一些运动呀，我能把一些我存在的一些小疾患能够慢慢的一些症状减轻。但有一些人的话，然后他可能症状就很明显，他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说去医院呀，然后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呀，然后去缓解这些症状，减轻这些症状了。
0: 明白了，
1: 我觉得这一点刚好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提到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千万不要按着网上啊，或者说按着其他人说的这个方式方法，你就去实行去了。
2: 对。

0: 因的，您说是，如果是他是膝盖疼呢，还是说膝盖的一个什么？
1: 我觉得他可是不是就是什么
2: 嘎吱嘎吱响，
1: 对，上下楼啊，或者是走路久了可能膝盖会不太舒适。
0: 咱肯定是要通过，一方面首先是要去医院，然后咱们不管是通过一些拍片啊 CT 啊一些影像的一些手段排除一下是不是存在一些原发性的一些病因。如果说存在一些病因的话，那会医生的话会根据您的情况去给您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如果说排除病因之后，我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想通过药膳或者通过一些其他方式，然后的话就去做一些养生吧。其实您可以吃一些，就是那个咱们来说的话，中医不是主肾吗，强筋骨，可以吃一些对肾脏方面然后有滋补作用的一些药，一些那个食物都可以。先说的是药食同源嘛，
2: 对，
0: 然后吃一些那个代茶饮，喝一些代茶饮也没问题。然后像刚才说的一些枸杞呀，它都是一些有那个滋补肝肾的一些作用。
2: 明白了。哎，史努比给发了一张照片，您给看看。他说请教一下嘉宾老师，说这个是不是适合这个立夏时节的，今天发现的一款饮品，无糖的，叫七百饮，说里面有薏米、糯米、杏仁、山药、茯苓、银耳、莲子，什么追求的自然本味。现在好像市面上确实这一类的饮品会很多。
0: 是的，就从这个就是它这个组成来说的话，这些药的话其实挺适合立夏时节去吃的，去喝的。
2: 但是您也看看配料表吧。
0: 是的，
2: 是吧？
3: 对，
2: 看它有没有加其他的一些东西，
0: 其他的一些配方、一些配料啥的。
2: 如果什么都没有添加，那倒是真的还不错。
3: 是，
2: 好吧，我们这一时段先聊到这里，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在最后半个小时依旧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发问，好吧，一会儿见了。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答疑解惑一下好不好？因为好多朋友提到这个这个喝茶饮啊，包括喝到这个水呀、刚刚回答了斯努比的这个问题，他发的这个图片呢，成分上来看，我们的慧慧医生说了还是没问题的。看了配料表，他说了除了这几样这个食材，其他就只剩水了那听起来应该是还不错的哈。当然也有其他的朋友了，这个烧肉盖饭啊，提到了一个过敏的一个煎带茶饮，说也想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说您觉得怎么样？它里面包含了这个什么银柴胡、乌梅、醋、五味子、甘草片，还有防风大枣，您觉得这个还行吗？
1: 是这样的，这个中药的话，本身的话，咱们还是厚，然后再敏，然后我看到下边有一个朋友就是说，在生活当中的话，咱们应该怎么样去防护呢？这个皮肤上面要保持一个干爽，平常生活当中的话，可以穿一些比较宽松的、透气的一些棉麻的一些织物。当这个出现疹子之后的话，还是建议您别去挠，知道痒，但是痒之后的话，您可能越挠的话，它这个皮损之后的话，越不容易促进这个皮损的一个恢复，可以的话去涂一些温和的一些止痒膏。但如果说您的疹子大片，然后的话您通过这种生活的防护的话，疹子仍然没有消退的情况，还是建议您到医院的然后皮科专科门诊去就诊，然后由这个专业的医师给您进行评估之后，给您去对症的开药治疗。而且湿疹的人群的话，您在饮食方面的话要忌一些辛辣的和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
0: 哦，明白了，还是要多多的关照一下自己哈，能够别挠的确实千万别挠。我记得小时候应该每个人都会出过那个就是起那个
2: 水痘。
0: 对，
2: 哇塞，痒得我不行的。我感觉我妈妈试了特别多的办法，比如说用那个什么肥皂水啊，就涂啊，
1: 就
2: 那个是我确实到现在为止记忆深刻，就是想挠都不敢挠的一个事情。
3: 对，其实关于过敏这个事情，它又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了。就除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在食物上面的一个忌口之外，如果您真的已经发现自己是因为这个过敏的原因，然后起了比如什么荨麻疹，前麻疹或者是可能你已经比如说有鼻炎，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要去医院的变态反应科。
1: 是的，
3: 然后去看一下您自己身体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过敏反应。其他的可能是一些辅助治疗因为作为一个老的过敏患者，朋友们，这个还是需要去对症治疗的。
0: 对，你看其实前一个半小时我们有给大家聊到很多这个吃上面的一些问题，包括喝上面的问题啊，也请在最后半个小时里面慧慧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忍不住吃很多的冷饮，但是也是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的体质，比如说对这个心血管可能相对有一些问题的朋友们，是不是要避开吃冷饮？
1: 对，针对咱们说这个心血管的这个人群的话，要不要去吃冷饮？那吃冷饮有没有说对这类人群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危险的损害？首先来说的话，冷饮的话，它本身的话，这种冷刺激它会引发这种全身的这种血管收缩。当这种冰冷的食物进入体内之后，它也会瞬间的刺激咱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反射性的可能会让这个全身的这种血管呀、冠状动脉发生一个血管的痉挛。当血管就是一下子收紧之后的话，你就容易出现一些胸闷呀、心绞痛呀，甚至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肌缺血。第二的话就是说，冷饮它也会让这个血压的话也可能会骤升，心率的话也会加快。为什么呢？因为说你吃了凉的东西之后，这种寒冷刺激它会让交感神经的话更加兴奋，心跳的话会加快，血压的话也会瞬间的一个骤升呀波动，这样的话会加重咱们心脏的一个负担，尤其是对于三高呀、冠心病的这类人群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而且的话，这种冷饮的话，本身咱们说夏天出汗比较多，水分的话也会流失的比较快，当你大量吃冰之后，它会损伤咱们的这个脾胃，你体内的这种水湿代谢的话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血液的粘稠度的话相应的话可能也会增高，然后血流变慢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大大的增加咱们说心梗、脑梗的这种发生风险。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咱们说一直在说夏季它是主心的，是吧？过时寒凉的话，它也会损伤咱们的心阳，当你心阳不足、心气不足的情况之下，心神被

0: 困扰的情况之下，也会加重咱们说这种失眠呀、易烦呀、易怒呀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的话，咱们说夏天解暑的话，尽量还是要选择这种常温的这种饮品啊，清淡的这种瓜果啊，吃的时候小口慢吃，不要大量的吃一些冰冷的一些食物，尤其是对于一些中老年人和既往的话有这种心血管疾病或脑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还是要合理的膳食，少吃这些冷饮。
1: 就是冷饮这个东西有都知道啊，就大家都会觉得在夏天吃特别过瘾，对吧？尤其是现在还好，再过一段日子
0: 天热了
1: 、我觉得难免大家会想吃一些，对吧？
0: 对，
1: 就是还是注意别一下吃太猛了。
0: 对的。
1: 我身边有那种朋友，他一到夏天家里面冰箱一定要必备的是什么？可乐，冰可乐。他很享受那种吨吨吨的快感。但有的时候你这种很吨吨吨，就尤其是你在热完了之后猛的一下灌好多凉的之后，很难免的身体就会哎一下不舒服，
0: 是的，
1: 肚子疼、这就很正常了。 对啊，再一个就是带我们这种有孩子的家长想问一下、就是其实说我发现夏天小朋友的时候感冒啊、还不太容易好，而且呢你会发现他的这种肠胃引起的这种感冒也特别的多。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孩子们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可以增强他们免疫力的方法，或者是让他们的肠胃处于一个相对健康的脾胃这样的状态的一些东西呢？
0: 是，咱们说小孩子的话，因为小孩子的体质比较特殊嘛、那咱们说从这个首先从饮食方面来讲的话，咱肯定小孩的话要吃一些易消化的一些食物，不能吃一些生冷的呀，然后一些油腻的一些食物还是要少量的去吃。另外一方面，您刚才说了，就是小孩的话夏天其实很容易出现一些肠胃炎的一些情况的即咱们说小孩的话其实也比较容易贪凉的。孩子方面的话也是让他少量的吃这些冷的生冷的这些食物，尤其是一些像冰淇淋呀、冰糕呀，可能小孩比较爱吃这些东西，要少量的吃。另外方面的话，就水果的话也要适量，要做到这个饭前然后的便后要洗手。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咱们从这个中医养生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小孩的话可以给他做一些这个捏肌呀，然后的这个然后一些按摩呀，都就是像咱们就是常见的一些穴位呀，可以按一按揉一揉，然后增强他的免疫力嘛。但这种情况如果说您家里就是对这些穴位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之下，可以去这个小儿推拿科呀，然后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之下去教您一些穴位，可以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给孩子捏一捏揉一揉都没问题。

0: 我们回答一下问题吧。西西说这个热天啊，我确实是也喜欢喝水，但总觉得这个喝水它不解渴。
1: 嗯，
0: 哎，我也能理解，有的时候你可能运动完了，或者夏天可能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你自己灌水啊，
1: 对，
0: 他怎么就觉得喝了那么多就肚子开始胀了，
1: 蹲蹲蹲，
0: 哎，这个但是这个解渴的感觉没有，就总想着我能再喝点饮料或者再喝点其他的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是那个对于咱们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夏天的话天比较热，这种热天的话它是耗气伤津的，你人自然就会口渴，然后的话乏力，因为本身的话这种天热的话咱们的津液是流失的，你通过就是尤其是一顿的顿顿顿的这种喝水，它其实不是一种正确的方式，咱们建议的就是说要少，就是少量的，然后可以就是多次的去这个喝这个温水，而且咱们不是说建议喝这种冰水，冰箱里拿出来这种冰可乐呀冰水呀不建议直接去饮用，如果在这种天特别热的情况之下，您又特别渴的情况之下，咱们还是建议您去喝温开水，而且的话是要分多次的去补给，每次的话可以少量的，你这样的话其实一方面能够增补咱们的这个津液，另一方面的话它也不会加重咱们这个心脏的负担。
1: 嗯，还是要少量多次温开水啊。
2: 是的，
0: 太难了，大夏天的还得喝温开水。
1: 哎，慢慢来吧，有些习惯就是慢慢养成
2: 成
1: 的。哎，对，
0: 对，
1: 还有好多朋友提到说夏天减肥，说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个经验帖，说是可以排汗减肥，就是越热越运动，大汗去掉水分，体重掉下去也很快呀。您觉得 OK 吗？
2: 是很多人的话，就是夏天的话会顶着高温去运动，认为就是说啊，我出汗越多，我体重掉得越快，我就是减肥很成功。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的话，这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一个误区。首先就是说，咱们大量出汗之后，绝大部分掉的其实身体的一个水分，并不是说咱身体的一个脂肪。你只要回头的话，你再去喝水呀、吃饭呀，可能这个体重马上就会反弹了。
1: 嗯，
2: 不算是说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减肥，而且的话您在这个高温之下，然后进行一个大，就是高强度的一个大汗的运动的话，它对咱们的身体，尤其是这个心血管的损害还是比较大的。你出汗过多的话，会耗伤咱们的这个心气、心阳、血液粘稠，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的话，高强度的一个运动的话，它也会诱发这种心慌呀、失眠呀、虚脱呀、中暑的这种情况的风险的话会增加。而且对于这个既往有三高、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来说，风险会更高，容易诱发一些意外，而且就是说中医这个对于这个夏季运动方面来说，咱们说啊，都有这个爱美之心是吧，都想就是身材的话变得越来越好，那咱们这个运动的话就是要适度的，就是说微汗即可，一定不要是这个大汗出。微汗的话它可以促进咱们的这种气血的一个流通，然后的话加速这个湿气的一个代谢，但你大汗淋漓的情况之下的话，就容易耗气伤阳，反而的话就是会让人更加的这个疲倦无力，代谢的话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差，这样的话反而您是不助于您快速的这个瘦下来的。咱们说这个减肥的话也是要循序渐进的，不要追求这种说快速的一下瘦下来啊。当然了，就是说夏天这种减肥的话，你不能光靠说我出汗呀，或者是我猛晒呀、暴练呀，而是的话你说你选择一个，咱们刚才也是讲了，运动的话还是建议说要选择这个早晚凉快的这个时段，然后去进行一个温和的一个有氧运动啊，微微出汗的情况之下的话啊，就可以停下这个运动了。当然了，说咱们说减肥的话不只靠运动，也要靠您就是说要控制这个饮食，清淡饮食，规律的作息，才能做到这个减脂不伤身嘛。
1: 嗯，所以是不是夏天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微微的出汗加上膳食上面要控制一下，其实就 OK 了。
2: 是的，
1: 大家可能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坚持练八段锦哈，我家里有家属真的天天，现在不知道为啥天天开始打八段锦，每天都在开始推荐，这个真的特别好，真的你要坚持一两天，你就会觉得身心非常的愉悦。这打八段锦其实它也能够促进你慢慢的去推进新陈代谢也好，或者身心的这些调养也好，它是慢慢见效果的。
2: 您这个时候其实八段锦的话是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瑰宝嘛。一方面咱说八段锦确实是可以强身健体，

0: 另一方面，就您在这个做八段锦的时候，其实整个人都是一种放松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咱说的话，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我在运动，但是我的大脑还没停下来，我还是在胡思乱想一些东西啊。其实这个时候，咱们要做到的说是身心放松，身体放松下来之后，你的心情也要放松下来。
1: 就是你看啊，做八段锦，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说了，之前还专门有找过老师给我们
2: 现场
1: 教这个。对，我就发现这个东西你一旦做到位了，还是有点累的，就刚好符合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微微出汗的那个标准啊。但凡事儿都是要一个坚持，就包括你看我们也一样，就我个人也是每一次做完这个养生类的节目，我都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就咱节目里面都这个医生都说了，但很难坚持。就养成一个习惯不是28天吗？我2天他就没有这个习就不行了啊。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你们别一时心热，我们跟大家想了这么多，还是要循序渐进，也不用说是根据我们这一期节目马上就把自己的所有生活习惯都改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2: 以后跟丹丹上节目就开始督促他边上节目边练。
1: 好练儿的练
2: 节目边练
1: 是啊。你看西就说了，对，不解渴怎么办，我就发现这玩意儿他就得喝可乐那玩意儿过瘾呢。还有很多朋友就包括烧肉，他就说了这个解辛辣啊，是不是各种调料也算辛辣呀，这也不至于，我个人觉得是没到这个份上啊。
2: 对对，没有那么的极端。
1: 是，
2: 但是可能您清淡一点点，您这个会好得更快一点。
1: 是，你说你这葱姜蒜你都不吃了，那你很多东西你心你咋去呀、啊、对吧，真是不太行了。
2: 对
1: 吧。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一些自己的关于养生的这个概念啊，比如什么
0: 一天就是穿着高跟鞋呀，能够放松咱们这个足部，另一方面的话能够促进咱们气血的一个循环，这类人群的话还是比较适合去泡的。
1: 明白。
0: 但是的话咱们说泡脚也得有个度，您这个水温的话就不能太高，说我这种的话我用特别的，我认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个误区，我水温越高的话我这个泡的效果越好，那这种的话就是太高的温度的话，它也会对咱们这个皮肤的话也会有最常见的可能会有烫伤呀，是吧？另一方面并不是说水温越高这种效果越好，所以要把水温的话要适宜，你放进去之后的话起码不烫脚、是吧。另一方面泡的这个时长一般的话咱们就是泡个15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宜说我一下泡1-2个钟头，这样的话并不是说时长越长越好。
1: 行吧，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关于立夏养生的知识点，也希望对大家真的是有所帮助，让大家在这个夏天可以安安稳稳的度过，健健康康的度过，好不好？
2: 对对对，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季节能够多一些开心，多一些心安，好不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慧慧医生，谢谢，欢迎下次再来多多做客哈，也谢谢大家伙的陪伴啦，我是七七，
1: 我是丹丹，
2: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FM87.6。

此时此刻呢也走到了假期的尾声了。您这个劳动节的假期过得还好吗？虽然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就在这个周末，我们将会迎来一个特殊的节日，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由于我们节目在每周播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想我们提前用今天的时间来和大家聊聊那些影视作品里的关于母亲的主题。在影视作品，在光影世界里，从来都不缺乏动人的母亲形象，他们藏在那一部部经典的作品里，有着各不相同的样子，却怀着同样炽热和无私的母爱。在那些故事里，有温柔坚韧的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风雨；有平凡朴素的妈妈，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把细碎的关爱揉进每一个生活瞬间；也有勇敢刚强的母亲，为了孩子倾尽所有，无所畏惧。他们或许就是我们身边普通妈妈的缩影，正是他们让我们在光影流转中一次次感受到母爱的温暖和伟大。那么今天节目里就让我们遥望这个周日的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关于母亲的影视作品，重温那一幕幕戳中泪点又温暖人心的瞬间，在光影里致敬每一位平凡又了不起的妈妈。三二一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 ，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关于母亲，关于妈妈这样一个主题的故事。这是影视作品最愿意表达也是最美的一种表达，因为从最基本的来讲，天然的这种亲情关系，这应该是人类最基础的最纯粹的一种感情，所以呢，也是众多的影视故事里提到关于家庭的话，它就是最基本的一层，也算是一种土壤吧。那对于中国的观众，尤其是老观众来说，母亲这样一个主题呢，最容易想到的一些电影，那比如说中国台湾地区当年的《妈妈再爱我一次》，这个应该就叫

0: 清洁，大家有印象吗？那个女乐手在丈夫去世之后努力的摆脱不良的东西对自己生命的影响和控制，最终重获清洁的故事。那里面呢，张曼玉也是一位妈妈，所以一说到妈妈母亲，在电影故事里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个形象来，哪一个才是你的最爱呢？我们先说今天的第一部，赵天宇执导，由徐帆、张静怡和许亚军出演的《关于我妈的一切》。
1: 我发过誓不跟你吵架，你好好治你自己的病不行吗？我长大了，我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
2: 妈妈等不了。
0: 那这个电影的名字，很多资深的影迷应该知道，它所链接的或者算学习的啊，是另外一部国外的著名的电影。不过那个故事是完全不一样，它是围绕一位普通母亲的生活展开的，讲述了一位永远在为家里付出的妈妈，在即将迎来她退休生活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
3: 太晚了，
4: 你这头发帘老挡着眼睛，不精神。
0: 那这边的妈妈名字叫季佩珍啊，季妈妈是由徐帆扮演。这位妈妈呢，对她的女儿李小美从小要求就非常严格，导致女儿一直想脱离她的掌控，但是她内心呢其实特疼女儿。年轻的时候她还曾经是南极科考队的气象观察员，就在当年她第二次即将到南极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所以呢就转行当了一名中学地理老师。那在电影故事里啊，退休之前她查出了患有恶性肿瘤，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了四个月的时间。在《关于我妈的一切》这部电影里，妈妈季佩珍呢就是这个家的灵魂所在，她就像有分身术一样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在她的照料之下，这个家看上去井然有序，但在这一切表象之下已经是千疮百孔。
5: 不要把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
6: 年轻轻的你活得积极一点行吗？
0: 在妈妈的眼里，女儿永远都是最优秀的一个，但是其实她不知道的是，女儿在北京生活的时候还有她自己另外的一面，而且其实女儿对妈妈特别抵触。这样一位妈妈，她不仅仅是妈妈，她还有多重的角色，比如说许亚军扮演的她的医生丈夫，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失误一直没有办法重新拿起手术刀，而婆婆呢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生活无法自理。就在身为教师的她刚刚要退休，似乎能够松一口气多一些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呢，却查出了已经身患恶性肿瘤，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这段生活，家人该如何面对呢？这就是这部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这部电影是以女儿的视角来展开的，但它不是一个仅仅讲述母女关系的简单的故事。这部关于妈妈的故事是为观众打开了观察生活的另一个视角，就是探索生活里容易被忽视掉的温柔和爱，在其中可以找到和妈妈和家人的相处方式。但是也有人讲啊，这部电影和以往我们看到的关于妈妈这个主题、关于母亲的主题的故事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故事可能还是停留在了母爱颂歌的层面上。一位妈妈为了家人、为了女儿无私的付出，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女儿，寄托在未来，因此呢，这仍然是无数次塑造的传统母亲的形象之一。不知道看过这部电影的您如何评价？

0: 牵一双手，来自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一部有关母亲主题的电影。说过了这部比较新的，下面提一部老的，1995年许鞍华导演的《女人四十》。《女人四十》里的母亲是由萧芳芳扮演的阿娥。性情火爆的阿娥住在香港的一栋旧楼里，可以算得上是焦头烂额的职业女性加家庭主妇。面对着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公公、唯唯诺诺的丈夫和情窦初开的儿子，耗尽了心血。这部由许鞍华执导、萧芳芳、乔红领衔主演的电影，讲述的正是当时香港一个典型的职业妇女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争取平衡的故事。
1: 把我这个旧情郎给甩了，
2: 谁叫你那么讨厌呢？今天甩到你行不行？
0: 那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呢，就是女主角。

说到的这位妈妈阿娥，她在婆婆意外过世后和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公公相处的过程。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阿娥遭遇到了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婆婆突然去世了，家务事少了一位重要的帮手。

0: 我也上。
1: 那我不去了。
2: 阿娥把精力暂时从公司工作放到了家庭中，想要安顿好公公之后再去料理。而此时他面对的是新入职的年轻女职员建议公司事务电脑化，这又导致了他的地位更加的边缘化。许鞍华导演在这部电影里非常真实地呈现了当时一位工薪女性在典型父权制家庭中的处境，尽管影片没有明显地去批判任何男性角色，但依然让我们看到一位东方女性，一位典型的东方母亲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挣扎与无奈。凭借这部电影，演员萧芳芳在1995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了最佳女演员奖。这部影片呢，也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也许有观众会拿这部电影和许鞍华的另一部《男人四十》做比较，有人说相比于《女人四十》的真实与深刻，七年之后同样由许鞍华执导的《男人四十》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1: 我能赶回来我就不会怒发冲冠。
2: 有意思的是，《男人四十》中男主人公的扮演者张学友在《女人四十》中则贡献了一首重要的插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生命的插曲》。

0: 常记得刘德华和叶德娴的合作，是20多年之后的桃姐，但其实早在1985年的第一次合作中，他们就有了非常默契的配合，这也是刘德华初登银幕不久的一部佳作。
1: 那天晚上，我像平常一样站在街边，那天的生意特别差，

让他出庭作证，志鹏和慧兰是母子关系。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律师和委托人之间不得有亲属关系，想以此让志鹏放弃辩护。但在法庭上，孤儿院院长坚决否认了志鹏与慧兰的母子关系。最终，慧兰被判正当防卫，当庭释放。直到故事落幕，志鹏一直不知道自己与母亲的关系。这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香港电影，主演刘德华在青涩的面庞下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而叶德娴则凭借精湛的演技征服了所有观众，在对社会不公的控诉以及情与法的矛盾中，塑造出一个隐忍坚强、富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形象。热播剧《亲爱的小孩》里，大家都听到了一首同名主题曲《亲爱的小孩》，而这首歌最早的出处呢，就是连香港电影《法外情》，作为当中的一首插曲，一直传唱至今。在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苏芮的这首《亲爱的小孩》。一边听歌，继续来说一说电影故事里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演艺群英会。很多朋友梳理的关于电影里的影视作品里的母亲数量有很多，比如刚才说过的华语电影里的关于我妈的一切、法外情、许鞍华导演的女人四十等等。那之前也说过像阿莫多瓦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像韩国电影奉俊昊导演的母亲，包括很多朋友熟悉的黑暗中的舞者、母女情深等等，外国电影里也有不同的母亲的故事。既然提到了阿莫多瓦，就先来说说他的作品。1999年，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位母亲

0: 好，听过了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关于母亲的主题。刚才说过的是阿莫多瓦的作品《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这部1999年的电影在评分网站上依然拥有着 8.6 的高分。在母亲这个主题的电影里，还有一部被中国观众熟知和认可的作品，那就是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母亲》。2009年的《母亲》是奉俊昊导演的代表作品之一，大家所熟悉的《寄生虫》《杀人回忆》都出自这位名导之手。
1: 현도주인을문화장살인으로체포한다

这部作品里的母亲守寡多年，和儿子相依为命。一天，儿子成为了一宗杀人案的头号嫌疑犯。从拾荒老人的证词中，母亲发现真的是儿子道俊杀害了死者。绝望而疯狂的他杀死了案件的唯一见证者。奉俊昊的这部母亲故事并不复杂，但影片细节处理相当丰富。在母亲孤身寻求所谓的正义背后，所展现的是社会体系的压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冷漠，以及真相的不可知与不可逆。电影通过特殊的节奏，张弛有度的段落，巧妙地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再一次展现出奉俊昊导演在任何题材中都能发挥才华的可能性。我多了，我飘了，我慢

单一刻画，而是将它放在一个社会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展开。电影里，成为嫌疑犯的儿子由于智力先天不足，无法为自己的清白而辩护，似乎已经成为了替罪羊。母亲为了拯救儿子，开启了漫长的个人侦查的过程，甚至无法接受律师提供的折中解决方案。当最终他发现了可能不利于儿子的真相，为了销毁他，母亲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很多朋友对于电影《母亲》深刻的印象就来自于电影开场和结尾时两段特殊的舞蹈，母亲在荒原上独自起舞的镜头让人过目不忘。而关于这一点，导演奉俊昊曾经解释过，他说光天化日下是有点疯狂的意思，用这样的方式开头如此奇怪的舞蹈，似乎正是隐喻着电影中人物的疯狂。

0: 亲的形象。电影《介意松儿童绑架案件》讲述了女主人公如何在面对痛苦中寻找救赎的故事。电影里全度妍扮演的母亲深爱，在丈夫去世后带着年幼的儿子来到了丈夫的故乡，一个叫做密阳的地方，过去的种种联系重新开始生活。在密阳安顿下来的深爱，明知自己丈夫死前的外遇，却依然故作坚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帮助。她用积蓄开了一家钢琴教室，本想用光鲜体面的生活掩饰自己痛苦的深爱，却因为四处宣扬买房的事，让自己的儿子遭到了绑架。因为无法筹集大量赎金，在僵持中绑匪撕票，她最终等来的只能是噩耗。在尝试了种种寻求解脱的方式后，绝望中的他终于撑起了对生活的勇气。当他下定决心去探视并宽恕凶手时，对方却平静地回应说自己已经有了信仰，并求得了上帝的原谅。面对这个杀害自己孩子的凶手，此时勇气和信仰在一瞬间崩塌了。疯狂的他用各种极端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这部《密阳》最大的主题就是如何面对痛苦。片中的每一个场景看起来都像是生活中的信手拈来，但事实上又是高度提炼过的戏剧化的处理。每一处细节都在全面地展示着人物的个性、心理以及他未来的走向。在李沧东的这部《密阳》里，通过对死亡、救赎和宽恕的探讨，展现出的是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在荆棘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1: 비밀의 별 비밀의 별 좋네요

刚才又提到了两部关于母亲的电影，奉俊昊导演的《母亲》和李沧东导演的这部《密阳》。节目到这里啊，我们说过了几部电影啊，有华语电影作品，也有经典的来自国外的一些母亲主题的影片。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开始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脑海里出现的并不是一部电影。对于我来说，小的时候可能看过的关于母亲这个主题啊，妈妈这个主题的影视作品的电视剧一定是居多的。而在那个时代呢，大量的来自港台地区，甚至是新加坡啊。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聊聊立夏。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手里呢拿着唐老师送我的新书啊，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套书呢一共是四本，第一本是春，我们已经说完了六个节气，那么现在翻到了第二册，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啊。夏这个季节当中呢也有六个节气，那第一个就是立夏，2026年5月5号是立夏节气，
1: 夏天的开始。
0: 那么夏本身是个什么意思呢？
1: 夏呢就是它大，就是到这个时候呢万物都已经开始长大，就说呢如果春代表初步的生长，这是属于这个 萌发生长，到这个时候已经就是像孩童里头的这个应该算青春期了、应该算是青春期了，就是长大了，快进入了那个孕育和这个什么了，后面是属于这个结果的那样的一个阶段了。
0: 就是已经告别童年了。
1: 告别童年了。
0: 夏就是长大的意思。
1: 长大了。万物皆大也。
0: 因为我们国家它幅员比较辽阔，我们说过南北相距5500公里，然后这个纬度跨了50度啊，所以自然节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立夏前后，我们觉得哎呀好像是进入夏天了，但是天气并没有那么热，但是在我国南方地区、好像气温就已经很高了。
1: 就现在呢在应该是说立夏的时候呢在、华南地区它都已经是夏天。

0: 这些地区呢都还在处于春天，
1: 嗯，
0: 它还需要经历这个立夏呀、小满啊，真正芒种的可能才进入夏天，
1: 嗯，
0: 因为它气候上的季节它是跟那个是有时间错开的，大概错一两个节气左右，基本是错了两个节气。
1: 嗯，
0: 你看立春它其实还没有进入春天。
1: 对
0: 对，黄河流域呢还没有进入春天，它有一两个节气的提前量。到了立夏也是，到芒种可能小满芒种才开始进入夏天，就是平均气温站在22度之上，
1: 嗯，才进入真正就是气候上的
0: 这种气候的夏天。
1: 哦，
0: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讲的是这种天文和季节的这个安排是，
1: 嗯，
0: 所以呢是按这个一年就是按这个四季，然后这个四季呢是严格的按这个节气来安排的。
1: 那立夏就是也是算24节气当中比较重要的节气，因为这个24节气最早是确立于战国末年，最开始比如说《吕氏春秋》12月纪当中，它记载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就这八个节气是第一批确立下来的。
0: 对，就是其实在早了呢就有这个在战国早期呢就已经有分字起笔哈，分代表春分、秋分、春分、秋分，至呢就冬至、夏至，
1: 嗯，
0: 起呢就是立春、立夏，
1: 嗯，
0: 是开启的意思。毕呢是立秋、立冬。
1: 哦，
0: 那么起和毕怎么理解呢？就是阳气开启了，是吧？越逐渐长大的这个叫起，
1: 嗯，
0: 那么毕呢就是阳气开始收敛，
1: 立秋哈，
0: 啊，对对对，嗯，所以它就是起毕，在这个是起，包括立春和立夏，这是起的内容，
1: 就是分支起毕，
0: 分支起毕
1: 是这么分的，
0: 实际上在战国早期就有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那咱们知道一句古语啊，叫夏虫不可语冰，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来自庄子的秋水啊，就是说井蛙不可以语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冰者，笃于实也。
0: 这个故事呢就是咱们在春秋在战国时期啊，春秋战国时期有好些个就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就是反映的就是说他夏虫他到秋天他就死了，他不会经历冬天的，他不知道冬天是什么样，
1: 嗯，
0: 所以你跟他说冬天他不懂，那是说就意思说他是井底蛙，他看到了天就这一块，你跟他说天大着呢，他不知道，
1: 嗯，
0: 白争论，争论不出结果来，
1: 嗯，
0: 就是咱们民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说孔子啊带着学生，出去周游列国，然后到了一个地区呢，跟着一个穿绿衣服的啊，
1: 嗯，
0: 一个这个是他的，就是孔子的那个，就是算带学生嘛哈，啊。
1: 我以为遇到一个国安球迷呢，
0: 穿绿衣服的，然后呢，啊，就争论说有没有冬天。
1: 嗯，哦，
0: 就有没有冬天，
1: 嗯，
0: 然后呢两个人争执不下，然后就让孔子来裁决，
1: 嗯，
0: 孔子就说没有然后这个人走了以后呢，这个人走了以后，
1: 孔子的学生就问他
0: 说，那你为什么说没有，
1: 嗯，老师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对对，那时候你怎么说不说实话，他说呀，你没看他穿一身绿衣服吗，他就只过到了秋天，他活不到，
1: 他是个夏虫啊，
0: 对，这是个夏虫，他活不到那个时候，你跟他说有他没有经历过，
1: 嗯，
0: 啊，说呢这意思呢就是说不可以语冰的内涵、
1: 嗯，就是北京话，我和您说不着，
0: 对对对，
1: 还理论什么呀？
0: 对对对，
1: 没度过过冬天，
0: 对对对，你说这你就不应该跟他争论这个，
1: 哦，跟他争论这个是你的问题，
0: 对，是你的问题。
1: 哦，你看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点啊，是我们这本书的叫立夏好奇心啊。那我们照例还是要说说，就是每个节气都有自己的物候，立夏的三候都是什么呢？
0: 立夏呢，它那个三候啊，有一候呢是楼郭鸣，
1: 嗯，
0: 楼郭鸣呢，就是其实是现在有多种说法，

0: 一种呢说是它是一种虫子，
1: 这个楼锅哈，
0: 对，
1: 一个虫字旁加一个高楼的楼的右半部分，楼锅呢就锅锅的锅，
0: 锅的锅，它是一种呢，就是它这个是个小虫子，
1: 嗯，
0: 它那个是楼户哈，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动物，它这个时候鸣叫，嗯，那么还有人呢说呢，它可能是个青蛙。
1: 哦，
0: 声音大哈，哦，
1: 不是昆虫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是蛙类的，它能呱呱呱叫，
1: 嗯，
0: 这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反正是田间，再也不寂静了。
1: 哦，
0: 就开始闹腾起来了，就说明谁都开始叫唤了。
1: 啊，哦，
0: 叫唤了，就是说明就把夏暖和了嘛。进入夏了，
1: 就不是寂静的春天，
0: 就不是寂静的春天了，
1: 就变得慢慢喧闹的夏天，
0: 就是喧闹的，就是田间里各种的这种虫啊，各种的动物啊，
1: 嗯，
0: 都开始进入这种繁衍交配期，
1: 嗯，
0: 对吧？因为它进入这样，它要呼唤
1: 躁动嘛，
0: 啊，躁动，嗯，要呼唤异性，
1: 嗯，
0: 啊，进行这
1: 求关注
0: 啊，求关注，出声儿，求关注，这是，
1: 嗯，无论是虫啊还是蛙呀，反正它现在开始叫了，这是一后是吧？
0: 一后，对，
1: 哦，二后啊，就是，但是它不是昆虫了，和蚯蚓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它蚯蚓出，二后蚯蚓出是什么呢？蚯蚓呢，它不是。正常都在地下啊，
1: 嗯，
0: 在地下的话呢，它因为天热，它要出来，就是散热，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那要爬的
1: 出来透透风，
0: 透透风。另外一个呢，再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呢，在夏天开始啊，下雨多，雨多呢一泡，它就皮肤呼吸受。阻滞
1: 有点
0: 湿度过大啊，湿度过大，水就是土里的湿度过大，它被淹出来了。
1: 哦，就闷得慌，啊，我得出来透口。
0: 蚯蚓出，它就反映了在南方地区啊，这个时候的这个雨水雨量很大了，沥不干净了，逼得它出来了。
1: 啊，这蚯蚓呢是环节动物，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呢，这个蚯蚓大家也知道，生命力极强。是有性繁殖，是雌雄同体。
0: 同体，对，它一节断掉了啊，一节了它还能生存，而且呢，它能够钻到土底下很深。
1: 嗯，
0: 如果冬天的话，上面冷，它就一直往下钻，钻到底下呢有地暖的地方。
1: 哦，
0: 啊，它就能活。
1: 你看人家享受的是地暖啊，而且这个蚯蚓啊，就是它可以钻到土地下3米深甚至更深的地方，
0: 嗯，
1: 即使它体内的水分已经丧失70%了，
0: 就晒干它不死。
1: 所以这个蚯蚓干儿，
0: 对，蚯蚓干儿它晒干它不死，
1: 就是它在这失水70%，但是一旦解除干燥，它又很快能恢复回来。
0: 对对对，
1: 所以生命力非常强。
0: 所以我们小时候啊，
1: 嗯，
0: 因为蚯蚓它是一种药，
1: 对，
0: 我们小时候呢，地龙，我们小时候呢是去抓，就是因为它夏天不是出来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拿着手电筒，然后。它不伸出那个，然后你轻轻的一夹，就给它顺着洞就出来了，
1: 给撑出来了，
0: 撑出来，这是一个。哦，另外一个，我们用那种肥皂
1: 啊，
0: 用那肥皂泡沫来灌。
1: 灌那个地是吧？
0: 灌那地，
1: 啊，
0: 它那个它被肥皂泡沫，它对它有杀伤力，它憋得慌，它就爬出来，然后就一条一条全都，哦，这一块主要是挑那个上面吐的土多的。
1: 哦，为什么呢？
0: 就是蚯蚓它有吐土的习惯。
1: 哦，它其实吃土是吧？
0: 啊，对，它土经过它的肠胃，土里头不含有腐蚀质吗？
1: 它其实
0: 含有有机质，吸收那里头营养，然后吐在它土都吐在顶上了。
1: 哦，
0: 都一堆一堆的，那这里肯定好多蚯蚓。
1: 哦，
0: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灌
1: 抓蚯蚓。
0: 那就这地方就是泼上那个肥皂水，哦，然后就等着它出来。
1: 你抓完蚯蚓，然后
0: 这样回去呢，就是洗完以后剖。
1: 哇，
0: 哦！你要不么晒它
1: 真变成蚯蚓干了。
0: 对对对，就抛开，就顺着那个中间，
1: 嗯，
0: 然后给它抛开，它才死。然后呢，它去晒成蚯蚓干去卖。因为那时候咱们比较穷，学费呢，
1: 嗯，
0: 就指的这个，指的卖蚯蚓。
1: 哎呀，你看我们的嘉宾啊，就是嘉宾是这个唐老师，是学蚕桑专业的啊。小时候学费主要是卖蚯蚓干儿。啊，当然这样对蚯蚓确实是残酷了一点。
0: 但是是中药材，那蚯蚓还是做贡献了。
1: 他最后还是去医病了。 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蚯蚓的药用价值，蚯蚓在中药中叫地龙，是吧？嗯、
0: 对，是地龙、嗯，它就是给皇帝治了病。它为什么不叫蚯蚓啊？它就是那个东西给皇帝，皇帝不是天上的龙嘛？蚯蚓是地下的龙、
1: 嗯，
0: 所以呢，天上跟龙跟地下的龙搭配在一块，所以皇帝的病呢就治好了。哎，
1: 我们这书里、啊、记录了一个这个故事啊，就是蚯蚓变地龙的传说啊，这是一个传说，嗯、就是传说蚯蚓为什么叫地龙是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的，就相传啊，这个赵匡胤啊刚当了皇帝啊，这火可能特别大，这个缠腰火丹就得这疾病，我现在觉得有点像带状疱疹，这缠腰龙叫是吧？
0: 缠腰龙，
1: 缠腰龙，然后哮喘还复发了，就没法正常的上班打卡，这太医们也没法把这皇上病治好，大家都特别着急。这宋太祖一生气啊，就把所有的太医都给关起来了。后来呢，河南府有一个医官，他就想起来了，有一个叫活动斌的药铺掌柜，他就擅长治疗这种皮肤病。于是呢，就把这个活动斌就给召进宫中啊。这个活动斌一看太祖腰上长这个一串串珍珠般的这个水泡，就想起来，哦，这有可能是什么病，他就想起来应该用这个蚯蚓去治。但是你用蚯蚓给皇帝治病，不仅外敷，还要皇帝内服。你说来皇帝吃点蚯蚓汤吧皇帝问这什么药，他说哎呀，这叫地龙啊，就是您是天上的天子，是真龙天子，这是地下的龙，您吃它正合适。结果呢，这个蚯蚓干啊熬成的药真的把皇帝给治好了，所以蚯蚓呢人家就叫地龙啊。这是我们说到了立夏的第二候，叫蚯蚓初啊。立夏的第三候是什么呢？
0: 立夏的第三候啊，是王瓜生。
1: 嗯，
0: 王瓜生呢，它王瓜呢，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材。
1: 姓王的王。
0: 对对，姓王的王。
1: 老王卖瓜的那王瓜。
0: 对对对，王瓜、嗯，这个王瓜呢，它其实春天啊，它开始发芽。
1: 嗯。
0: 发芽呢，然后呢，开始生长，生长完以后呢，它就开始结球，
1: 哦、
0: 结成那个球状物。球状物以后呢，这个时候到了这个立夏的时候啊，这些球状物自己又发出芽来。
1: 球状物本身发芽，
0: 对，它自己又能发芽
1: 啊、
0: 哦，就其实是就王瓜又生
1: 哦，
0: 就这个时候它又重新再生，就实际上它是繁殖的方式，对，它自己的繁殖方式啊、
1: 哦，
0: 哎，等于是有这个被我们先民记录下来、观察下来。啊，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就王瓜本身也是一种药材、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是一种药材，是咱们一个华北方地区常见的、
1: 嗯、
0: 在山上呢都有的
1: 嗯
0: 啊这种药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进入立夏这个节气之后啊，就是天气会慢慢的变暖、
0: 嗯、
1: 相应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习俗啊。到过去这时候先民们就得求雨，立夏求雨是一个古代的民俗。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到立夏的时候啊，它你看在南方地区它平均气温呢达到27、28度了，那么已经很热了，很热的话呢它就需要靠雨水调节，降一场雨它把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对不对，把地啊浇了，植物生长呢是靠太阳晒，但是它太阳晒的时候它有水分使劲的往上
1: 蒸发，
0: 往上蒸发，然后呢水是它的介质啊，它那个合成有机物的时候水是它的介质，同时呢它得通过叶片去蒸腾出去，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水呢被它一吸一吸的，如果不下雨呢它就
1: 吸不上来了，
0: 就没了，
1: 嗯，
0: 就不好吸了，它就慢慢会枯萎了、
1: 哦、
0: 会晒蔫了，
1: 嗯，
0: 夏天看那个叶子受旱着了，
1: 嗯，
0: 它就打蔫儿，
1: 对，它地下的水它吸不上来呀、
0: 啊，对，打蔫呢它就不挺了、
1: 哦、
0: 不挺，它因为它那个植物的挺拔，它是水是很重要的一个它那个细胞原来是撑满状态的，那么它打蔫了水分少了，它就都缩一点，缩一点的话它挺不起来了，那打蔫的话这种情况下它的生理状况就处于不良状况了，
1: 嗯，
0: 所以呢遇到这个农民遇到这种植物遇到这种情况下就开始要灌水了，

0: 浇水了，
1: 就是人工的灌溉，
0: 人工灌溉了。因为人工灌溉有时候呢，江河呀水位也低，那就得祈雨了，就求雨，就求的下雨。有时候呢，就你就会看老农啊，这个风向，这个云才这么走，明天要下雨。
1: 那个时候中国传统的这个农民都是，就是他仰望天空，他看云看天，他在判断什么时候能来一场及时雨。
0: 对，我在农村的时候啊，就经常会听着长辈说啊，这个该刮风了。他就会跟我们说。

0: 那时候你就带个蓑衣，过去我们穿蓑衣，蓑衣不挺沉的吗？一般不愿意，要没事不愿意。
1: 您小时候还穿蓑衣啊？
0: 蓑衣呢？
1: 就那时候，那上学的时候要下雨带个蓑衣啊。
0: 是啊，我们去有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哈，然后呢那个结果下雨了回不来嘛，那家里就带着蓑衣过去接我们，
1: 就跟现在带个雨衣是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大人有大人的，小孩有小孩的。
1: 哦，还有童装是吗？
0: 对对对，要小孩的话他拖地了嘛。
1: 哦，
0: 他那个就拖地了，所以也有大的有小的，因为过去没有那个塑料那么雨披哈、哦，过去那有塑料雨披还挺牛的。
1: 你看，青箬笠，绿蓑衣哈，斜风絮雨不须归，这是我们在词中读到的。因为我们北方我没穿过蓑衣，蓑衣是用什么材料制作出来的？
0: 就是棕榈叶毛的。它那个蓑衣呢，它经得起你风怎么打，
1: 它
0: 进不去的，它往下流，它打上以后、
1: 它有导水功能，
0: 它往下流，滴滴答答的就往下，我都往下流、所以那个还是有点保暖性的，
1: 就是穿上还其实很挡风。
0: 对对，很挡风，
1: 户外的一个好的这个装备、是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头呢？头怎么保护、啊、
0: 头有斗笠嘛，
1: 就是戴斗笠。
0: 对，头有斗笠、有一个斗笠和蓑衣是、
1: 那这个斗笠和蓑衣是买的吧？就是有人专门做这个？
0: 有做的。对，有做的。有一般来说，因为专门做的那种呢，它比较省钱，不费事儿。它有专门就是有这个交易市场啊。
1: 就买一套是吧？
0: 对对对对，然后自己做呢，那费点事儿。
1: 给咱家孩子志强置办一套新的装备。
0: 对，我们家的靠墙，因为那个蓑衣就是挂在墙边嘛。农具这边放农具，就是蓑衣
1: 这边挂蓑衣哈、
0: 对，它沥着水，就是回去以后它就放
1: 干了，
0: 然后它自己沥水，慢慢的。
1: 这蓑衣是每季都得买，每年都得买吗？
0: 不用，那蓑衣用好多年呢。
1: 哦，可以用好多年。
0: 对对对，一身蓑衣能用好多年呢，没事，它就不坏嘛，都不坏，也不发霉
1: 是吗？
0: 也不长霉啊、它这种，它本来就是那种棕叶，它干的那个棕叶、它不吸水，它自己也不怎么吸水，所以有些东西叶子它吸水会膨胀、对，它自己也不吸水，所以呢就没问题，在水里泡的也没大事。
1: 哦，现在这叫 Gore-Tex、
0: 就有点渣、就是因为你那个那里头没有蹭一层膜嘛、穿起来会有点渣，如果衣服穿的少，夏天
1: 薄的话
0: 我们都是衣服穿的少哈、然后会有点
1: 渣，除了有点渣啊，这是特别好的一款雨衣
0: 啊。是是，
1: 您多少年没穿过这个蓑衣了？
0: 现在是有，
1: 好像离开家乡就再也没有吧？
0: 对对，再也没有这个。
1: 咱农业博物馆里有吧？
0: 有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奇雨啊，就是拐弯说了一下蓑衣、是吧？
0: 对对对，因为雨呢是农业生产最需要的，所以雨呢它又要比较需要的时候，别不需要的时候呢又变多了。所以呢有个一个词叫风调雨顺。
1: 对，
0: 这是要符合你需要的，因为雨跟风呢是风里带的是雨水，
1: 对，
0: 不同的风是有刚风有湿风。
1: 干风湿风哈，
0: 对，不同角度不同，凉风热风都不一样
1: 关于这个立夏节气，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一会儿见。

0: 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1: 睁着眼。
0: 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

0: 话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0: 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啊立夏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同时也是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再次欢迎唐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立夏节气的习俗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祈雨，就祈求风调雨顺。
1: 对，你看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陈滩岛屿哈，就是当时陈滩呢到桑林里头去说，就是他等于是九年不下雨，
0: 嗯，
1: 然后呢等于是大家就是民不聊生，然后他作为这个皇帝呢，他就是到那个桑林树林里头去祷雨祷告。
0: 去桑林里头。
1: 对，桑树，桑树是一个神树，
0: 哦，
1: 因为扶桑，扶桑嘛，
0: 嗯，
1: 是一个神，是通天的神树。
0: 扶桑也是太阳的意思。
1: 对对，因为扶桑呢，就是一棵想象出来的树，它但是呢，它是桑树想象出来的。
0: 哦，
1: 那对是。高可及天嘛，
0: 嗯，
1: 然后呢他到桑林里去祷告说，如果我有过失，
0: 嗯，
1: 你就惩罚我一个人，
0: 就最早的罪己诏感觉。
1: 对，罪己诏，
0: 嗯，
1: 那么如果是老百姓有过失你也惩罚我，
0: 因为我是他们的代言人。
1: 对对对，
0: 他是我的子民
1: 啊，对，
0: 我是他们的爸爸。
1: 对对对，但是呢千万你赶紧给我们下雨，
0: 哦，
1: 因为我们这是老百姓救治的雨，
0: 民以食为天
1: 啊，嗯，需要下雨，需要

0: 这个，然后他祷告完以后真是天下下了雨，所以这是历史上最很最
1: 出名的最早的
0: 最早的也是在青铜器上刻有的
1: 哦，
0: 陈塘岛屿这一个故事典故，
1: 就是确实刻在青铜器上，
0: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
0: 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1: 哦
0: 啊，就陈塘岛屿是个成语，
1: 嗯 嗯, 嗯，就是可以认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奇雨，
0: 最早奇雨啊、
1: 哦，
0: 也是最最那个出名的一个奇雨、
1: 哦，这是青铜时代的，其实后来我们慢慢的延续了这个习俗。
0: 对，
1: 嗯，
0: 我们就是延续了，我们就想象的龙跟雨的关系啊、
1: 嗯，
0: 因为龙为什么跟雨能挂上钩呢？你看，龙其实是我们说是原来是玉龙哈、啊
1: 嗯，
0: 过去是不是这样一个弧形的玉龙？
1: 嗯，
0: 后面呢就天上
1: 对，一开始是 C 型龙
0: ，C 型龙，
1: 猪鼻龙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后来龙不是水龙头。龙头哈、
1: 啊，
0: 嗯，
1: 你看我们为什么叫水龙头呢？
0: 对对，水龙头、就是
1: 啊，它怎么叫不叫水 水别的头呢？
0: 对
1: 对，
0: 它能吐出水来、嗯，它是跟雨水和关联的。
1: 嗯，
0: 因为天上的这个时候到了，就是我们说呢，龙抬头不是属于那个惊蛰以后、
1: 嗯、
0: 啊，二月二这个时候开始龙抬头，那么这个时候呢，专家需要水了，龙开始头了。抬头了、
1: 嗯、
0: 到了秋季的时候秋分末了，
1: 对，重阳节就走了，
0: 对对对，西沉了、
1: 哦、
0: 就下去了、
1: 嗯、
0: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龙呢等于是跟雨，是天上的那个龙、
1: 嗯、
0: 跟那个雨啊，
1: 它是同步
0: 的，
1: 它时间是重合的，
0: 重合的，
1: 就是和季节和物候是重合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你看龙王庙，
1: 嗯，
0: 它其实风调雨顺的意思、
1: 嗯、
0: 是吧，然后不是有一个大水冲走龙王庙，自家不认自家人、
1: 嗯、
0: 这不也是这个故事，就是说他是自己的这个跟他是一个体系的、
1: 嗯、
0: 老百姓就是今天呢鸡比较勤快啊，鸡按时间下蛋、
1: 嗯、
0: 经过春天，因为春天的气候比较适合鸡呢，是冬天啊夏天啊不爱下蛋
1: 哦，
0: 因为他那个热，
1: 他觉得这时候下蛋太辛苦了，
0: 对对，太辛苦了，春秋呢他时间、哦、尤其春天他光照度够
1: 啊、
0: 哦！鸡呢下蛋是要有条件的，
1: 鸡是
0: 要有
1: 一个月下多少蛋呀、
0: 啊？啊、
1: 一只成年母鸡，
0: 有时候母鸡它会连续下蛋的。
1: 哦，就是每天都下蛋，
0: 就是因为它要孵出一窝蛋，它不十几个嘛？
1: 啊，对，
0: 它要连续下，连续下。
1: 它一天下，
0: 一天下一个，一天下一个，
1: 哦、就攒到十多个的时候一起孵。
0: 对对对，一起孵，
1: 哦、
0: 所以呢，它会连续下的。
1: 哦，
0: 所以调剂的好，我们说它有它自己的激素分泌和节律，
1: 嗯嗯、
0: 啊，调剂的好，它会经常连续下。
1: 连续下
0: 蛋，
1: 春天是它的产蛋高峰，
0: 对，春天是产蛋高峰、
1: 哦、
0: 因为它那个气候适宜，光照充足，
1: 就是母鸡心里舒服、
0: 啊、对对对，
1: 心情愉快，
0: 对对对，
1: 就下蛋。
0: 另外一个吃、哦、鸡为什么也爱吃石头啊？
1: 嗯，
0: 啊，石头它进去磨一磨，
1: 它是吃到素子里，
0: 素囊里头，
1: 素囊里头，然后
0: 磨食物啊，磨食物、
1: 嗯、帮助它咀嚼，
0: 对对对对，
1: 磨这食物，
0: 对，另外一个它要补钙的，要不然最后是生卵蛋，
1: 对，就是软壳的，
0: 软壳的啊、
1: 哦、
0: 就是没有不够了，
1: 对，缺钙了、
0: 就是、缺钙了，所以、哦、所以鸡呢，鸡爱下蛋，到立夏的时候，这个时候蛋还是比较充沛的
1: 哦，
0: 够，所以呢人家就是一个吉祥，也是孩子呢、
1: 嗯、
0: 大人给孩子的一种期待啊、
1: 嗯、
0: 希望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1: 对，他把那个蛋装在一个小的网兜里、
0: 啊、对，
1: 是吧，
0: 对，网兜里头、
1: 嗯、
0: 我们小时候都会系那个兜、
1: 嗯、
0: 会打那个做那个蛋兜，
1: 对，就是这个蛋兜大小就装一个蛋
0: 正好，
1: 装一个蛋
0: 正好，挂在身上、
1: 嗯、
0: 挂在身上呢，然后它也是增加强营养的一个方式、嗯、同时呢它是保佑它整个夏天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因为鸡蛋它比较光滑、
1: 嗯、
0: 光滑就是滑溜，万事就顺畅
1: 咱们也可以是春分的时候我们树蛋是吧，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这个太阳直射的是赤道啊，昼夜平分，那天就是树蛋的啊成功率是比较高的，那你看我们立夏又开始挂蛋了，
0: 对，鸡蛋其实是人们古代人呢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一个体现，
1: 就我们家能吃到鸡蛋，
0: 你老有鸡蛋吃就是生活水平高的一个体现
1: 啊、嗯、
0: 因为你老吃肉，它因为肉不太方便，
1: 不太容易获得、
0: 嗯、对对，不太容易获得，得有杀猪才行、嗯、
1: 对，哪有那么多猪可杀呀，
0: 对呀、啊、对呀、啊、过去没有那个冷链系统、嗯

0: 那就是说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有一个杀猪的啊，然后去买猪肉。
1: 哦，就杀一次大家赶紧就分了。
0: 鸡蛋呢可相对来说要容易获得。
1: 我那天看到一个冷知识，他说你说鸡什么时候打鸣啊，然后让你选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啊。正确答案其实是早晚。
0: 对，尤其早晨啊、早晨呢你看鸡打鸣呢是表示这个叫就是叫醒啊。为什么太阳要这四晨呢？太阳要出来之前哈、那样鸡打鸣，然后我们说以前约人呢是说啊，咱们鸡叫第三遍，咱们一起出发。
1: 那鸡和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中间隔多长啊？
0: 隔一段时间的，差不多我看了怎么算也有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差不多。
1: 啊，就是他第一遍叫完了之后，
0: 第一遍叫，对，第一遍叫挺长的。
1: 哦，
0: 鸡三遍，鸡叫三遍，那挺长的，差不多得一两个小时了。
1: 哦、那就是说，比如说从第一遍鸡叫到
0: 第一遍鸡叫
1: 到两个小时之后，它第三遍叫咱们走。
0: 对对对对，差不多一两个小时是的时间。
1: 那它为什么空这么长时间呀、
0: 它鸡打鸣了，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节律、节律安排。
1: 它为什么要打鸣呢？
0: 鸡打鸣呼唤的这块我的领地
1: 啊，那是公鸡是吧？这是我的地盘。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这越长又响，
1: 覆盖的广，
0: 覆盖的广啊，这是有领地的概念，可能啊也是呼唤的那个母鸡过来啊。
1: 当然，都说公鸡晚上其实也打鸣，但是傍晚的时候，相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嘈杂，你就其实忽视了公鸡这个时候的鸣叫。
0: 对，
1: 早晨因为安静嘛。
0: 对，有时候看那鸡自己可能就觉得啊，为了叫一批人啊，他自己也在那打，也不是特别特定的时间，但是早晨它是比较有规律的。
1: 哦，
0: 它是跟太阳出来是有关系的。
1: 因为古人没有表，没手机是吧？他主要看太阳、看日头，那或者就是家里的鸡啊，
0: 对，
1: 就像个自鸣钟一样。
0: 它是对对对，它感应时辰还是感应挺准的。
1: 那你看能这么约说，唐老师鸡叫第三回的时候咱们出发，
0: 对，
1: 说明鸡是统一的。
0: 统一
1: 不是您家的鸡叫的早，我们家鸡叫的晚，那就没法约了，是吧？
0: 对对对，他一个村里的鸡差不多是这样，
1: 而且可能您家的叫了，我们家这跟着也就叫了，是吧？
0: 它有先后，但是差异不大。那时候它有一批一批的打，
1: 对，
0: 它不会乱打，
1: 乱打鸣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那到了夏天哈，我们在饮食上可能也要有一些调节，啊，那夏天关于吃，很多朋友知道一句就是谚语，冬吃萝卜夏吃姜，
7: 对，
6: 不用大夫开药方，
7: 开药方，
6: 嗯，
7: 对，姜呢夏天的姜是特别有益的，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种，它其实是到越往夏天呢，我们内脏系统是属于阴虚。内虚的话呢，它就需要姜去去
6: 温暖
7: 温暖、啊、你看为什么夏天那个我们住夏就是肠胃不好、嗯、那就是肠胃处于这种属于比较弱的时候、
6: 嗯、苦夏哈，
7: 对，就是弱的时候
6: 消化能力啊运化能力都比较差，
7: 对，需要姜
6: 能力低、
7: 去刺激去那个生发，
6: 那在饮食上可能有些食物这个时节就适合，立夏吃三鲜的说法是吧，
7: 对，有立夏三鲜，就比如说它不同地区呢三鲜呢是不同的，有地区特色，台州是醉夏，就是这个时候呢喝的那个酩酊大醉，
6: 这个时候

0: 不要醉一次是吧？
1: 对，这是醉下，他这是喝酒的，有那下呢，这个地区呢，他有喝酒的一个习惯，
0: 哦、
1: 所以呢，要喝一顿，
0: 喝一顿大酒是吗？
1: 喝一顿大酒，
0: 把车自己彻底温暖一下。
1: 对，是这种的，因为后面不就是小满了吗？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呢，还是浓咸，
0: 就是立夏的时候还没有到就真正抢收啊这个过程是吧？
1: 对，因为
0: 就活没那么多，
1: 该种的种上了，该种的种上了。啊、哦，该那个什么，就等着生长了。
0: 嗯，
1: 所以呢，相对好过一点。所以呢，它就有各种改捞着吃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呢，这时候物产相对丰富多了啊。因为春季的话，那时候物产少啊，
0: 青黄不接的。
1: 青黄不接的，这个时候慢慢多了，所以呢，它就会有各种的吃鱼啊、食鱼啊，像江南那个吃的食鱼啊，甚至呢还有一些早边的吃蚕豆啊，它有蚕豆出产了。
0: 蚕豆哈、
1: 啊。对，蚕豆啊，蚕豆现在慢慢。有了哈，就是可以吃蚕豆、
0: 哦、可以就已经结下来了，
1: 结下来了、哦、就可以吃了、锅里头你像樱桃啊、枇杷呀、这些都上市了，
0: 就是比较早的这些水果已经上市了，
1: 上市了、然后水里头刚才说的有河豚、石鱼、黄鱼啊，这些鱼呢都就回游过来了，这个时候它要上河里头去回游上来，
0: 要产卵了，交配产卵了，
1: 对，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物产呢就相对比较多，它就会有河山鲜、果水果的地三鲜、树三鲜、
0: 水三鲜
1: 了、对，
0: 下酒的佐餐非常丰富，而且呢相对来说农事没有这么忙，就是有闲，然后还有吃的
1: 鱼啊，能够有时间去打点鱼，
0: 对呀、
1: 然后吃做点好吃的
0: 啊，有喝酒的时间啊，有喝酒的心情，
1: 能够享受这种生活之美，就是农忙间隙
0: 啊、立夏时节哈，
1: 对，立夏时节、
0: 就是
1: 开始入夏嘛，
0: 对，
1: 开始关注自己，
0: 对，
1: 我要一下我的体重，这不是关注本身嘛，自己嘛。原来就是关注农田，我赶紧把秧插上，我赶紧把地种上，我那到这个小满的时候，我赶紧把麦子割了，收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关注自己，
0: 对，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1: 对，
0: 我也是自然之子，
1: 对，
0: 就说我也要好好的放松一下，馈赠一下我自己，我要喝醉一回，是吧？而且我理解立夏这个节气就是万物生长的节气，
1: 万物生长
0: 是吧？夏就是变大开始。长起来了是吧？
1: 对，那个就等着它了，有苗不愁长，你现在苗种上了，然后就等着它，
0: 对，
1: 顺着自然的
0: 生长，你在倾听生长的声音，
1: 对，你在

0: 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所有劳动者们共同的节日。从医院到建筑工地，从快递小哥到产业工人，他们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岗位，用坚守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那么今天啊，我们要特别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五一小长假，我们小院制作了特别节目《劳动最光荣：职场体验记》。平凡的岗位，每个人都了不起。研究显示，女性常加班更易抑郁。哎呀，这个话让小花不禁琢磨起来。哎，夜班就累呢。你加班挺喜气。
1: 停！加班。这个词用在你这儿似乎不大合适。
2: 你在这儿，你就踏踏实实的看你的摊儿。
0: 这老在这盯着呀，我就抑郁。
2: 哟，
1: 什么可抑郁的
0: 啊？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1: 哎呦，你说就这俩学院？
0: 一项研究显示，一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女性更容易抑郁，男性在这方面不受影响。
1: 55个小时除以7，就是一天，就是只要工作满8个小时的人，这还没休息日啊，就算是受到抑郁的影响了。为什么呢？怎么研究出来的呢？
2: 等于每天得工作11个小时的人容易抑郁。
1: 哦，你这么算的。
0: 是啊，
1: 哦，
0: 你更容易觉得无力、无能，生活没有意义。
1: 哎呦，他都觉得无能了。
2: 其实这个需要心理疏导，而且确实应该呀，减轻工作压力。
0: 就是嘛，小猪这话说对了。
1: 这也是他们生活条件太好了，平时太放纵、太任由自己发展了。还。

0: 还是那句话，你这种上班的状态是取决于你自己。
1: 对，
0: 你要是觉得抑郁，你可以不干呢。你不干就不抑郁了。
2: 那不干不就没钱了，没钱干了吗？
1: 你把小酒班转让给我，我来这个
2: 抑郁。
1: 嗨，
0: 你来点抑郁的环境吧。
2: 你数都算不清楚，好几回加错了，都是我给你挑出来的。
0: 加错了，加减法都不灵。
1: 所以说，
2: 而且干活毛手毛脚，一会儿蹭个杯子，一会儿绊一跟头。你说这个开酒吧，
1: 我怎么那么热闹啊？
0: 你应该看看你大小脑的协调
1: 了，是不是？都给你不会走道了。
2: 王大磊的，坐着坐着冲桌，
1: 脑袋呀就往那个酒吧那台子上磕呀磕呀磕呀。
2: 就得我一个人说了算，完了
1: 你
2: 们俩，
1: 你又想统领全局。你还又想啊，多挣钱，你还想管着我们俩呢，你还想没那么多活儿？
0: 对，怎么可能啊？
2: 你甭管怎么说，女性抑郁可能是因为女性确实没有男性在工作这个领域里面能承受更大的压力吧。
1: 对，
0: 他这个脑的回路不一样。
1: 对，再一个性别上的差异可能会在这
2: 不正常，女性就不容易抑郁，男性就容易抑郁。
0: 对，就是没有天的这个环境里来回溜达，
2: 打游戏男性就不容易抑郁，女性就容易抑郁，这两个人老一块腻过腻过腻过。哎，这女性可能
0: 做美容什么的，这个
2: 女性不容易抑郁。哎，染个指甲是吧，给男性的指甲上

0: 带出国吧，有的是去法国，
1: 嗯，
0: 有的是去瑞士，
1: 好啊，
0: 哎，也有去什么阿富汗。他问你喜不喜欢这工作，
1: 我愿意去法国。
2: 不是，是问你愿意加班的。
1: 不是，他要派我去法国，我就乐意加班。
2: 但这个事
1: 儿啊，阿富汗我立马辞职。
3: 我不太清楚，但你是
1: 因为我们家要我的。
3: 阿富汗也不错，是挺漂亮的一个地儿。
1: 你去吗？你去吗？你先说你去。
3: 你老说人家阿富汗不好也不好。
1: 我没说阿富汗不好，我是说如果去阿富汗，我就不愿意加班了。
0: 去阿富汗不如去瑞士德逛，
1: 而且不如去这边吃啊。
3: 哎，你说到吃，公司的伙食特别的好，加班吗？
1: 那可以，
0: 但是公司这个饭呢要钱。
1: 那我不加了，我自己花钱买啊。
3: 但是这个钱公司给报销。
1: 我加班加班加班，
3: 可不一定是全报。
1: 这公司能不能这公司能不能一次说定了啊？
0: 不是，他这是抽屉公司，就得来回说，你知道吧？
3: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小花，你怎么回答？
3: 啊？
0: 哎，怎么着？不是诗朗诵啊？
1: 这公司有可能去阿富汗，有可能去瑞士，你加班吗？
3: 那我也得综合比较啊。工作这件事呢，你一方面是热爱。理想，当然也一定程度上要权衡利弊了。
1: 嗯，
3: 也可能我上赶着去，他还不要我呢。我非得加班，他都不要我。
0: 哎呦呦呦，这点便宜话不够他说的，你给自己宅的多干净。
1: 对，因为瑞士的名额也让我占了。
3: 哎，你看，那我就法国吗？
1: 哎，就给你留阿富汗。
0: 哎呦喂！
3: 先说先得，
0: 但是大家为什么能够愿意就说任劳任怨呢？一定公司对于员工付出的劳动会有相应的回报的，
3: 或者他自身价值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0: 对
3: 吧？那么这个时候，王大雷，面试官又问你了，你给大家一个切实的这个答案，能让咱们这胡同里的一些年轻人在面试的时候，
1: 这个我跟你说，
3: 答呢？
1: 这个加班第一得看岁数。第二得看这个工作的这个比率，就是这包括加班费这个成不成，哎，正比，就而且工作强度，
0: 对对对，
1: 你要综合的看，
0: 怎么样？
1: 你比如我年轻，
0: 哎
1: 哎，这个体力充沛，
0: 嗯、
1: 这个加班的时候还有加班费，那加上、嗯、没问题。
3: 哎，你为什么不能像拉抽屉一样的回答这个问题呢？
1: 这我怎么就拉抽屉的回答呀、啊？
3: 刚才我们怎么教你的那个法国食堂
1: 饭卡？哦，就是说那个加班用去阿富汗吗？
3: 你就可以说嘛。哎，说到加班呢，我呢总体上我是
1: 愿意加班的。
3: 嗯，希望加班不是那么的多啊。
1: 哦，不愿意加班。
3: 比如说你看面试官那眉毛挑了一下、哦、
1: 但是
3: 一旦有什么重要的项目赶项目啊，我觉得一段时间内我会站在咱们公司的角度，哎，这是一个战略的关键点，我们就需要加班。
0: 一看面试官那眼珠拧住了，
1: 但是老这么加班呢，
3: 他就没有必要。
1: 哎，
3: 一些不必要的加班，我觉得他是没有效率的。
0: 哎呦，
1: 加班！
0: 你看那些面试官的眼睛瞪大了。
1: 但是我要是因为我一个人的这个表现好呢，影响到同事的团结，我还是不能那么加班。
0: 你再看面试官的眼睛闭上了。
3: 但是如果干一个团队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加入其间，大家为工作奉献一片热血。
0: 你看那面试官的眼睛还闭着呢。
1: 但是您是听见，您是没听见呢？
0: 你再看面试官的眼睛还闭着呢。
1: 他赶紧抢救吧！
0: 面试官睡着了，加班太累了。
3: 人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如何看待加班的？其实他在考察你什么呢？嗯，
1: 他是在考察我随机应变的能力吧？
3: 有道理。第一，你看加班在公司不可避免，但是呢，他希望员工能够体谅和将就。并且呢，在加班后的回报的期望值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0: 再有呢，如果你计较加班，哎，他就可以不考虑聘用你，或者是把你放在备选那一堆里吧。
1: 哦。
3: 第三，有可能加班是那个公司的一种文化。有的创业型公司啊，在那个阶段，他就是需要认同这种文化的人进来，等业绩做上去，自然给你的回报也涨一些。但他要看你愿不愿意先放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0: 对，第四呢，就是看考虑你是不是
3: 逗逗你，
1: 哄我玩呢。
3: 对，他也是因为你好玩。
1: 好玩那也不行，
0: 玩具公司啊，
3: 不是想给他调到一个这个，比如说创业公司的这个曲艺团。
1: 别解释了，
0: 阿富汗曲艺团。
3: 好，现在小猪，如果你加班了，你特别想让你的上司看到你加班，但是他已经提前回家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不露痕迹的啊，不着边际的，但又说明了自己还在工作，又优雅的发一个其实在讨好上司的朋友圈呢？

0: 拿到上司家门口干去，
1: 发朋友圈嘛，照一张公司的办公室的照片，
2: 嗯，
1: 带着那个显示终点的那个表，
2: 嗯，
1: 然后呢我再摆一个很快乐的造型。
2: 哎，就你一个人在加班，你摆了一些造型，
0: 最关键的是
2: 谁给你照？
0: 他最后那个发送的还得把那位置选上，
1: 对，选上、
2: 哦、
0: 所在地、
1: 啊、富汉
2: 写什么吗？
1: 写啊，
0: 加班真快乐，
1: 有诗意的话，
2: 嗯，
0: 哦，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老板以为呢，他真是掉雪去了。
1: 我哪掉雪？
2: 有一个模模糊糊的那种人影，像个就像个小猪嘛，因为他一个、
0: 哦、
2: 这个
0: 像猴，
2: 小猪他瘦嘛，所以我就是比喻一下，让你们明白这个影影绰绰的感觉。
0: 哦，
2: 写上，雪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倒映出我在办公桌前的那份认真。哎，
1: 不错，
0: 一看一看大晴天。
2: 然后王大磊呢，你也可以拍一个窗外的景色，
1: 嗯，
2: 有那么一个形象，有点像那个，
1: 你看就写了啊，
2: 石狮子，哎，这样是吧？
0: 我吃椰子吗？还
1: 你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落山风吹过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说候鸟回归了，而我还淹没在春天的代码里。收割
0: 什么意思？这也说我加班是吧？
2: 对呀、啊，你在代码里呢。
0: 哦，我都已经成代码了。
2: 或者你写直接点吧。
0: 嗯，
2: 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品尝了夜的巴黎，踏过下雪的北京，数过大厦的星星，收集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我夜不归家的原因。
0: 对，底下一定要注明地点阿富汗。
1: 你看这诗，刚才我念这诗啊，金黄的麦田是秋天，唱过屋顶的雪是冬天，候鸟回归是夏天，然后淹没在春天的代码里，往底下收割，你就是加班，
0: 就是
1: 加班一年，
0: 我四季加班。
1: 对，你在阿富汗的一年。

0: 五一国际劳动节，街坊们又是一年五一时，在这儿我们要特别致敬，在我们身边坐着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工作的人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为我们的生活忙碌，他们是不起眼的劳动者，他们每天辛劳甚至承受着误解。五一劳动节小长假特别节目《小燕儿职场记》，通过我们的特别策划向他们致敬。
1: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2: 快乐茶园
1: 就要这个。
0: 古人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大的时候？你们觉得过去人那个节奏没有现在快，那他们是不是也有那么强的压力呢？
3: 没有。
0: 没有吗？
3: 没有。
0: 哎，你但凡到职场你就多少都会有，对不对？
4: 对，到职场就搂不住了。
0: 没说拉肚子的事儿。
3: 那我觉得分职业，但有些职业没有什么压力。
0: 那只是你想想，你说古人做那些劳力苦工的，他有没有压力呢？
4: 有，完不成任务，拿不着钱呢。
0: 《诗经》中有这么一篇《君子于义》，就说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

0: 鸡息于食，日之息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勿思？
1: 什么意思？
0: 哎，
1: 不知道。
0: 就说呀，丈夫服役去了远方，服役的长短很难估量，也不知道他现在到什么地方了。鸡也进了窝了，太阳也向西边落，牛羊成群下山坡，丈夫服役在远方，叫我怎能不想他？
1: 嘿，说明这俩人感情好，
0: 也说明这丈夫服役啊是真辛苦，
1: 然了
0: 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做苦役嘛，
0: 这是一种压力。古人真的会有压力，要不然怎么会有垂死病中惊坐起呢？
1: 哦，
0: 只不过古人也需要一些方法来排遣。你比如说古代人他喜欢游玩散心，
1: 古人反正是不能偷人外卖了。
0: 对啊，李白有职场压力啊，
1: 李白都被人家这是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了，有什么压力啊？
0: 这才有压力啊，要是想用的时候不用
2: 不想
0: 用
2: 不想要是捡派活
0: 怎么办呀？出去玩吧。
1: 李白我觉得散发压力最大好方法是喝酒，他爱喝，喝多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0: 这喝多了这也不好，喝多了
1: 晕头转向，
0: 对，大喝伤身啊。
1: 但是人家喝多了能写诗啊，李白斗酒诗百篇，
0: 他也爱玩，仰天大笑出门去，我不人。
1: 而且李白这个人能写诗，他就有好处，有什么不痛快都写出来了。
0: 也有向好友倾诉的，你比如说唐代的大诗人孟浩然，他就喜欢向好友倾诉，特别是仕途一困顿了，痛苦失望了，赶紧拉好朋友，哎，来来来来，今儿还回家吗？
1: 哟，他这毛病不好，心情不痛快不让别人回家。
0: 我这儿有点好酒，咱们就一边聊着一边喝着
1: 啊，还是喝酒。
0: 主要是跟你说点事儿。朋友直说，哎，我也没有。哎呦，小弟最近恰巧手紧。啊，不是这事儿，不是这事儿。
2: 合着古人也老借钱呢？
1: 这古人心情不好就借钱？
0: 文兄只是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啊。接下来要跟你说的什么呢？他这样，我就不高兴了。
2: 哎呦，背后嚼舌头啊！
0: 不是，就是说点这些不吐不快的事情。有诗云啊：“故人具鸡粟，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府，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1: 就是说，孩子再来吃一顿，这孟浩然吃上瘾了。
0: 其实我说挺痛快，将来你有不痛快的地儿，你也跟我说。
1: 那位说：“您别走了，你现在给我说的已经不痛快了。
0: ”朋友之间就是互相支撑嘛。你看，小柱那不痛快的事儿，咱们也当他垃圾桶吗？
1: 对。
2: 我呀，没拿你们当垃圾桶。你们竟让我就倒垃圾桶了啊！
0: 哎，这个必须，这个
2: 有付出体力劳动是吧？
1: 对，这样你就解压了。
0: 当然，还有一些古人呢，他们选择看开了。
1: 看开不活了吧？我听这意思
0: 讲。不是，就是豁达的面对。
1: 哦，
0: 你比如说那时候科举考试，有一位晚唐学者罗隐，是怎么考怎么不中，
1: 且发现去错考场了。
0: 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面对这个压力，因为大家都会说：“哎呀，你看老罗他又去考去了，又没中，还好意思还下回还考？人还考，考了不中，还考。
1: 切，考完自己特高兴。哎，我不中，哎，
0: 人不中呢，人也不那么困顿啊。人就说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看开了，反正都这样。爱怎地怎地，
1: 无所谓了。
0: 这跟小柱的人生观有点差不多。
1: 谁爱说什么说什么，不往心里去。”
0: 明天要愁的话明天有愁，今天要是有蹭的话就今天就蹭。
1: 今朝有酒今朝醉，
0: 他应该是今朝有蹭今朝蹭，
1: 蹭了一身再看病。
2: 我还是没找好地方啊。
0: 最后用美食来解压的著名大文豪苏东坡。
1: 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肘子，
0: 这都是人家是
1: 在不高兴的时候弄的，
0: 流放的时候弄的呀，是吧？
2: 对，
0: 下放贬至黄州，人家发明了东坡肉。人家还喜欢吃荔枝，那也是被贬到广东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被贬的不行了就吃，一贬就吃。
0: 所以怎么说呢，这个职场应激人人都会碰到，就看你怎么排遣了。
1: 对，我喜欢苏东坡的排遣方式，一生气我的担子300颗。
2: 300颗倒是不老沉的。
0: 那个带鱼300颗，肘子300颗，猪头肉300颗，
1: 这都另割嘛，那烙饼一卷。

0: 折，五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我们很多女孩在护肤上其实是很舍得花钱的哈，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个步骤，就是隔离。大家可能觉得可有可无，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隔离这个东西是要需要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因为隔离霜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均匀和提亮肤色，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第二点就是填补毛孔和细纹，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光滑。第三点就是能够增强您后续上妆粉底的附着力，让我们的妆容更持久，
0: 解决这个脱妆和浮粉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很关键。
1: 对对对，那第四点就是解决底妆干燥和出油的问题。后一点就是隔离彩妆与外界的污染。
0: 哎，我觉得刚才听西西这么一说啊，隔离确实有4-5个作用。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更要关注隔离它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另外一个好的隔离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选择，是来自于大品牌 CPB 的这个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它也是隔离界的这个尖子生。
1: 没错，
0: 很多人都在用，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它呢再给大家推出来，而且给大家一个好价格。那么它能够做到均匀和填充一些毛孔和细纹。那么 CPB 他们家用的就是智能光感的折射技术，它像在你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个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毛孔和细纹虚化掉，让别人在面对面的时候也能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改变。另外就是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它的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提供的附着力能够让皮肤和粉底迅速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达到水润和服帖的这个妆效。那么这两个技术就解决了前面的3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弄好皮肤状态和隔离污染的这两个我们的需求。
1: 对，第一个因为就是它含有各种的这个营养复合物嘛，它萃取了多种天然的植物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精华液相同的一个养肤复合物。
0: 他们家那精华液挺贵的。
1: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铂金蚕丝、珍珠、茶氨酸、东当归、紫苏提取物等等，您听听啊，这个能够给予我们肌肤养分，同时调节油脂，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们由内而外的肌肤焕发光彩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茶氨酸，这种成分添加在隔离霜当中呢，可以有效的遮盖我们的小细纹、毛孔、肤色不均，让皮肤看起来是那种光滑水嫩的自然感。
0: 而且隔离污染方面，防晒系数 SPF25 加 PA 的2个加号，基本上咱们在通勤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么好的 CPB 的隔离，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7毫升的正装，市场价369块钱一支，北广价269块钱一支。而且现在我们有活动，269块钱您收到的是2支，因为是买一送一，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子，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那我们的这个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所以说是保真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CPB 肌肤之钥的这个长管隔离，它不光是在功能性上非常非常好，同时在不挑肤质方面以及在质地方面都做到了行业的前端啊。
1: 对，因为它不挑肤质呢，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还是混干皮，您都能放心的用。它的转油微光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让我们皮肤的油分转化成自然的柔光。
0: 另外呢，它的遮瑕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1: 对，就是上脸之后，您轻微的这些黑眼圈、痘印还有红血丝，包括斑点，都能够遮个7-8。
0: 我觉得这个底子好的姑娘，其实用完这款隔离以后，简单的涂个口红什么的，就可以直接上街了啊，非常非常方便。它的这个质地轻薄又滋润，而且延展性很棒，很好推开。另外，它的这个香气是葡萄酒和玫瑰的这种香气，非常非常淡，而且使用起来也很省，基本上你用个
1: 黄豆粒大小就够了，非常精实啊，这37毫升。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37毫升啊，是买一送一，今天的北广价格只需要269，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
1: 哎，
0: 那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香港直邮是保真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7: 王七瑶等程先生来，等了几日，却等来蒋丽丽。她是下班后从杨树浦过来，换了几部车，头发蓬乱着，鞋面上全是灰，声音嘶哑，手里提了一个网兜，装了水果、饼干、奶粉，还有一条半新的床单，进门就抖出来。王七瑶来不及去阻止，就刷刷几下子撕成一堆尿布。后来王七瑶也到蒋丽丽家去过，其实她家已从新村搬出来，住在潍海坊，离王七瑶处只两站路。看天气很好，时候也还早，就放慢脚步在马路上看橱窗。忽听有人叫他，见是蒋丽丽，手里拿着一卷藏青布料，说要去找裁缝做一条裤子。王七瑶拿过布料一看，见是普通的人造棉，便说这又何须找裁缝，我就能做。蒋丽丽说，真的吗？那就到你家去量尺寸吧。两个人掉头走了几步，蒋丽丽却停下脚步说，为什么不上她家去量呢？王七瑶还没去过她家吗？于是两人就再掉头往淮海坊走。蒋丽丽家住底楼一层，朝南两大间，再带朝北一小间儿，前边有一个小花园，什么也没种，只是横了几根竹竿晾衣服。墙壁是用石灰水刷的，白虽白，但深一块浅一块，好像还没干透。地板是房管处定期来打蜡的，上足的蜡上又滴上了水，东一滩西一滩，也是没干透的样子。家里的房门都是大敞着，且又房房相通，楼梯正在门口，人来人往，脚步分踏，使他家

就像一条弄堂。尽管是这么南北通风，还是有一股无法散去的葱蒜味儿。已是十月的天气，可几张床上都还挂着蚊帐，家具又简单，所以他家还像集体宿舍。家里用了一个奶妈，一个娘姨，面和心不和的表情。见有客人来，就随后跟进房间，各占一隅，打量王启尧。两个大孩子，七八岁的年纪，见了王启尧，也是一副莫测的神情，交头接耳，窃笑不已，然后煞有介事地进进出出。蒋丽丽的丈夫老张不在家，墙上连张相片都没有，不知是个什么模样的人。蒋丽丽家也没根皮尺，让佣人去邻居家借，俩人你推我，我推你，最后一致说邻居家也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找了团线代替皮尺量了。王启尧心里记牢了哪根线是裤长，哪根线是腰围或臀围，小心地加进布料，就说要走。蒋丽丽送他到门口，两个佣人也跟着。王启尧蒙头蒙脑的，不晓得天南地北。刚走出横路，忽然身后冒出一声小孩子的尖叫：“阿飞！”他一回头，便看见蒋丽丽那两个孩子逃跑的背影，心中更是惘然。过了两天，蒋丽丽按约好的时间来拿裤子了。王启尧让她穿上试试，前后左右都很合适，蒋丽丽很满意。王启尧凉了，为什么还要做人造棉的裤子？蒋丽丽说，她喜欢人造棉的裤子，即便天凉了，也可以套棉毛裤来穿的。王启尧就更不懂了，棉毛裤外面怎么能罩人造棉裤子？收好裤子，两人又坐着聊了会儿闲篇。是晚饭以后，孩子自己在床上玩着布娃娃。王启尧给蒋丽丽倒了茶，端了一碟瓜子儿。蒋丽丽却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王启尧这才知道，他手指上发黄的斑痕原来是香烟熏的。问他怎么学会抽烟了，反问他要不要也抽一支，他说不要。蒋丽丽非让他抽，两人推来让去，笑作一团，好像又回到做女学生的时光。王启尧最后还是不抽，蒋丽丽只得自己点上一支。王启尧看他抽烟的姿势，不由得想起他的母亲，便问他母亲怎么样了。蒋丽丽说，老样子，死抱住旧社会的一套不丢掉，自己苦恼自己。王启尧又问他兄弟如何，他想起那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的少年，他从来没看清过他的面目。蒋丽丽说，也是老样子，不过总算自食其力，在中学教书，上班却是骑摩托车来去的，反正他是看不惯。他那个家庭啊，真是一股张脑丸的气味，是这个时代的旧香底儿。王启尧觉着蒋丽丽的话也是将他捎带进去的，便有些不自在，话里有话地问道，申请入党，让他王启尧这样的人做证明人，能作数吗？蒋丽丽听了哈哈一笑，然后向他解释了一通共产党的章法。王启尧听起来全是云

里雾里，摸不着头脑的。听他说完，便又问了一句，如今有没有批准他的申请呢？这话问出，蒋丽丽的神情便暗淡了一下，然后她宽容地笑了，失笑王琦瑶的无知。她更加耐心地解说道，这申请是在一个漫长时期内进行的，需要不懈的坚持和无条件的信任，是带有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含义。这不是由谁来允诺你的，共产党不是救世主，而是靠自己救自己，凭你的忠诚和努力。听他说着这些，王启尧恍惚看见了那个对月吟诗的蒋丽丽，不过那时吟的是风月，如今却是铁骨热血，有点献祭的味道，两种都带有夸张的戏剧的风格，听起来总叫人不敢去是怀疑蒋丽丽自己却是全心投入。听他说完，王启尧便再无话可说了。如今蒋丽丽每过十天半月就会来王启尧处坐一坐，他对自己说是为了受人之托，其实那只是一半儿，另一半儿是因为对旧时光的怀恋。这个怀恋甚至使他忽略了王启尧是他的情敌这一事实，但这是他

因为心中的矛盾，他在王七瑶处总是带着生气的表情，好像是他不情愿来而不得不来。有时候他一言不发，王七瑶问他什么，回答起来也是嫌恶的样子。还有他比较和缓的时候，王七瑶正与他闲聊，他却忽然间凛然起来，使人陷入惶惑不安。他来总是使王七瑶紧张，满心搜索着话与他说，一边准备着受他的抢白，还要看他的冷脸。可是他内心里却并不讨厌蒋丽丽的来访，甚至还有几分欢迎。于他来说，蒋丽丽也是旧时光的标记，王其瑶是不排斥怀恋旧时光的。最要紧的，也是最微妙的，是他在蒋丽丽面前能持有一些胜利者的心情。他王其瑶可说是输到底了，可别输，那就是程先生。仗着这个不输，对蒋丽丽再忍让也是不委屈的。因此看上去是王七瑶曲意奉承，内里却全是蒋丽丽的退让。你说他能不气吗？论起来，王七瑶是有些占了便宜卖乖，但也是可怜，一无所有中的那么点便宜，能不让他炫耀炫耀？再说也不全是卖乖，蒋丽丽已经认了输，让他气势上占个先又有何妨？他们如此一进一退中，倒是有着至深的谅解甚至体贴，均是彼此不觉察的。蒋丽丽的冷若冰霜里却有一点和颜悦色，那是冲着王七瑶的孩子来的。蒋丽丽自己那三个都是男孩，就好像

不是吵就是打，他看见他们就生厌，除了对他们叫嚷，再没什么话说。他们既不怕他，也不喜欢他，只和父亲亲热。傍晚时分，三个人，大千小，小千大，站在路堂口，眼巴巴地看着天一点点黑下来，然后父亲的身影在暮色中出现，于是雀跃着迎上前去，最终是肩上骑一个，怀里抱一个，手上再扯一个的回家。而这时蒋丽丽已经一个人吃完饭，躺在床闹翻天，也与她无关的。老张的母亲每半年就从山东老家来住一段，帮着照看孩子，料理家务。这时候蒋丽丽更成了局外人。老太太特别好客，家里永远坐满了生人，有的是老家的亲戚，有的是隔壁的邻居。蒋丽丽昂然从他们面前走过，彼此熟视无睹。那家在人群里的三个男孩变成了路人一般的。当他看见王琦瑶的女婴穿一身鹅黄色羊毛连衣裤，帽子下露出一缕柔软的鹅发，心里就生出了欢喜。他伸出一根手指抚了抚婴儿圆润的下巴，小脸上便绽开

心里确实有一刻平静，但他的烦乱心情使他脸上总带有紧张与暴怒的表情，那孩子便有些怕他，在他面前有时会哭。他去哄他，又总是越哄越哭，他简直束手无策，心里是无比的沮丧。王启尧只等他实在没办法了，才去解围。孩子在他手里，三下两下就弄服帖了。王启尧好笑地说：“你这三个孩子都是白生了。”蒋丽丽说：“我虽然生了三个，却是头一遭抱孩子。”王启尧便有些感动，说：“送给你做女儿吧。”话一出口就觉不妥，亵渎了蒋丽丽似的，赶紧添一句：“就怕她没这个福气。”蒋丽丽却不在意，反而说：“要是照耶稣教的规矩，我就可以做他的教母。”王启尧又脱口而出道：“程先生做他的教父。”蒋丽丽一下子涨红了脸，王启尧以为他要发怒，但是没有，红潮渐渐从他脸上退下，他忽然一笑，有些嘲讽，又有些伤感，说：“程先生倒是想做他父亲的。”这一回轮到王启尧脸红了，红过了才说：“那他才真是没福气呢。”两人一时都没说话，看着孩子。孩子刚吃饱奶，眼睛一闭一开，十分安宁的样子，许多尴尬事便在这安宁的眼光中变得自然和温和了。在春天的一个风和日暖的星期天里，蒋丽丽甚至硬拉来程先生给他们和孩子照相，每个人心里都有着时光倒流的感觉，只有这孩子是多出来的，打破了幻觉。他们三个大人一个孩子走在公园里，出于好心情而赞叹着花草树木。这些花草树木在灿烂的阳光的照射下软弱和稀疏，虽然处处流露出精心养育的迹象，却反而透出一股无奈挣扎的表情。只有看着孩子在草地上歪歪斜斜的学步是令人振作的，那些娇嫩的小脚步掩盖了草地的贫瘠枯萎，各色各样的玩具在草坪上滚来滚去，引那些小孩子去追逐游戏。王启尧把孩子也放下地来，三个大人看他跌倒爬起的折腾。康明训和王启尧还保持着稀疏却不间断的来往，似乎是孩子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没什么理由不来往了。不过原先的爱不欲生和痛不欲生也试淡了，他们坐在一起不再有冲动，即便是同床共枕也有些例行公事，也是习惯使然。总之他们成了一对真正的老熟人，你知我，我知你，桥归桥，路归路。所以当王启尧听说康明训在与人约会的时候，他心里也没有太大的难过，至多调侃他几句。康明训也看出他的不认真和不在意，因为来去自由，他便也不急于找机会离开，而是从容行事，相当的挑剔。因此虽然一直在进行各种约会，却始终没有一个是明确了关系的。

后来，连约会也疏落了下来。如今，他们两人之间不再是如火如荼的热烈，倒却是很稳定，称得上是牢固的一对儿。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孝音，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您好好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啊。
2: 就卖的就贵啊，他就卖那个捯饬的个漂亮啊，什么蒜苗啊，豌豆啊，黄瓜呀，韭菜呀，小青椒啊，单个挑啊，有好些什么吆喝

吆喝，出来了老太太买菜，买菜呢，嗯，老太太你早起来了？有韭菜没有啊？有呢呢。老太太一瞅这个韭菜呀，还挺好，打算吃包饺子，买点韭菜吧。这韭菜怎么卖啊？他也不告诉人多少钱一斤，他问人买多少钱的，您买多少钱的吧。那这地方就要骗人了。老太太想吃包饺子还用了多少韭菜？得了，那个拿2毛钱的吧，有打那。

小铺把这铺包里头拿出三根韭菜，拿这纸条一裹，双手递过去，给您。老太太一瞧就愣了，哟，这是多少钱的？两毛钱的。两毛钱你就给三根韭菜呀？我说你这是韭菜呀，这是人参呐。是，老太太，这个韭菜不是咱们中国货啊，这韭菜它是进口货呀。您想啊，连过关带上税，这玩意带运费，这个统计起来这得合12块钱一斤呢。啊，你想这条胡同上也就您这家吃得起这个，但别人吃不起呀、啊、这是贵人吃贵物啊。这老太太这么一听啊，也没辙了，也不好说不要了。嗯，原本打算要吃包饺子，一想这三根韭菜怎么吃，得了，干脆我吃热汤面呢，拿它做佐料吧。两毛钱能卖出三根韭菜去，您说他得赚多少钱？这就是骗人。还有在过去那个赶庙会的，那卖山里红的啊，此地叫山里红啊，您要到天津叫红果儿，他也不论斤卖，就拿那绳穿的好了，穿成了挂啊，穿成了挂卖，把这山里红擦得锃光瓦亮，啊，胳膊上也挎着，肩膀上也背着，手里也拿着，这一吆喝好听，还有两挂嘞，大山里红啊，还有两挂，其实咱那身上好几十挂呢，他就这么吆喝，还有两挂，还是卖山里红的，还都这么吆喝，啊，这儿挂着好些，嗯，这儿背着好些，手里还拿着两挂，过两个买主，怎么样、啊？5毛一贯呢？这张纸就要5毛，买主一手不值啊，得还价。2毛怎么样？切，2毛可不够本呢。这买主摸头就走，他在万回叫上你，我说您给4毛怎么样？哎，2毛钱呢？你要卖我就拿2挂，其实您甭给2毛，1毛5他就卖了。好吧，您拿2挂去吧。这说着让您拿2挂。他这会儿戏法就变好了，这不大个儿满足在外头呢吗？小个儿在里头，他把这大个儿的给叫家去了，把小个儿的给提了出来了。回头人要是买，就买这2挂小的。你想这不也是骗人吗？啊，就什么只要多赚钱就得。你要到这秋天呢，这卖柿子，这个柿子这种东西，您要是刚下来啊，您吃吧是又脆又甜，怎么回事？它这柿子它得懒了，您什么叫懒了？就拿开水啊都把它焯了，您吃吧是又脆又甜。要一过霜降了，像这个月份了，这柿子它就不懒了，这一不懒外面就有色的。买柿子吆喝怎么吆喝都这么吆喝，好大个儿柿子嘞，色嘞又花嘞，好大个儿柿子嘞，色嘞管换，就是你要吃色了换个你。谁要买柿子都得问这句，你柿子色不色呀、啊、你让他怎么说？他还刚说这柿子，我这柿子色，那谁还买啊？他要说不色不色，那吃色得给人换呢，你那么吆喝的嘛。他这话回答得好，你说的色不色呀、啊、我也甭说我这柿子色不色，您自己尝啊，这柿子一定不色，这色他能让我自己尝吗？这买主还真不错，拿起来吭声就一口，掌柜，这不成，这色的，这个没您不盛名的，现在已然过了霜降了，这柿子它不懒了，柿子一不懒未免呢就有点皮儿憨，
什么叫皮儿干呢？就是皮儿涩点儿。再者说，您吃柿子，您也不能带皮儿吃。您要把皮儿咬了进来，这瓤子一定就不涩了。这位先生还真听话，拿起柿子就啃皮儿。这一个柿子，这皮儿满啃进了，啃完了这皮儿，你就那瓤你再涩，你也吃不出来了。怎么回事？舌头都木了，这皮儿也都让啃来去了。咱一吃这个瓤啊，比皮儿还涩。这不行，那你给换换吧。这时候他翻脸了，哎，先生，这我怎么给您换呢？这一个柿子皮儿您都啃下去了，这剩了多半拉，您说这柿子我还卖给谁去？这不是你让我啃的吗？是我让您啃的，您也别都啃了去。您哪能掐一点？您尝一尝了，别去。哎哈，我认倒霉。多少钱呢？得了，您就甭给了。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甭给了？吃得起柿子就花得起钱。多少钱？得了。这我还能多算您钱吗？您给一毛钱吗？一毛钱，好好好，给他一毛钱。这位站那是越想啊越生气，一毛钱吃个色柿子。一回头瞅您那百货店了，这位先生进百货店买根刮舌子，就是咱们早上起漱口那刮舌子，把这刮舌子买出来，心说了，我今儿让你开得了张才算怪了，就蹲在他摊那儿啊，就刮舌头，一边刮一边啐。正在这时候，又来了个买主，这买主也是那问，愣拉对头，我这柿子您问我。这儿有吃主，愣问这纸啊，这儿有吃主。这位买柿就问这个刮舌头的了，您刚吃完这柿子啊，涩不涩？这位刮舌头本来就一肚子气，拿白眼珠瞧呢，心里说你呀、啊。你瞅瞅我这刮舌头，你问这柿子呀？不涩。他说不涩，这是一句气话。这玩意儿信以为实了，过来拿起就咬，吭哧一口，嚯，比才刚那还涩呢。

外位啊。这门主的对呀、啊，我问的是人家呀、啊。这位过来又问这刮舌头的了，我说先生，你不看我这柿子不涩吗？你够多糊涂，这不涩我干嘛这刮舌头啊？你这玩意儿净是啊，拿这个啊，伺候啊，就骗人。还有这迷路做小买卖的，专讲究杀熟。怎么叫杀熟啊？您愿意跟这做小买卖要认得啊，他能多算你钱。明摆啊，这个东西比如说值一块钱，要跟他认得主上买，能算上一块五，让人家说不出来道不出来。这是什么？这种做小买卖叫杀熟。还有这么做小买卖的叫不熟假充熟。你看这路做小买卖是专打外场人。你什么叫外场人啊？这外场人街面事他全懂，他怎么他懂得吃亏。哎，他是脸热，这是外场人。那不是现在前世我们借用那王老先生，就上过那么回当。早上起来啊，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买菜去，也没拿多少钱，就拿着一块钱。刚出胡同口就碰见一个卖柿子的，是摆摊儿。这个做小买卖的就是不熟假充熟，就这路人见着这位王老先生，跪就赶紧请安。这不行请安了吗？赶紧请安。哦，好您。哎呀，少见您呢啊，您胖多了，您可发福了啊，您是不是不错啊？你问的这位，我们这位王老先生一愣，怎么着？怎么做买卖呢？可不是吗？呢买卖怎么样？托您福，哎，不错。他一瞅您带小孩呢，哟，您带着小少爷啊？嗯，来来来，吃几个柿子。这就愣顺人手里头把手绢抢过来，扑到他摊那儿，捡着大

0: 一子非给不可，这位王老先一子不要，怎么办？你要是给我，我可不能要，干脆你得说多少钱，我得给钱。
1: 您怎么了呢？吃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呢？这您还给钱？这咱们自个儿吃。您算了，您别给了。
0: 王老先生不行，你要是不要钱，这柿子干脆你留下，我不要。
1: 哎，您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呀？您还非得给钱不可，真是。得了，我这恭敬啊不如从命啊，我收您个本儿吧。
0: 你要收个本儿，那一定这钱多不了，是吧？那什么，您就给1块钱吧。您这王老先生心说，这下子让他磕上了，是吧？那边那摆摊的大吆喝，5分钱一个，1毛钱俩，这卖我1毛钱一个，明知道吃亏了，满脸带笑的。多少钱？您给1块钱得了。够本吗，伙计？
1: 什么够本不够本的，咱们自个儿吃吧。
0: 心说你是不亏心就得是吧。这位王老先生一赌气的拿起柿子就走。他这还说呢，那什么，你走啊，您明儿来啊。我明儿来啊，明儿我勒死也不打你这摊走了。搭着脚儿往回走，到了家，刚到院子里头，王老太太出来了。我说今儿咱们吃什么菜呀、啊？王老爷说吃什么菜呀、啊？咱们熬柿子、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启儒表演的单口相声《熬柿子》，再请您听一段王文林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
3: 6月3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子院子里头正吃饭，来了个苍蝇讨人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子一怒追到四川。老婆在家中等了3月，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先生把卦算，先生说按卦中断，伤财惹气赔盘缠。哎，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说段单口相声测字。测字是什么呀？就是算卦。这个测字算卦呢，是个江湖上的生意，它是骗人的。哎，在这个江湖上呢，对这个测字算卦还有一句行话，管他们叫金买卖。怎么叫金买卖？金批彩卦，全凭说话，江湖生意。不过这个测字算卦呢也分很多种，您比如说拿着两个竹板一边敲，走街串巷，这叫什么呀？这叫班金。坐在那儿光写不说，这叫雅金。提了个鸟笼子，里边有个黄巧，用这个小鸟来雕这个帖子，这叫嘴子金。这儿摆张桌子，打马路那边把你拽过来愣算，这厉害了，这叫揪金。究竟比八股厉害。哎，你比如说，哎，用个小纸条上面写个字，搓成纸卷让你打开了给你算，这叫测字。按这个江湖术语，这个叫躲子金。哎，这个相面算卦是多种多样。那么今天我给您说这个故事呢，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时候呢？在这个明朝啊，就是这个明思宗朱由检，哎，也就是崇祯末年，有这么一个算卦测字的先生，姓什么呢？姓邵，叫邵康节。这人有能耐，

点学问，哎，知识面也挺宽啊。他算这卦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大家伙都爱找他算卦。哎，他这个业务呢还是相当的好。他在哪儿摆卦摊呢？就在这个塔的门里，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崇文门里边靠路东有个大有粮站，这么一个卦摊。这天刚摆上卦摊，从他南边过来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啊，悲悲切切，很伤心，流着眼泪，哭哭啼啼，一边走还一边叨唠：“你看，这次还不如不测。”邵康杰一看，这字还不入不测呢，怎么回事啊？哎，这位大嫂，您为什么啼哭啊？嗨，您还说呢，我丈夫出外3年多了，

0: 哪个堆呀、啊？就是堆东西的堆，这边一个提土，中间一个立人，这边两个土字。赵康杰说：“你算这个堆字，他怎么能够说你男人死了呢？”这个妇女说呀：“那先生说了，他说你看，这个人已经建了三层土了，所以他算我男人死了。”赵康杰一听啊，噗嗤一乐，说：“我测了这么些年字，我还没这么给人算过呢。”哦，您也是测字的啊？您姓？我姓邵。那么您叫邵康杰？哎呀，您看，本来我是找您来的，没想到我走错了。那个先生给我算的，说我男人死了。您再给我算算吧。好吧，你抓个纸卷吧。我不用抓纸卷了，您呢，就给我算这个堆字，看我男人怎么样。邵康杰说：“要根据我来看，你男人没死，不单没死，而且是发财回家。”
1: 同样，这个字邵康杰为什么算的不一样呢？这个理由啊，请您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哎，这语音键藏哪儿了？哎，想跟我乖孙孙说句生日祝福呢。
1: 奶奶，长按这个麦克风图标，听到提示音就可以说了哦。
0: 哦，在这儿找到了，找到了。

0: 了。
1: 奶奶，你的生日歌我收到了，比上回的更甜。
0: 哎，这小帮手啊，真灵。
2: AI 架起便利的桥梁，让每一份爱都能抵达。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王文林老师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刚刚开了个头啊，说到邵康节呀，碰到了一位妇女要测她丈夫的安危。邵康节的测法啊，跟之前那位算命先生测的不一样。这个妇女的丈夫非但没有危险，而且还是发财回家。那么究竟怎么算的呢？我们请您接着往下听。
2: 您再给我算算吧。好吧，你抓个纸卷吧。我不用抓纸卷了，您呢就给我算这个龟字，看我男人怎么样。要根据我来看，你男人没死还回家。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你看土，但是中间是个立人，这个人立着站着呢，他死不了，见了多少土也没用，没听说站着该埋了的，那该活埋了。所以说我算你男人他活着呢，哎，不但活着而且是发财回家。那为什么呢？说你看三个土字，按五行来说土能生金，所以我算你丈夫他发财回家。那您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要依我的推算呢，33天以后你男人能回来。为什么呀？三个土三个十一加在一块儿33天，是吗？谢谢您。妇女一听她男人还在，高兴啊，给您这卦里不用，等你男人回来我这卦要真灵喽，你再给我卦里。那好，谢谢。妇女赶紧回家，心里着急啊，盼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他着急呀、啊，盼到第33天头上，行了，这天早早就起来了，梳洗打扮，做菜做饭，眼看到了中午了，赶紧准备中午饭吧，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预备俩酒盅，两双筷子，往小炕桌上一放，等着他男人。从打中午等到下午，什么动静没有。这位妇女一想啊，看，还是原来那个先生算的对，我丈夫是死了，什么动静没有吗？邵康节邵先生不过是为了安慰我，让我宽准心，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烦。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烦着烦着犯困了，迷迷瞪瞪睡着了。就在这么三睡不睡，不是他漏睡了，应该是四睡不睡。就在这么四睡不睡的时候，就听外边梆梆梆砸门。他在睡梦中惊醒，赶紧爬起来，迷迷瞪瞪，真是他男人回来了。哇，东西不少，行李卷大如套，柳条包一大堆，发财回家。这位妇女一看高兴啊，赶紧把东西往屋里递了。他男人给完车钱，哎，跟着也进了屋了，两口子高高兴兴。他男人进屋挺高兴，可是往桌子上一看，吧嗒，把两。

事儿，这个啊，用你瞧，你还说呢，我这不是给你预备的吗？我要给你接风啊，给我接风，呸！我出外三年多，什么消息都没有，给我接风啊，我连个短信都没给你发呀，那时候有手机了，给我接风瞎话呀。他女人说，你看我一个多月之前在哈子门里头让那个邵康杰邵先生给我测了个字，他算你今天回来，所以我才给你准备的。他男人一听，这天大的奇事儿，哪有这事儿啊，非常的不相信。

半天了。还真有这么回事儿，这真有这么回事儿啊！哎呀，您可太高了，谢谢您，谢谢您。我告诉您，我就是她丈夫，今天挂礼来了。说着话，打这个兜里边掏出一个手绢包来。在那个年间呀，一头啊，没有钱包，这个铜子啊、钢镚啊，连这散碎的银子呀，全都拿手绢包着，掏出来手绢包，他很兴奋的，很高兴，心说还真有这么回事，打个手绢包要拿钱，一着急哗啦坏了，钱都掉到地下了，赶紧捡呢，把这个手绢往嘴里一叼，伸手捡钱。少康街一看，说你先别捡，你赶紧回家，你媳妇上吊了。什么？我媳妇上吊了？大点可，你别多说，赶紧回家，晚了就来不及了，是吗？这边一听啊，钱也顾不得捡了，撒腿蹬蹬蹬往家跑，到家一推门，门别着呢，用脚咣把门踹开了，进屋一看，他媳妇还真上了吊了，刚吊上，那正蹬着呢。赶紧给他媳妇一拖屁股一搂腰，把房梁上给卸下来了。妈子前心捶后心，多归阳了少归阴，您赶紧回来吧，别深归纳事了，别往西走了。哎，他媳妇还真怀孕过来了，他一瞧他媳妇怀孕过来了，赶紧给他媳妇赔不是。哎呀，你看我实在是对不起你，我这我错了，我多心了，我不对啊，你别生气，你瞧你这寻短见干什么呀，别的，你看我这不是也发了财了吗，今后你看有这点钱我好好跟你过日子啊，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我就当个气管炎就得了，感觉那时候就有气管炎。他媳妇一看说，你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这没有别的意思，不是骗你的啊，是啊，对了，你还得赶紧谢谢人先生去，他男人二反头疼，又来个哈子门，见识少康街少先生，千恩万谢。不过他说，少先生，我得问问您，先前您给我媳妇算字测这个字有这个对字，您算我33天回来，那么今天我什么字没写，您怎么能够算出我媳妇上吊来呢？少先生说，因为今天我看你呀气色不对，要不说这知识面宽呢，察言观色，因为你这个气色不对，所以我推算你们2天晚上肯定是吵架拌嘴了，哎，闹了误会了，而且呢，你看你把这个钱掉地下，用嘴叼着这个手绢，我就推算你媳妇上吊了，那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嘴呀，就是口，口字下边一个毛巾的巾字，这个字念吊，所以我推算你媳妇儿上吊了。

的手，那家伙他跟一般人能一样吗？那跟那拉牌子车的是不是一样？是不是？而且呢，虽然穿着便服，但是他戴着这个帽子中间有颗珠子，烁烁的放光，这可了不得。这是什么呀？碧尘珠，这个只有皇家才有。少康杰一看，这人不简单。哦，您测字，啊，我测字。您抓个纸卷，崇祯一想，我抓了个是死套子，是不是啊？绕来绕去，绕你这个套子里头。哦，你给我胡说八道，我不拿纸卷，先生。啊，可以啊，您随便写，写什么都行。崇祯提起笔来，一想写什么呢？他本来不是测字来的吗？提笔没字，抬头一看，后边正好是大有粮站。提笔写了个有字儿，哪个有啊？就是有没有的有，有无的有。哦，您测个有字，对，您问点什么事情？按说这个咱们这是背地里说啊，这个莫谈国事，但是我今天我想问问您，这个我想问问大明江山如何。少康杰说，您要问大明江山，您这个字要是问别的事儿好，您这个字要是问事有因，求财可得，寻人可治，办事可成，但是您问大明江山，这个字可不太利。要按这个字来推断，大明江山已经丢了一半了。啊？崇祯一愣啊，丢了一半了。哎，先生，您怎么知道大明江山丢了一半了？少康杰说：“您看这个字，您这是有无的有，上面一横一撇儿，这个要添一个捺，这字念大，下边是个月字。”月字旁边要加个日字，这字是明，大明。您这个大跟明全都少一半，所以我算这个大明江山丢了一半。崇祯一听倒吸一口凉气，其实他哪知道少康杰的知识面宽呀，他耳朵接触的人也多，他听了大明江山丢一半，他这么给算出来。崇祯一听啊，这什么这个，我跟您说呀，我算的不是这个有。哦，那您算哪个有啊？我想算的是朋友的有，就是这个字。哎，一横一撇儿，底下一个又字。哦，朋友的有啊，对。那您问点什么事情？我还问大明江山。哦，您还问大明江山？要按您这个字来说，还不如刚才那字呢。刚才那字是大明江山丢了一半，要按这个字推算呢，大明江山就全完了。您为什么说全完了？说你看这个朋友的有字，朋友的有是反字出头，一个反字，您看没有，这面出头，这字念有。您想造反的人要是出了头，那还不改朝换代，大明江山不就完了吗？崇祯说：“那什么，那个我算的不是这个有。”少康杰说：“你还有准主意啊？”不是，那您算什么有啊？我算的是这个子午卯酉的酉，就是加三点水念九字的那个酉。哦，您又算这酉？那您问点什么事啊？我还问大明江山。这我跟您说，可不怕您不爱听，不单大明江山危险，连当今万岁恐怕都不得善终。您为什么这么推算呢？说你看呢，这个子午卯酉的酉是这么写，上面加两点儿，底下加个寸字，这个字念尊，尊贵的尊。天下最尊贵的谁呀？皇上啊，九五之尊呐、啊，您想就这个尊字，少头无尾。

没脑袋没大腿，光剩中间一哭哧，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崇祯一想，这什么，干脆我上吊去得了。崇祯扭头走了。崇祯刚走，来了一个老太太，分开众人。哎呀，先生，那什么，那个，我听人家说您算卦，测字算得挺灵，您给我算算吧。哦，好，大家，我给您算算。您抓个纸卷，甭抓了。哎，我就算这有字吧。哎，他就算这有字。您问点什么事情啊？我丢了东西了。您看我这东西丢得了丢不了啊？东西，您这个东西丢不了。因为什么？您算的是有，借字朝音，东西有，丢不了。哦，丢不了。好，谢谢您。那先生，您推算推算，我丢的是什么呀？少康街一想，有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装模作样给人掐指头。有字，有字占八月，八月刮风为金风，您丢的是五金的东西，金银铜铁锡这一类的东西，对不对？哎呦，先生，您算的可太灵了。我呀，丢了一个银包金的钱的坠，这东西不大，还黄豆粒儿似的，其实马路包堆呀，也值不了多少钱。哎呀，要是丢了两只啊，我就不找了。你看丢了一只，哎，我不能占，他也不能占。您给我算算，我这个东西在哪儿呢？少康街说：“您家养鸡不养？”哎呦，养啊，我养四十多只呢。哎，您这个东西呀，让小鸡吃了，东西不大，让鸡给吃了。回去您把鸡宰了，您这东西就找着了。老太太说：“宰鸡，我养四十多只呢，都宰了，知道我找坠子，不知道以为禽流感呢。”少康街一乐，说：“您呐，甭都宰了，我给您算一算，这个酉字属白，金字为西。哎，您在您西墙根儿，您看看。”有一只一码白的鸡，走，您这东西就找着了，让他给吃了。老太太说：“是吗？”“行行行。”少康街说：“好吧，您去吧。”老太太回家，哎，在这个西墙根儿还真有只大白鸡。老太太拿刀把鸡杀了，划开这个素子，一翻这个鸡素子，啊灯，嘿，钱的坠找着了，就是他给吃了。老太太这个高兴啊，哎呀，拿着鸡，拿着钱的坠，赶紧来了，见着少康爷说：“哎呀，少先生，您算的可太灵，您看，就这鸡白。”

0: 呢还有一个算卦的，一听怎么着，少康杰算个有字儿，收了卦里还白来之期，呵，这个好事，回去一宿没睡，干嘛呀？他自个儿那200多纸条啊，全写成有字儿了。第二天天没亮，赶紧那摆摊儿摆出来了。他刚摆上摊儿，打塔子门外头进来一个乡下人，头上蒙着羊肚手巾，扛着钱担来，进了塔子门呢，就找这个，哪里算卦？哎，我这过来过来过来。啊，你算卦啊？我算卦呀、啊。这个我你给我算。哎，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拿个纸卷，拿个纸卷，拿个纸卷，这一看有字儿，那可不是有字儿吗？200多纸条全是这字儿。你丢了东西对不对？你那是活神仙，你指我丢东西了？我这个东西丢得了丢不了？要依我算，你这个东西丢不了，回家去找。你这个东西让小鸡儿给吃了，让鸡吃了啊，让鸡吃了。这人一听啊，蹦起来抡圆了给他一嘴巴，王八蛋，我丢的是他妈跳水的扁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文林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王文林老师是刘宝瑞先生的弟子，那么他学刘先生呢，不单纯从形貌入手，而是抓住了刘先生的神采和韵律。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肤晒黑，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会因为强光炫光看不清路，很伤眼睛。
1: 所以说呢，末春夏的必备款，为什么？第一个救眼睛，第二个就是随手一带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啊，拉满氛围感。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迪奥他们家的两款不同风格的墨镜，一个是 YDL M1U 的秀场款，也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火的发箍墨镜，好多人去买。另外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里头经典的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 oversize 的这么一款日常的墨镜。这两款墨镜设计风格设计语言不同，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发箍墨镜就是妥妥的秀场 C 位款。
2: 对，它独特的发箍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可以随手往头上一捋，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妥妥的凹造型出片的神器。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流行
1: 范，
2: 对不 对
1: 有点欧美范，更适合什么的中短发的这个 STF 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这个是简约不简单的一款百搭款，略于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的场景，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装饰，而是靠利落的镜腿那个黑金色的 Christian Dior 的这种字母去搭配高。

0: 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奢，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我觉得更是一款日常戴完全不突兀的百搭款，而且非常非常的修饰脸型。这两款魔镜真的是在我们的春夏可以依据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款 M11U 的 Ride Off 的 CD 的发箍墨镜，另外呢一款是掉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啊。这两款在市场价都要卖到2000+左右，而且还是代购的这个价格。今天呢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699，从香港直邮，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都是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的，
1: 是的、
0: 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今天两款墨镜只需要699块钱，
1: 非常合适啊、这个价格
0: 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对。另外呢，这两款墨镜其实在这个搭配的气质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1: 对，我先给大家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适合的是那种甜酷辣妹、时尚达人、氛围感美女，就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能够让您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酷感。那可以搭配辣妹装、休闲装、复古装都有感觉，短发还有中长发适配度比较高嘛。
0: 哎，另外呢，因为它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您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比较宽的话，戴这款墨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1: 是是是，那另外呢，就是方形的太阳镜，它适配的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琴，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高。
0: 另外呢，因为它是翁脸、鹅蛋脸、菱形脸的天才，我想让自己变成小脸美人的话，那么选择这边就是他们的防晒的话，掉它他们家的这两款。
1: 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
4: 专门要等着王莽登基的时候当面骂坏淋漓，不然这王莽按时流星。这20多人的骂莽队听说王莽要去济宗庙，然后要登基大典，就等在了路上。王莽的鲁伯仪仗队伍来到这之后，刘栋为首率余者20多人把道路拦住。刘栋自以康宁王的身份要亲见王莽，人一报王莽一知道，王莽早知道这个人不知什么原因要拦路阻驾，所以命侍臣把他招

他毁袭刘氏宗庙，大逆不道；二骂他翁篡序位，败坏人伦；三骂他隐恶扬善，伪称君子；四骂他居心险恶，做事歹毒；五骂他贬女冷宫，纲常乱理。刘栋连署在骂，愚者帮腔，都说刘氏宗庙不可践踏，要王莽谢罪于先人。王莽面对着刘栋等人，心中暗想，在朝阳宫里头我被我女儿骂了一顿，而今这几个老东西也来骂我，而且是在大街上，我为了得玉玺忍心挨了女儿的骂，倒也有情可原，而现在这帮人骂我，我要再听着那是为了什么呀？岂有此理，我要让他们知道老夫不是随便可以骂的人，慢慢则揪之以猛队列的尾部。记着王莽回到宫中之后，王莽的范围这一大，王莽的亲信们可就听着了，他们听着之后就告诉王莽了，王莽一听气得脸色发白，是嘴唇发青。王莽心想，这些刘氏宗亲不仁，但是又恐怕出师无名，为人法旨，因此把这黑眉一锁，白脸一沉，他就想出个招数来，立即招来了徐世英，面授机宜。徐世英呢，心领神会，点头而去。三天以后，忽然长安东城囤粮的粮库失了一把大火，这把火救灭了之后啊，捉了两个纵火的罪犯，经一审问，说是受刘氏宗亲之使，故意去放火的。王莽一听啊，当着群臣大声说道，朕只容忍而视若可欺，焉能任其猖獗？于是降旨意，把长安城中刘姓者尽皆斩首，并且命令荆棘附近凡刘姓者皆诛之。帝都周围500里方圆灭绝刘姓。这一道旨意一下，可苦了这些姓刘的人了。这正所谓自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那些全副武装的官兵挨户搜查，凡是刘姓的，不论男女老少、鳏寡病残，一律抓捕，斩首示众。从城里杀到城外，从城外杀到城郊，从城郊杀到县镇，只杀得天昏地暗，云散风凄，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有些刘姓的人提前听到了消息，扶老携幼是远遁他乡，也有逃走不了的，吓得在静留，但是跟这个刘字读音相似，比方说吧，姓柳也把姓改了，怕杀红了眼给裹回一块儿去。还有的那个，比如说吧，姓牛姓油的也都吓得把姓改了，怕沾边赖给划了一块儿去。这样一来，王莽杀刘3000里，是灭刘800户，千里不见刘，是见刘血泪流啊！老百姓们谈刘色变，闻刘耳立。是不是姓刘的全给杀尽了呢？没有，朝中当官的里头就有个姓刘的，他叫刘歆，没被杀。刘歆的女儿是王莽的儿媳妇。另外，刘歆这个人呢，很会讨王莽的欢心。王莽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王莽得意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王莽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那能杀吗？刘歆不深呢，比如说他的哥哥、兄弟、妹妹、叔叔、大爷、姑姑都是姓刘，王莽自然也不杀，并且为了表示关怀与重视，都赐姓王，就是给他个姓，姓王了，这是在封建社会的最高荣誉。正在王莽弑杀刘姓，镇压舆论，用刀和枪封锁老百姓的唇舌，用强权和武力巩固自己的皇帝宝座的时候，忽然又传来了一个令他十分不愉快的消息。什么消息？冷宫的太监禀报说，王娘娘经太医院医生诊断，身怀有孕。王莽一听，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0: 暗想，无怪他在平帝死后这段日子里头总是病卧床榻呢，原来是平帝的姨夫子在作怪呢。只是不知道这个姨夫子是男还是女，如若是女的倒还罢了，如若是男的，这便是大汉皇族中的正宫太子，江山社稷的继承之人呐、啊。将来长大了，必然会被那些兴汉之人拥立为帝，欲我为敌。最好是现在就有个办法，能够预知胎儿的男女，我好早想主意，把他制裁于襁褓之中，以免出心腹之患。他想来想去，想起护国军事来了。他知道薛世英能掐会算，说不定啊，这种事儿他也能算清楚了，把他请来。同时呢，他又想到了窦融，多谋善断，上次要玉玺就亏了他，把窦融也招了来。王莽一见了薛世英和窦融两个人，就把自己得到的这个消息先向他们说了。两个人一听都一起感到惊异，但是心里边想的可是截然不同。徐世英想啊，王娘娘怀胎有孕，要生个太子，这可对大新王朝极为不利呀。窦融想呢，王娘娘身怀鹿甲，此乃是天不亡汉，也许……徐世英知道，不管怎么说，王娘娘毕竟是王莽的女儿，要不是有这层关系呀，徐世英会马上奏本把王娘娘杀了，这样呢可以免去许多麻烦。不过现在不能这么说，徐世英把这个眼珠转了转，陛下，王娘娘如若生一男孩，必是我新朝的隐患呐。王莽说，是啊，朕正思忖此事，故将二卿请来当面商议。陛下，如若娘娘生一男孩，当如何是好呢？王莽说，依你之见呢？
1: 徐世英心想，依我之见把他掐死，但是他没敢说，因为他不知道王莽心里是怎么想的，怕一句话说错了，违背王莽的意思，失去宠信。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窦融说话了。因为窦融对王莽这个人比较了解，他知道此时王莽的心情是想要说杀之，但是又奈于外祖父杀生儿于理难允，所以才未好开口。
0: 窦融心想，我替你说，陛下，如若娘娘生一男孩，请恕臣之不足虑，只属于未决，趁其出生之际斩草除根，孤柔寡断呐。
1: 王莽听着窦融的话，手捻着胡子，下意识的点了点头，不自觉的在嘴角上露
0: 暗想，他说我心里去了。徐世英可气够呛，徐世英心想，这些话本来是我被他抢先说了，还换得圣上的欢心，真是可恨。这时候王莽说了，窦丞相之言，顿开寡人胸中茅塞。只是月英要生一女孩呢？
1: 窦融说，陛下，倘若生一女孩，陛下当重赏后嗣，好生抚养，此更显出陛下之宽容，圣主之隆恩。因为女孩长大只不过是一个公主，与江山无害呀。
0: 王莽说，轻言极是，
1: 只是生男生女何以能够得知呢？王莽话刚说到这儿，徐世英马上把这话茬就接过来了，陛下，臣可预知。徐世英这个人是个争强好胜喜出风头的人，他好容易听王莽说到这儿有缝可钻，于是急忙插言，陛下，臣自幼学得六爻八卦，善卜未来，王娘娘生男生女，一算便知。窦融一听，暗想这事儿要麻烦，

0: 菊世英要算着娘娘生一女，倒还好办一点，他要算着娘娘生一男，王莽必定要从现在起就对娘娘严加看管，真要到了分娩之时生一个太子，恐怕不出冷宫就得惨遭杀戮。到那个时候，我窦龙不能靠近冷宫营救殿下，只可能袖手旁观，岂非是天大的罪过？有了，我呀得设法参与此事，搅他一个真假难辨，鱼龙不分，从中拯救太子。想到这儿，窦龙赶忙就说话了：徐军师，不知您的六爻八卦受益于何人呐？
1: 我师乃是华山隐士，别号遁世山人，他老上晓天文，下知地理，阴雨风情掌握之中，祸福吉凶屈指可度。我随师学艺五载，沉木跪拜，四丹奉茶，专心致志，不敢苟且，总算能学来师之技艺的十之二三吧，但是用于设计人间已足矣。不知丞相因何问这个事儿呢？
0: 窦荣说：实不相瞒，窦荣幼时也曾受过术士真传，对算卦之事也略晓一二。
1: 徐世英心想：窦荣啊，你这是想争我的饭碗子，从来我就没听人说过窦荣会算卦，今儿怎么他也跟着这雅号为谁呀？
0: 窦荣说：家在平陵，有一个艺人吴先生，取海无秀中以爱，常说要授我神机妙算，只是我当时不习此道，只跟此人学得观天象这一术，愚者未得，多年来不曾用过，时而窃用之，果见灵验。今天有这个事情，我想以观天象查看真情。
1: 窦龙这一说呀，徐世英气得手梢直发凉。徐世英心想：窦荣啊，你纯属跟我作对，我说我师父是华山隐士，他说他师父是鬼谷子的徒弟，这是哪有的事儿啊？
0: 徐世英说：窦丞相，请问令师尊今在何处？窦荣说：他晚年出游，归隐深山，白云幽谷，不知去处啊。
1: 徐世英心想：嘿，成了神了，你这诚心想气死我呀。
0: 茫茫说：好，既然窦丞相善观星象，徐军师身色行其事，共同占卜之，看结果如何。
1: 你说好，臣马上就算。
0: 就看徐世英当即从这怀里边掏出一个挂盒来，里边盛着六枚铜钱，摇了摇，晃了晃，倒出来倒进去，最后说话了：
1: 陛下，臣算着王娘娘十月分娩，当生一子。
0: 哦，王莽听了当时就是一愣，不过这儿还一位会观天象的呢，所以他又冲着窦荣说了：窦丞相你看呢？
1: 窦荣说：容臣今夜观天星，明日再来禀报。
0: 王莽说：好，明日一早二卿还要到这后宫来见朕。
1: 是。窦荣跟徐世英两人走了，第二天一大早俩人如实抵达。
0: 王莽也早在那儿等着，窦荣一见王莽就说了：陛下，臣昨夜夜观天象，我看王娘娘定生一个女子无疑呀。
1: 王莽一听这事儿还不好办了，一个算卦说的是男，一个看天说是女，这到底是谁对呀？王莽看了看徐世英，徐世英忙说：陛下乃是华山隐士，占卜从无差错。
0: 窦荣说：陛下，臣之师乃是鬼谷子真传，看天万无一失。
1: 王莽一听你俩老师能耐都不小啊，可就是算的不一样啊，瞧二位这样子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0: 王莽心想：我给他们调和调和吧。二位卿家，你算生男，他算生女，会不会是一胎双

0: 生的，一男一女也是有的。莽莽心想，你俩要承认这个，那就甭争执了。可徐世英呢，对窦荣正憋着一腔怒火呢，心想，我不能跟你调和，咱俩得看个水落石出。其实啊，就其徐世英算卦的灵验程度来说，他自个儿也明白，常算错了。在长安街上摆卦摊的时候啊，也有算生儿生女的，他呢按着六爻卦这么一算，应该生女，结果人家生了个儿子找他来了。但是呢他会说，你呀命里注定生女，但是呢你在你夫人怀孕期间呢，你又做了积德的事儿了，天赐贵子，你想想有没有。那位一听，瞪眼一想，什么事儿呢？要不是那回请客要杀鸡，后来因为菜够了没杀，要不是那回打耗子没打着让他跑了。哎，对呀对呀，一只鸡一个耗子，这是两条性命啊，你放了他们，这不是积了德了吗？这位一听，对，高高兴兴的走了。也有的时候呢，他算着人家生小子，结果生了个丫头，人家找他来了，先生啊，您算的不对呀，生个女孩。徐世英也有词儿，哎，生了个女孩啊，这您可别着急，这是您的积了德了，上天给您这个女孩，好让您的儿女齐全。先生啊，我们家没儿子。那是先送女后送男。先生，这女孩先送来不少了，我们家已经有八个了。有八个了，那太好了。那这个丫头非比一般，这是九天仙女临凡。这位一听高兴了。可是今天徐世英心想，我就不信我算不准，你就能算准。我反正跟你已经不一样了，咱俩就来个出水再看两腿泥巴，不是你错就是我错。因此徐世英就说，圣上，我算着不是双胎，只是一男。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
2: 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4: 雾都足球场离奇命案，夜半三更跳楼事件，国际会议厅炸弹案，美女白领撕票案，诡异纵火案，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可能的犯罪吗？疯狂的杀戮，隐忍的怨恨，心碎的爱情席卷而来。敬请关注《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
2: 说完，我往床上一躺，闭上眼睛，不想再跟他废话了。阔太太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一个黄毛丫头有什么资格跟雷先生相提并论，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看来家教不过如此。小峰的眼光真令我失望。太太，您到底想说什么？我真的不认识小峰，要我怎么说您才相信啊？我万般无奈地坐了起来，简直哭笑不得。小峰为了你连他爸爸的公司都不要了，宁可跑到雷先生那家分公司做小职员，他为了救你差点死在歹徒手里，还送给你40万元，你居然敢说不认识他。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我见得多了，千方百计接近我儿子不就是为了钱吗？小峰让你学英语学经济管理，试图让我们将来接受你。我现在把话撂在这儿了，想进林家大门永远不可能，除非乌鸦变凤凰。阔太太这番激动的言语犹如炸弹在我头顶炸开了，假如再听不明白小峰是谁，我就是傻瓜了。没错，小峰就是江山，就是富二代，就是城建集团总裁林晚生的独生子林峰，而眼前这位阔太太就是林峰的母亲。4月2日是林峰27岁生日， S 市28家知名企业开着清一色的雪佛兰 Camry 环游 S 市整整一天为他庆祝生日。林峰自幼顽皮，常常做出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吓到大人，尽管现已27岁，但孩子脾气仍然未改。生日那天，林峰一大早不见人影，关了，急得林太太差点跟丈夫吵架。到了中午，林峰仍未见消息，林太太按耐不住了，担心儿子遭到绑架。林晚生则表示，如果儿子被绑架，绑匪必会打电话索取赎金，因此不可惊动警方，一旦惹恼绑匪，儿子极有可能性命不保。于是夫妻俩寸步不离地守在电话旁，一直等到晚上。生日宴会即将开始，束手只好报警。没想到林峰转眼间回来了，说了句跟朋友出去玩了，不想被打搅，所以关闭手机。吓得林太太当众抱住儿子失声痛哭。问到新衣服的下落时，林峰随口道不喜欢啊。林太太不禁哑然，那批新衣服是他花了近70万元从国外为林峰定做的，单单一件阿玛尼衬衫就20多万，因为那件衬衫是独一无二的，领口上绣着林峰的英文名字阿玛达。听到这里我惊讶得合不拢嘴，殊不知林峰以6块钱把衬衫转手卖给我了。次日下午，林峰突然说想到九州传媒上班，林太太以为他疯了，放着爸爸的公司不要，竟然跑往别人的分工。

公司做小职员。要是传了出去，林家的颜面何在？对此，林峰持不同见解。如果到爸爸的公司，员工们必对他言听计从，以他现在的能力也无法打理好公司。因此，为了将爸爸的事业发扬光大，他决定到九州传媒从小职员做起，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吃得苦中苦，方可做得人上人。一通说辞把林太太感

0: 我整个人昏昏沉沉的。仍未从江山就是林峰的事实中缓过神儿。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雪佛兰的车队浩浩荡荡行驶于天桥下，谁会想到真正的寿星公衣衫褴褛的在天桥上讨钱。他把尊贵的身份掩藏得毫无破绽，让我丝毫不曾起疑，甚至以为他与母亲当街亲热是那种龌龊的不正当关系。我真的很笨，当他得知我四处寻找兼职时，立马把我介绍到老太太那儿。难怪除了做饭，老太太其他活都不让我干，还说我是富贵命，有朝一日会嫁入豪门。当她试探性地问我，假如有了一大笔钱，拿来做什么？我回答说，给爸妈买房子。结果就接到 AK 银行的电话，说我中了二等奖。他为什么为我做那么多事？林太太说林峰跑到九州传媒是为了我，可是在那之前我们根本不认识，只是见了几次面。还有，他冒充老爷子的儿子，又是怎么回事呢？百思不得其解，我决定咨询护士，这才知道，原来老爷子丧子以后伤心过度，不肯吃药，也不肯打针，无意间见到前来医院探望亲友的林峰。因为林峰与聂宝刚医生有几分相似，老爷子便把林峰当成自己的儿子，狠狠拽着他不放。在林峰的安终于肯吃药打针了，先探望老爷子。不仅如此，他还本想送给罗天，由于毕竟谁会把地摊衣怎么也找不着了，放哪儿了呢？你在找什么呀？跟拆房子似的。老妈见我翻箱倒柜忙得满头大汗，双手叉腰扯着喉咙喊起来，找一件衬衫，就是那件米黄色的，您看见了吗？
1: 哦，那件啊。
0: 老妈轻描淡写地说，
1: 我看你丢在一边，以为你不要了，昨晚刚捡了给你爸做鞋垫。
2: 捡了！
0: 我尖叫着冲到老妈跟前。对啊，捡了。您知道那件衬衫多少钱吗？
1: 不就是6块钱吗？有啥大惊小怪的？
0: 瞧你，跟要吃了。

当我的身份是一个既无学历又无一技之长的黄毛丫头时，在别人眼里我只能干跑腿的活。而现在我仍然既无学历又无一技之长，但是多了一个雷晋南的干女儿的身份，那么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一位受众人追捧的公主。现实是多么残酷啊。假如一开始说自己是雷晋南的干女儿，倒省得受委屈。中午时分，我给林峰发了手机信息，索问他的银行账号，准备把钱还给他。他今天没来公司，听说从我住院以后就没来，好像辞职了。林峰很快回复信息，说他自己过来拿，让我在公司楼下等他。走出公司时，恰好莫东海与我同时出来。阿威告诉我，莫东海最近老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一关就是一整天，谁也不晓得他怎么回事。这会儿见到莫东海，他似乎瘦了一圈，脸色糟糕极了，眼里布满血丝，但是精神良好，像是碰到开心的事儿。见到我就笑着说，分给我一包明治巧克力，哼着小曲儿进了电梯。拿着那包巧克力，我有些恍惚，但我压根儿也没想到，这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苏莹专程在楼下等我，神秘兮兮地将我拉到角落处，似乎有天大秘密告诉我。见周围没人，他压低嗓音说道，小燕，前几天听说你骨膜穿孔，我真是又担心又着急啊。可惜我在外地出

0: 他赶紧拉住我，把嗓音压得更低，跟做贼似的。还记得计划书的事情吗？其实啊，是阿威把计划书扔在女洗手间的，他就是想让你挨骂，然后晚上又偷偷溜回公司，趁机删除你的文档。是阿威干的。我惊讶地看着他。对呀，除了他还有谁？他想拖延你的打字时间，让你无法完成工作，莫经理就有可能开除你。那天晚上在洗手间向你泼水的就是他，跟我没关系，真的，否则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些。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我紧皱眉头。他嫉妒心强，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女子，而且你一来就是企划主管，木秀于林，封闭催职，很多同事。那阵子莫经理尽调阿威不是，所以阿威啊以为你想抢他的位子，再加上江山偏偏对你好，他更加嫉妒了。哼，江山怎么可能喜欢他呢？太不自量力了。苏莹一手拍在断铁雕花的楼梯扶手，他越说越刻薄了，最后把阿威损得一无是处。记得以前他也曾如此损我。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啊？你跟阿威不是好姐妹吗？我从未当她是好姐妹，她太自私了，太自以为是了，总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漂亮最有资本的女人。我知道你心眼好，但阿威本性太坏了，所以我才提醒你一定要防着他。应该防的人不是阿威吧？阿威再坏也不曾背后说过苏莹任何坏话，而在苏莹的世界里，朋友则是用来出卖的。这时外面响起汽车喇叭声，只见林峰倚在一辆路虎车旁，微笑着朝我挥挥手。苏莹露出一脸诧异的表情，哇，这小子哪儿弄来一辆这么酷的车啊？应该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的？苏莹看了我一眼，即刻奔到林峰跟前，上下打量着那辆车。喂，江山，你中彩票了，居然买一辆路虎。车是我家里的，还有，我不叫江山，我叫林峰。林峰笑着耸耸肩，打开车门邀请我上车。台的公子林峰。说完我弯腰钻进车厢，留下苏莹呆若木鸡地处在原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血族天使，作者上官无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恐怖悬疑小说《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演播杨杰，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薇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爷们儿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未知的凶险厄运，悲切与勇气，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要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楼道里空了，辉姐还站在男卫生间的门口发呆，卫生间里始终没有动静。辉姐叹了口气，转身要回公司，楼道拐角突然冒出一个人，风衣的领子竖着，遮住了大半张脸。哎，果然是老李。辉姐并没有猜错，老李平时只抽红双喜，卫生间里飘出的烟味就是老李抽的，不知怎么就脱身了，神出鬼没的。辉姐自作多情的守了半天的卫生间，这会儿可真是恼了，拔腿就往公司走，没走两步又停住脚，站着不说话。他虽说背对着老李，却知道老李正迈着两条大长腿向自己走过来。老李在辉姐的耳边低声说：辉子。辉姐撇了撇嘴，没好气地说：哼，倒是溜得挺快，跟耗子似的。老李咧了咧嘴：哎呀，他们俩打架没工夫注意我。你拿人手机了？没有啊。老李把嘴贴上辉姐的耳朵：我给扔到废纸篓里了，给他上点料，谁让他欺负你啊？你怎么知道是他呀？哼，他做茅坑还接电话呢，我听出来了，是你们公司新来的老板，算他倒霉，今天碰上我了。哎呀，都快五十的人了，你还这么讨厌，人家怎么也是我的老板呢？辉姐嗔怪着，心里却挺美。前几天在电话里，她抱怨过 Max 王，还以为老李都当了耳旁风了。老李咧着嘴坏笑，笑出许多纵横交错的褶子，一张方正的瘦脸，好像久旱甘霖的土地。嘿，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给扔到马桶里了。辉姐忍住笑说：哼，你不是说死也不会走进这座楼吗？老李以前的确这么说过，还为也并不示弱，摔了一个暖瓶，不见就不见，立刻少了几分锐气。去那家公司啊？啊？辉姐说：因为那儿美，那儿漂亮，那儿上档次。老李咬着后槽牙：我死也不会走进那座楼。哎，可是今天下午老李主动走进这座高大上的写字楼里了。辉姐原谅了老李曾经摔的杯子，原谅了许多其他的事，嘴角甚至挂上了一丝浅笑。老李却收了笑容，表情阴郁了。辉姐心一沉，以为老李又要为他辞职的事长篇大论一番。去啊，先飞香港办点事儿，然后飞巴拿马。老李沉吟了片刻，又缀上一句：和这儿没有外交。

关系，也没有引渡条例。辉姐一转身，用脊背冲着老李，他知道这一天迟早得来。他平时经常甩脸，老李把胳膊圈在辉姐的脖子上，把她轻轻地拉进自己的怀里，双喜的烟草气息里了。

辉姐是24岁认识老李的。那一年，辉姐从经院毕业，分配到远江银行分理处做营业员。老李那个时候还不到30岁，所以叫小李，是分理处的小经理。1.83米的个头，体重还不到120斤，肩宽长腿，看上去像是两根细竹竿撑着一件西服。1995年，北京西城区某街道银行分理处的大堂经理已经需要穿西服打领带上班了。辉姐本来没想着自己有多讨男人喜欢，因为她个儿粗，可是小李从小在贫困山区长大，看惯了骨瘦如柴的乡下人，就只稀罕身材丰腴的城里人。这还不是小李说的，小李从来不说这种肉麻的话，他压根儿不用语言表达任何感情，变成老李就更不表达了。那是辉姐自己猜的，按照小李在自己身上揉摸的大手猜的。这个男人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什么也不说，一切都要靠你猜。但是他最大的魅力也在于这里，他不说就有无数的可能，身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全在辉姐一念之间。辉姐就这样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来来往往了20年。辉姐跟着老李默默地下地库，一直走到老李的奔驰 SUV 的边上，老李拉开了副驾驶的门。辉姐说，还得上班呢。哎呀，就几分钟，几分钟。辉姐上了车，其实就算需要几个小时，乃至因此被炒了鱿鱼，辉姐也一定会上车的。老李在地库里兜了大半圈，路过出口并没出去，顺着 B4 的箭头拐到了最底层。 B4 里车不多，光线也不如 B3 明亮。老李找了个犄角旮旯停下了车，熄了火，锁了车门。

0: 是辉姐逼着老李干的。辉姐不是为了享受，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不过这次是老李主动的，而且是在车里。上次在车里怎么也是十几年年，肥肉多了不少，腿脚也都不很享受的事。两个人都费了很大的劲儿，尤其是老李，简直像是在卖苦力。可是老李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因为下一次不知何时，不知有没有下一次了。这又是辉姐的想象。老李全程沉默不语，并且没有说出一个字。辉姐借着自己的想象，又一次到了天堂。地狱大概是天堂的邻居吧，或者本来就是同一个地方。辉姐独自走进公司的电梯，一步跨回了地狱里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第二天中午，郝依依没来员工食堂吃午饭，这让辉姐有点担心。毕竟幽灵男还自由着，昨天保安并没有报警，因为幽灵男身上并没有搜出 Max 王的手机，就连烟和打火机也没有。辉姐让保洁阿姨去男厕所里找找，比如马桶的后面，或者废纸篓里。阿姨却声称什么也没找到。辉姐当然不信了，盯着保洁阿姨看了一阵子。阿姨穿着传统汉式的上衣，衣襟儿是斜到腋下去的，有点肥大。这是带有中国风的保洁制服，模仿民国时大户的佣人，远看很显眼，但是不能近看，料子太粗。保洁阿姨被辉姐上下审视，双手不停地揉搓。辉姐并没有逼问，也犯不上。她猜那手机也许很快就要回这位阿姨的四川老家，或者辗转到中关村街头的二手贩子那里去了。在员工食堂里，朱迪向辉姐透露了重要的秘密。幽灵男姓恒，叫恒有生，1989年2月27日出生。朱迪解释得非常细致。恒

稳住了方向盘，狠狠地盯着前方。夜里11:30的八达岭高速，雾霾里看不见几辆车，辉姐也不吭声，缩在副驾驶的座位里，在那儿倒气儿。老李说的没错，辉姐就是个泼妇，泼了好多年了，因为见不得天日，不能朝夕相处，只要是能够相处的时候，辉姐就得把每分钟都过足了，先撒欢儿，再撒泼，见货再撒撒野。辉姐就是无理取闹，有时候恨不得干脆闹彻底了，就再也不用有以后了。老李继续沉默地开车，并不减速，反而猛踩油门，车速很快到了140。辉姐明白了，老李在邀请他再抢一次方向盘，老李要奉陪他同归于尽。辉姐的心突然软了，开始可怜老李。她能够理解老李这么多年的苦衷，她靠着岳父从分理处营业员升成支行行长，然后再升成总行的部门总监。作为代价，老李没有得到过做丈夫的尊严，这种尊严都是辉姐给他的，那也不是白给的呀。老李得忍受辉姐的吹毛求疵、无理取闹，还有随时随地鱼死网破。辉姐本想说你从来都，但是她说出口的却是因为你打了我。和老李认识了20年，老李就打过辉姐那么一次，以后也不会有机会打了。辉姐和朱迪走进写字楼的电梯，收到了老李的微信：我登机了，一切顺利。辉姐怔怔的，

0: 还有辉姐理想中的孩子。
1: 辉姐，朱迪。
0: 郝依依卷着一股香风，赛跑似的冲进电梯，用手撑住了电梯门，等着 Max 王三步并作两步跟进来。郝依依照例是鲜艳的套装，精心打理的妆容和发型，她两颊微红，在辉姐耳边低声地解释道，中午和王总一起去办理赔了，这才刚办好。辉姐想起国贸桥上的追尾事件，赶忙低下头。 Max 王肯定早就知道他就是那个不讲道理的死三八。
2: Yo, how are you?
0: Max 王居然在笑容可掬地跟辉姐打招呼，辉姐都记不得以前见过他笑了。
2: I'm fine, thank you.
0: 辉姐答得字正腔圆。为了到外企上班，辉姐在新东方强化了三个月的英语，这是练得最熟的一句，后面还有 and you， 但是辉姐不想说。 Max 王是看在郝依依的面子上问候的，心里根本没打算尊重她，不然也不会无数次的经过前台的时候对她视而不见，更不会在国贸桥上破口大骂。郝依依大睁着眼睛看着辉姐，
1: 辉姐，今晚吃火锅，计划没变吧？
0: 辉姐立刻领悟，点头道，
1: 啊，当然了，你想反悔是怎么着？想放我们鸽子？不可能啊，中饭都没吃，就等着晚饭这顿了。
0: 郝依依边说边向 Max 王吐了吐舌头。 Max 王悻悻地耸耸肩，郝依依感激地偷看了辉姐一眼，辉姐心中顿时充满骄傲，三个人瞬间演了一台戏。朱迪这唯一的观众却并不看，他正目不斜视地盯着电梯门，好像电梯里都是陌生人。这就是辉姐最佩服朱迪的地方，假装一棵树，以不变应万变。朱迪在外企做了十年的前台，学会的不只是打字、接电话、冲咖啡和收发快递，还有一套公司生存的法则，虽然不够精明，却也勉强有效。
3: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007系列第25部《无暇赴死》可以说是2020年最让人期待的欧美大片。这部影片也是在北美第一部因为新冠疫情改档的影片，在美国呢原定2020年4月10号上映，结果推迟到了11月25号。英国原定是3月31号首映，4月2号院线公映，也推迟到了11月12号公映。

0: 再次推后到了2021年4月2日。那么虽然我们不能在大荧幕上看到007的最新风采，但是007的故事说起来依然津津有味。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继续来重温007的影片。各位是否还记得在丹尼尔·克雷格之前饰演007的是哪位吗？没错，就是很多女性非常喜欢的皮尔斯·布鲁斯南。那么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就是1999年上映的007黑日危机。这是第19部007的影片，也是皮尔斯·布鲁斯南尽展魅力俘获法国美女苏菲·玛索的一部。那么和以往邦德的影片不同，这部007的影片的浪漫氛围更显突出，人物的心理刻画呢也更加的细腻。这与米高梅公司首次启用非动作影片导演迈克尔·阿普特德不无关系。那么阿普特德呢，向来以指导手法细腻、浪漫异常的爱情文艺影片驰名国际影坛。那么这种浪漫呢，可能也更适合中国的观众。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

0: 500万美元的钞票，不料所有的钞票上被人事先在化学物质中浸泡过而变成炸药。金爵士不仅自己命丧黄泉，还将军情六处炸得一塌糊涂。爆炸发生之后，情报局集中开会分析着案情。
1: 钞票被尿素泡过，高浓度化肥炸药。拿过钞票之后，007在拿冰块时站在手上的水也起了化学反应，其中一张钞票的防伪金属线被换成了镁线，作用相当于引线，金的胸针被改成引爆炸药的无线电发射器，也就是说他引爆了炸死自己的炸弹。
2: 我们知道是金的亲信干的，可唯一的线索已经在热气球上自杀了，但像金氏企业这种规模，任何人任何部门都有可能。 M，
3: 嗯，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不能被一个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吓到，这懦夫利用了我们，一定要找出制造暴行的人，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
0: 看到其他人都拿着资料，唯独自己没有，邦德站了起来。
4: 团长，对不起，詹姆斯 M 说你不能参与行动，除非有医生的批准。
0: 没办法，邦德只好去找美女医生。
5: 锁骨脱臼，要是再有韧带断了，恐怕你就得休养好几个星期了。
6: 莫莉，我需要一张健康证明，你得帮我证明我能复职了。
5: 詹姆斯，那样真的不太
6: 道德，
5: 其实是聪明。
6: 嗯，那就不能拉点裙带关系吗？
5: 你得保证这次给我打电话。
6: 谨遵医嘱。
5: 那么我想，如果你能定期复诊。
6: 哦，当然。
5: 如果你表现出充沛的体力，不做任何的
6: 剧烈运动。
0: 医生抵挡不了邦德的魅力，只好乖乖服从了。来参与行动，邦德开始分析案情，但是他忽然发现他无法进入金爵士的女儿艾莱卡的档案。他找到了 M 女士。
3: 什么事007？
7: 跟我说说伊莱克最近的绑架案。
3: 我没听说你要参与这次任务。
7: 是我带回来的钱害死了金。
3: 别把个人感情加进来。
7: 我没有。你呢？案子肯定最后是你封档的。
3: 我们需要单独谈谈，我不允许你抗命行事，007。
7: 到底怎么回事？
3: 伊莱克翠金被绑架后，他父亲想私底下解决，没有成功，他就找到了我。你很清楚，我们从来不向恐怖分子妥协。于是我不顾自己的直觉和所有的母性情感，我让他别负赎金。我以为我们还有时间。
7: 你用他当诱饵？
3: 是的。
7: 金的那笔钱正好等那个恐怖分子回来了。
0: 随后 M 女士请来了伊
1: 斯科活动，之前在朝鲜平壤，他还曾出没于阿富汗、波斯尼亚、伊拉克、伊朗、贝鲁特还有柬埔寨，他的目的就是天下。
3: 他找到我后，我派009去，伊莱克崔就逃出来了。一星期后，我们的人发现了目标人物，子弹一直留在里面。
5: 脑髓阻断了他的感觉、触觉、嗅觉，他没有疼痛感，这使他的承受能力在强度和长度上都高于常人。子弹。
3: 罗伯特死了，军情六处丢了面子，他已经。
7: 那次绑架案里，雷纳德有三个仇人，现在还剩一个他没动。伊莱克崔。
0: 这时 M 女士的秘书孟妮拿来邦德的体检报告。

0: 变身精神，
1: 对遗骸的油管找出是谁换了胸针。如果你的直觉对了，雷纳德肯定要回来，下个目标就是伊莱克崔。
2: 又要把诱饵挂上了，
1: 他不用知道要杀他的还是原来那个人，别把他吓着。
2: 这算是影子行动，
1: 记住，影子可以在人前面或后面，不能在人上面。
3: 随后邦德受女上司 M 女士的指派，前往里海去保护金爵士的女儿艾莱卡金。艾莱卡已经继承了金爵士的事业，正在完成石油管道的铺设，而有消息显示，曾经绑架过艾莱卡的恐怖分子雷纳德也在虎视眈眈盯着艾莱卡新修的石油管道。随后邦德和艾莱卡遭到追杀，化险为夷之后，艾莱卡把邦德请到自己的卧室。
2: 你还好吧？
4: 我要问你一件事，我要你跟我说实话，是谁？是谁想要杀我？
2: 我说了我不知道，但我会找到他的。
4: 这样并不够。绑架发生以后，我真的很害怕，我不敢出门，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我根本什么事都不敢做。直到我意识到，我不能躲在影子里，我不能像这样害怕一辈子。我不要。
2: 等我找到他，你就不用害怕了。
4: 别走，陪着我，求求你。
2: 我做不到。
4: 我还以为你的任务就是保护我。
2: 你在这儿很安全。
4: 我不想要安全。到底是谁在害怕邦德先生？
3: 邦德怎么能拒绝艾莱卡的爱意呢？一夜缠绵之后，邦德顺藤摸瓜，发现雷纳德企图窃取哈萨克斯坦的核弹头，引爆全球的各主要输油管道，从而使全球的石油供应陷于瘫痪。而原苏联军事恐怖分子瓦伦汀·朱可夫斯基也和他抱成一团。邦德乔装改扮潜入地下核基地，然后用枪指着雷纳德，
5: 在等戴维多夫，他挨了一枪，结果没赶上飞机。
6: 下来，给我闭嘴！
7: 你杀不了我，我早就死了。
5: 对，看你还没死透。
7: 你应该有点感激之情，是我在银行家那救了你一命。没错，当时你还不能死，你还要替我干活呢。你得把钱带回去，炸死金，你又把飞机给我带来了。
5: 你计划拿核弹干什么？
7: 你先说，也许你根本没有计划。
5: 核弹绝对不能离开这里。
7: 你也是，真可悲，被一个搞不清自身处境的人威胁。
5: 我很理解那些什么都不信的人只会报仇。
7: 那是资本保值吗？来呀，开枪啊，我很欢迎，我的人听见枪声就会来杀了你。
5: 交火声会把上面一半的军队招下来，
7: 但是20分钟电话，你来干脆就来。在他还清白的时候，知道我你是什么感觉呢？
5: 我一般不杀手无寸铁的人，冷血杀手这个职业太卑鄙，
7: 我是个厌倦了被处决的人。
5: 不过对于你我没感觉，就跟你一样。
7: 但我提醒你，如果不能随心所欲活着没有意义。
3: 突然，朱可夫斯基和年轻貌美的核武器专家琼斯也来到这里。
8: 快躲开上校，
9: 他是冒牌货，艾康夫博士已经63岁了。
8: 这才是冒牌货，还有外面的飞机上的那些人，他们要偷核弹。我叫你放下枪跪下。
7: 干得好，他差点害死我们大家。你跟他说过话？
9: 对，他不是核能学家。
7: 应该就是你放他下来的吧？你逮到我了，可我就知道你肩负不起责任。
3: 邦德只得把枪扔在地上，举手投降。雷纳德顺势捏住他受伤的肩膀。
7: 不会再有人打扰了，继续吧。
8: 不行，这儿生面孔太多，包括你。核弹不能动，除非我高兴。

0: 去。哎，你们全都给我上去，快点，快走。
1: 周可夫斯基和雷纳德带着核弹逃走，临行前他们冲着邦德和琼斯开枪。足智多谋的邦德在千钧一发之际，利用身上的高科技装备，带着琼斯逃出了雷纳德的核弹头地下基地。基地爆炸频频，成为了一片火海。艾莱卡以为帮 M 女士带电话，要求她来保护 M 女士，只好前往。可是艾莱卡刚刚打完电话，邦德西装革履，帅气地走进他的卧室。
2: James，
3: 意外吗？
2: 这是干什么？你有毛病吗？你疯了吧？
3: 也许吧，也许我该问问你，毕竟如果不能随心所欲地活着，就没有意义，没错吧，伊莱克崔？不是你的座右铭吗？
2: 你在说什么 James？
3: 还是跟你的老朋友雷纳德学的。
2: 什么？
3: 早上我跟他聊了几句，他知道咱俩的事，知道我的奸商，还清楚怎么弄疼我。
2: 你的意思是说，是雷纳德想杀我？
3: 别装了，嗯，该结束了。
2: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我觉得你明白，这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在绑架案里常见，年轻一片的受害者受惯了保护，而绑匪很老练，折磨操纵手段高明，受害人突然念头一闪，被绑者爱上了绑匪。
2: 你竟敢，你竟敢，那个畜生，那个禽兽，他让我感到恶心，你也让我感到恶心。他知道你的奸商是吗？你在葬礼上胳膊吊着绷带，我不用跟你上床也知道你有伤。
3: 他也是这么说的。
2: 你知道，你一开始就知道是他在追杀我，你却欺骗我，你利用我，你把我当成了诱饵。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打发等他采取行动前的时间吗？
4: 喂，他又袭击了油管，那里死了10个人。
3: 我跟你一起去。
4: 你爱干什么随你便，我已经叫了 M， 他是来管事的。
1: 邦德开始怀疑艾莱卡，他将他的怀疑告诉 M 夫人，但他们想不到艾莱卡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为了拯救输油管，邦德和琼斯出发了，他们要拆除输油管上的核弹头。可到了输油管，邦德发现那并不是核弹头，他任由输油管爆炸。听到爆炸，艾莱卡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他绑架了 M 女士，原来他真的是雷纳德一伙的。此刻

0: 我是害死我们了，他以为我们死了，以为诡计得逞了。
1: 您能给我这种非特工用英语解释一下吗？他指的是谁？
0: 伊莱克翠欣。
1: 那他干嘛要炸掉自己的油管？
0: 为了证明他是无辜的。爆炸能掩饰不元素遭窃的事，还能让人误以为是恐怖袭击。
1: 但为什么留下一半？
0: 留下的这半可以掩饰他们偷走的那半。
1: 可他们拿那一半干什么？那分量不够造核弹的。
0: 你是专家，你告诉我。
1: 我不知道，但是天下头号恐怖分子带着6公斤不元素逍遥法外总不是好事。我得把东西追回来，不然可麻烦了。
0: 先挑重要的事干。呼叫罗宾森，听到了吗？
1: 对了，在我们进一步合作前，我想先知道你跟伊莱克翠是什么关系。
0: 我们是单纯的不关系。罗宾森，收到。

0: 更多不元素？
1: 不，白晶，鱼子酱。
2: 随后，邦德和琼斯远赴里海海域寻找线索。虽然处境艰险，但是机智的邦德和琼斯还是发现了恐怖分子的大本营，一艘功率巨大无比的核潜艇。
3: 这儿以前是克格勃的伊斯坦布尔的秘密基地，现在归 FSB 联邦安全局，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找到尼克莱了吗？
4: 没有，没找到。
5: 搜索应急频率试试。
3: 可怜呢，在过去潜艇至少能找到上百个地方，偷偷升到水面上来。
5: 潜艇？你侄子的潜艇是什么型号的？
3: 鲨鱼级，就是你们说的维克多三级。
5: 可能他们不是要装货，而是要潜艇，要用那儿的反应舱。
0: 说的没错，把高级不元素武器放进潜艇的反应舱，立刻会造成毁灭性爆炸，
5: 弄得像是一场意外似的。
3: 那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现有的油管是从里海通到北部，而这里石油是用油轮经黑海运到伊斯坦布尔的。核爆炸会摧毁伊斯坦布尔，污染博斯普鲁斯海峡几十年，这样输出的石油线路就剩一条了。
0: 对，从南边到地中海，金氏的油管
5: 是伊莱克崔的油管。
3: 我们得找到尼克莱。
2: 最终

15条船，而且呢在网上进行原有的片头呢不够刺激，于是将这段画面移到片头。另外呢，影片还在英国的军情六处总部大楼拍摄外景，军情六处曾经以安全为由拒绝拍摄。当时英国的外交部长罗宾·库克就以此敦促文化部长珍妮特·安德森让军情六处协助拍摄。库克就说了，毕竟邦德为英国效力，这是我们所能尽到的微薄之力。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007黑日危机》的主题曲，由垃圾乐队演唱的《黑日危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感谢你，我们伟大的快枪手连个活口都没给我们留下来。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
1: 就想找到你的真名，开始以为只是代号，后来发现 M 代表。
0: 再多说一个字我就要你的命。我发现我过早的提拔了你。
1: 我知道零零系列特工没有一个不短命的，就算你错了也不会太久。
0: Bond， 不管你听不听得进去都要给我听着，傲慢自大自以为是终究会让你吃苦头的。
1: 你要我既做天使又做魔鬼？
0: 杀手并不难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扔掉自负，学会冷静的判断和思考。我必须确认我们能够彼此信任，一旦失去这一点，你趁早从我眼前消失，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好想想你的未来吧。那些混蛋们想把你就地正法，我不排除把你交给他们的可能性。 Bond， 别再私闯我的家。
1: 啰嗦。
2: 邦德获得了恐怖分子蒂姆提斯的信息，得知他住在巴哈马的海洋俱乐部后，邦德干掉了他。可是不久，蒂姆提斯的妻子却被恐怖分子杀害。邦德和 M 女士走到这个女人的尸体旁边。
0: 你成为零零七后事儿真多。她死前被拷问过，你杀了她的丈夫，所以她是唯一的活口。她知道你的底细吗？
1: 不，

0: 啊，很好，你来了。拉奇夫象棋神童，他想通过玩牌来证明自己是数学天才。
1: 来吧。
2: 一位工作人员打开一个高级的工具箱，在邦德的手腕上植入一个小小的芯片。邦德看了看正在操作的机器，又看了看身边的 M 女士。
3: 你可以监控我了。
0: 对，911后中央情报局分析了股票市场，他们发现航空公司股票成倍大量抛出，9月12日跌至最低点，有人因此大赚一笔。就在今天上午，有人还企图故伎重演，一旦天行号被摧毁，航空公司就会破产。当然事与愿违，他没能得逞，损失惨重。
3: 所以你认为是拉齐夫？
0: 这就是他在蒙迪戈皇家赌场开设豪华赌局的原因。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最多再加5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很好，我们知道去哪儿找他，是干脆点还是吓唬他？
0: 我们要活的，1亿美金拉齐夫可输不起。
3: 所以他会挪用客户的资金去赌，等客户发现钱没了，他就完蛋了。
0: 所以不能让他赢，一旦他输了就无处可逃。我们为他提供避难所，让他说出一切。这次派你去顶替其中一个人参加赌局，为了说你是军情处的玩牌高手。我还从来没派人去赌过牌，我想你可以做到把工作和个人情感分开，这对你不是问题，对吗，邦德？
3: 对，
0: 我会随时和你联系，无论你在哪。
3: 其实你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袖手旁观。
0: 那是过去的你。
2: 邦德的下一个任务就是顶替其中一个人参加赌局，并不完全信任邦德的上司 M 女士安排了漂亮迷人的英国财政部女特工维斯帕林德监管交给邦德的赌金。在去往蒙特内哥罗皇家赌场的列车上，维斯帕坐在了邦德的对面。
4: 我就是钱。
3: 比钱更诱人。
4: 财政部特批专款给你赌博。
3: 维斯帕，名字可没有本人漂亮。
4: 谢谢。你的老板肯定是大人物，我们从来没有批准过这样的资金项目。
3: 还有这样的美人，那钱在哪儿？
4: 1000万汇入你在蒙迪戈的账户，另外还有500万美金应该是留作机动。我想你明白，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哪个好吃？
2: 机里收到的信息。
4: 马西里，我天亮前就把它带走。
3: 这酒的味道和你一样。
4: 因为回味苦涩。
3: 不，一旦拥有，别无所求。这词儿不错吧？
4: 的确不错。
3: 可你在嘲笑。
4: 我可不像你。
3: 哦，那就请你说下去。
2: 这时邦德注意到了维斯帕脖子上的项链。
3: 我知道那是个什么，阿尔及利亚爱情信物。
4: 是吗？我只是觉得它漂亮。
3: 不，你说谎，是别人送给你的，那个人很幸运。
4: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3: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做下去。
1: 你从不爱听别人的忠告，却喜欢忠告别人。
0: 但是我可以接受自己的忠告。
1: 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你，可我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什么。
0: 马西斯要我过去。晚安，再次恭喜你，
1: 马西斯。
2: 沉默片刻的邦德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起身追出门。可是这时维斯帕已经被拉齐夫抓走。在一场殊死追踪中，邦德意外发生车祸。就在邦德命悬一线之时，拉齐夫的仇家找上门来，杀掉拉齐夫。邦德、维斯帕都活了下来。在医院里苏醒后的邦德看到了美丽的维斯帕。
1: 你好。
0: 你好。
1: 还好吗？
0: 忍不住叫醒你。每次你醒来都好像很多年没有见过我似的，就像刚出生。
1: 如果是刚出生，干嘛穿衣服？
0: 说的也对，想和我在一起吗？
1: 行吗？
0: 随你，这是不是合你心意？
1: 这么说，你现在动心了？
0: 是，我说的够清楚了。
1: 可就在不久前，你还对我充满了蔑视、蛮横和不信任。我想，没有比讨厌更好听的字眼了。
0: 我是一个复杂的女人。
1: 某种程度上说是。
3: 你们好。
1: 哦，真会赶时候。
0: 哦，门德尔先生，瑞士那边怎么样？
3: 不好意思，

0: 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007大战皇家赌场的故事。从休·杰克曼、艾瑞克·巴纳、克里夫·欧文等众多大牌男星中脱颖而出的是38岁的英国小生丹尼尔·克雷格，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金发邦德。电影公司决定由丹尼尔·克雷格在《大战皇家赌场》一片中出演伊恩·弗莱明笔下的007邦德，当时呢有很多的非议，但是呢观众的热捧和喜爱让这个版本的邦德一直拍到了现在。影片中美丽的维斯帕是艾娃·格林扮演，在最后一个场景中，维斯帕被困在水下的一个电梯舱内，可是因为要拍摄这个场景，

下控制呼吸，尽管有很多人在照看他，非常安全，但刚开始的时候格林还是会感到很紧张。此外呢，格林还是一个近视眼，他看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干净的水中，格林进行了彩排，但是在拍摄中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
5: 播。月光的海，
6: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6: 王其尧等程先生来，等了几日，却等来蒋丽丽。他是下班后从杨树浦过来，换了几部车，头发蓬乱着，鞋面上全是灰，声音嘶哑，手里提了一个网兜，装了水果、饼干、奶粉，还有一条半新的床单，进门就抖出来。王七瑶来不及去阻止，就刷刷几下子撕成一堆尿布。后来王其尧也到蒋丽丽家去过，其实他家已从新村搬出来，住在潍海坊，离王其尧处只两站路。这天是星期天，把孩子哄睡了午觉，王其尧自己出来交付水电费，看天气很好，时候也还早，就放慢脚步在马路上看橱窗。忽听有人叫他，见是蒋丽丽，手里拿着一卷藏青布料，说要去找裁缝做一条裤子。王七瑶拿过布料一看，见是普通的人造棉，便说这又何须找裁缝，我就能做。蒋丽丽说，真的吗？那就到你家去量尺寸吧。两个人掉头走了几步，蒋丽丽却停下脚步说，为什么不上她家去量呢？王七瑶不是还从来没去过她家吗？于是两人就再掉头往淮海坊走。蒋丽丽家住底楼一层，朝南两大间，再带朝北一小间儿，前边有一个小花园，什么也没种，只是横了几根竹竿晾衣服。墙壁是用石灰水刷的，白虽白，但深一块浅一块，好像还没干透。地板是房管处定期来打蜡的，上足的蜡上又滴上了水，东一滩西一滩，也是没干透的样子。家里的房门都是大敞着，且又房房相通，楼梯正在门口，人来人往，脚步分踏，使他家就像一条弄堂。尽管是这么南北通风，还是有一股无法散去的葱蒜味儿。已是十月的天气，可几张床上都还挂着蚊帐，家具又简单，所以他家还像集体宿舍，家里用了一个奶妈，一个娘姨。两人站在后门口，面和心不和的表情，见有客人来，就随后跟进房间，各占一隅，打量王其尧。两个大孩子，七八岁的年纪，见了王其尧，也是一副莫测的神情，交头接耳，窃笑不已，然后煞有介事地进进出出。 蒋丽丽的丈夫老张不在家，墙上连张相片都没有，不知是个什么模样的人。蒋丽丽家也没根皮尺，让佣人去邻居家借，俩人你推我，我推你，最后一致说邻居家也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找了团线代替皮尺量了。王启尧心里记牢了哪根线是裤长，哪根线是腰围或臀围，小心地加进布料，就说要走。蒋丽丽送他到门口，两个佣人也跟着。王启尧从始至终都蒙头蒙脑的，不晓得天南地北。刚走出横路，忽然身后冒出一声小孩子的尖叫，阿飞。他一回头，便看见蒋丽丽那两个孩子逃跑的背影，心中更是惘然。过了两天，蒋丽丽按约好的时间来拿裤子了。王启尧让她穿上试试，前后左右都很合适，蒋丽丽很满意。王启尧却是不懂天

烟的姿势，不由得想起他的母亲，便问他母亲怎么样了。蒋丽丽说，老样子，死抱住旧社会的一套不丢掉，自己苦恼自己。王启尧又问他兄弟如何，他想起那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的少年，他从来没看清过他的面目。蒋丽丽说，也是老样子，不过总算自食其力，在中学教书，上班却是骑摩托车来去的，反正他是看不惯。他那个家庭啊，真是一股张脑丸的气味，是这个时代的旧箱底儿。王启尧觉着蒋丽丽的话也是将他捎带进去的，便有些不自在，话里有话地问道，申请入党，让他王启尧这样的人做证明人，能作数吗？蒋丽丽听了哈哈一笑，然后向他解释了一通共产党的章法。王启尧听起来全是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的。听他说完，便又问了一句，如今有没有批准他的申请呢？这话问出，蒋丽丽的神情便暗淡了一下，然后她宽容地笑了，失笑王启尧的无知，她更加耐心地解说道，这申请是在一个漫长时期内进行的，需要不懈的坚持和无条件的信任，是带有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含义，这不是由谁来允诺你的。共产党不是救世主，而是靠自己救自己，凭你的忠诚和努力。听他说着这些，王启尧恍惚看见了那个对月吟诗的蒋丽丽，不过那时吟的是风月，如今却是铁骨热血，有点献祭的味道，两种都带有夸张的戏剧的风格，听起来总叫人不敢全信，但别人再是怀疑，蒋丽丽自己却是全心投入。听他说完，王启尧便再无话可说了。

使人陷入惶惑不安。他来总是使王琦尧紧张，满心搜索着话与他说，一边准备着受他的抢白，还要看他的冷脸。可是他内心里却并不讨厌蒋丽丽的来访，甚至还有几分欢迎。于他来说，蒋丽丽也是旧时光的标记，王琦尧是不排斥怀恋旧时光的。最要紧的，也是最微妙的，是他在蒋丽丽面前能持有一些胜利者的心情。他王琦尧可说是输到底了，可比起蒋丽丽却终有一桩不输，那就是程先生。仗着这个不输，对蒋丽丽再忍让也是不委屈的。因此看上去是王琦尧曲意奉承，内里却全是蒋丽丽的退让。你说他能不气吗？论起来，王琦尧是有些占了便宜卖乖，但也是可怜，一无所有中的那么点便宜，能不让他炫耀炫耀？再说也不全是卖乖，蒋丽丽已经认了输，让他气势上占个先又有何妨？他们如此一进一退中，倒是有着至深的谅解甚至体贴，均是彼此不觉察的。蒋丽丽的冷若冰霜里却有一点和颜悦色，那是冲着王琦尧的孩子来的。蒋丽丽自己那三个都是男孩，就好像老张的缩版，说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身上永远散发出葱蒜和脚臭的气味。他们举止鲁莽，言语粗鲁，肮脏邋遢，不是吵就是打，他看见他们就生厌，除了对他们叫嚷再没什么话说。他们既不怕他也不喜欢他，只和父亲亲热。傍晚时分，三个人大牵小，小牵大，站在路堂口眼巴巴地看着天一点点黑下来，然后父亲的身影在暮色中出现，于是雀跃着迎上前去，最终是肩上骑一个，怀里抱一个，手上再扯一个的回家。而这时蒋丽丽已经一个人吃完饭，躺在床上看报纸，这边闹翻天也与他无关的。老张的母亲每半年就从山东老家来住一段，帮着照看孩子，料理家务。这时候蒋丽丽更成了局外人。老太太特别好客，家里永远坐满了生人，有的是老家的亲戚，有的是隔壁的邻居。蒋丽丽昂然从他们面前走过，彼此熟视无睹。那夹在人群里的三个男孩变成了路人一般的。当他看见王琦尧的女婴穿一身鹅黄色羊毛连衣裤，帽子下露出一缕柔软的鹅发，心里就生出了欢喜。他伸出一根手指抚了抚婴儿圆润的下巴，小脸上便绽开一个笑容，真是如花盛开一般。婴儿总是能唤起温柔和纯净的心情，而人世是那么纷乱，蒋丽丽又是乱麻中的一个结，多少的解不开理还乱。人其实都不是累死的，而是烦死的。婴儿的世界却是简单的世界，当他们对我们笑的时候，那世界便打开了窗口。蒋丽丽看着那婴儿时，心里确实有一刻平静，但她的烦乱心情使她脸上总带有

紧张与暴怒的表情，那孩子便有些怕他，在他面前有时会哭。他去哄他，又总是越哄越哭，他简直束手无策，心里是无比的沮丧。王启尧只等他实在没办法了，才去解围。孩子在他手里，三下两下就弄服帖了。王启尧好笑地说：“你这三个孩子都是白生了。”蒋丽丽说：“我虽然生了三个，却是头一遭抱孩子。”王启尧便有些感动，说：“送给你做女儿吧。”话一出口就觉不妥，亵渎了蒋丽丽似的，赶紧添一句：“就怕她没这个福气。”蒋丽丽却不在意，反而说：“要是照耶稣教的规矩，我就可以做他的教母。”王启尧又脱口而出道：“程先生做他的教父。”蒋丽丽一下子涨红了脸，王启尧以为他要发怒，但是没有，红潮渐渐从他脸上退下，他忽然一笑，有些嘲讽，又有些伤感，说：“程先生倒是想做他父亲的。”这一回轮到王启尧脸红了，红过了才说：“那他才真是没福气呢。”两人一时都没说话，看着孩子。孩子刚吃饱奶，眼睛一闭一开，十分安宁的样子，许多尴尬事便在这安宁的眼光中变得自然和温和了。在春天的一个风和日暖的星期天里，蒋丽丽甚至硬拉来程先生给他们和孩子照相，每个人心里都有着时光倒流的感觉，只有这孩子是多出来的，打破了幻觉。他们三个大人一个孩子走在公园里，出于好心情而赞叹着花草树木。这些花草树木在灿烂的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支撑不起似的软弱和稀疏，虽然处处流露出精心养育的迹象，却反而透出一股无奈挣扎的表情。只有看着孩子在草地上歪歪斜斜的学步是令人振作的，那些娇嫩的小脚步掩盖了草地的贫瘠枯萎，各色各样的玩具在草坪上滚来滚去，引那些小孩子去追逐游戏。王启尧把孩子也放下地来，三个大人看他跌倒爬起的折腾。康明训和王启尧还保持着稀疏却不间断的来往，似乎是孩子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没什么理由不来往了。不过原先的爱不欲生和痛不欲生也试淡了。他们坐在一起，不再有冲动，即便是同床共枕，也有些例行公事，也是习惯使然。总之，他们成了一对真正的老熟人，你知我，我知你，却是桥归桥，路归路。所以，当王启尧听说康明训在与人约会的时候，他心里也没有太大的难过，至多调侃他几句。康明训也看出他的不认真和不在意，因为来去自由，他便也不急于找机会离开，而是从容行事，相当的挑剔。因此虽然一直在进行各种约会，却始终没有一个是明确了关系的。到了后来，连约会也疏落了下来。如今他们两人之间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吗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您好好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啊。今天为您奉上的是单口相声，上半段呢先来请您听郭启儒先生表演的一段凹

0: 元老。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他表演的单口段子《熬柿子》。
1: 南北大道东西走，马路街前人咬狗，拿起狗来砍砖头，倒让砖头咬了手。有个老头99，喝中偶就口酒，从来没见过新闻事，烟没驮着骆驼走。

中间站着这叫捧哏的，其实两个人呢整天在一块儿，只要一逗上哏，哎，真格子，我怎么不认得您了？您这贵人多忘事，您把我忘了，您这听着也有意思。这得俩人，你要是一个人，你说这套，这我说着也别扭，这大概您听着也别扭。我这一人站着问我，我才来呀，我都来了会儿了，我的业务很忙吧？哎，还好。真格的，我怎么不认得我了？你说这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那要怎么说，您干什么得有什么规矩。您要拿做买卖说吧，做买卖有买卖的规矩。您看现在做买卖啊，百货公司、零售店、合作社，那人真是纯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货真价实，秤平斗满，盐味价童叟无欺，这是现在。你要过去做买卖可不行，过去做买卖老想发财啊，搞什么这个投机倒把呀，啊，买空卖空啊，要怎么过去不有这么句话吗？无官不贪，是无商不奸。你就算在街面一个做小买卖的，他都想尽了这个方法呀，要骗人。这个酒罐做小买卖的，这一年春秋四季呀，讲的抢先儿。什么叫抢先儿啊？就是什么东西先下来呀，他卖什么。哎，这个东西饶贵，他还好卖，还多赚钱。你就拿春天吧，卖青菜，这青菜要是刚下来的那个，那么就卖的就贵啊，他就卖那个捯饬的个漂亮啊，什么蒜苗啊、豌豆啊、黄瓜呀、韭菜呀、小青椒啊，啊，单个挑啊，有好些小铺包把这菜啊捯饬的挺干净，都搁在小铺包里头，在这个胡同里头啊，咱们一吆喝

吆喝，出来了老太太买菜，买菜呢，嗯，老太太你早起来了，有韭菜没有啊？有呢呢。老太太一瞅这个韭菜呀，还挺好，打算吃包饺子，买点韭菜了。这韭菜怎么卖啊？他也不告诉人多少钱一斤，他问人买多少钱的，您买多少钱的吧，那这地方就要骗人了。老太太想吃包饺子，还用了多少韭菜？得了，那个拿两毛钱的吧。又打那小铺包底下撤出个纸条，又打这铺包里头拿出三根韭菜，拿这纸条一裹，双手递过去，给您。老太太瞧瞧愣了，哟，这是多少钱的呀？两毛钱的。两毛钱你就给三根韭菜呀？我说你这是韭菜呀，这是人参呐。是，老太太，这个韭菜不是咱们中国货啊，这韭菜它是进口货呀。您想啊，连过关带上税，这玩意带运费，这是统计起来这得合12块钱一斤呐。啊，你想这条胡同上也就您这家吃得起这个，但别人吃不起呀。这是贵人吃贵物啊。这老太太这么一听啊，也没辙了，也不好说不要了。哎，原本打算要吃包饺子，一想这三根韭菜怎么吃，得了，干脆我吃热汤面呢，拿它。

做佐料吧，两毛钱他卖出三根韭菜去，您说他得赚多少钱？这就是骗人。还有在过去那个赶庙会的，那卖山里红的，啊，此地叫山里红啊，您要到天津叫红果儿，他也不论斤卖，就拿那绳穿的好了，穿成了挂，啊，穿成了挂卖，把这山里红擦得锃光瓦亮，啊，胳膊上也挎着，肩膀上也背着，手里也拿着，这一吆喝好听。还有两挂嘞，大山里红啊，还有两挂，其实咱那身上好几十挂呢，他就这么吆喝，还有两挂，还是卖山里红的，还都这么吆喝，啊，这儿挎着好些，嗯，这儿背着好些，手里还拿着两挂，过来个买主，怎么样？五毛一贯呢？这张嘴就要五毛。买主一手不值啊，得还价。两毛怎么样？切切，两毛可不够本呢。这买主摸头就走，他在万回叫上去，我说您给四毛怎么样？哎，两毛钱呢？你要卖我就拿两挂。其实您甭给两毛，一毛五他就卖了。好吧，您拿两挂去吧。这说着让您拿两挂，他这会儿戏法就变好了。这不大个的满足在外头呢吗？小个的在里头，他把这大个的给叫家去了，把小个的给提了出来了。回头人要是买，就买这两挂小的。你想这不也是骗人吗？啊，就什么只要多赚钱就得。你要到这秋天呢，这卖柿子，这个柿子这种东西，您要是刚下来。啊，您吃吧，是又脆又甜，怎么回事？他这柿子他得懒了。您什么叫懒了？就拿开水啊，都把它焯了。您吃吧，是又脆又甜。要一过霜降了，像这个月份了，这柿子它就不懒了。这一不懒，外面就有色的。买柿子吆喝怎么吆喝？都这么吆喝。好大个柿子嘞！色嘞又花嘞，好大根柿子嘞，色嘞管换，就是你要吃色了，换个你。谁要买柿子都得问这句：你柿子色不色呀？你让他怎么说？他还刚说这柿子，我这柿子色，那谁还买啊？他要说不色不色，那吃色得给人换呐，你那么吆喝的嘛。他这话回答得好，你柿子色不色呀？嘿，我也甭说我这柿子色不色，您自己尝。这位一想啊，这柿子一定不色，这色他能让我自己尝吗？这买主还真不错，拿起来吭声就一口。掌柜，这不成，这色了，这个没您不圣明的。现在已然过了霜降了，这柿子它不懒了，柿子一不懒，未免呢就有点皮儿憨。什么叫皮儿憨呢？就是皮儿涩点。再者说，您吃柿子，您也不能带皮儿吃，您要把皮儿咬了进来，这瓤子一定就不涩了。这位先生还真听话，拿起柿子就啃皮儿。这一个柿子这皮儿满啃去了，啃完了这皮儿，你就那瓤你再涩你也吃不出来了。怎么回事？舌头都木了。这皮儿也都让啃来去了，咱一吃这个瓤啊，比皮儿还涩。这不行，那你给换了吧。这时候他翻脸了，哎，先生，这我怎么给您换呢？这一个柿子皮儿您都啃下去了，这剩了多半拉，您说这柿子我还卖给谁去？这不是你让我啃的吗？
是我让您啃的，您也别都啃了去。您哪能掐一点，您尝一尝了，这我还能卖出去，这我卖给谁去？哎好，我认倒霉。多少钱呢？得了，您就甭给了。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甭给了？吃得起柿子就花得起钱。多少钱？得了，这我还能多算您钱吗？您给一毛钱吗？一毛钱，好好好，给他一毛钱。这位站那是越想啊越生气，一毛钱吃个色柿子。一回头啊，瞅见那百货店了，这位先进百货店买根瓜舌子，就是咱们早上起漱口那瓜舌子，把这瓜舌子买出来，心说了，我今儿让你开得了张才算怪了，就蹲在他摊那儿啊，就刮舌头，一边刮一边啐。正在这时候，又来了个买主，这买主也是那么问，兄弟，是色不色？这回又变化了，他也不让您自己尝了，愣拉对头。我这柿子您还甭说色不色，您甭问我，这儿有吃主，愣问这纸啊，这儿有吃主。这位买柿就问这个刮舌头的呢，您刚吃完这柿子啊，色不色？这位刮舌头本来就一肚子气，拿白眼珠瞧呢，心里说你呀、啊、够多糊涂，没瞅见我这刮舌头吗？你问这柿子呀、啊、不色。他说不色，这是一句气话，这玩意儿信以为实了，过来拿起就咬，吭哧一口，嚯，比才刚那还色呢。哎，这不行，我吃不了这。你给我换吧，这色这个色，哼，我没告诉您我这柿子不色，您问的是这位呀、啊？这买主说对呀、啊，我问的是人家呀、啊。这位过来又问这刮舌头的了，我说先生，你不告诉我这柿子不色吗？你够多糊涂，这不色我干嘛这刮舌头啊？你这玩意儿净是啊，拿这个啊伺候啊，就骗人。还有这迷路做小买卖的专讲究杀熟。怎么叫杀熟啊？您愿意跟这做小买卖要认得啊，他能多算你钱。明摆啊，这个东西比如说值一块钱，要跟他认得主上买，能算上一块五，让人家说不出来道不出来。这是什么？这种做小买卖叫杀熟。还有这么做小买卖的叫不熟假充熟。你看这路做小买卖是专打外场人。你什么叫外场人啊？这外场人街面事他全懂，他怎么他懂得吃亏。哎，他是脸热，这是外场人。那不是现在前世我们借用那王老先生，就起来啊，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买菜去，也没拿多少钱，就拿着一块钱，刚出胡同口就碰见一个卖柿子的，是摆摊儿。这个做小买卖的就是不熟假充熟，就这路人见着这位王老先生，过去就赶紧请安。这不行请安了吗？赶紧请安。哦，好呢。哎呀，少见您呢啊，您胖多了，您可发福了啊。您是不是不错啊？你问的这个，我们这个王老先生一愣，怎么着？怎么做买卖呢？可不是吗？呢，买卖怎么样？托您福，哎，不错。他一瞅，您带小孩呢。哟，您带小少爷啊？嗯，来来来，吃几个柿子。这就愣顺人手里头把手绢抢过来，扑到他摊那儿，捡那大个的柿子给，倒没少捡，捡了十个，这手绢都快兜不下了。来来来，给您，拿走。
哎，不不不，哎，拿着吃，不不，吃不了那么些个，这吃不了，您留着这玩意儿，这也坏不了啊。嗯，一子非给不可，这位王老先一子不要。三妈，你要是给我，我可不能要，干脆你得说多少钱，我得给钱。您怎么了呢？吃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呢？您还给钱？这咱们自个儿吃。您算了，您别给了。王老先生不行，你要是不要钱，这柿子干脆你留下，我不要。您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呀？您还非得给钱不可，真是。得了，我这恭敬啊不如从命啊，我收您个本儿吧。要收个本儿，那一定这钱多不了是吧？那什么，您就给1块钱吧。您这王老先生心说，这些再让他咳嗽。

0: 那我累死也不搭你这圈走了。拉着小儿往回走，到了家，刚到院子里头，王老太太出来了。我说：“今儿咱们吃什么菜呀？”王老爷说：“吃什么菜呀？咱们熬柿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启儒表演的单口相声《熬柿子》，再请您听一段王文林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
2: 六月三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建湾，

0: 这么些年字，我还没这么给人算过呢。哦，您也是测字的啊？您姓，
1: 我姓邵。
0: 那么您叫邵康杰？哎呀，您看，本来我是找您来的，没想到我走错了。那个先生给我算的，说我男人死了。您再给我算算吧，好吧？你抓个纸卷吧。我不用抓纸卷了，您呢，就给我算这个堆字，看我男人怎么样。邵康杰说要根据我来看，你男人没死，不单没死，而且是发财回家。
2: 同样这个字邵康杰为什么算的不一样呢？这个理由啊，请您在广告之后下半段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

0: 不一样。这个妇女的丈夫非但没有危险，而且还是发财回家。那么究竟怎么算的呢？我们请您接着往下听。
1: 您再给我算算吧。好吧，你抓个纸卷吧。我不用抓纸卷了，您呢就给我算这个龟字，看看男人怎么样。邵康杰说要根据我来看你男人没死，不单没死，而且是发财回家。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你看你这个堆字啊，虽然是三个土，但是中间是个立人，这个人立着站着呢，他死不了，见了多少土也没用，没听说站着该埋了的，那该活埋了。所以说我算你男人他活着呢，哎，不单活着，而且是发财回家。那为什么呢？说你看三个土字儿，按五行来说土能生金，所以我算你丈夫他发财回家。那您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要依我的推算呢，33天以后你男人能回来。为什么呀？三个土，三个十一，加在一块儿33天，是吗？谢谢您。妇女一听她男人还在，高兴啊，给您这卦里不用，等你男人回来，我这卦要真灵喽，你再给我卦里。那好，谢谢您。妇女赶紧回家，心里着急啊，盼呐，盼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他着急呀，盼到第33天头上，行了，这天早早就起来了，梳洗打扮，做菜做饭，眼看到了中午了，赶紧准备中午饭吧。炒了4个菜，烫了一壶酒，预备2酒盅、2双筷子，往小炕桌上一放，等着他男人。从打中午等到下午，什么动静没有。这位妇女一想啊，还是原来那个先生算的对，我丈夫是死了，什么动静没有吗？邵康杰邵先生不过是为了安慰我，让我宽准心。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烦。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烦着烦着犯困了，迷迷瞪瞪睡着了。就在这么3睡不睡，不是他漏睡了，应该是4睡不睡。就在那个4睡不睡的时候，就听外边梆梆梆砸门。他在睡梦中惊醒，赶紧爬起来，迷迷瞪瞪把门打开一看，嘿，真是他男人回来了。哇，东西不少，行李卷、大如套、6条包，一大堆，发财回家。这位妇女一看高兴啊，赶紧把东西往屋里递了。他男人给完车钱，哎，跟着也进了屋了，两口子高高兴兴。他男人进屋挺高兴，可是往桌子上一看，吧嗒，把脸沉下来了。为什么？一看这桌子上，4个菜、1壶酒、2个酒盅、2双筷子，这怎么回事？有第三者插足，说这怎么回事？这个啊，用你瞧，你还说呢，我这不是给你预备的吗？我要给你接风啊。

所以我才给。先前您跟我媳妇算字，测这个字有这个对字，您算我33天回来。那么今天我什么字没写，您怎么能够算出我媳妇上吊来呢？邵先生说，因为今天我看你呀，气色不对。要不说这知识面宽呢，察言观色。因为你这个气色不对，所以我推算你们两口子呀，头天晚上肯定是吵架拌嘴了，哎，闹了误会了。而且呢，你看你把这个钱掉地下，用嘴叼着这个手绢，我就推算你媳妇上吊了。那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嘴呀，就是口，口字下边一个毛巾的巾字，这个字念吊，所以我推算你媳妇上吊了。这位一听啊，呵，邵先生太到了，谢谢您，谢谢您，赶紧给了挂礼，一扭脸走了。

这个崇祯皇帝。那这皇上他不在皇宫内院待着，他上哈子门来干什么呀？这里边有原因。因为这个李自成的起义大军呢已经过了黄河了，已然是兵临城下，大明的江山丢了一半了，他在皇宫里坐不住啊，出来呢微服私访，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走到哈子门那儿一看呢，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他走过来了，分开众人，哦，一看是个测字算卦的先生，心说行，我也测个字儿。先生您好，我测个字。少康监一看这老头可不一般，因为什么呀？皇上啊，您想想，整天养尊处优，是不是？那么多人伺候着他，茶来张口，饭来伸手，那家伙他跟一般人能一样吗？那跟那拉牌子车的是不是一样？是不是？而且呢，虽然穿着便服，但是他戴着个帽子，这个帽子中间有颗珠子，烁烁的放光，这可了不得。这是什么呀？碧尘珠，这个只有皇家才有。少康杰一看，这人不简单。哦，您测字，啊，我测字。您抓个纸卷儿。崇祯一想，我抓个纸卷儿，都是你写好了的，整个是死套子，是不是啊？绕来绕去，绕你这个套子里头。哦，你给我胡说八道。我呀，我不拿纸卷儿，先生，我要是写一个字可以吗？啊，可以啊，您随便写，写什么都行。崇祯提起笔来一想，写什么呢？他本来不是测字来的吗？提笔没字，抬头一看，后边正好是大有粮站，提笔写了个有字儿。哪个有啊？就是有没有的有，有无的有。哦，您测个有字。对，您问点什么事情？按说这个咱们这是背地里说啊，这个莫谈国事，但是我今天我想问问您，这个我想问问大明江山如何。少康杰说，您要问大明江山，您这个字要是问别的事儿好，您这个字要是问事有因，求财可得，寻人可治，办事可成，但是您问大明江山，这个字可不太利。要按这个字来推断，大明江山已经丢了一半了。啊？崇祯一愣啊，丢了一半了。哎，先生，您怎么知道大明江山丢了一半了？少康杰说：“您看这个字，您这是有无的有，上面一横一撇儿，这个要添一个捺，这字念大，下边是个月字。”月字旁边要加个日字，这字是明，大明。您这个大跟明全都少一半，所以我算这个大明江山丢了一半。崇祯一听倒吸一口凉气，其实他哪知道少康杰的知识面宽，他的耳朵接触的人也多，他听了大明江山丢一半，他这么给算出来。崇祯一听啊，那什么，这个我跟您说呀，我算的不是这个有。哦，那您算哪个有啊？我想算的是朋友的有，就是这个字。哎，一横一撇儿，底下一个又字儿。哦，朋友的有啊，对。那您问点什么事情？我还问大明江山。哦，您还问大明江山？要按您这个字来说，还不如刚才那字呢。刚才那字是大明江山丢了一半，要按这个字推算呢，大明江山就全完了。您为什么说全完了？说你看这个朋友的有字，朋友的有是反字出头，一个反字，您看没有，这面出头，这字念有。您想造反的人要是出了头，那还不改朝换代，大明江山不就完了吗？
崇祯说那什么那个我算的不是这个有。少康街说你还有准主意啊？不是，那您算什么有啊？我算的是这个子午卯酉的酉，就是加三点水念九字的那个酉。哦，您又算这酉，那您问点什么事啊？我还问大明江山，这我跟您说可不怕您不爱听，不单大明江山危险，连当今万岁恐怕都不得善终。您为什么这么推算呢？说你看呢，这个子午卯酉的酉是这么写，上面加两点儿，底下加个寸字，这个字念尊，尊贵的尊。天下最尊贵的谁呀？皇上啊，九五之尊呐、啊。您想，就这个尊字，少头无尾，没脑袋，没大腿，光剩中间一哭哧，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崇祯一想，这什么，干脆我上吊去得了。崇祯扭头走了。崇祯刚走，来了一个老太太，分开众人。哎呀，先生，那什么，那个，我听人家说您算卦，测字算得挺灵，您给我算算吧。

0: 丢不了啊。东西，您这个东西丢不了，因为什么？您算的是有，借字朝音，东西有，丢不了。哦，丢不了。好，谢谢您。那先生，您推算推算，我丢的是什么呀？少康街一想，有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装模作样给人掐指头。有字，有字占八月，八月刮风为金风，您丢的是五金的东西，金银铜铁锡这一类的东西，对不对？哎呦，先生，您算的可太灵了。我呀，丢了一个银包金的钳子坠，这东西不大，还黄豆粒儿似的。其实马路包子堆啊，也值不了多少钱。哎呀，要是丢了两只啊，我就不找了。你看丢了一只，哎，我不能占，他也不能占。您给我算算，我这个东西在哪儿呢？少康街说，您家养鸡不养？哎呦，养啊，我养四十多只呢。哎，您这个东西啊，让小鸡吃了，东西不大，让鸡给吃了，回去您把鸡宰喽，您这东西就找着了。老太说：“宰鸡，我养四十多只呢，都宰了，知道我找坠子，不知道以为禽流感呢。”老三爷真乐，说您呐，甭都宰了，我给您算一算，这个酉字属白，金字为犀，哎，您在您犀墙根儿，您看看。有一只一马白的鸡，您把它宰了，您这东西就找着了，让它给吃了。老太太说：“是吗？行行行，我回去宰鸡去。”哎，不过先生可这么说啊，这个东西要找着了，我给你挂礼；东西要找不着，你可得给我鸡。老太太，你瞧瞧，少康爹说：“好吧，您去吧。”老太太回家，哎，在这个西墙根儿还真有只大白鸡。老太太拿刀把鸡杀了，划开这个素子，一翻这个。鸡素子八灯，嘿，钳子坠找着了，就是他给吃了。老太太这个高兴啊，哎呀，拿着鸡拿着钳子坠赶紧来了，见着少康爷说：“哎呀，少先生，您算的可太灵，您看就这鸡把我的钳子坠给吃了。得了得了，我给您挂礼，这鸡我也送您了，谢谢您谢谢您。”哎，少康爷收了挂礼还来只鸡，非常的高兴。在他南边呢还有一个算卦的，一听怎么着，少康杰算个有字儿，收了卦里还白来之鸡，呵，这个好事，回去一宿没睡，干嘛呀？他自个儿那200多纸条啊，全写成有字儿了。第二天天没亮，赶紧摆摊儿摆出来了。他刚摆上摊儿，打卡子门外头进了一个乡下人，头上蒙着羊肚手巾，扛着钱搭来，进了卡子门呢。就找这个，哪里算卦？哎，我这过来过来过来，啊，你算卦啊？我算卦呀、啊，这个我你给我算，哎，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拿个纸爪，乍一看有字儿，那可不是有字儿吗？200多纸条全是这字儿，你丢了东西对不对？你那是活神仙，你指我丢东西了？我这个东西丢得了丢不了？要依我算，你这个东西丢不了，回家去找，你这个东西让小鸡儿给吃了，让鸡吃了啊，让鸡吃了。这人一听啊，蹦起来抡圆了给他一嘴巴，王八蛋，我丢的是他妈跳水的扁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文林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王文林老师是刘宝瑞先生的弟子，那么他学刘先生呢，不单纯从形貌入手，而是抓住了刘先生的神采和韵律。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武圣张三丰来到草庐外的一看，来了官人好几十号，为首的那小老头正是皇宫大内一等侍卫，江湖人称八部登空碎心掌，叫满飞满的人。这小子横死，后头铁爪神鹰云飞，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张三丰见过他，他过去来过。武圣人假装想不起来了，他来得近前，武圣，哈哈哈哈，还认识我吗？看着面熟，想不起来了。我叫满飞呀，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八步登空碎心掌。哦，无量天尊，原来是满大人。哎呀，小道不知各位光临，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哎，老圣人，您太客气了，这个我们来的鲁莽，望求老圣人海涵，不敢得罪。各位，听说各位公务甚忙啊，怎么得暇来到我的武当山，来到我小小的草庐啊？所谓何故啊？老圣人，恕我直言，我们也是为了公务而来。这大概您是不清楚，我们正在奉旨追捕一个逃犯，他是个出家的道士，叫贺长兴，还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叫月亭，这月亭就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要犯，怎么抓也抓不着。后来我们的弟兄探听了，说有一天他们进了武当山了，好像就到了您这，怎么回事？说话吞吞吐吐的，直说。您别生气啊，有人亲眼目睹进了您的草庐了，是您的小弟子开门把他们让进去的。另外这几天来我们的人在周围观察，进去可就没出来，那就说明这几名逃犯在您这儿了。哎，老圣人您可听清啊，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也可能他们花言巧语蒙蔽武圣，您不了解内情，误拿他们当好人就把他们收留了。今天我们把话说清了，恳请老圣人高抬贵手，把他们交出来。是吗？你说那人叫什么？贺长兴，还有个小孩。还有什么人？还有一个就是丐帮的三当家的叫袁明，还有云南双侠，一共大人孩子五个人，我全没见过呀。大人，是不是您这情报不准确？老圣人，非常准确，不会带错的。可能您了有什么顾忌，您不乐意说，这是千真万确。别传，满飞，你怎敢信口胡言呢？凭我的身份，我能骗你吗？另外，我这草庐之中门户也多，也备不住他从前门进去，从后门走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我这儿没有。走吧。我满飞把脸往下一沉，老上人，咱可水贼过河，甭使狗刨。那么我尊敬您，您是老前辈，您是练武的圣人，换句话说，你也是个普通的百姓。我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我吃的是这碗饭，专管捕盗捉贼。那可讲不了说不起了，既然您不承认的话，我你要干什么？你敢动武不成？哎，不不不，动武我不敢，我要搜查，您不能拒绝吧？看着没，龙鞭信票。什么叫龙鞭信票？证件拿出来，搜查令。武圣看了看，哈哈哈哈哈，我惹不起你们，既然你们是奉旨而来，那你们就搜查吧。好，来人，门户开放。拆门开开了，各位请吧，搜吧。哎，我是蓝月。有个四品侍卫蓝月从旁边过来了，大人，你到里边看看去。啊，喂喂！蓝月一听，腿肚子都转筋了，我的妈，让我看看去，我进去还能出得来吗？这进去。是，我进去。您等一等啊，您别太着急，我得琢磨琢磨先迈哪条腿。可大伙一听这泄气，吓得不知迈哪条腿了都。满飞一琢磨，我们是官人啊，这叫张三丰多笑话。我们怎么那么贪生怕死？我带头进去搜，随我来。十几个拿刀动枪闯进草庐，搜，别把东西损坏啊，别损坏东西，好好看看，好好搜。那草庐不大，十了间房，进正房屋一看，客室，往里头一瞅，念经的地方，往这屋一瞅也是客室，往后头一看，经卷库全是道德经，那边是伙房大灶，那边是小老道住的地方，没有吧。搜了六遍，几乎是底儿朝上，一无所获，回来了。大人，没有，影子都没有。没有，怪事儿，这情报相当准确，他怎么能没有呢？他把手下一个人叫蓝田的叫过来了。蓝田是干什么的？坐探，在武当的坐探，二老店。这位专门在这蹲坑查看一切的。问蓝田，你看准了吗？看准了。不带错的，进他这儿来啊！我瞪眼看见的那小老道开的门，一共五个人，不带错的。出来没出？没出来，我眼睛都没眨嘛，瞪眼看着，没出来。再搜，又搜了两遍，没有。正这时候，张道也不干了。武良佛，我说各位大人，有点过分吧？1、2、3、4、5，你们搜了几遍？几遍？我查了七遍了，什么玩意儿搜不出来？你们莫非还要拆我的房子不成吗？是不是故意为难贫道？哎，那不敢，不敢，不敢。哎，好吧，老圣人，多有得罪了。我们没说嘛，以公治公，既然没有呢，也算了。也说明您的清白，对不起，对不起，改日赔礼。撤撤撤撤，活了活了活了，都走了。张道也目送着他们，一直瞅他们拐过山环。武圣这才回来，关上柴门到里边，告诉小童子去把他们请出来。哎，时间不大，这几个人乐呵呵出来了。老圣人，老前辈，免免免免，坐坐坐坐坐，哈哈哈哈。 都叫贫道给打发走了。不过有一样啊，他们去了还得回来。回来我也不怕，我要做好充分准备啊。你们在这待着可千万别动，外边有官府的眼线，明白？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七天了没回来，没事儿。派小老道一打听，周围没人，张道爷这才放心。不明白他们在研究什么呢？可正在这时候，袁三爷一看，我老丈人，我们住的这儿多余了，另外我们丐帮还有不少的事儿等着我呢，我打算回去了。贺道爷呢，和小月亭就算留到您这儿了，我们也放了心了。二侠，咱们起身吧。他们要走，可不没事就得走呗。张三丰点头，告诉他们多加留神，您放心，没事，出了您这门，抓住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三个人走了。当然了，贺长兴领着小月亭送到院里头，洒泪分别，难舍难离啊。一瞅他们走了，二人回来，张大爷一琢磨，在这住着也不保险呐。他们这次来了五六十人，下一次可能就来个五六百人，我这小小的草庐能行吗？最后决定叫小老道手把这儿，我们走，再跟他用手一摁机关，他坐的这张床啊，唰啦一转格，往床下一看，黑咚咚的地道。长兴啊，带着月亭，咱顺着下去，跟着我溜达溜达。哎，点着灯笼下去了。哎呦，这里是地道，曲曲弯弯，跟着往里走吧。有的地方高大，有的地方得低着头。月亭讲这地方还挺好玩的，拐弯抹角走来走去，能有一个多时辰，两个小时往上坡上走了。等再出来，豁然开朗，就到了武当最大的庙宇紫霄宫。紫霄宫

0: 老道、小老道、半的老大，都算在一块1000多号。一看当家的来了，大家列队欢迎。老当家的，您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啊？来来，长兴啊，带着月平跟我来。到了紫霄宫后面，贺长兴一看，我也是出家人，人家也是出家人，我那清虚观跟人家比，赶上人家厕所都赶不上，这太大了，气势磅礴呀，令人羡慕。哎，据说是武圣人当年创办的，耗费了多少心血才值了这么大的家业。我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呢？心里这么想着。等到了内室，张三丰告诉让贺长兴换衣裳。贺长兴别看是老道，穿的是农民的衣服，现在没换道装，现在得换了。连小月亭找了一身顶小顶小的小道袍也穿上了，穿俗家的衣服在这里他不好看，另外离多远多少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穿都这一样的衣裳看不出来。最后张三丰一琢磨，我说出话去我就得算数，现在小月亭是我的传人，就是我的弟子，我得举行隆重仪式，举行收徒弟的典礼。第二天撒下玉碟，那叫玉碟呀，凡是武当山12下院所有的老道有身份的人全都赶奔紫霄宫。

0: 书说简短呢、哎呦，到了第二天，好家伙，紫霄宫开了锅了，高搭彩楼，这些老道全换了新衣服了。贺长兴、小月平沐浴更衣，再看武圣也换了法衣了，平常穿的青布道袍，这是换了，光彩照人。再看这些老道手拿法器，高念道德经，钟鼎齐鸣，歌声悦耳，显着朝气蓬勃。咱们简短结束。在大殿三清殿准备的香案，先拜了祖宗，拜了太上老君，然后烧了祭文，宣读祭表，正式拜师。张三丰往正中央一坐，小月平趴伏在地，你看那小孩也懂事，面色庄重。师父在上，弟子月平叩拜恩师，老师我给您磕头了，嘣嘣嘣，磕了仨响头啊。老圣人非常高兴，平儿免礼平身。这边来，是小月平过来了，你们众人看见了，这就是我的门徒，也是咱们武当的传人，尔等过来参拜。
1: 是是是，
0: 传人可了不得，跟一般什么师徒的关系绝对两样，将来也就是说武圣不在了，他就继承武圣当家的。哎，打个比方说，这就是皇太子一样。众人赶紧过来道喜，大老道、小老道、十二真人全都过来给小月亭见礼。小月亭一看，嚯，胡子都白了还给自己磕头，这玩意真有点意思啊。后来让众人全都起来，张道爷这才宣布，尔等听着，有一件事情我要当众宣布，咱们可是自己人，自己人没有不讲的话。月平正在受通缉，官府正在拿他，你们知道他叫月平，可是对外不要这么说，对外还使用他原来的名字，名字叫高波，记住了吗？有人要问，收了个徒弟叫高波，你们懂的吧？记住了，哪一个走漏消息，以门规处置。
1: 我等明白。
0: 把贺长兴叫过来了，长兴啊，你我二人也算师徒。贺长兴一听，赶紧跪下了，多谢老师收留。起来吧，起来吧。南宋绍兴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打豹的英雄江忠受胡大海的糊弄，把援兵援将是独自杀退。哎呀，这胡大海可真会使唤傻小子，江忠被蒙在鼓里还美呢，好嘛，拎了一堆脑袋还有一堆大腿，找徐达呀来请功来了。徐达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血凑呼啦的，这怎么回事？江忠这才说了，啊，舅舅，你不是跟我胡二舅说的吗？说我杀死一当官的给我10两，杀死一当兵的给我2两。从这个衣服上啊，能够辨别出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从这个头盔上呢，也能看得出来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行了，我算算啊，这一共应该是48两银子。
2: 好啊，
1: 可把徐达气坏了。那么大个徐达徐国显呢，气的是浑身颤抖，过来一把就揪住胡大海的衣服，举拳就打呀。按说这徐达

看笑话呢。朱元璋大伙儿啊，既觉得可笑，哎，又觉得害臊。朱元璋不能不说话了，赶紧过来拦阻：“贤士，国贤，你且息怒，要怪都怪在孤王的身上，你要打，你就打我吧。”哎呀，你说徐达怎么办呢？朱元璋在这儿横拦竖挡，他揍不着胡大海，这个气就更大了。他一把松开胡大海，回身抓住这江中就打，吓得傻孩子跪到地上也不敢动弹，嘴里就喊呢：“二舅啊，快把我大舅拉开，他要打死我了。”此时众人都过来劝架，这院子里边就闹成一片了。徐达呀，无处发泄自己的情绪。就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有人高喊一声：“徐达呀，你还不给我住手！”大家赶紧停下来。徐达一看，正是自己的母亲。原来徐母在后院听到前边又喊又闹了，这才出来喝止徐达。老太太一看这台阶上怎么这么多人头和大腿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国贤呐，这是哪个杀了人还把人头摆在这儿啊？徐达口打哀声，这才把情况说了一遍。徐母又问江中为什么如此胡闹，江中呢就把胡大海的话告诉了徐母。老太太一听可气坏了：“哦，请问哪位是胡大海呀？”胡大海呀，早有思想准备，他一看这回妥了，他知道徐达是个孝子，对老太太毕恭毕敬，绝对听母亲的话，心说话得，哎，我胡大海没别的本事，我专门能降服老太太呀，我要能把这老太太给说服了，徐达出山指日可待。因此徐母老太太厉声责问。胡大海一看，哎，来了，不慌不忙，匆匆融融上前，整整衣帽，先是一一，然后是倒身下拜，咣当着磕了个头：“娘啊，你老人家一向可好，不孝的儿胡大海给娘磕头喽。”大伙儿一听心里都说：“我说胡大海真能耍宝啊，哪儿啊你就认起娘来了。”这老太太也让胡大海给闹愣了，本来是一肚子的气，这怎么一上来叫妈呀？呵，胡将军快快请起，老身可担当不起呀，但不知你为何这样称呼。哎呀，我的娘啊，而我一说呀，你老人家就明白了。孩儿我自幼失去父母，我看见人家孩子有爹有娘啊，我就眼气，我就总盼着我能有娘来疼我，可是我找了这么多年，我一个合适的都没有，今儿个我可找着了。常言说呀，有其母必有其子啊，我一看我兄弟徐达徐国显这么知书达理，还文武双全，那一定是有贤母赐教啊。娘啊，这么说吧，不管您认不认我这个儿子，哎，我要认您为干娘，这就认定了，往后我比孝敬亲娘还要孝顺您。娘啊，娘，你愿意认我呗？好家伙，这胡大海一张嘴呀，连抹鼻涕带抹眼泪，一会儿娘长一会儿娘短，叫的这个亲，一会儿哭一会儿乐的，这一下子把徐母这喊迷糊了，心说：“你看，这么大个人了，一个大男子汉，跪在地上管自己叫妈，这有气也没气了。”徐母脸上表情的微弱的变化，胡大海偷偷的都看在眼里了，心说：“行，有门儿，哎，我呀再加把劲儿。”娘啊，您不知道，不是孩儿非要指使江中杀这些援兵援将，孩儿也是逼不得已。

这都是让我兄弟徐达逼出来的。徐达在旁边一听，什么玩意儿，我逼的？嘿嘿，胡大海，你真会耍赖。再说我怎么就成你兄弟了？你少跟我套近乎。本想争辩几句，但是老母在这儿，不容他直接说话。那老太太跟胡大海聊得还挺好。哦，我儿，叫我儿了，你看。我儿，你兄弟为什么要逼你呀？哎呀，娘啊，您别着急，是这么回事，您听我说啊。西吴贤王朱元璋啊，那是有道的明君呐。您在家，我不知道您出去溜不溜，您在滁州，您问问。各地的老百姓谁不知道朱元璋的贤明啊？那元朝残暴无道，各地官吏如狼似虎，欺压百姓，敲竹击碎。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我们西吴贤王这才率领众人起义，每到一处都减租免税，百姓无不额首称庆。西吴贤王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呀。他听说了我家兄弟徐达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略，就不厌其烦，出于至诚，亲临广泰庄，三请徐达出山，效仿当年的佳话三顾茅庐啊。那诸葛亮怎么样啊？那刘备请三回，那不也出来了吗？可是我兄弟徐达呢，头两次避而不见，这回啊，被我们闯进庄来，他不得不见了。又拿您老人家做借口，说家有老母不能出山。娘啊，孩儿知道您老人家是菩萨心肠啊，您能看着天下的老百姓受苦而不管不顾吗？我们呢就苦口婆心的劝呢，这徐达他执意不从，孩儿不得已才命江中杀了元朝兵将，我绝了他的退路。哼，这么做呀，就像请我徐达兄弟出山，为的是拯救万民，建功立业呀。娘啊，您是贤母，您说我做的对不对？你说这胡大海，哎，多会唠嗑，这一番话说的有理有节，捎带手这把徐母给恭维一番，把她架起来了，这纯粹是道德绑架呀。说徐母是贤母，你要不答应我，哎，你就不贤。哎呀，把老太太说的心里也活动了，就责备徐达不该避而不见，慢待西吴贤王。最后老太太说了，既然贤王出于至诚，你就该答应才是啊。徐达还想推辞，就说，娘，现在是乱世，孩儿倘若出山置母亲于不顾，失非孝道，还望母亲三思。嘟，我儿糊涂啊，值此乱世正是男儿建功立业之际，自古道先忠后孝，忠孝不可两全，你不必以我为念。此时朱元璋说了，还请贤母放宽心，此事元璋早有主张，徐贤士只要答应出山，可以把家眷搬到滁州吗？你们仍能朝夕相守，恪尽孝道。是你在这地方待着，你以为你就安全呢？你还不如投了我们，在军队的保护下，你说安全不安全？行了，徐达这回没词儿了，只好答应出山。哦，众人是欢天喜地啊。眼下还得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赶紧呐，这人头大腿，这玩意儿不能在屋里放着呀，捡出去啊，掩埋打扫血迹。另一边呢，请着朱元璋胡大海众人听房重新落座，重摆酒宴。酒席宴间，徐达向西吴贤王赔礼，大家无不欢喜。当天晚上，朱元璋他们就住到广泰庄了。徐达呢，把家里的事情料理一番，决定啊自己先走，母亲和家眷随后由江中护送到滁州再去。次日一早，徐达告别母亲，朱元璋众人也向贤母辞行，这才离开广泰庄。哎呦，我临走的时候，胡大

吃东西，别热着，别凉着。过两天呢，您到了滁州，儿子好好孝敬您。好嘛，闹得比徐达还亲呢，大伙儿也不敢乐。就这样，众人出发了。往滁州走啊，朱元璋又命令郭英快马先回滁州去送个信儿，跟大帅张玉说一声，滁州城也得准备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张玉闻命之后，传令调选30,000精兵，是夹道欢迎。全城文武不分官阶大小，一律到十里长亭来迎接。呵，老百姓张灯结彩，鸣鞭放炮，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一切安排就绪。大帅张玉、军士张金波再加上郭英，率领文武官员300多人到十里长亭来恭候来了。这头呢，西吴贤王朱元璋陪着徐达将近十里长亭，一听是礼炮齐鸣啊。中军大将梁云全身披挂，飞马来到朱元璋和徐达面前，启禀王家千岁，全城军民一起迎接贤士出山。好，头前带路。梁云领着到了十里长亭的前边，众人下马，大帅张玉率领众人是列队相迎啊。朱元璋给徐达一一介绍完毕，自不必说。等回到滁州城啊，嚯，这是盛况空前呐！徐达长这么大，在元朝做了多年的官，还没经历过这个场面呢。而这个场面又是为欢迎自己，哎呀，徐达在马上也是百感交集呀。

便一一上前跟新大帅见礼。入夜之后那就更不必说了，王府内是灯火辉煌，银安殿高挂八宝琉璃灯，光芒四射，如同薄昼啊。朱元璋传旨，全城军民要放假三天以示庆贺。王府之中大排宴宴，一时间觥筹交错，热闹非常。一连两天过去了，到第三天晚上正在庆贺的时候，有门官进来禀报，报襄阳主将赛展雄的于金彪来了。朱元璋胡大海一听乐坏了，于金彪怎么来的呢？哎，原来是给滁州啊运送粮草而来。听说老陀陀率军要攻打滁州，于金彪放心不下呀。他从襄阳选了一支精锐军队，由他亲自带领押运粮草来到滁州来增援来了。胡大海呀，哈哈一笑，上来抓着于金彪的手，嘿嘿，我说大头鱼啊，你来的正好啊，正赶上我们的迎贤宴会，哈哈哈哈。哦，于金彪就问，什么迎贤宴会呀？你还不知道呢，我们主公三副广泰庄请出了徐达、徐国显呐，现在王府之中正给他举办。

卓显呐、啊。这位呢，就是五虎上将赛展雄的于金彪。你们二位以后要多亲多近呐、啊。朱元璋还不知道，其实他们两个人呢、啊，早就认识。徐达在朝为官有一段时间，于金彪当年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

0: 沉。咱说的这于金彪是蓝脸儿，呵，这大蓝脸儿往下这一沉，看着挺吓人。他没搭理徐达，转脸问朱元璋：“请问王驾，请他来干什么呀？”呀，朱元璋就是一愣啊，心说这怎么了？你怎么不还礼呀？这不把我们大帅这粘到那儿了吗？说话又是如此无礼，这是为什么呢？但是也不好明问。哦，孤请徐贤士来，为的是要抵御脱脱的兵马。哦，但不知我主要封徐达何职啊？这朱元璋有点不大好说了。本来嘛，这是大帅张玉引荐的，为的就是把徐达请出来接替帅位啊。可是眼下这个场面也不好说了。这时候，旁边的张玉看出来朱元璋为难了，他赶紧站起来说：“于将军，徐贤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文武双全呢，自然要委以重任。我应该卸去元帅之职，来让贤呢。”于金彪闻听，面带冷笑：“岂有此理！我义军自渔桥起事，攻必取，战必胜，无往不克，文修武备，人才济济。现在不是有元帅吗？怎么有停帅再请之理啊？”说罢，于金彪啪袖子一摆，众人谁也拦不住他走了。哎呀，你说本来挺热闹的盛会，让于金彪这么一闹啊，一下子就凉了。徐达真没想到，刚答应出山，来了个大窝脖，受了一肚子闷气，低头不语。朱元璋感觉到很难为情啊，赶紧跟徐达解释：“哎呀，国贤，我那余王兄多吃了几杯酒，酒后失言，还望您能够海涵呢。”胡大海也过来了：“哎，我说哥哥，您可别往心里去啊，这怎么就叫哥哥从老太太那儿论的呀？我说哥哥，我这傻兄弟于金彪啊，哎，他就那样啊，没有坏心眼儿。这不是又喝了点酒吗？信口胡咧咧，你可千万别怪他啊！等明天他醒了酒，我让他给你来赔礼来。”大伙说的说，劝的劝呢，就在这个时候，刘兴探马前来报告，说老秃秃的兵马正在向滁州进发。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上最高雅、最尖端、最疯狂的艺术。
1: 什么？
0: 跳大神！
1: 滚！
2: 哎，
1: 滚！
2: 哎，
1: 滚！
0: 哎，
1: 滚！
0: 怎么回事？
1: 走！
0: 哎，行，怎么着？你看，动手呗。
1: 怎么？什么玩意儿？
0: 跳大神！
1: 你该哎，
0: 充满了神秘感，跳大神！
1: 行了！
0: 原来唱快板的底气就是。
1: 你甭废话了啊！你甭废话了。
2: 怎么意思？
1: 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查的不严。
2: 怎么着？
1: 真是查的不严。赶六几年，你这罪过值击毙！我告诉你，
0: 我多大罪过，我还支币呀，击毙呀！
1: 我告你，这宣传封建迷信，知道吗？
0: 谁？什么是什么？
1: 跳大神！在座老年人有知，咱朋友们不能上这当。我跟你说，现在他们这帮人弄得比传销还厉害。
0: 啥？你
1: 蒙人骗人啊，不能信。
0: 不是，咱不玩笑，你说那是封建迷信，在座的那个爷爷奶奶们都知道，过去那骗人的东西是不是？
1: 怎么了？
0: 你说这咱俩这，我这是艺术。
1: 什么艺术？
0: 你那叫什么呀？
1: 跳的神。
0: 对，你我这叫跳大神。你看咱俩这档次就拉开了吧。跳大神
1: 这有神马区别呀？
0: 当然有区别，你那是骗人钱，封建迷信给人出的。咱这跳大神为的什么？为的图一个吉利，哎，给大伙儿保个平安的，给大伙儿送点祝福啊，
1: 祈福，
0: 祈福，这多好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你知足吧。我要不我平常我不找你，我有搭档。今儿我那搭档是出事儿了，我上你们后台听说这演相声演员什么都会，我看你的形象不错，找你来了。
1: 嗯，
0: 原来我那搭档我们俩配合好极了，挣不少钱。经常上演去，
1: 是
0: 经常上演去。前两天我这搭档出事儿了，你知道吗？没人了，我这着急。再说我今儿这为什么着急找你啊？大过年的，大伙儿也知道演出也是比较繁忙。最近我接一大活儿，
1: 嗯，
0: 我接一大活儿，过了十五以后上云南有场演出，
1: 是吧？
0: 云南有一个原始部落
1: 哦，
0: 哎，他们那个部落呢成立2周年庆典活动，你知道吧？我一
1: 哎，你先等会儿，我有点恍惚。
0: 你恍惚？
1: 云南，
0: 嗯，
1: 原始部落
0: 是。
1: 成立2周年庆典，这是人话吗？
0: 具体几年我也没记住，反正就这么一庆典活动
1: 啊！
0: 哎呀，办了一个大演出啊，明星大腕请了不少人去了，知道吧？
1: 是，
0: 国内大腕多的是
1: 啊，都有谁？
0: 最火的现在
1: 啊，
0: 又是好声音了，又是什么好歌曲了？
1: 啊、对对对，
0: 哎，什么我是歌手了？
1: 啊，
0: 那刘欢那个，
1: 嚯，
0: 是不是？
1: 刘欢
0: 大腕不大腕？
1: 哎呦妈呀！
0: 哎，国外的有一特火，大伙都知道，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叫去唱那个《泰坦尼克号》主题曲，那叫什么？
1: 希尔尼翁，嗯，
0: 不是老头啊，不是老头啊，是翁老翁啊，
1: 不是，你是老翁，老翁钓鱼去了，老翁，不对，那希尔尼翁是女的，那个
0: 就是原唱不是？
1: 是，
0: 就是他，
1: 哦，
0: 是他，还有一男的，国外的，
1: 啊，
0: 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都去啊？
1: 是谁？
0: 迈克尔杰克逊呢？就那个，
1: 那他要去跳大神就对了，
0: 是不是？
1: 跳大神就对了，
0: 我也不明白，
1: 是，哎，超度去了，是上那儿，这是哎，废话都死多少年了，那迈克尔杰克逊，
0: 我也不知道，我就粗略的看了一眼他们的节目单
1: 啊，
0: 我让我去，有经纪人找我谈，说了这个人家挺希望你来的，是不是？前面弄那么多演出，又唱歌，又跳舞，又演小品，啊，明星大腕不少，最后这压轴的节目，最后的压轴节目没有啊，是不是？前面都那么火，最后来一什么呀？就是你来一跳大神吧。那什么吧，哎，
1: 兄弟，你先等一会儿
0: 啊，
1: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
0: 你分析什么呀？
1: 头里有刘欢，
0: 嗯、啊、嗯、啊，
1: 然后倒数第二个是希尔尼翁，
0: 嗯、啊、嗯、
1: 啊，最后跳大神攒底，
0: 这多热闹啊！
1: 希尔尼翁完了以后跳大神，
0: 你希尔尼翁他会不会？你叫他来这他会不会？
1: 那他不会，
0: 哎，你这不急，累死他也来不了这个。
1: 是国外不会跳这个，
0: 是不是？
1: 哎，对
0: ，Lady Gaga 来都不成，你说的什么翁、老翁？
1: 没，您
0: 老翁，那不成啊？
1: 哦，
0: 是不是让我去演出去？
1: 得让您去。
0: 结果我那搭档不出事儿了吗？我赶紧一看，一路过解放军歌剧院，我看你们这年轻人在这说相声灵活，我赶紧后台找一找，我就看你这形象不错。
1: 我
0: 啊，形象不错，你跟我去来一趟得了，来一趟得了。
1: 我们去。就公司那什么那个不总让我们出去我们那个
0: 你们那儿也不让出台呗
1: 啊
0: 不是也不让出你们这舞台外边表演
1: 不是我们公司出去行
0: 啊
1: 我们完了那个
0: 钱 别说了，
1: 就是给点，
0: 再搓皮都掉了。我跟你说，再搓，
1: 我们就是得给点，
0: 这都是香瓜。
1: 是
0: 再搓，你钱不是问题呀、啊？为什么说带你挣钱去呢？你这演一场归了包贼，又一个月1700的这个，我那一场这活算小，20万，
1: 20万，
0: 咱俩谁要吃狗粮啊？这是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
1: 上云南
0: 20万呢？20万呢？
1: 原始部落给20万
0: 啊！
1: 哎呀，人怎么这么有钱呢？现在这都、
0: 啊，
1: 他真的就给钱？
0: 前面那么多大腕都上百万，请来差这20万吗？
1: 嘿嘿，
0: 是不是？
1: 我
0: 咱这我也不黑你，要真学会了，咱俩赢10万块钱。
1: 哎呦，
0: 都歇着，
1: 行，
0: 好不好？
1: 哎，
0: 不光这个，人家待遇也高啊。
1: 啊，待遇，
0: 哎，这是这个享受双飞的待遇。
1: 对对，往返机票，
0: 都等咱、到了云南以后，7星级酒店，
1: 妈耶！
0: 7星级，
1: 7星
0: 见过吗？
1: 我见过盘古大厦，
0: 住过吗？
1: 那咱们
0: 完了、有几个全世界几个7星酒店的？
1: 对对，
0: 咱北京有。
1: 哎对，
0: 鸟巢边上。
1: 哎对，
0: 盘古7星级，
1: 嗯，
0: 大伙都知道，那个、电视上经常播那。
1: 哎，
0: 迪拜
1: 对，
0: 帆船酒店。
1: 哎对，那可了，
0: 7星级。
1: 哎对，
0: 咱是云南也有啊，
1: 云南
0: 香格拉里7星级酒店，香格拉里。
1: 香格拉里没听，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着火了，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1: 哦，烧起来，
0: 是不是你去啊？
1: 我不去，我不去。
0: 再说过香格里拉是5星级，咱这香格拉里7星级
1: 啊，拉里是
0: 星盖那一烧着，赶紧刷喷一起来7星级
1: 哦，
0: 啪，当时一吹起来了，不是就一盖
1: 吗？是你们这是跟彩虹门是一个道理是吗？
0: 不是，我也不明白，就是怎么形容，就是唰一下大楼高又高啊，
1: 行，就
0: 起来了，
1: 哎，对，就别乱插花了，那我明白，哎，就是一下就起来了。
0: 7星级酒店
1: 哦，
0: 演完出以后呢，大伙儿一块联欢。跟刘欢一块儿，咱篝火晚会，
1: 刘欢跟咱
0: 一玩呗，到那儿谁也出不去，是不是？

0: 知道吧？
1: 都有。
2: 我你可太拼了，简直是。
0: 就说这意思，吃完以后喝完，回酒店。
2: 是是。
0: 回酒店你是睡觉休息，到酒店骑行机跟家一样，跟到家一样。
2: 啊，是啊。
0: 想干什么干什么，你这
2: 那你吧。哎呀，想干什么干什么。
0: 是不是？想点什么点什么，
2: 啊？
0: 想点什么点什么。是不是你随便来？人家那七星级酒店全是国家一级厨师，人家做那菜，是不是好吃极了？日本的那个料理，韩国的泡菜，泰国那口味重，那怪了吧唧的味儿我也吃不了，是不是？想吃什么吃什么，你这怕什么？
2: 嗯，点菜呀。嗯嗯嗯
0: 嗯。你以为呢？
2: 我以为是烧烤呢，我以为烧烤呢。
0: 有
2: 吧？
0: 东北，
2: 我爱吃新疆的
0: 东北烧烤，
2: 大串大串，
0: 新疆烧都有。对，你还吃烧烤？你篝火晚会，你烤的你还不行啊？你
2: 行行，我爱吃。
0: 意思行不行？行不行？
2: 行，
0: 去不去？
2: 行，不是你那个说半天了，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啊，我信啊，这事我信。
0: 是，
2: 就那个。那个，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我今天
0: 我们这是正规单位，我跟你们这后台不一样，排练半天一分钱不给，连饭都不管。我们这排练是排练的钱，排练的按你们国家的国家一级演员一天200块钱，好不好？
2: 一天给200，
0: 一天200块钱。我一会儿我下台要把钱给你拿上来，然后呢，你把那个神器呀、啊，还有那个服装都穿好了。
2: 行行行，
0: 咱在这儿排练排练。
2: 哎，行行，
0: 好不好？
2: 行，
0: 我们这
2: 您带着钱呢？
0: 带着钱，我们批下来了俩人嘛，一天200。今儿排练不会，明儿接着排还给200。
2: 行，
0: 什么时候排练会什么为止。
2: 行行行，
0: 但是把丑话说前头。
2: 对，
0: 咱这儿排练排练，让咱们北京观众也审核，因为咱们北京
2: 不是你排练，咱找没人劲儿，不用耽误大。
0: 那成吗？那成吗？
2: 怎么？
0: 你成吗？带你去，我没什么把话说头了。你要不成，我还得找别人。刚才我看高攀的档期也没问题，我不行，我找他去。
2: 别，你找他干嘛？他你别找他了，他不行，他长太帅，他干不了这个。真的，他长太帅，他干不了这个。
0: 就吃驴肉火烧酒。
2: 哎，对，他干不了，别
0: 行不行？
2: 你就找我就
0: 行。我给你拿道具去。
2: 哎，对，
0: 拿服装，拿钱也中。
2: 哎，行，
0: 等会儿啊。
2: 哎，太好了，朋友们，超上了，好家伙，我这二十万。嘿，20万，倒是想吃什么吃什么，飞机去飞机回，好家伙，倒是部落，我还没见过西人帝王什么模样呢。当然我也不愿意见着迈克尔，是吧？就是不管有谁吧，你琢磨琢磨，我们这个高攀抠着呢，过年给我们发张卡，物美的卡，我到时候一刷卡，-49.5。你知道吗？太抠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赶上这么一回活，我就
0: 来，道具，来，
2: 这是从哪个凶案现场拿过来的？
0: 凶案现场干嘛？
2: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甭说这什么玩意儿，把你的排练费给你200。你先别拿，我先放这儿，我先放这儿。
2: 不是，我先看。
0: 你看，你这你没见过钱是怎么
2: 着？啊，里头有俩，是有人。
0: 啊，你见过钱吗？
2: 不是，我摸摸这领子有纹，
0: 抠破了，你先放着，咱俩排练，
2: 好
0: 不好？咱们在北京呢，给大伙儿先表演表演。
2: 哎，
0: 观众说你行呢，我带你上云南香格拉里，是不是？
2: 香格拉里
0: 、哎，是不是？北京的观众的欣赏的水平都高，
2: 行，
0: 他们都懂这个，
2: 哎，
0: 好不好？
2: 咱化个妆，
0: 咱俩分一下角色。
2: 哎、我怎么
0: 跳大神呢？一般就是两个人表演，一个神汉，一个神婆。
2: 嗯，
0: 我演神婆，
2: 行，
0: 你来这汉子。
2: 啊，
0: 你来那汉子，
2: 我来汉子，
0: 神汉，
2: 哎，行，
0: 神汉，
2: 行，
0: 好不好？
2: 哎，
0: 来，咱化妆，化妆，来，这你在这儿，你，
2: 哦，这是我的，
0: 哎，你行，这一化妆，你带得进去吗？
2: 太小了，
0: 这是我原来那搭档的，
2: 哦，
0: 嗯，你快点，这，嘿啊，你先站回大伙儿瞧瞧这个，
2: 瞧瞧。
0: 有点意思啊！
2: 哎，我都想起一人来，别说啊！哎，有点尚雯婕的意思，是不是？
0: 你尚雯婕我倒不像，你到那儿刘翻过一都没翻了，你知道吗？
2: 不太好啊！
0: 你瞧我这个，你瞧我这个，
2: 嘿，
0: 你瞧我这个，
2: 你这也好，
0: 好不好？
2: 兄弟，我特想问你句话，
0: 什么话？
2: 谁们家坟炸了，把你崩出来了？这是。你太难看了，
0: 这
2: 你太难看了，简直！
0: 怎么样？
2: 哎，行吧，就这样。
0: 哎，我再找找，这法器，这法器归你。
2: 这怎么着？
0: 这是神鼓。
2: 哦，这个
0: 这是神鞭。
2: 哦，神鞭。
0: 神鞭，一鼓一鞭。
2: 行，
0: 好不好？
2: 哎，开始。
0: 我再找找。
2: 哎，
0: 哎呀，我忘带手绢了，你知道？我拿这，我来手绢来。
2: 这是手绢，这是背面，这是。
0: 你们这手绢大点，我那好看，我那带花。我那带花，
2: 不是，你先等会儿，我没明白，你要这弄这儿干嘛？
0: 不是，我演神婆，我神婆女的呀，我这儿来不是挡上点吗？我挡上点。
2: 你有什么呀？你就挡上点，你有什么呀你？你什么都没有啊？你挡他干嘛？你弄一围嘴儿你？
0: 说这意思吧。
2: 你没有，你弄他干嘛呀？
0: 我那好看，你这是残点，你那是残点。
2: 什么都没有，你弄这玩意儿什么破？就甭那么讲究了。
0: 敬业，你得敬业，怎么样？
2: 哎，行吧。我现在我的感觉，咱俩不用上那演都能挣下钱来。上地铁一会儿就要出来，我跟你说吧。上地铁了一块儿就要来，那太好了。我这边接钱，咱俩行不行？
0: 是不是？去你的吧！
2: 不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0: 现在开始，别着急啊！
2: 哦，行，
0: 我这些分叉挡上了。
2: 我的妈呀！哎呀，没神有神改比基尼了哈！
0: 比什么？
2: 比基尼？
0: 比基尼？你留神，你这么说话容易咬舌自尽。我告诉你说，
2: 讨厌！
0: 来
2: 了，
0: 咱们别乐啊，各位，我们这是艺术，非常高雅的艺术，
2: 特别正经，真的。
0: 虽然很疯狂，是不是很疯狂？是不是很疯狂？
2: 不是疯狂，就是疯了。
0: 疯了在后边的疯了，疯了在后边的。哎，
2: 怎么着？
0: 请神。
2: 请神了，
0: 请神，
2: 我请
0: 您请神，我就开唱，
2: 就开始，
0: 大伙儿用心去感受这种疯狂的艺术。
2: 好嘞，
0: 别着急，
2: 请神，
0: 安静，
2: 请神，请神啊，请神的嘞，请神的，嘿，
0: 你们家神是破烂儿是怎么的？
2: 什么叫破烂儿？
0: 你们出破烂儿了吧？
2: 我想起那调来了。
0: 你不成，你神秘一点
2: 哦。
0: 神秘一点，
2: 神秘点，
0: 不要逗大伙儿乐。现在开始不是相声了，
2: 哦，
0: 不是给大伙儿带来欢，
2: 我明白了，明白，
0: 带来祝福。
2: 行，
0: 神秘点，
2: 神秘，神秘，
0: 高尚。
2: 行，我明白，
0: 神秘点，小感觉，请神啊，请神，听见没有？请神了，哎，
2: 老坑，
0: 我弱弱的问你一句啊，你这个声音是打哪个部位里发出来的？
2: 怎么说话呢？
0: 你大点声成不成啊？
2: 怎么大点声？
0: 大大方方来，咱这是艺术，请神要保持神秘感，声音洪亮，这神听得着。你神一听着了，咱们这一场，大伙儿是不是送去祝福？
2: 行，就高亢聊聊，
0: 就这意思吧。我这词儿也不说。
2: 来了啊，
0: 请神，
2: 请神。
0: 有点意思啊！
2: 来，
0: 就你那嗓子，赶上我们村那驴了都。
2: 你，用你夸我，
0: 比原来那大嗓好多了。
2: 讨厌，
0: 真不错，这
2: 哎对，
0: 再来一遍。
2: 我
0: 没接住，我净高兴了。
2: 你讨厌，
0: 你那嗓子真不错。
2: 哎，我再来一遍啊，
0: 来一遍，再来。哎，你一来我就唱。
2: 青山。

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老窝喜鹊森林奔着个家巧扑鹅奔房檐呐，五爪的金龙跪北海，千年的王八归沙滩，十家上了九家锁，倒有一家门没关呐。

0: 我们玩还挺嗨，我停停了，我停了，你给我过来。
1: 什么玩意儿？我没跑，咋的？咋的？咋回事？你不是咋回事？咋回事？
0: 这家伙你珍妮休斯顿呢你？
1: 我什么？
0: 你要疯啊你？
1: 什么疯啊？
0: 我这跟疯子似的，我啪啪我这，你上那干啥去？
1: 我这摇吗？你让我呀？我是没闲着。
0: 我的妈，可了不得了！我怎么感电扇了都？不是我
1: 要是电扇，我跟你说，我都容易自燃了。
0: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你这，你上那蹲着去不成？我这傻子是？我这干嘛呢？我这
1: 你瞎呀？我刚在那站着呢，谁？别
0: 你不是？那你咱俩得一块儿？我明白了，你就玩我一个，我这活我不干了。这什么破玩意儿？让我弄那个是什么玩意儿似的？
1: 你像你这人，你就是讨厌。我跟你一块儿。我会你不会，我是导演，我不得站远处，我站在观众的角度，我看一看，欣赏欣赏吗？
0: 欣赏是什么？
1: 我看你成不成啊？你要不成，那你怎么办呢？
0: 这有什么呢？这个，这跟犯精神病有什么区别？这个
1: 那不一样，后边还有呢，后边
0: 你不用，你就咱俩一块不就完了？我跟你说，再有说，我为你这200块钱，我跟疯子，你后台演员怎么看我？我怎么了？我。
1: 我这钱你就好说，卖卖力气给大伙好好演，前面的我那二百也给你，好了呗？你把节目演好，是不是各位？你怕什么？你不
0: 谁让他把音乐停了？

0: 嘿嘿嘿嘿嘿嘿，哎，
1: 哦，
0: 怎么停了呢？啊，
1: 像不像高小攀？哦哦，
0: 咋吃死蛤蟆了？怎么了？哎呀呀呀！哎呀！哎，我不知道你有这毛病啊！
1: 哦哦，
0: 啊，差不多得了，嘿，排练排练完了完了，让他们看一乐得了，咱不是还让香哥往里拉呢吗？不还是呢？啊？怎么了？啊？哎呀，我
2: 是你太奶，
0: 我是你太爷，怎么占便宜呢？说话还？
2: 我是你太奶，
0: 啊，别胡说八道，什么那么七八糟？我太奶哟，
2: 我跟你太爷生的你爷，你爷跟你奶生的你爸，你爸跟你妈生的你弟弟，
0: 我呢？
2: 你是捡的。
0: 谁是捡的？你给我装是不是？你给我装啊！小样，你给我装个！
3: 哎呀！
0: 哎呀！别闹了，行不行？哎，我说，我什么太奶呀？你要是我太奶，你告诉我，我银行卡里有多少钱？你装什么神儿你？
2: 你是问你银行卡里一共存了多少钱
0: 啊？知道吗？
2: 问行长去，问我干啥？
0: 废话都是，不是？那你要是你这什么真的是假？那你告诉我，我女朋友谁？
2: 我知道你情人是谁。
0: 瞎说！
2: 你情人就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涛。
0: 他是男的。
2: 那天我在天上看见你俩在西单速八酒店开着大床房，
0: 哎哎哎，
2: 俩人上着下架，哎，说的哎。

0: 揍死你啊！
1: 怎么了刚才？
0: 什么玩意儿？刚才怎么了？你装神弄鬼似的，嘟嘟嘟嘟嘟，真擦溜这东西！我知你怎么了？我
1: 刚才脑袋一顿迷糊，怎么刚才怎么回
0: 事？迷糊什么迷糊？你
1: 怎么了？
0: 我太奶，我太奶的。
1: 什么？谁你太奶啊？
0: 你说我太奶，我说你咋要块布挡着点呢？你这，我说我是谁？我太奶。哎呦，怎么了？
2: 妈呀，
0: 怎么了？
2: 刚才神来了呀！
0: 什么玩意儿？
2: 神来了以后，刚才我说什么了？给大伙送平安没有？
0: 没送啊！你就光给我算命来的。
2: 我给你算命来着。
0: 嗯，
2: 不是，那我后来我怎么就醒了呢？
0: 我给你推醒的。
1: 谁呀？
0: 我呀？怎么了？你胡说八道，站台上我不推你，推谁？
2: 你给我推醒的。
0: 怎么了？
1: 行了行了，对不起大家，我们这个演出到此结束，到此结束，演不了了。
0: 别，
1: 你走吧。
0: 别。
2: 四个人拿走，
0: 咱们不说上云南挣20万去吧？
2: 去什么呀？
0: 啊，
2: 好不容易你人缘挺好的，你太奶说神也来了，附身了，赶紧问问题，给大伙送点平安。

0: 上次也这么回事，费老大劲了，我那上工上了2000块钱，上2000块钱请婶儿请过来的，
1: 这就不叫事儿。咱们
0: 不是那么好请的，你
1: 这再弄
0: 大过年，你非得找大伙不高兴，什么钱？什么钱的事儿？
1: 你不是钱的事，咱俩上点供，上点供。
0: 上点供我没钱，我一共400都给你了。
1: 啊，缺钱呢？是缺钱，是。
0: 你有钱也不一定好使，你明白吗？这个事儿你多少钱？我看你这个，
1: 我这也就1000块钱。
0: 拉倒，别演
1: 不
0: 了。
1: 不是1000，咱试试。
0: 你1000块钱，你骗20万去？
1: 不是1000块钱，咱试试呗，万一回来呢？我太奶奶再说都是亲戚里道的，他能够回来？
0: 我瞅瞅，我瞅。
1: 嗯。
0: 哦，1000块钱，
1: 嗯，行吗？
0: 行，你先搁那。
1: 哎呀，行，我就搁这儿了。
0: 试试啊，
1: 哎，
0: 不一定成。
1: 行，
0: 你要不成，我赶紧找别人了。
1: 哎呀，
0: 我找徐涛去，他那嗓子也不错，叽撩叽撩的，是不是？
1: 行，好嘞，那我再请一回，
0: 再请一回啊。
1: 对不起，
0: 认真一点，你说我这出去脑门子汗，你这一下给我推没了。
1: 哦，对不起。
0: 来，
1: 哎呀。那对不起啊，
0: 神秘一点，
1: 大伙儿对不起啊，
0: 咱们再来回，
1: 大
0: 伙儿就跟没看过一样，安静一点，欣赏这种疯狂的艺术。
1: 来了。

0: 钱呢？
1: 不是你弄的跟那个
0: 桌子上的钱呢？
1: 立邦漆里那狗似的，你这不是你这干嘛呢？
0: 我这
1: 你这干嘛呢？站在台上
0: 宣传社会文明呢？我
1: 谁信呢？啊，你行了，人刘金飞人都跑了，上地铁了都。
0: 你兔崽子，我就知道骗我的。
2: 怎么样啊，老纪？
3: 啊。
2: 够不够疯狂？
3: 哎，
2: 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加点料。
3: 您怎么加料啊？
2: 我抽风呗，我会抽那个三角风。
3: 而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3: 哎，
6: 这时段我继续带你欣赏金飞陈曦二位的相声作品。
3: 好啊，刚才那段疯狂的艺术够疯狂，这时段咱是不是稍微的缓缓？
6: 想缓缓呀？
3: 啊，
6: 行。那咱们来这段吧。
3: 哪段啊？
6: 请欣赏金飞陈曦二位表演的相声《新叫卖图》。
7: 感谢大家如此热烈的掌声啊！
8: 啊，谢谢。
7: 当然了，再热烈一点那就更好了。

0: 我看穿了。
1: 别瞎看
0: 啊！感谢大伙儿，
1: 哎，
0: 啊，捧我们这小哥俩，还有不少远道而来的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家里人，
1: 是
0: 打心眼里感谢大家。
1: 谢谢。
0: 没有多大能耐，
1: 嗯，
0: 就算一场汇报演出。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俩第一次上台，我们哥俩呢深深的鞠上一躬，感谢大伙儿的支持和光临。
1: 感谢大伙儿。
2: 大伙儿这热烈的掌声啊
1: 啊！
2: 我认为不是献给我的。
1: 什么？
2: 献给我的搭档，
1: 瞎说。
2: 陈曦老师，
1: 别叫老师，
2: 后台有名的相声演员。
1: 这是瞎说的，我没名，我哪有名？
2: 后台有名，
1: 我前面没人认识我。
2: 后台这些演员当中比较有名气的，
1: 没名气，
2: 经常在电视里看见您。
1: 啊，倒是经常去。
2: 北京电视台
1: 是
2: 文艺频道，8090。说相声，
1: 哎，去了。
2: 笑动2013，
1: 是是，
2: 包括中央电视台，
1: 嗯，
2: 我爱满堂彩，
1: 哎，都去过。
2: 前不久，
1: 啊，
2: 跟大伙说说，刚过完年，正月15，
1: 哦，对，
2: 湖南卫视有一台大晚会，
1: 啊，
2: 叫元宵喜乐会，
1: 是是是是。
2: 陈曦老师在那个舞台上表演相声，
1: 还为大伙服务。
2: 咱说句良心话，没能耐上不去，
1: 啊，
2: 那也是大舞台，
1: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知道后台演员怎么夸您吗？
1: 那咱不知道，小姐。
2: 后台一提起陈曦来，
1: 嗯，
2: 好比说是胡萝卜带草帽，
1: 这话怎么讲？
2: 小红人
1: 这是哪个缺德的说的？这是
2: 我好那个
1: 好什么好？
2: 说您是狗撵鸭子
1: 啊，
2: 呱呱叫，
1: 好，
2: 上心不用追的真好，
1: 对，
2: 木桶里摸王八，
1: 这是
2: 到底是你。
1: 到后面就没好话，
2: 还得是看您呢。
1: 这就看我
2: 喜欢喜欢他。
1: 是，
2: 说句良心话，我有今天的成绩啊，
1: 啊，
2: 多一半是我的大的后台支持。
1: 没，
2: 艺术上呢是我的老师，
1: 没有，
2: 生活当中是我的好哥哥，给我长几岁，
1: 长几岁。
2: 相声大伙都知道，说学逗唱四门功夫。
1: 对，
2: 但话说回来啊，
1: 啊，
2: 四门都。

0: 的特点呢是即兴声唱。
1: 哦，我喜欢这个。
0: 哎，他那怎么唱的？
1: 哎，对，
0: 我怎么知道呢？前一段时间呢，去年夏天前，我们也是

0: 现在来说有一定的艺术性，
1: 一口气就吆喝了。
0: 那你看，
1: 你会呀？
0: 当然了。
1: 那你这边的大伙儿跟我们吆喝吆喝，
0: 咱们给大伙儿吆吆。
1: 哎，
0: 观众没有这方面要求。
1: 我啊，老要掌声的，
0: 臭不要脸的，
1: 谁不要？

0: 我上台之战专场，我就表演不错。
1: 哎，对你来说难度已经很大
0: 了。不是我这俩字儿不成，就给我俩字儿啊！
1: 瞧你这人，你这人啊，你这人小瞧你，成不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吗？
0: 人成不了，
1: 你把什么事儿看得那么简单，只看表面问题。你要说那么大，听听，
0: 就这不错，我不会。
1: 你要不说那么看着急着白眼的劲儿，
0: 行行行行，我就说呀，我就说呀，怎么样？我说。不会，
1: 嘿，这还真是过去那味儿。
0: 嘿、哎，
1: 哎，你爸爸是卖布衣，
0: 哎，我爸爸是卖布衣，
1: 你还真有点遗传性。这件皮袄啊，是原来他大哥的，
0: 不错。
1: 去了溜的黑呀，是逼急的面子吗？
0: 不错。
1: 伙计，
0: 嗯，
1: 敞着面，
0: 嗯，
1: 飞过来，
0: 怎么样？
1: 你再瞧瞧这个童子吧。
0: 不错。
1: 这有个名字
0: 叫
1: 三阳开泰二大，
0: 不错。
1: 哎呀，
0: 嗯，
1: 你要穿上我这点皮袄，怎么样？我多冷的天，
0: 嚯，
1: 刮出的风，下出的雪，说什么滴水成冰，点水成流
0: 啊！
1: 你穿上它，你到冰里去睡觉，你到雪地里头充朵雪吧，
0: 不错。
1: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0: 皮袄好，
1: 嗯啊，把你冻停了。哎呀
0: 那我要再睡呢？
1: 再睡就死了。
0: 我不行，那还不死？
1: 哎呀，多好的皮袄，没有在雪地里睡。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咱北京的。
0: 哦，北京是这个。
1: 您要说要出来呀、
0: 啊？啊，
1: 最讲究、最不好要过的
0: 哪一种？
1: 那就是对口的裤子。嗯，
0: 这没什么呢，
1: 你很多讲究啊。
0: 啊，
1: 俩人要出来，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儿
0: 啊，
1: 俩人配合的默契程度啊，比我们台上说相声都好。
0: 是，
1: 哎，你借着衣服怎么穿
0: 啊？
1: 怎么用？
0: 是，
1: 哎，怎么来的？
0: 对对，
1: 什么材料
0: 啊？
1: 卖多少钱？给多少钱？连找钱算账、撒谎、圆谎都在里边，
0: 这么多内行，
1: 那么多学问。
0: 咱俩再来，对口的我配合你这回，咱俩来吧，
1: 你配合。
0: 对，
1: 这可一上劲一下劲，
0: 没问题呀、啊，
1: 你行吗？
0: 撒谎圆谎，我来，我说瞎话，我脸都不红。这可真真的，我来，我真行。
1: 真行，
0: 真行，
1: 再大伙来一遍，
0: 来一遍，
1: 真给我走啊！
0: 哎，好，
1: 好吧，
0: 这回还买这皮袄
1: 啊？不是，换一件呢，
0: 换什么？
1: 好比说，咱们卖件马褂，
0: 马褂。
1: 哎，大伙不了解，马褂的过去就是穿的这大褂外边的。
0: 哦，对，
1: 哎，比现在这长装的属于短褂，袖、
0: 哦、
1: 子跟这大褂那么长。
0: 是，
1: 出去一个正式场合就穿这马褂
0: 啊，
1: 这过去的礼服。
0: 对对，
1: 买了马褂啊，
0: 来吧，
1: 有点意思了啊。我上上劲儿，
0: 好，
1: 你先下劲儿，来，跟着我走。
0: 好。

0: 怎么能信？
1: 那是口大爷呀，
0: 两条的腿儿啊，
1: 一个耳穿呐，
0: 三条的腿儿啊，
1: 这怎么没法穿呢？
0: 四条的腿儿啊，
1: 两个耳穿呐，
0: 五条的腿儿啊，
1: 那是手套啊。
0: 再来一个，七条的腿儿啊，
1: 啊，四个耳穿的，
0: 七条腿儿，四个耳怎么办？
1: 有个茄子啊，小条腿儿啊，还让你猜着，
0: 有点意思，我就爱
1: 这八条的腿儿啊，那哪是螃蟹呀、啊？
0: 26条腿儿啊，
1: 那是蜜豆鱼呀、
0: 啊，128条。不玩笑，这就是过去的叫卖，
1: 对
0: 吧？比较好。你说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没有。
0: 大了，你瞧你这，
1: 没有，都注意观察生活，有吗？
0: 注意观察呀，也能发现这方面的影子。
1: 有啊，
0: 给哪一个行？
1: 嗯，
0: 比如赶上后半夜，
1: 后
0: 有那个地方的抖音电视台，知道吧？哎，多的买个手表啊，买个项链啊，俩人往那一坐，一拍这个。
2: 性格差不多
1: 啊，
2: 不管。那天我逛街，我还真发现有一吆喝的，
1: 在哪儿、啊？
2: 大伙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去这个秀水。

0: 好，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0: 所以这种书呢最难说，没场景。你看咱们这书，说袍带书就是这个，您都懂。袍带书就是抢关夺寨，一关一关打，就跟玩游戏似的，一关一关，一个一个的大 boss。 哎， boss 是 boss， 是我不懂这英文啊，反就是一关关底，最后有一个总的关底，总的关底没辙了，就最后弄一什么阵。您要常听袍带书您就听出来了，最后多厉害的将官已经出不来新鲜的招了，各种大招都使完了，最后来组的群的弄一阵。哎，来，那么你要听短打书呢，就是擂台，那就是打群架或者圣斗士这种写法，各处请高人往这儿堆，一个擂台打，然后互相挑战互相练，他把他练趴下，还有比他高的，再来一人再把他练趴下，他再把找一人把他练趴下，反正最后是胜，正义的一方胜利也就是了。这个书都有套路，也热闹，短打书更热闹，跺脚上房，掏刀子杀人，每天得出人命，观众听得血子呼啦，哎，过瘾，那就是悬疑啊、惊悚、恐怖啊，全有。这个《红楼梦》啊，《金瓶梅》呀，这路书难说。

征东啊，丁山这一大概齐，而且我想变就变，怎么说都行。您家有这本书也没关系，我说的跟书上也不一样。看着看着，有的观众就是这书我没法看，因为他跟这书说的不一样，那还看什么呀？您要说《金瓶梅》啊，净本的哪儿都有卖的，足本的又没法说。足本的偏重于性描写的那部分，实际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您都知道。哎，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吧，说的也没劲，听着也没有意思。大热天外边这么热，下午吃完了饭没事走上剧场听王雪坡聊会儿去，聊点故事行，给您胡说八道没有人爱听，我也不会说，就给您说这脂粉三国，就说它里边动的这些心眼儿，所以得慢慢说，我得重新捋梁子，得设计扣，把扣都设计好了，过些日子给您说这金瓶梅。哎，你们还不说，这也耽误会儿功夫，是不是？咱们还得给您说这丁山征西，说的是这薛金莲。谁让我喜欢薛金莲的？窦一虎没法子，还是以妥协而解决这问题。那么程咬金这儿刚跟窦一虎做思想工作，把这问题刚解决了，这有人报老千岁，您快瞧瞧去。小两口打起来了，程咬金听打起来了，为什么打起来？大家伙都往后走，程咬金带着人把门踹开了，大伙往屋里一闯，薛景山过去一抱丁山，薛金莲、窦仙童这几个人过去一抱樊梨花。饶是这样，樊梨花身上的衣裳有好几处都让薛丁山拿宝剑给拉破，不能说衣不蔽体，但是半拉脸肿着，顺嘴角滋滋淌血，身上带着伤，血染他的罗裙，这衣裳都破了，这份狼狈太难看了，气得脸儿青一阵白一阵。你再瞅薛丁山，大口大口喘粗气，焉能与他善罢甘休？景山一瞧，哥，怎么了？我这嫂子，啪！住口！什么嫂子？不要胡言乱语！哪一个让你管她叫嫂子？景山一瞧，你媳妇儿我不叫嫂子，我叫什么？我叫二姨儿，那像话吗？那个，这嘴巴挨着，不是大哥您怎么了？你说我怎么了？哎，我说丁山呐，你吃饱了撑的，这唱的又是哪出啊？啊呸，老匹夫啊！哎，你说我什么？丁山。你骂我，骂的就是你程咬金。我告诉你，打你保媒拉纤那天，你就没办过一件德行事儿。你打量你小爷，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呢。似乎这样的女子，你也敢把她说给我？你安的什么心？打今天起呀，什么老爷爷、老千岁，全都没有了。程咬金呐！你就是老匹夫，我跟你拼了。程咬金过来耗着丁山就打，大伙一瞧，这打乱了营了，薛丁山要疯啊。景山这抱着丁山，大家伙这拦着程咬金，樊梨花也不能活了，哭哭啼啼要上吊，众位女眷这拦着樊梨花，有人抱于薛仁贵，薛仁贵投了招待大伙儿，今儿是老公公娶儿媳妇儿啊，端着酒杯正喝，心里高兴，韩江官又拿下来了，而且成这么一家儿女亲家，不痛快的就是亲家。

0: 相关姓樊的
1: 死了多一半，
0: 老头跟俩哥哥都已经死了，大家伙耳膜着还都是樊梨花杀的，有的人说是误伤，有的人说是他宰的，可传的薛仁贵耳朵里这话可就变了样了，那就是樊梨花杀的。再加上丁山一闹洞房，两口子一打仗，薛仁贵听明白了，哦，这么回事啊，哎，可怜呐，找人中军官去问薛丁山，要死要活，要死就地正法，要活必须要娶樊梨花。人家樊梨花为了咱们大唐朝，为了姓薛的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这么大的牺牲，你认为人家不贞不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拜完天地入洞房你不要了，耽误人姑娘一辈子。咱们薛家人虽说风流，薛家爷们儿虽然说女的都爱咱们，但咱对得起人家。赶中军官问的薛丁山那儿，薛丁山一翻白眼一更脖子，死，我选择牺牲我自己，我不怕，您告诉我爸爸杀吧，要想娶樊梨花让他娶，我不娶。中军一看，怎么着少帅，我们就照您这么回啊，就照这么回。大帅，他选择牺牲死，他说要娶您娶也成，杀。何营众将一给求情，不准。樊梨花来了，薛仁贵一瞧，樊梨花，你要与丁山求情吗？跟我没多大关系。薛元帅，事情到到这一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可是有一节，韩江关还得姓樊，您在韩江关待多长时间我不管，您待一天可以打大唐旗号，插薛字旗，您是大帅，您还得打西凉去吧，您还得往下攻吧，只您带领人马一离开韩江关，对不起，本姑娘自扯反旗，自立韩江王，西凉我也没脸再保了，大唐朝我也没法再保了，你们薛家爷们前脚一走，这儿可就姓樊了，告诉您，打完了西凉，自顾回你的大唐长安城，不要打从韩江而过，要想打从韩江而过，二次讨敌骂阵，你们大唐朝有能为的人战过了樊梨花，这一座韩江高官唾手而夺，战不过樊梨花，自此别到韩江。这话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再会吧姑娘，回转内堂，这关给你们了，你们折腾，你们不能老在我们家折腾吧，你们得走吧，你们走了还是我的，还别再来了，再来还是打。自薛仁贵以下大伙儿够多寒碜，以为人家来给丁山讲情来呢，没有，轰了，那就应该马上走，没脸再在这儿待着了。薛仁贵暴躁如雷，将薛丁山的人头斩下，送之后面与樊梨花桥，我为你连儿子都宰了，我不要了，来点号炮出征，起大兵离开韩江。程咬金别忙，
2: 接不讲话，
1: 干嘛？事到如今您还要说什么呀？
2: 仁贵呀，这个儿子真杀假杀呀？
1: 真杀吧。

0: 我求情也不成啊，我也没法求情，他连我都骂。要想不杀这儿子，只能这么办。您说，你要把这儿子杀了，这儿媳妇也就完了。咱们扫眉打眼，顺寒江往外一走，打这儿不能再回寒江，真再回来也打不过人家。要想要这寒江关，打算认这儿媳妇，就得留着儿子。没儿子哪来的儿媳妇？那这样，死罪已免，活罪难饶。你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非得这样，这才能把这个樊梨花的心给换回来，才有一点机会。
1: 哦，
0: 那么一老千岁您呢，还要这么办，你还得卖我一老面子。
1: 哎，好，听您的吧。
0: 二次回来往这一坐，程咬金一时眼色，大伙儿又跪下了。二次求情，程咬金跟元帅这儿也苦苦哀求，把面子得卖给程咬金呢。真把儿子杀了，心里不乐意，那这儿媳妇恨铁了自己了，寒江关真回不来了，就得听程咬金的。来，把虚丁山射回，多谢父帅不斩之恩，非是本帅不斩，实在是老千岁众将求情，死罪已免，活罪难饶，重则八十军棍，是押入难牢，大兵走了，把儿子关里了。嘿，程咬金有高的，打完了薛丁山，给八十军棍打得爬不起来，往这个寒江关南牢里边一扔，告诉牢头每天给这四两干粮，一碗凉水，一口菜，一口肉，不许给，多的他认下人家樊梨花，多的放他出监狱。大队起兵走，真走，套套套三声炮，大队人马全撤了。寒江关换旗号，樊梨花哭得跟泪人一样。有人报与樊梨花，大唐人马都撤了，往下打去了，都走了，都走了，一个没留，留了一个。樊梨花一听，把谁留着？薛丁山。薛丁山留着干嘛？轰出去，轰不出去了，快给打死了。八十军棍真打呀，两条腿都打废了，扔到南牢里了，告诉看牢的了，每天给四两干粮，一碗凉水，一口菜，一口肉，不许给，多的认下这门亲，多的算，刑满释放。那没有药吗？没给上药，四两干粮没有肉，他吃得惯吗？那谁知道啊？那不把薛郎饿坏了吗？那恐怕他挨不住。怎么不带着走啊？
1: 不知道。
0: 那咱们管不管？不管。洞房花烛。给我一大嘴巴，给我好几剑，我能管他吗？让他死在牢中也就是了，好吧。薛丁山一人在大牢趴在那儿，稀里哗啦门开了，进来四五个人，把他中衣褪下，一瞧打得血肉模糊，那骨头都打折了，重新上药给治伤啊，打夹板上沙沟，哎，甭管怎么治疗吧，这是外伤啊，给治这腿。四两啊烙饼，这烙饼啊比烧饼个儿稍微大点，硬劈着大火，两面酱嘎着，反正要力气大的能当啊铁饼扔，扔出去能把狗砍一跟头。一碗凉水，他也没法坐着，也没法躺着，就趴在这儿自制泡馍。

您琢磨琢磨，哎，这80斤棍，这心火都在这儿，吃不下去。等这饼又泡多半天，泡软了，浮浮囊囊，那能好吃吗？饿呀，那没办法，别的也吃不下去。头天，算把这个涮下去了。二天，外甥打灯笼照旧，一饼子，一碗凉水，往这一搁。头天那半拉还没剩下，还没吃呢。这整饼子也不掰了，掰头天剩这半拉。

0: 连着七八天受重伤的人，就这一碗凉水一个硬饼子，他天天一大小伙子又练家子无肉不欢，每天日食斗量的主，哎呦饿得难受。原先这饼子还泡，现在这饼子不泡了，愣塞，塞完之后这碗凉水下去，让它上里边发去，这样能多盯会儿啊。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徐世英心想，我反正跟你已经不一样了，咱俩就来个出水再看两腿泥巴，不是你错就是我错。因此徐世英就说，圣上，我算着不是双胎，只是一男。窦荣心里也明白，暗想，我什么卦也不会，我就是要搅你个乱七八糟。因此他也说，陛下，臣观天象绝不是双胎，只是一女。王莽一听这二位还对上劲儿了，王莽说，依二卿之言，你二人必有一错了。徐世英说，臣敢断言不会错。窦荣说，臣也敢断言错不了。徐世英气的他一时激动，万岁，臣若算错，愿以欺君之罪查办，斩首无怨。徐世英心想，我还会算卦，灵不灵的还有一定的套数呢，你那个观天象是什么玩意儿 啊纯属蒙事啊，我堵上脑袋看你怎么办。窦荣心想，正怨你如此呢。窦荣也说了，万岁，臣若看错，也愿以蒙军罪治之，情愿献上项上人头。徐世英说，君前无戏言。窦荣说，敢立赌头状，白纸黑字绝无反悔，落笔成词永不食言，请陛下为证，眼下一手托两家，愿圣上裁决，私使二人有一死。徐世英当即索笔取纸，两个人伏案书写，立下赌头之状。两个人的赌头状纸啊，都交给王莽御封保存。窦荣说，陛下，臣与军师赌头补鹰，非同儿戏呀。臣想，一旦王娘娘十月分娩之时，那出生的婴儿必须要让臣亲眼所见，是男是女当即分清，不然臣恐期间有人作弊。为稳妥起见，臣想在王娘娘接近产期的时候，臣要亲自为王娘娘递送膳食，这样可以一日三见，又可以监察娘娘周围的太监侍女，防有不测，不知龙意如何呢？王莽一听啊，心想，窦丞相真是心机用尽，思虑过枕呐。好，朕准奏。徐世英在旁边一听，嘿，窦荣啊，你好尖狡啊，你怕有人作弊呀、啊、我还怕有人作弊呢，你防备我，我也得防备点你。徐世英赶忙就说，陛下，窦丞相所说极是，赌头立状非同儿戏，臣想在窦丞相给娘娘送饭之日起，亲手冷宫的宫门，对一切出

知陛下龙意已肯否？”王莽一听啊，这二位是要互相牵制，这样更好，徐防窦，窦防徐，两者互防，不出私弊，我是何乐而不为之啊？王莽说：“好，九一清言，你可奉旨把守宫门？”徐世英一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好，遵旨。”徐窦两个人就这么样子辞别了王莽，各回府下。日月追走，光阴荏苒，转眼又过了几个月。这些天哪，窦丞相吃不好睡不安，一到家里边就紧锁着双眉。他现在的心情是既盼着王娘娘能生个太子，又想着徐世英从中

不容分说，上前来一把夺过了太子，抓住两条小腿往这地上使劲一摔，就听啪嚓一响，这孩子当场一叫，立时就死了。窦荣当时气的是肝胆俱裂，他大喊了一声：“好奸贼！”走上前来，抬腿就给了徐世英一脚，咣！醒来一瞧啊，把窦夫人由床上踹地下去了。窦荣赶紧从床上下来，搀扶夫人：“哎呀，夫人，夫人，你受惊了，怎么样？摔着哪儿没有啊？”夫人站起来呢：“丞相啊，你这是怎么了？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翻译人啊。”窦荣说：“是啊，这两天我有点过于劳累了。”“哦，你过于劳累了，那你过于劳累了也别晚上踹别人啊。你不知道我现在是有身孕的人吗？”窦荣一听：“对呀。”

0: 准知道就能生个儿子吗？这夫人很自信，那可不，准能生个儿子。哦，夫人，这可不能说大话呀，那何以见得呢？何以见得？我怀了这个孩子，我特别爱吃酸的，人家都说了，酸儿辣女。再者说了，这丫鬟们呢，看见我进门的时候，总是先用左脚迈门槛儿，这叫男左女右，错不了，是个小子。
1: 哦，好，好，好，好，
0: 夫人，要是真生个男儿，使我窦家后继有人，到时候我要大排宴宴呐。
2: 嗯，宴不宴的不要紧呐，你少踹我两脚都有了。
0: 哎，夫人，你玩笑了。到了第二天，窦荣掐着手指头一算，按太医院医生说的日期，再有一个多月

争一个太子，恐怕也不能容他在这世上生存呐、啊。我父王莽杀刘灭刘，为了什么呀？还不是担心他的江山为刘姓所夺吗？如果这真正的太子出世，他岂能容得了他？更何况有一个徐世英，乃是他的鹰犬，随时都想捕食我的孩子。窦融说：“娘娘，真若是能生一个太子，臣窦融就是粉身碎骨，喝出性命也要营救殿下脱险呐。”娘娘说：“窦丞相，生男生女现在尚且不知，过早的忧虑也没有什么用处，到时候再说吧。”窦融说：“娘娘，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宁可未雨绸缪，绝不能临渴绝井啊！现在就应该有所安排。”窦丞相，那你说应该如何安排呢？娘娘，您身边的太监侍女可信得过吗？娘娘说：“这冷宫的太监侍女倒都心地善良，尤其是那个总管太监，姓程名齐，他乃是汉室老臣，虽然委身于此，但还不忘圣恩，与我经常还说些心底之言。”好，这程太监我要见见他，我有话向他嘱咐嘱咐，可以吗？这倒容易。来呀，把程太监叫来。娘娘马上吩咐人取不多时，把程太监给请来了。娘娘给他和窦丞相引荐之后，程太监面带疑惑，他不知道究竟找他来有什么事情。窦融呢，单刀直入的就说了：“程太监，方才我听娘娘说，你乃是汉室老臣，既为汉臣，当思汉业。我窦融现在虽然身为丞相，但我为人恐怕你在娘娘的口中也能有所知。今天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程太监一听：“丞相，不知什么地方有用得着小人的地方？”“程太监，我只求你在娘娘临产之时，生男生女，第一个告诉我窦融。从现在起，我窦融一天三次给娘娘送饭，但是我终不能天天守在这儿，万一婴儿落生之时我不在这儿，就请你火速到我的府中找我。我要是上朝，你就让我的府中家人到金殿找我；我要是串亲访友，你就让我的府中家人到亲友家找我。不，我这些天我断绝亲友往来，除了处理国事，我就在家中等候。此事公公可能答应吗？”程太监一听：“是，奴婢谨记了。”窦融说：“陈公公，还有一事你要千万记住，在给我送信之前。”

宋刚一出娘娘的寝宫，一瞧冷宫的宫门那儿有十几名带刀武士列立两旁，当中站定一人，

0: 程太监刚才也听出窦荣和徐世英两位的一番对话，弦外有音，话里边带刺儿，所以他也没敢再远送窦荣，只好说：“丞相，恕小人不远送了。”窦荣走出冷宫，程太监转身刚要迈步，徐世英说了：“公公留步。”程太监转回身：“啊，军师，不知有何吩咐？”“
1: 公公贵姓啊？”“
0: 小人见姓程。”“
1: 哦，程太监，我徐世英是奉了当今圣上的旨意，在此冷宫宫门盘查出入之人呐、啊。程太监大概还不知道吧？”“
0: 哦，军师的行动，小人怎能得知呢？”“
1: 程太监，你在这冷宫之内伺候王娘娘可够辛苦的了。”
0: 程太监说：“奴婢尽职，何谈辛苦二字。”“
1: 嗯，程太监，别看宫中太监很多呀，你这个太监和别的太监可不一样啊。别的太监侍候的是皇帝、太子、皇后、太后，而你侍候的是冷宫中的人，难免要更劳累一些。我知道你们这些伺候人的可不容易呀、啊，整日奔忙于宫墙之内，几乎与外界隔绝，也难免显得截然孤寂。听说你这个人还是尽心职守，忠于皇帝的。”
0: 程太监不知道徐世英要干什么，所以听徐世英这一说，他只是站在那儿面带着微笑，弓着身子，算是对徐世英的回答。徐世英呢，继续在这说：“
1: 我这个人呐，出身于平民，最知道侍候人不容易，起得早，睡得晚，坐在前，吃在后，像你这宫里的太监呢，比平常的仆人就更多一些礼节了。什么时候走在前边，什么时候走在后头，什么时候进膳，什么时候掌灯，什么时候迎客，什么时候传饼，什么时候接，什么时候送。

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

池语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

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七天七夜，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郑霞，此时的神经已近崩溃。他此时蓬头散发，身着一套白色褫皱的短衫短裤，匍匐在笔、纸、杯、盘散乱的桌边，拖着一张苍白的面孔，瞪着一双浑浊迟滞的眼睛，望着窗外火辣辣的阳光，一声吁叹。他从衣兜里慢慢地摸出几包用黄色纸张包裹的药物，双手颤抖的一包一包

人间发生的一切福瑞灾异，都是天对人的希望、暗示、警告、谴责和惩罚。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凡灾异之本，尽生国家之师，国家之师乃始萌芽，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就乃至。前年的华山崩塌，去年至今年的十月不雨，就是天对皇上施政不良的警告和谴责。他虔诚地相信，皇上若能听见改过，善德善行一定会引起天的感应，以雨淋之恩消除眼前旱情，拯救流民于水深火热。他以命作赌的

无语的煎熬中，他以皇上为榜样，停食敬天，每天以凉水冲灌胃肠，三天粒米不进的虔诚，虽然使他四肢发软，头昏眼花，但在第四天黎明时分，终于赢得了天人感应的黑云翻涌。他拖着瘫软的身躯跪伏在门外的台阶上，感念着天命的灵验，等待着雨林的滋润。可转眼之间黑云消散，一场云儿无雨使他瞠目结舌，但他仍坚持着虔诚的停食，坚守着天神赐予的希望。五天、六天、七天，随着烈日的更加焦灼热毒，他饮水的次数减少，头晕目眩的次数增多，他感到死亡的逼近。郑霞毕竟只有凡人的躯体和肠胃，有着凡人对生的欲望和对死的畏惧。第八天黎明，他挣扎爬出画室，观看到东方日烈更甚，对天命开始生疑了，对一场雨林的降落绝望了，生的欲念也随着烈日的升高而泯灭。他哀伤天命的飘渺，满街满巷的香案香火和十大禅寺八天不断的钟声鼓声，不都是德音吗？天为何没有感应呢？皇上举粥棚，赈济流民已经八天了，天为何不见回心转意呢？难道只有落下一颗看门小吏的头颅，才能触动九天之上的天心天意吗？他哀伤自己命运的悲戚，虔诚于天命反被天命遗弃，自己谋杀了自己。八天来得到的是皇上即将爆发的怨恨，是群臣即将投来的侧目，是背叛友情即将遭人厌恶的诅咒，是万人即将围观的斩首，是留给后世欺人自欺的恶名。不过这也是天命的安排吧，与其天诛莫如自罚，天诛将成为黑白分明的定案，自罚也许能引起后世猜夺探究，总会有一二人知我郑霞。午前四时，监安上门吏郑霞身着朝服朝冠，顶着焦灼的烈日走向景陵西宫南门对过的报恩寺街，在百中园、回春阁等五家药铺里，以治疗痔疮、瘘痢、牙肝为名，分别买了五包砒霜，暗暗地为他的自罚准备着。明日天上还会是这样一颗火辣辣的烈日吗？天象真是不可测的。傍晚时分，西边天际突然浮起一抹薄云，夕阳一照，艳红四斜，映红了半边天宇，映红了黄河波涛，映红了热毒未退的汴京城。火烧云，晒死人，明天定又是一个无风无云的干晒日。观天台上司天监的神仙们傻眼了，朝廷群臣慌乱了，十大禅寺的和尚泄气了，周鹏

侍卫马军都指挥司统领为指挥使，率领禁军铁骑2000，日夜巡查于京都街巷，驱赶流民离京，消逆骚乱，确保京都平静。以捧日禁军驻丰丘门外，天武禁军驻南薰门外，龙卫禁军驻新曹门外，神卫禁军驻金耀门外，以此10万精锐之师稳定京都大局。这确实是一个完备的方案。皇帝赵顼默默地听着，但他的心头却浮起一层难言的悲哀。用10万精锐之师对付自己身边的黎庶细民，光彩吗？用10万精锐之师对付饥饿的流民，是一个君王的德政吗？郑霞献上的那幅流民图又浮现在他的心头，他愧坐地闭上了眼睛。

0: 心的一切也都解脱了。
1: 他泪水涌出，急忙遮掩，用手捂着发颤的嘴唇，起身离开了。吴氏哽咽离去，王安石、王国、王安礼都鼻酸心楚地低下了头，王滂气盛，愤愤不平地开了口：
0: 只是有一件事我心不甘，
1: 阿爸，三经新译书稿真的要上呈皇帝吗？那是你几十年辛劳之所得，是衰败王朝中兴的礼义之本，因人废言，千古定例，朝廷漏版印刷已不可能，我们又无力漏版印刷以行天下，与其留稿朝廷，任凭别人撕碎焚毁，莫如待往江宁，以待来日。阿爸，此书的命运绝不可寄托于别人啊！
2: 王安石神情一震，睁开眼睛，目光骤然暗淡了。儿子的话语比妻子的泪水更为沉重。儿子话语中的别人，不就是暗指皇上吗？变法不搞了，皇上还需要这部三经新译吗？新法暂停了，这部三经新译不就成了禁书吗？新的执政上台，还能容许这部离经叛道之作留在人间吗？儿子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文章千古事，谈何容易。哎，二十多年来凌云薄风的理想在骤然间毁灭了，六年来翻天覆地的变革在骤然间消失了。卸完山川，消激愤，静望岁月，赖群书。圣上，连臣一年来埋头经义

雷雨惊醒了观天台上熟睡的司天监提举和监丞，他们在渎职失误中接受着暴露

道闪电撕裂夜空，炸雷轰隆，电光照亮了王安石黑瘦憔悴的面容，他兴高采烈的仰天

会，因为我客气，他把我还给气了。怎么着？他我在厕所那儿大便来着，刚接完手出来碰见他了，跟我客气，我说老郭刚吃完呢。我吃什么了？我这是，我还得亏着心说啊，骗过您了，骗了。

美啊，语言当中语言美也就有礼貌的问题，跟人说话要讲礼貌啊，要尊重老人，爱护儿童，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嘛。见了老年人说话您必须得客气，人家年长岁数大，叫声老大爷这也不算你吃亏，老大爷您上街呀、啊，人家这个老者听着心里的心情舒畅啊，是是，哎，我上街我溜溜啊，好好好，哎呀。

知道那个明摆得回来，他不回来了，摆着下巴颏往肩膀上一扛，你嚷什么呢？这边老太太出花了，你知道不知道？

0: 太太，我一躲那老，
1: 我说你还走不走了你？你老这儿磨蹭，我这甭走了。
0: 太磨蹭了也不行，所以这个语言呢是很有关系，特别是能说明。举个例子，就是个邻里之间呢，有的时候抬杠拌嘴。您住杂院，要搞好这个邻里的关系很不简单。人家住杂院有时候吵架呀，打起来了，比方说人家对门住着夫妻两个，您呢也住着夫妻俩人，他对门这家啊用一点小事啊打起来了，您过去呢要给人家劝一劝，排解排解。这个劝架呀有很大学问，您说我光会说啊，能说会道这不行，他这里也有规矩，看你是男的过去给人劝呢、还是女的过去给人劝。男的劝有男的话，女的劝呢有女的话，可不一样。你比方说人家两口子吵起来了，实际上呢小两口打架不用劝。

0: 好嘛，你这小子，我告诉你，电坑缺影来劲儿啊！你干嘛？你瞪什么眼？嚷什么？我就知道你瞧不上嫂子这人，人家老实巴交，你欺负人家干嘛？你瞧不上，我瞧得上。干嘛？你再说一句，你看看，我给你点颜色看看。他觉得怪不错的，我告诉你，嫂子不害怕，不理他，都有我呢，不理他，跟我走，咱们跳舞去，去跳舞。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劝架》，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快板幽默小段，叫做《乱用名词》，跟刚才您听到这段相声一样，从生活当中取材，展示了这个曲艺夸张的艺术特点。快板艺术家梁厚民演唱。

0: 说有位胖大嫂子，她姓习，好吃懒做，不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她都很差，她乱用名词，她数第一。说这一天，她丈夫回家来吃饭，胖大嫂端过了饭菜，笑嘻嘻，哟，凯旋归来，下班啦。每餐我已经准备齐，为了缓和局势，搞团结，有个庄严声明告诉你，只因咱家物质条件差，再加上我的技术水平低，我给你炖了那么一条木须肉，又炒了一盘红烧鱼，事先也没跟你谈判好，是我主观决定的，我深表遗憾，很抱歉，就算我犯了一次冒险主义吧。她丈夫夹了一口鱼，呵，这鱼做的是又腥又臭还有泥，我说你乱用名词我不恼，你不该让我吃臭鱼啊。胖大嫂一听很生气，哟，你可要全局观点看问题，这条鱼是我只争朝夕做成的。也许那局部有点臭，那怪我和平思想太麻痹，我有罪过我检讨，希望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赴汤蹈火吃下去，吃得了吗？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梁厚明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乱用名词，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孟凡贵表演的公交奇遇。广告之后，空中小林，我们再继续听相声。
2: 就那天，金斗的徒弟给我们俩人买了两张卡，徒弟们呢就提醒什么呢？提醒我跟金斗说，叔师傅，您二位现在买汽车都十几年了，不经常的坐公交车了，您呀也得坐坐公交车。师叔您知道吗？低碳，不用花钱，低碳生活，有卡就行。您到车上有这卡，就让您坐车，不用花钱了，是吗？我开车送您，您体验生活。于是他开着车就给我们俩人送到了北京的公主坟，那点呢是一公交车总站，我们俩人在那等着。于是这车就开进站了，司机在那坐着大方向盘。

0: 范仲波、孟凡山表演的这段《列车新风》。
1: 这回啊，
2: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21点整由大连开往哈尔滨去的353次列车，还有5分钟就要开车了。
1: 这叫发车预报。
2: 行啊，您也懂发车预报。
1: 这有什么呀？
2: 这么说您是老坐车的了。
1: 反正经常的坐火车。
2: 您是老出差的了。
1: 常出门啊。
2: 您是老旅客了。
1: 什么老旅客呀？
2: 您是老旅行家了。
1: 哎呦，您可不能这么说。
2: 您是老油子了。
1: 对了，我什么叫老油子了？
2: 我是说您呐，老是由大连上车到周水子、汤岗子、沟帮子，这不是老油子吗？
1: 这叫老油子，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是想啊，把这句话说得更简练一些。
1: 你呀，你好好练练再说吧。
2: 我这不天天练吗？为了全面的提高服务质量，我们是苦练基本功。
1: 这么说你是一位列车员
2: 啊？我是个新兵。
1: 我说你们都练什么基本功啊？
2: 那你最好看我表演。
1: 表演
2: 啊？
1: 在哪儿？
2: 在这儿。
1: 就在这儿
2: 啊。这儿好比是车厢。您是旅客，我是列车员，我来接待您，您看我的基本功过不过硬？
1: 行啊，
2: 咱们表演表演。
1: 来来，
2: 同志，您请坐。请坐，
1: 坐，
3: 您坐。同志，
2: 我是个新兵，错了请您批评指正。
1: 咱们互相学习，
2: 请您不要客气。
1: 这您就放心吧。
2: 请您严格要求。
1: 哟呵，您可别这么说呀。
2: 请您光临指导。
1: 嚯，您这个太客气了。
2: 请您，
1: 我说请您简单一点吧，我这可快坚持不住了，这都。
2: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经由瓦房店、大石桥、鞍山、沈阳、四平、长春、哈尔滨，直到3棵树方面去的。您在旅行当中遇到什么困难，请随时的提出来，我尽力帮您解决。
1: 不是，我有困难。
2: 你有什么困难呢？
1: 我这儿受不了了，我就这么坐着，甭到鞍山我就趴下了，就干脆我站着得了，我
2: 站着也行啊。
1: 哎，
2: 旅客同志们，您在旅行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和需要我解答的，请提出来。同志，您提提吧。
1: 我提提
2: 啊？
1: 我提点什么呀？
2: 什么都可以提呀，随便。
1: 那什么，您这有臭豆腐吗？
2: 对不起，我们火车上不卖臭豆腐。你最好提点旅行当中的问题。
1: 对。哎
2: 啊，
1: 我要到

0: 一觉睁眼一看呢，
1: 到海城了。哎，
0: 还没动地儿呢。
1: 那都是四人帮搞的，
0: 可不是嘛？
1: 他们不是说嘛，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
0: 哎，甭说送水呀、啊，你想找点水都没地儿找去。
1: 你瞧瞧，
0: 渴得我是齁漏齁漏的。现在呀、啊，铁路大变样，
1: 哎，
0: 服务热情多周到。
1: 哎，
0: 啊，这杯水我喝一口，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好啊，您这服务工作。

0: 地方旅客通过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我给您的箱子放在行李架上，您看怎么样？
1: 好啊，那我自己来吧。
0: 哎，您休息吧。嗯，我来吧。队长，您满意不满意？
1: 那当然满意了。
0: 过去行吗？
1: 怎么？
0: 过去就我那服务态度，这个车厢整容不但整不好，兴许跟别人就打起来。
1: 打起来
0: 啊？
1: 不能吧？
0: 怎么不能啊？
1: 一个动态度，一个不上火，那不就完了吗？这事儿啊，你要遇见我大爷，保证跟你打不起来。
0: 怎么呢？
1: 我大爷那人他不上火。
0: 哦，他不上火。
1: 哎，
0: 他不上火，我也把他气火了。
1: 没那事，
0: 咱俩试试啊。
1: 你好比是那列车员，
0: 嗯，
1: 我呢就是我大爷，
0: 我来接待您。
1: 咱们来了这点，
0: 试试。
1: 我说同志，这次到哈尔滨的去吗？哎呀，
0: 你没瞧见，
1: 这小伙子说话还挺有意思的，咋不往心里头去，不像活人就完了，这就。
0: 哎，这谁的箱子？
1: 哎，这是我那个箱子。
0: 啊，这你的箱子？
1: 我你慢点，你捅我眼睛啊你！
0: 哎，你这箱子放这儿不行啊！
1: 我你慢点好不好？
0: 啊，这个箱子放这儿啊！
1: 我你慢点好不好？
0: 你说你先放这儿，这边黄了，全碎了。里边什么东西？
1: 这里边是玻璃玉，这一箱子二十六个，一波三十多块。那这个东西好拿约那么提吗？这不能。
0: 我可跟您说明白了啊，我这是踢吗？
1: 那你这是干什么？这是？
0: 我这不是拿脚轻轻的这么一推吗？
1: 这是退吗？哪看我给退了个细费。
0: 没告诉你这箱子放这儿不行吗？
1: 俺这个箱子放的不对，你说话呀？哪看我这什么态度？这是？

六百压妖红，且不言众人来押宝，在正南来了两位老先生，头里的走，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在后边跟，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叫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今天没有事儿，一到宝局咱俩猜红。”姜太公说声好啊，这哥俩迈开了大步的往前行，正走中间来得快，宝局不远，对前胸仔细留神看了看，嚯，这耍钱的人可数不清。诸葛亮面带笑叫声：“众位你们留神听，你们往两旁闪一闪，叫我们哥俩里边猜红。”

0: 听够，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比如说平时挺白的，一晒就必黑的人，这么多年为了防晒吃苦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给您物理防晒靠谱的东西——防晒衣，而且来自防晒衣品牌啊，就是蕉下。
0: 刚才我和西西还在聊呢，就是现在在国内做防晒衣，蕉下真的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品牌，因为他们家的这个防晒衣做的又是样好，而且呢，在功能性上、在设计上真的是出类拔萃。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件啊，一个是蕉下的防晒衣的宽松款，一个是他们家的常规的，也就是修身款，
1: 是
0: 都是2026年的春夏的新品。
1: 嗯，
0: 那说起防晒衣，防晒一定要做到位。修身款它用的是自带 UPF80+的高倍防护，而且这样的防晒衣，比如说通勤啊、去海边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宽松款更是做到了 UPF 的100+硬核防晒，就是咱北京这样的大夏天。您戴上他们家的这个帽子，然后穿上这个防晒衣，正午的烈日直晒也不会给您晒黑的。而且呢，它利用了专利的这个云。

0: FM10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9.3摄氏度。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呢，北京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量不大，同时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7级。出行呢，请大家注意防范。傍晚前后呢，风力逐渐减弱，预计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后半夜呢，北风会再次加强，阵风依然有6-7级，最低气温降到14摄氏度上下。预计强劲的偏北风可以持续到明天上午。目前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朋友们出行呢，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二环积水潭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富石路田村到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杨门口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莲花池东路惠城门桥到天宁寺桥西向东，蔡虎营南路南向北，京通快速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建外大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进城方向车流增长明显，北京文音广播提醒各位在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我还把裤子撕了。这是说明要不然吃太好，要不然动作幅度过大。哎呀，怎么说呢，这天一下就暖和了。暖和之后早上起来我就发现能穿的东西呢不太多。
1: 该买了。是这意思，
0: 买肯定不买了，因为每次一倒腾，我最近就发现，就是冬装到夏装，夏装到冬装，每次腰就得折。
1: 哦，就得就收纳这个很累。
0: 对，
1: 是
0: 就是你家里要够大就不用收纳，永远都挂着。但凡你需要过季收起来，就觉得腰要折。每次收拾一趟，你就告诉自己，我再也不想买新的了
1: 啊、
0: 哦！因为你会发现吧，其实你常穿的
1: 还是那几件
0: 儿。对对对。然后呢，等到那个搬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堆这个还没有拆迁的衣服呀，或者是有同款同颜色的鞋，好多双。你有这种情况吗？
1: 我倒还好，但是我能体会你这感觉，就是如果说这件衣服你穿过了不喜欢，你可能搬家的时候这些衣服你就不要了，怎么着就处理了，但是没拆就特别头疼，
0: 就忘了，真的是忘了、而且你知道我那天跟磊哥说，因为我搬家嘛、我拆出来大概10双左右的红色的高跟鞋，就是快，
1: 等会儿是红底儿的那个吗？
0: 有红底儿的，有红面的，底儿有黑的，有白的，有黄的，
1: 哎呦，
0: 就是乍看上去差别不大，仔细看有一些区微变化，然后其中过半数都还有签儿，还在盒里，然后就觉得非常可怕，就是你买的东西好像长得差不多，买完万一你忘了放在哪儿，你回头还会买类似的。
1: 哎，真的，就比如说你平常买衣物啊，就比如说服装这一方面的，你会买相对来说就是跟自己以往的风格比较类似的，就是差不多像你说的。

0: 日嘛。
1: 对，想问问大家，这个假期好多朋友还是出去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出去之后有没有什么收获？
0: 是。
1: 旅行当中总会有一些收获，不光是美景的收获，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啊，看到当地一些什么人啊，然后了解了他的心情和他的生活之后，有没有一些感悟？总之，因为这一趟出门，你有哪些收获？欢迎大家通过 TT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是啊，哪怕就说我这趟出去之后说，说以后大过节的我再也不出去了，
1: 这也是收获。
0: 对，也行。
1: 哎，让我们知道了假期的时候不挤去了。但是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你这个假期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可以稍微去远一点，
0: 是
1: 对吧？所以。总之吧，有什么旅行当中的收获啊，不光是旅行的，各个方面的，方方面面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
0: 哎，我就觉得这个价

0: 我知道，因为我大学刚毕业的那一年，刚来电台，然后呢，台里就派我说新闻台有一个大的活动，每个台要抽调一个记者去，然后派我去了。去了之后呢，大家就说当年呢，我们北京电台发起了一项活动，叫"至多伦一亩沙地，还北京一片蓝天"。
1: 防沙治沙。
0: 对，因为当年北京有那么。

0: 年的入夏时间呢，其实在体感和温度上来说是5月20号左右，所以受冷空气影响呢，今天早晨到上午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上午风力也加大，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所以出行还是要注意防风。后半夜风力逐渐减弱，近期本市的花粉浓度也是达到了中等高级别，那一米人群外出也请您做好健康防护。
1: 来，我们再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消息啊，来自于新京报。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那铁路部门就提示大家啊，铁路12306这个 APP 也好，网站也好，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就是一个是官方的这个手机软件，一个就是官方的这个网站，这是唯一的两个渠道，其实唯二的两个渠道吧，铁路12306将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也会采取技术限制的措施。
0: 没错，
1: 对，也就是说您这个账号如果是

0: 指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的时候与西侧的变道路缘石接触之后摔倒，骑车人呢经医院抢救无效时不幸身亡。后经检测，骑车人每百毫升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是12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违法行为。那骑行人在事发的时候也没有戴安全头盔，所以这两起事故真的血淋淋的是啊，大过节的这个事儿听上去很揪心，但是警钟长鸣，咱们每个人不要因为有警察在现场好像就表现好一点。咱们是为了自己戴头盔，也是为了自己遵守交通法规，不是为了任何人啊。
1: 对的。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也是跟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相关的消息。本月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共建筑、居民区等需要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今年以来呢，交通部门通过挖掘空间资源、规范管理秩序等方式，计划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那具体情况，我们是来听一听记者黄河发来的报道。
2: 地铁1-8通线临河里站是通州区梨园镇的重要通勤交通节点。由于之前南侧广场机非混停，空间使用不合理，通过治理，这里变为了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整体秩序明显好转。市民景女士说：“
3: 过去的话，我这车吧，就是你得插缝，人进站都进不了，就是你得挪人家车卡缝才能进去。但是现在整治之后呢，你看这过道也特别宽，画了线了，特别规范的去停车，车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
2: 通州区梨园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陶宗瑞介绍，通过重新平整地面并湿化停车白线框，基本可以满足高峰期的非机动车停放需求。
4: 站内的环境进行了美化，重新规划了停车区域，并安排人员呢在高峰期间对站点进行停车疏导，实现了站点的高效接驳。
2: 中关村医院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路，日均门急诊量超过1800人次。通过重新梳理空间和流线，医院敞开大门，实现职工自有车辆规范停放。中关村医院安保科科长金富国说：“
5: 建了一个非机动的车棚，湿化了相关的车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区管理，保安24小时巡逻，院外把所有的盲道留出，非机动车摆放在划线的相关区域。”
2: 解决院内秩序后，属地部门充分利用周边道路空间，湿化新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王启刚介绍：“
6: 医院呀，门前规划了非机动车停放区，装了标识牌，对往那车有时候量比较大。”有这个共享单车整治的工作群，预计的情况发到群里，然后他们就会安排自己的运维力量做一个清运。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公共建筑和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作出明确规定。今年以来，交通部门将增加供给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扩充停车资源。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7: 通过打

0: 什么意思的？
1: 对，就是那个爱英记，爱英记的
0: 啊、嗯。好吧，开心就好，因为有可能我不够专业，有一些可能是喜欢自然的爱好者，他们有可能是一直要给他们拍照片，把这个鸟和这个植物都记录下来，所以呢，跟眼睛是有关系的。
1: 是啊，不是经常看以前动画片《鹰的眼睛》嘛？
0: 啊，鹰眼，
1: 鹰眼，
0: 咱俩这儿。终于绕回来了，
1: 好嘞，
0: 得，今天和大家一起说的话题呢，是说说您的旅行收获，稍后再接着聊。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7.6。好的，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3摄氏度。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呢，今天早晨到上午，北京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量不大，同时伴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出行呢，请大家注意防范。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弱，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5摄氏度左右。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后半夜北风会再次加强，阵风依然有6到7级，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4摄氏度上下。预计强劲的偏北风可以持续到明天上午。目前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所以朋友们出行啊，一定注意做好防风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